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以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外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和印尼外长苏吉若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共同反对外部干涉。王毅说，中印尼以加尔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以加尔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两国正当利益。董军表示，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化防务合作潜能。新华社报道，苏吉若诺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沙夫里说，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打击网岛电诈和跨国犯罪等领域合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都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阿拉格齐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文，回顾美国近年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说，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伊朗要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都失败，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朗政策没有实质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伊朗错失同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宣布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3人受伤，其中2名未够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城市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死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的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回来本港，11批银色债券昨日起接受认购，下个月4号截止。有计划认购的市民说，今批银债 4.25 厘的保底息率吸引，亦都有市民说银债稳健，认购是希望用作分散投资。联席安排行、中银香港和汇丰都说，首日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该行纪录新高，按年同样升近一倍。中银说客户平均认购25手，汇丰表示约五分一申请人是首次透过该行认购银债，反映息率有吸引力。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位于北

0: 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噶，车龙都比较长，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另外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到现时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和惠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葵涌兴盛路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近住葵涌消防局的封路已经重开翻。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现时一带较为慢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食物唔单止可以填饱我哋嘅肚，佢仲系对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同埋最有趣嘅方法之一啊！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嘅老板娘点样透过不同嘅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与你关爱共融。
9: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0: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11: 进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2: 时间是8:08，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
13: 今天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由晓文，早晨晓文。
14: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12: 首先讲一下啦，即是八月尾这些时间呢，咁咪梗係讲电脑节㗎啦。
13: 今年呢有啲乜嘢呢？上年就未有一个风潮，就话嗰啲嗰啲叫咩
12: 咩啊，
13: 我哋嗰啲我哋
12: 咩啊，
13: 我当 hard disk 先啦，我哋嗰啲叫佢裏面嗰啲叫咩
12: 記憶體
13: 好貴㗎嘛，今年係咪真係已經開始貴啦？
12: 其實今年真係貴咗好多年，
13: 因為條街已經係貴咗好多㗎啦。
14: 唔止貴呀，係
13: 驚人呀，
12: 係超貴，
14: 係超貴，不停咁樣加價。係呀，咁所以今次都係人流好多啦，即係展方都講人流係好多嘅，但係呢嗰個消費嗰個嘅情況呢就未必係咁犀利啦。但係佢哋做一個好犀利嘅區域喎。係點咩？就可以出現。係啦，咁因為呢啲價格係升咗好多啦，係咪？吹煙都係一個大家可以接，即係點話，可以打個折㗎嘛，係啊，
12: 即係唔好蝕咁多啦，
14: 係啦，
12: 用舊換新啦。
14: 係啊，咁佢嗰個舊機可以變咗做一個現金券啦，即係變相呢佢哋覺得係一個職場嘅 upgrade 啊。我睇咗好多社交媒體啊，直情係講話，哇！我明明以前嗰部機呢賣咁萬幾蚊，如果上年睇， 今年賣到20,000咁樣，係啦，哇！即係嗰個嘅加幅係好大的感受，咁所以我哋通常話，即係根據摩爾定律咧，即係點樣幾兩年咧，就成個硬件就翻一翻咁樣嘅。咁當然而家唔係好實用嘅，咁但係而家嗰個做法係咩咧？就係話，喂，你 trade in 啦，你 trade in 嘅話咧，你都係買最新嘅配置噶啦，係啦，你都係同之前個價錢差唔多嘅啫。咁啊，嗱，而家佢哋啊諗咗一個咁樣嘅諗法去做一個咁樣嘅 chain 計劃啦，就會用一個現金嘅方式去做，但係你可以喺翻嗰啲商户度去處理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價格係冇減過噶嘛，同埋你以前係咩咧？你將嗰個嘅硬件賣咗俾人嘅時候，即係二手嘅市場賣咗俾人，你係真係真金白銀攞住嗰啲錢，用一個低價，即係或者一個即係差唔多嘅價去買翻一個新硬件嘛。而家我哋成日都話嗰啲嘅追得好貼嘅玩家咧，就冇得做呢啲對沖啦，係啦，即係已經行唔到一個地步係咩咧？即係用翻一個同等嘅價值去買翻同等嘅嘢啦，即係你唔會蝕好多，簡單啲講。但係而家咧係會蝕好多嘅，係啦，咁啊，咁依個係咁啦。咁第二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嘅財政司嘅司長啦、都有去依個開幕啦。佢提及到一個就係 AI 與產業發展嘅策略督導委員會啊，佢係講緊一個唔同嘅市民啦，唔同嘅年齡層啦，都要學習同埋使用 AI。咁但係電腦通訊節以前通常都係賣硬件㗎嘛，咁今年就多咗好多另外一啲嘅展區呢，其實係展覽呢啲嘅情況。
12: 哦，係啊，其實都即係有展覽情況啦，又有展示成果嘅。我有見到有啲 booth 呢都有啲唔同嘅廠商又好啦，即係佢係賣 service 嘅。咁另外有啲係學校去展示一啲同學仔即係響 AI 學習裏面嘅成果呢，都幾多嘢睇嘅，我覺得本身係。即係如果我本身我哋因為做呢個節目咧，咁我哋對呢一方面係有興趣，都會覺得哦幾多嘢睇，因為我本身硬件嗰啲就首先係冇錢買啦。
13: 又唔好咁講，
12: 真係。真系，咁但系而家就哦冇啊，咁啊学下第啲嘢咯，
14: 系啊，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关键嘅转变啦。以前真系全部都系卖硬件噶嘛，系咪？
12: 即系卖 mon 啊，卖电竞椅啊，卖 keyboard 啊咁嗰啲。
14: 系啊，而家就有少少唔同啊，所以都几系一个新嘅定位啦，系啦。咁香港电脑商会都将呢个嘅諗法擺咗落去。咁除咗咁之外呢，就係一個叫零售模式嘅轉變。大家都知道而家上網都買到啦，係咪？即係仲要行街嘅咩？但係其實你發覺嘅人流都係好多嘅。即係咩意思呢？即係大家都好鍾意行呢啲電腦商場呀。
13: 咁未彎咗嘛。即係其實呢個時間有好多人即係諗住儲埋啲嘢唔買住，就係等呢一刻㗎嘛。係
12: 呀，同埋你電競椅譬如呢啲咁嘅嘢，你點樣上網買啫？你冇錯過，
13: 試下咪有感受啊嘛。
12: 係咯，係啊。
14: 所以呢啲實體嘅展覽啦，又或者嘅商鋪，其實都係需要嘅。
12: 我突然間想加一樣嘢咧，就係我見到其中一個近住主舞台咧，佢有個展區，佢有一部攀石牆嘅機，佢係。即係嗰個牆呢係不斷咁樣向下碌，咁你
13: 就
12: 不
13: 斷向
12: 上
13: 爬，
12: 都幾有趣嘅。
14: 其實呢啲咪健身嘅儀器啦，
12: 智能健身嘅儀器咁樣都可以喺呢個展裏面出現嘅。咁個展就琴日、今日、聽日三日兩會展舉行，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就可以去睇下啦。
14: 係呀，冇錯。
12: 好啦，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哋成日都講呀，即係譬如聽歌咁有好多唔同嘅載體啦，又話有黑膠唱片，跟住又CD， 跟住 SACD 啊，咩Blu-ray 啊等等。咁而家呢就有一種新嘅技術喎，係咪呀？就將一張紙變成可以聽歌喎。
14: 係
13: 點樣呢？點樣可以做到呢？即係可以話佢係紙唱片咁樣嘅一個實驗啦。
14: 係呀，冇錯，即係其實有一個創客啦，即係都係一啲其實佢唔係去做一個 product 出嚟，佢真係想發明一啲嘢嘅。咁又我哋叫呢啲叫創客啦，係啦，跟住先成為 product 嘅。咁呢個創客呢就將嗰啲歌呢就變成 QR 曲。咁佢點變呢？佢當然啦，一個 QR 曲其實個資訊量好少嘅。佢就將佢壓縮， 壓縮到呢可以擺到落去。咁我舉個例啊，一首兩分鐘嘅歌大概就係 2.9m 到啦 ,3m 啦咁樣啦。咁佢就用一個 end 曲嘅方法將佢呢壓到 21K。21K 其實好少嘅。
12: 係喎
14: 係喎。即係唔係一個好大嘅 file 啦咁樣。咁佢就做咗一個1000倍，幾乎超過1000倍嘅壓縮，就擺咗落去。咁呢個位呢係一個好正嘅做法啦。佢仲要呢係點呢，因為 QR 曲個量唔可以多嘛，佢拆咗8個。咁即係點樣呢，你擺咗張紙度呢印咗8個 QR 曲喺度。跟住然之後呢佢攞緊個 cam 去照。照住佢之後呢順序照嘅擺落去嗰個 CookDesk 度。CookDesk 係一個 agent 啦，係裡面有大語言模型啦，係啦，即係一個智能體有大語言模型。跟住佢就會去解碼個大語言模型，慢慢解嘅。解到嘅時候呢佢就會播到首歌出嚟啦，係完全一個叫冇資訊流失嘅方式嚟去做到呢件事。咁我哋即係點講呀，黑膠有兩面㗎嘛，係咪啱啱啱而家呢叫口曲呢
12: 八面
13: 你幾多都得
14: 係啦，可以攞張紙反轉就有 A 面 B 面咁樣係啦。
12: 但佢都係播一隻歌嘅，當我一張 A4 紙入面印咗8個 QR 曲咁就得一隻歌。
13: 咁
12: 另外反轉另外一邊。
13: 咪唔同歌精唔同嘅 QR 曲出嚟啱得唔得？
14: 我突然間喺度諗呢，就是、你當一本 QR 曲歌書。
13: 係
14: 咪咁樣揭因為影揭影咁樣。
12: 但喺呢個程序裏面呢、因為我自己對 QR 曲呢就唔係好認識嘅。我成日覺得 QR 曲呢跟住到最後就係連咗上網㗎嘛，咁但係佢呢個程序係冇唔使上網㗎嘛。
14: 其實唔係嘅，係 QR 曲裏面係一堆資訊，
12: 係
14: 係啦，一堆資訊，你影咗落去可以係 link 啦，係咪？其實可以係普通嘅文字，可能係一串數字都得嘅。咁佢就透過一個解密加密嘅方法，令到呢一串數字呢，即係佢之前加咗密就擺咗落 QR 曲度。
12: 所以我哋人眼睇唔到，但係個 cam 睇到。
14: 冇錯啦，即係例如舉個例，零就係冇聲，一就係唔知咩聲，咁如此類推，佢就將嗰個嘅咁樣嘅做法放咗落去囉。咁呢一樣嘢呢係同傳統非常之唔同啦，係咪個做法反傳統之外都幾精緻嘅，我自己覺得。咁除咗咁之外呢，仲有係咩呢，原來件事係好穩定，係每一次嗰個嘅 LLM 個 CookDesk 都可以將佢解密返。咁呢個好緊要啦。咁同埋最緊要係咩，嗰個傳輸加密嘅方式呢，嗱大家睇緊見威都講啦，我攞咗個 QR code 我都以為佢係一條 link 嚟㗎啦，點知原來佢係一個呢軍事機密都得㗎嘛，係咪？咁所以大家就會覺得原來呢一個咁樣嘅壓縮方法可能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用途，係傳輸嘅用途，係呀。
15: 二台話你知，
16: 見到網上討論區有個貼文喺度鬧我朋友喎、究竟係邊個咁衰惡意攻擊佢呢，真係好想搵到嗰個人出嚟作開個 post， 貼埋佢啲相，公開佢啲資料，鬧返佢轉頭啊。
17: 千祈唔好啊，你呢種行為叫做起底，即係喺社交媒體或者係其他公開平台發布他人嘅私隱資料，咁樣隨時會觸犯法例㗎。
16: 咁我仲可以做啲咩去幫我朋友啊？
17: 如果遇到網絡欺凌，應該利用社交平台嘅攔截或者係舉報功能去停止接收欺凌訊息，再唔係就直接封鎖對方都可以嘅。
16: 但係如果對方變本加厲，用盡辦法不斷傳啲恐嚇訊息過嚟，我哋又可以點樣保護自己呢？
17: 咁就要保留欺凌者發出嘅所有訊息啦，呢啲記錄喺日後可能成為重要證據，如果欺凌行為涉及刑事成分，就應該立即報警求助啦。
16: 明白。咁如果我見到有人喺網上鬧緊我平時好憎嗰啲人，我係咪都唔好轉發呀？
17: 梗係啦，喺網上轉發、評論或者係讚好呢啲不當貼文，其實都係推波助攤，不知不覺助長欺凌，成為幫兇㗎，千祈唔好咁樣做呀。
16: 數字政策辦公室將會喺9月4號舉辦創科之旅網安無類研討會，費用全面，歡迎大家報名參與，詳情請瀏覽網絡安全資訊站 www.cybersecurity.hk。
1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5: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17: 二台话你知。
12: 好，繼續返返嚟啦，頭先我哋講呢，即係嗰個9月4號嗰個活動呢，阿Human都會去嘅，咁如果想即係見到阿Human嘅身身啊，唔係喎，但公眾唔可以去喎。
13: 係呀，要報名參加
12: 喇。即係總之聽呢個節目，但係嗰日有得去嘅朋友就會見到Human個真樣囉。
13: 係、
12: 同埋見到阿Lu囉。
13: 係都可以嘅。
12: 係繼續講下，我哋有呢、這個千文啊，3.8 嘩，咦，我唔識讀啊，呢、這個即係總之好犀利啊。
14: 27B。
12: 係 ,27B。
14: 係。其實而家玩 AI 呢係好多人玩嘅。
12: 係。
14: 咁好多人都用自己嘅一個電腦啦、或者一啲硬件啦去跑 AI 嘅。咁、我哋買嘅硬件梗係唔可以同呢個 Elon Musk 啊即係 OpenAI 啊 DeepSeek 咁去相提並論啦，係咪？咁、我哋又做咩呢？我哋就嘗試用一啲比較細嘅機器都做到呢件事。咁、千問呢，阿里巴巴嘅千問呢就做咗一件事啦，就將嗰個模型呢壓到去 27B。咁佢嘅嗰、那個能力呢係可以去到呢一個咩呢，100万嘅上下文嘅，如果有擴展性。當然啦 ,27B 嗰隻呢係冇嘅，原生係得262,144左右嘅啫。咁點講呢，其實都已經好可以處理好多數據啦，好多資料啦你去做啦。咁而用一個普通嘅機器 ,27B 係一個咩概念呢，其實你用緊而家市場見到嗰啲嘅一啲機128GB 嘅一啲 RAM 嘅機呢，其實佢限到嘅。但係人總會想去將佢壓縮嘅、即係佢而家係壓縮到一個 17GB 嘅一個嘅模型、都限到。咁所以呢佢係一個非常之點講，你只係買一張普通嘅 graphic card
12: 好抵用，係咪
14: 啦，你就行得到啦。你24GB嘅普通打機嗰啲 graphic card 都行得到。
12: 應該係咁講，係入門門檻低。
14: 好低，係啦，好低。但係佢嘅能力係唔差，係啦，而唔差到個咩地步呢，大家都知 OpenAI 嘅 5.6 啦，其實都好多人講話佢好強嘅。本身原生 3.8 係好接近。而家將佢壓縮咗之後呢，其實都唔差得去邊、我其實喺呢個禮拜呢都瘋狂咁樣
12: 去試，
14: 去同呢係啦，同呢、這個即係 Qwin 3.8 做朋友啦。咁真係發覺佢都係幾強勁嘅，就算有啲壓縮，佢嗰個能力都唔遜於即係嗰個冇壓縮嘅模型好多囉。咁呢個係有一個咩啟示呢，就係、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原來呢個消費級嘅一個嘅模型，裝喺自己部機嘅一個模型係越嚟越接近啦、即係唔需要喂我下下都買10張 graphic card， 話、買10張 graphic card， 而家1張都幾萬蚊，係咪？咁你10張啊，講緊以幾十萬起，
12: 即係根本就唔係一個正常人屋企可以負擔嘅嘢啦。
14: 係啊，但係而家咁睇咧，似乎越嚟越係可以做到咯。同埋你見到佢 download 嘅下載量咧，係好誇張嘅。即係講緊數十萬計嘅 download 喎、即係而家喺嗰個玩家群，即係呢啲都要有技術型嘅啦，即係呢啲技術型嘅人都有20多萬人喺第一日第一時間撳個掣走去 download 去試。咁呢個位係代表咗咩呢，就係話呢啲機器其實佢哋都有，佢哋都有呢啲機器，咁所以咪用到啦，係啦，咁越嚟越普及囉，呢個就係一個嘅情況啦。但當然啦，呢樣嘢就係阿里巴巴出嘅模型啦。咁其實阿里巴巴又好啦，或者我哋內地嘅一啲信創嘅一啲嘅模型呢，係越嚟越強嘅。佢強到一個地方係咩呢，開源都有一個付費嘅感受。呢個就係大家都可以諗下將來會變成點啦。
13: 咁另外啦，就係 Google 呢，就係依家佢可以做到呢，可移除嗰啲浮水印啦。咁啊，但係即係依家佢如果講話佢可以做到呢樣嘢，我又覺得又唔係啲咩新事物喎。
14: 但係其實最重要唔係咁㗎。
13: 係點？
14: 雖然蚊走咗 嗰個嘅防水印啦，好似一粒星咁樣噶嘛，大家都見到係咪菱形咁啊？而家佢其實喺裏面咧就加咗幾個 ID。
12: 嗯，
14: 其實如果有人告佢侵權，
13: 嗯
14: ，OK， 其實 Google 可以攞翻出嚟解翻出嚟，去攞翻呢啲 ID 嘅，
12: 佢真係有侵權噶，
14: 冇錯啦，就係咁啦，
13: 即係肉眼你見唔到。但是後台上是有在這
14: 裡。是啊，所以這個位置大家真的不要以為掹了個普通你見不到的浮水印你就是瞞天過海了可以。
12: 因為現在 AI 真的很強大嘛，譬如可能間不時呢，譬如可能我跟阿 Lu 和阿 Human 三個人拍張照，跟住呢我就不是我要執走我自己得阿 Human 和阿 Lu 的啫，咁其實真的找 AI 搞是很
14: 做到
12: 的，
14: 是做到的。
12: 咁但是呢即其實這些東西就不啱嘅，即明明是有我在埋現場㗎嘛，咁所以呢就會有個浮水印就會即出現返、
14: 啊、
12: 就話俾人聽可能係、哦、其實有嘢改過嘅，或者呢張相呢如果原生唔係咁樣嘅咁樣。
14: 係呀、啊、所以呢個位置呢唔止係張文乃啦，其實而家有幾個 AI 呢都有做過一樣嘢，連文字嘅排列方式呀佢、
13: 嗯、
14: 都可以解查。嗱頭先我哋咪講 QR Code 擺音樂嘅，其實佢都係用緊類似嘅諗法嚟去做呢堆嘢嘅，即係佢嘅演算法其實睇住啲字嘅咁樣排列，但人類係睇唔出嘅，因為佢都係一個好似普通人嘅講嘢嘅方式啦。佢解，我以前有冇出過呢啲咁樣嘅模式嘅一啲字串出嚟俾人呢，其實佢哋即刻去計到嘅，咁、啊、所以大家都要越嚟越諗啦，哇，唔係就咁生成就得㗎喇喎。咁第二個係咩呢，佢哋會有一個 ID 啦，亦都會有一啲嘅資料啦，令到佢哋係揾得出返你幾時幾月幾日同埋嗰個嘅你做緊啲乜啦，其實你 upload 過啲乜其實都知道。咁嗰個發放嘅責任呢大家越嚟越會即係暴露咗出嚟啦，咁大家都要小心啦。
12: 不過都係嗰句啦，即係所有嘅數碼租職呢而家都真係即係無所遁形嘅，咁所以呢我哋即係用做呢個數碼人又或者係做任何嘅事情都好啦，咁樣就即係用一個正確嘅態度，即係所以點解成日都講話、哎、我哋 AI 都要有素養啊，就係咁解啦。
14: 冇錯啦。
12: OK， 喺呢個時候呢不如我哋又講下一啲流動方面啦，等啲用家又提防啦。
14: 係呀、啊。嗱而家呢嚟緊呢 MacOS 呢、
13: 嗯、
14: 大家都覺得佢好安全㗎嘛，係咪、嗯、
13: 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咁講㗎
14: 嘛。係一路以嚟咁講㗎嘛。原來 MacOS 呢近排有一個叫遠端掘礦嘅一個流動出咗嚟、嗯。其實佢係透過一個呢如果大家有用開呢一個嘅 Mac 呢，有機會就會用一個螢幕分享叫 Screen Share 嘅一個嘅軟件啦。咁、
12: 嗯、
14: 其實裡面呢係我哋以前叫 VNC， 係一個遠端可以進入返個電腦睇、嗯、得返個桌面咁去用嘅。咁原來佢而家有一個位呢係唔使 set 密碼都有機會繞過嗰個嘅機制可以入到去呢個嘅電腦裡面。咁、嗯、如果你咁樣就等於人哋可以喺裡面裝到一個機器程式嘅裡面啦，咁啲人就走去裝一個掘礦嘅程式啦。咁、
12: 嗯、
14: 如果你發覺你部機無端端嘅發熱呢，咁就好危險啦。但係頭先我哋咪講緊本地嘅 AI 嘅，係、嗯、咪其實你溫 AI 嘅模型都會發熱㗎嘛，咁、嗯、掘礦其實都係一個會運做好多運算㗎嘛，都會發熱㗎嘛。咁呢個位置大家就係要小心去睇清楚，同埋要更新軟件啦。咁、
12: 嗯、
14: 更新咗之後呢，佢其實今個月都發布咗一個更新嘅，但係我見到好多人都冇更新啦。咁、
13: 嗯、
14: 所以都將呢個嘅消息提提大家啦。
12: 但你點樣可以見到好多人冇更新？
14: 係因為
12: 我冇更新，你點樣可以知道我冇更新？
14: 有好多朋友真係覺得
13: 身邊會講㗎嘛，
14: 係啦，部 Mac 機其實都冇乜流動㗎啦，冇咩
13: 搞㗎啦。
12: 我覺得係Human咁神奇嘅，我明明冇更新，你都知
13: 因為佢身邊多人用，
14: 係啊，好多人用。咁跟住之後佢就同我講啦，哇，冇喎，係啊，咁樣。即係我話嘩好危險喎、啊、你有冇發熱啊，摸下部機先，你唔係、嗯、你發熱部機發熱咁你真係要小心啦、啊。
12: 哎呀咁我就陣間返去就更新下先得啦。
14: 係啦。
12: OK， 好咁唔該晒 Human 同我哋講咁多科技資訊，咁大家呢都留意多少少。唔該晒 Human。
14: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会在下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对制外出参赛资助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签署命令，暂时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命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期间，容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重巡回上诉法院本月7号裁定，维持下级法院发布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政府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请求最高法院在当地星期五前作出决定。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对最高法院裁决表示感谢，又说这座正在建造的军事宴会厅综合体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通电话，讨论华盛顿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的问题。巴西政府发表声明说，卢拉在通话之中重申关税将损害两国经济，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而特朗普就建议两国官员尽快举行会谈。美国政府上月宣布对部分巴西商品加征 25% 关税，理由是巴西存在不公平贸易行为。另外，美国又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商品加征 12.5% 的关税，理由是这些国家在执行强迫劳动禁令方面力度不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經住行麗園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排到去丁九村，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經住行麗園有交通意外，目前車龍就排到去丁九村。而另外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都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都比较挤塞，车龙已经接近欣澳港铁站的了。咁要前往机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豪湾车厂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接近欣澳港铁站。咁要前往机场的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同埋为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另外再提提大家，赵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卫华街之间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慢车，车龙排到去虹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Yana， 北上消费除了商场和食肆，有些什么有文化气息可以消闲半日的地方呢？
4: 等我介绍一个珠海的北山大院给大家。这个超过780年历史的岭南古村落化身成为文创园区，打卡吃糖水，行文青小店，玩足半日都得啊。
3: 我同大家睇下时装啦，时装绝对是呢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嘅。大湾区时尚汇演2026嘅内容究竟系点呢？今集节目同大家讲下。
4: 想知更多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同燕威
5: 知识识者。
9: 如果大家咧都仲系喺度谂紧话啊，我呢个星期六日去边度玩啊，有啲咩做啊，有啲咩睇啊，仲喺度筹备紧行程嘅话咧，咁我哋有个推介俾大家，
8: 可以介绍俾大家系咪？好似头先阿 Trina 听到阿 O 同埋雨欣啊，咁如果想见佢哋，又可以去睇下喎。
9: 哦，唔系，但系佢头先讲系去珠海。
8: 系啊，但系今次咧就系唔使去珠海都撞到佢哋啦。就系如果你去呢个海城二期地下咧，大家就有机会见到，就系因为。咧，我哋会有由民政事务总署同埋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嘅关爱共融嘉年华。
9: 系啦，咁呢个活动咧就系听日啊，8月23号星期日啊，晏昼2:30去到3:30，咁咧到时咧都会见到我哋嘅司仪阵容啊，电台节目主持等等啦，咁啊阵容包括咩啊？
8: 最紧要我觉得系要话俾大家听关爱大使先。
9: 好，
8: 关爱大使系 Jenny。
9: 李幸毅，好嘢！
8: 咁佢都会系出现喺呢个关爱共融嘉年华里边嘅，而我哋嘅司仪阵容咧，包括就系晨光第一线同埋风骚快活人嘅主持。
9: 系啦，咁啊，司仪就有侯家明、白元浩啦。咁啊，节目主持方面咧，
8: 就会有阿 O、余欣娜、李丽瑞、马小强同埋 Vicky。
9: 系啦，咁啊，所以咧，大家如果想见到佢真人。同埋想知道啊，佢里边咧系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咧？咁啊，就听日晏昼2:30到3:30咧，可以去到呢个澳海城啦。
8: 嗯，咁啊，除咗介绍活动俾大家啦，咁我节目咧呢个环节嗰度咧，呢个时间咧，好多时都会讲下其他嘅一啲。内容俾大家嘅职场上我哋有讲好多啦，跟住然后呢即係 Jen C 呢我哋又有一啲嘅分享俾大家啦，今日都会有喎，喺呢个 set 世代嘅眼中十个长辈超 NG 嘅行为喎。
9: 係。
8: 究竟係点样呢？
9: 首先要讲下咩叫 NG 呀、啊。
8: 等你讲下，
9: 即系唔 OK 啊！即系佢哋会觉得系咁样系唔 OK， 或者觉得唔
8: 好。我以为 NG 系可以再嚟过，
9: 咁唔系啦。
8: 即系我都背背地嘅喺呢一方面，即系我有时有啲 terms 我都唔系好知道系咩意思。
9: 咁我推介你上网做一个即系新嗰啲咩潮语嘅一个问卷调查，
8: 睇下究竟我识几多系咪？几
9: 多分系？佢有15条嘅，咁我咧就系有13条啱
8: 晒。好叻啊！好叻啦，已经
9: 啱晒我先铺嘛。
8: 我通常见到呢啲唔好俾人发现啦，跟住我就唔会去继续玩呢个游戏。
9: 唔系我会玩嘅，即系就算你话即系真系唔识到啦，我觉得会玩嘅。
8: 我扮劲噶嘛，
9: 即系等佢知道，即系起码等自己知道，哦，原来
8: 要学咗咁。
9: 系啦系啦。
8: 不过我通常如果玩得呢啲咧，我知道我唔识嗰啲咧，我就会问咯，即系我会首先我会上网揾啦，跟住唔系问下身边啲人啦，因为有啲嘅答案咧，我系睇完啊。
9: 都唔知佢讲
8: 都唔明点解咯。
9: 系，
8: 就系、是、嗰、那个有一个而家好兴讲好的你。
9: 系，
8: 我系睇完我唔明点解要咁样咯。
9: O、okay、K，
8: 我系唔明，睇完我都系唔明。
9: 你试下问一个，
8: 跟住我喺我身边问晒所有我即系自己 friend 嗰堆
9: 都唔识，
8: 佢哋咪话冇得解噶，潮语唔使有得解噶。
9: 啊，唔系，潮语都有一解嘅。
8: 跟住我唔系咯，我认识嘅潮语系有一解噶嘛。跟住佢话冇一解嘅，你唔好理啦。
9: 你问下 Jan Alpha 咯，即系佢哋应该会识嘅，真系。好啦，头先我哋讲话 Jan C 有啲乜嘢系觉得唔 OK， 即系啲 NG 行为咧。咁、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同呢个服务人员争论啊。
8: 系。
9: 系。
8: 咁啊，即系喺做嘢嘅时候。
9: 唔係啊，直情
8: 出街生活，
9: 出街生活啊，即係可能同個部長鬧交啊，同個售貨員嘈啊，咁嗰啲囉。
8: 係啊，我想講我早我發生咗一件事喺我係囉，即係同啲服務人員嘅一啲爭論啦、啊、類似。即係我有啲不滿佢喺度扭令唔俾我入場囉。
9: 是
8: 即是简单啲啦，咁我就去展览啦，我去会展去展览啦，咁我揸住飛啦，咁、我咪现场我揸住六张飛，咁我现场有六个人，咁你咪俾我入场囉，係咪先，仲要其中一个呢，因为係我媽咪嚟嘅长者呢，原来长者卡零飛都唔使用添，咁、本身媽咪就係喺长者嗰条路都可以入嘅，咁但係嗰边嗰个哥哥呢就好好人嘅，同样地都係同一个机构嘅工作人员啫，咁佢就話阿婆婆咁样自己入，咁
9: 你不如一齐入啦，
8: 你哋一齐㗎嘛，係咪，我話係呀係呀，咁不如你哋全部一齐就行返你呢隻飛嗰度啦，都係唔使排隊嘅，你呢隻飛，咁不如婆婆同你哋嗰度入，然後叫婆婆出示返嗰個證就得㗎啦，如果唔係呢，婆婆跟呢條隊其實都會
9: 要一個人頭飛，
8: 都要二 set 二 set 咁樣，要即係一路咁樣、都有段路仔要即係要兜圈啦，簡單 S 字嗰啲梯隊啦，跟住我咁啊好啊，咁我仲應咗句咁嘅，點知到我去返我手即係走時飛嗰個位置嘅時候呢，我俾嗰條隊嘅現場兩位女工作人員攔截，咁可能佢覺得我嘩咁搭馬嘅咁啊，咁其實佢話你幾多個人啊，即係其實佢都冇禮貌㗎啦，咁跟住我話我六個囉，跟住然後呢度有位長者囉，然後佢就喺度數數咗一次六個㗎啦，然後唔俾我入喎，
9: 點解呢個原因係咩呢，
8: 唔知跟住呢首先佢都真係冇禮貌，我亦都帶住咁多小朋友，我唔會冇禮貌先啦，咁、我都有好榜樣㗎嘛，咁然後有另一個人呢就揸 pass 入咁嗰度啦，咁佢就話咁呢個呢，呢、這個人哋有 pass 㗎喎，我直情咁講啦，跟住佢俾咗個人入先，然後就話咁你而家幾多個啊，六個囉，咪六個囉，跟住我有多咗張飛㗎，即係其實計埋我媽咪我都係六個，
9: 即係你計佢唔係長者，你佢
8: 我都夠飛係啦，咁跟住之後呢我話不過頭先嗰個哥哥就話佢嘅長者卡呢就話可以出示俾你就都 OK 嘅，唔 OK 喎，你叫佢過返嗰邊行啦自己咁喎、跟住然後我已經興啦，我話咁而家我呢度六張飛，我呢度六個人，你數啊，我數咗啦，跟住我咁
9: 佢喺度嘈乜嘢，
8: 我知
9: 啊，咁得意，
8: 我想投訴㗎喇，其實咁大咁大個會展係咪先，即係其實我忍咗㗎喇，
9: 你就係叫你係忍咗唔叫佢嗰個阿姐落嚟，係
8: 啊我認得佢㗎，即係我而家即係去會展問我都即係我都話可以，即係我真係搵返你出嚟呀，即係其實都真係幾冇禮貌，同埋你唔明佢點解同我揸得呢隻飛你都唔好咁樣啦、即係我嗰條路其實係暢通無阻嘅，咁我亦都係你眼見我人頭數到嘅數量呀、我其實仲多咗張飛添，本身即係咁本身我媽原來係可以揸呢個
9: 長
8: 者卡嘅，咁跟住然後咁我都唔同佢拗啦，佢唔俾我入，跟住我話咁、你快啲數啦，我數咗啦，
9: 咁不過我都唔係好明佢點解會即係明明六個人頭六張飛唔俾你入啦，呢、個真係要問返佢先知，
8: 我都諗唔明，
9: 不過唔緊要，因為我哋今頭先講
8: 咁係咪啲後生仔就會見到我如果呢個咁嘅狀態，
9: 媽咪唔好嘈啦，即係如果你
8: 佢係覺得好醜好丟臉啦，係咪
9: 係呀，係 Jan Alpha 佢會
8: 表達自己，佢會覺得好丟臉啦，
9: 媽咪唔好嘈啦，唔好嘈啦，我哋唔去啦，即係可能係呢啲囉，又或者哎呀你唔好同人嘈啦，由佢
8: 即係我個女弟唔再參與呢啲活動嘅時候，就係因為我阿媽嗰次入場不順利
9: 是啦，就覺得不 是婆婆入場不順利，所以下次不要去了，這些這樣咯，咁就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將過度加班，將過度加班啊，同埋忠誠度啊畫上等號啊。即係呢個咧，我諗都同我哋之前節目都有講過嘅，就話即係唔同世代對於翻工 嗰個定義係唔同嘛。即係譬如可能有啲人會講話，哦，七十後咧嗰啲就唔知點解係哇病到七彩，佢都仲要翻工嘅，成日都覺得有啲嘢咧係公司冇咗佢唔得。跟住八十後咧就好似輕鬆啲，九十後咧再輕鬆啲，去到 Gen Alpha 就係話嚇你冇你間公司冇咗我唔得，你間公司有問題咯咁樣，即係會咁樣噶嘛。
8: 咁佢都諗得冇錯嘅，一間公司冇話冇咗邊個唔得，冇咗個老闆都冇話唔得嘅。而家成日都咁講嘅。呢句說話係一個我嘅老闆就早幾日同我咁講。
9: 唔係咁，事實上又真係㗎喎，你間公司點會冇咗某一個員工，跟住你成個檔口會冧檔嘅呢？
8: 所以我首先唔好睇得自己太重要先咁樣啦。但係呢，即係你話拼命工作同即係嗰樣嘢係咪打個等號？我都真心覺得嘅，當今世代佢哋將嗰個放工時間咧，就斬
9: 得好緊，
8: 斬得好緊嘅，斬咗之後咧，
9: 六點真係六點，
8: 佢就真係都唔聽你電話添嘅，即係明知道你緊急㗎，你知而家好多時候公司 group 㗎嘛，
9: 係
8: 唔復咯，唔應咯，
9: 係
8: 即係我感受過，但係我又真心覺得，即係如果我是一个员工，是他这个世代去想去想法，他的想法是这样的，我都想不复格，但是奈何我不敢不复嘛，但是他做得出了即是这样
9: 咯。其实做不做得出呢，这个是看很个人的、
8: 啊、
9: 又不关世不世代的，你够胆做你就做得出的。
8: 但是因为就是你那个同你一齊長大嗰班人，大家個模式係咪咁樣㗎嘛，就係本身同你成長嗰班，大家都會唔會太計較嗰個收工時間嘅時候，慣咗慣咗，咁你唔做咁可能真係對你有影響㗎嘛、嗯、但係佢哋嗰代就係、是、個個都收工就收工啦，收工就熄電話咁嘅、嗯、即係等同於我哋以前成日都講好多，其實打工仔都會希望係公司一個電話，自己一個電話，公司個 email 我返公司先 check， 屋企都唔 check 嘅咁樣囉，
9: 系
8: 都会想系咁啦，只不过有时奈何地不能够啫嘛。
9: 系系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一啲有偏见啊或者粗俗嘅玩笑咧，就唔好喺佢哋面前表露啦。不过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有时做嘢做嘢咯，就唔好即系带有一啲情绪啊或者系其他即系好主观嘅一啲谂法喺个职场上面咯。即
8: 系
9: 我觉得近年都兴嘅，真系。即係冇你冇，譬如以前即係好細個，好細個咩會聽講啲人話落講啲鹹濕笑話咁樣噶嘛，喺個職場上面。咁而家你呢啲嘢真係俾人告喎，直情。
8: 都係唔淨止而家呢一代，即係其實到我嗰陣時，當年我嗰代，我聽到呢啲我都覺得冇興趣聽，亦都覺得好低 B、啊。
9: 即係反十次眼。
8: 係啊，跟住但係唉，你係前輩，我又費事出聲啦咁樣咯。
9: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長輩無端端俾一啲人生或者職涯建議咧，對佢哋嚟講咧都係一個 NG 行為。
8: 佢心諗你係我咩？你知我中意咩咩咁樣咯，係嘛？
9: 咁但係譬如有時有啲長輩朋友咧，都會話主動啊，見到你可能做啲某一啲嘢，咁佢會即係其實係善意嘅嗰、那個建議，又或者係一啲即係意見。
8: 係
9: 咁，但係即係 Gen Z 就會覺得，我都冇問你。
8: 你唔使講啦，咁樣
9: 係嘛？唔使講咯，做咩事講俾我聽咧？係咪我做得唔好咧？即係呢個有少少，我覺得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內心小劇場。
8: 係，不過呢個就即係其實長輩都係想俾條路你選擇下咯。呢、這個又冇得我又覺得呢個咧又再太過偏咗啲。
9: 嗱，作為我而家呢個年紀咧，就係長輩嚟噶嘛，即係對於啲後生過我嘅同事
8: 就
9: 咁。咁我而家都學識咗呢樣嘢噶。
8: 唔講，
9: 唔講，
8: 唔同佢講。我都講唔講啊？喺睇下咩？
9: 唔係，因為我調翻轉頭，我心諗，譬如我做嘢就會有一個嗱，我翻得呢份工，我就係你同事，除非我做錯咗。
8: 嗯。
9: 咁如果我冇做錯到，純粹可能做慢啲或者做得冇咁好，咁你無端端俾建議我咧，其實你就係話俾我聽做得唔好，但其實我冇做得唔好。
8: 嗯。
9: 係咯。我自己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咯，咁所以就我總之覺得過到關，我就唔出聲。
8: 係。即系唔系太严重嘅就由佢啦，
9: 因为我唔想俾人哋觉得我就系
8: 扮大哥
9: 呢啲
8: NG 你，
9: 系NG 我， 因为我唔俾个建议咧冇嘢嘅，但系佢 NG 我咧系大件事啊，系有个印象。
8: 系啊，哎呀，阿健威啊，成日都唉。即系冷静咁啊！哎呀，咁啊，佢哋Gen Z世代仲有啲乜嘢觉得要 NG 嘅咧？即系佢哋对于讲电话咧系唔系几自在嘅，即系觉得啲就觉得唔系紧急嘅情况下，都唔需要打电话咯。其实你可以send信息俾我就够咯。
9: 系，我都承认我系Gen Z嚟嘅。在呢个层面我是Gen Z，
8: 我觉得是惯咗啦，我即系都真系好紧急先会打电话。我有时咧久唔久都会反思一下，究竟我个人而家系咪有啲咩问题咧？
9: 吓，
8: 我个电话好似成个礼拜都冇响过咯，即系系搵我嘅电话，即系梗系唔系嗰啲借钱啊，又或者系话我未拎邮件嗰啲啦，嗰啲就成日都有嘅。
9: 喂，近排除咗系我嗰个电话公司。同我傾續約之外咧，冇人打電話俾我㗎。
8: 其實我久唔久就會有呢個反思，但係我發現其實依家呢個世代真係咁樣，即係反而你唔係打，即係冇嗰啲電話打嚟咧，你先至個人冇咁怯啊。因為打，
9: 以為自己壞咗。
8: 因為打嚟，而家覺得有人打嚟係你識嘅，係緊急事先會打俾你、哦。我都已經接受咗係咁樣。
9: 係，但係我都有個電話，除咗我頭先講嘅電信商會打俾我之外咧，我都有一個。即是好 friend 的朋友呢，他间不时会打给我，即是他打人是谈无聊的东西，即是我还有这些朋友，
8: 但现在都没打了、
9: 有打所以我不是说除了个电信箱还有那些即已经是报称是垃圾电话那些，
8: 是啊，我发现为什么没人打电话给我
9: 的，是这样咯，咁所以就呢個就留意啦。咁另外一個就係張師覺得唔係幾好嘅 NG 建議咧，就係話將個經濟狀況咧就話係我個
8: 歸咎於你個人唔夠努力。
9: 即係譬如可能即係以前咪好興咧指住個人，跟住就話俾咧，下次你要努力讀書啊！如果唔係就好似佢咁啊，即係或者係好你指住阿健威，你睇下你唔讀書，下次就好似佢咁啊。
8: 我正想講我話我係呢啲長輩啊，我成日同我哥仔咁講。同埋个女，
9: 咁你指过咩先？
8: 我咪就系同佢讲，因为佢哋成绩差。
9: 系。
8: 我话嗱，你就咁样咧，第日翻工就好辛苦噶啦。即系你想舒服啲做份有冷气弹嘅工咧，你就要俾心机读书。你唔使好叻噶，但系你俾少少心机啊，唔好似依家咁。
9: 哇！你唔好话 Jane 先，我听到咧，我都想反驳你嘅。
8: 但系佢真系日日都喺度睇 iPad 啊。
9: 唔系，因为咧做。唔係有時嗰個場景就係做翻冷氣工咧，唔代表唔辛苦。係，
8: 但
9: 係冷氣工都好辛苦，
8: 都可以係好辛苦嘅。咁、
9: 啊、
8: 但係因為佢爸爸要即係日曬雨淋咁啊，即係話你都唔想好似曬到爸爸咁黑掹掹㗎咁樣嗰啲。
9: 咁但係佢爸爸曬到黑掹掹，唔係因為佢唔讀書嘛。
8: 唔係，咁阿爸嗰時都唔係好努力讀書㗎啦。咁但係就即係我都有做到呢樣嘢啦，死啦！我就係呢啲 NG 長輩啦。嗱，我喺呢頭先咁大堆裏面，我呢個係真係有做嘅。
9: 係係
8: 係係。咁另外啦，就係Gen Z世代嘅人，佢哋比較重視佢哋自己嗰個心理健康嘅。咁變咗咧，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啲長輩啊，去講佢呢啲狀況嘅話咧，佢哋相對地咧就會覺得啊。佢哋會有少少會覺得玻璃心咯，即係如果覺得佢哋個情緒，又或者佢哋啲行為上有啲唔係幾好，你又同佢講嘅話咧，咁佢就會覺得啊呢一、這個佢唔 OK 喎咁樣咯。
9: 咁應該點講好咧？嗱，我又調翻轉頭。
8: 即
9: 系如果佢有啲嘢真系做得唔好啦，嗱，譬如头先我哋出现个情况就系话，佢其实冇咩做得唔好，不过可能做得唔够好，咁咧就嗱，第一样嘢我就唔会出声啦。咁、好啦，如果佢有一样嘢真系做得唔好啦，咁但系又唔想伤到佢自尊心，咁点讲咧？
8: 即系唔应该系要点样去同佢面对系嘛？
9: 系啦，即系譬如佢可能有个小朋友，咁佢唔识 fax。咁佢可能 fax 咗俾人，跟住人哋话冇收到咁样，咁即系总之 fax 唔成功啦。咁然之后就同佢讲嗱，从前咧有一只狼同埋有个兔仔，咁咧狼咧就想同兔仔沟通，即系讲一个故事俾你听。即系总之到最后就只狼啊收唔到兔仔个 fax 啦。
8: 个故事就咁样讲，可能佢就更加唔明。不如就直接同佢讲啊，而家啲 fans 咧就唔系咁叻仔嘅，咁你咧 fat 完之后咧就要
9: 试下打电话
8: 打俾佢，同佢讲收唔收到。咁啊，因为而家个世代你知噶啦，都唔系好用 fans 噶啦，咁样唯有系将件事咁样扭一扭嚟讲。
9: 即系你知对面噶啦，可能系唔系企喺个 fans 机侧边噶嘛？
8: 又或者同佢讲就话啊，嗰啲 fans 咧，你知唔知同电话线咧有啲公司系同一条噶？咁如果佢打緊電話呢，你 fax 過去呢，其實呢就 fax 唔到㗎啦。或者係你 fax 緊過去呢，佢嗰個電話如果你打電話去呢就唔通㗎啦，咁樣。
9: 係。
8: 所以呢 fax 完之後記得要打去問人哋收唔收到。會唔會咁樣好啲呀？
9: 咁樣都幾好，我就咁聽落去係幾好，但如果嗰個係一個好聰明嘅同學呢，佢就會心諗下，你當我真係唔識嘢㗎
8: 喎。其實最主要嗰句都係要叫佢 fax 完之後呢係、要 confirm 人哋收唔收到。
9: 係 ,ok, 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我諗好多人都中呀呢個，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都聽唔少，我依家都告戒自己盡量唔好咁樣，就係、個行為就係話好，我好似我咁大嘅時候啊，你嘅年紀咧就點點點點點呢啲咯。
8: 我就冇呢啲。
9: 即
8: 係
9: 當年我咁樣啊，就咩咧咁樣係咯。
8: 因為我身邊啊啲長輩們都冇同我講呢句説話嘅，所以我自己亦都冇咁樣向下邊即係啲後輩去講呢啲。
9: 但好難避喎，我覺得呢句即係咧好多人會講。
8: 喺我身邊又真係冇喎，即係冇呢啲比較咯。
9: 係
8: 可能。阿媽一路教落都唔應該咁樣比較。
9: 佢有時唔係比較嘅，而係嗰個場景就係、是，即係譬如細緻咩咧，細到啊，當年我買報紙兩毫子一份啫，即係嗰啲，即係我食個雞粥豆領啫咁樣。咁跟住講到即係話啊，以前啊旺角呢度咪嗰個乜乜大酒樓啊，跟住我心嚇咩乜乜大酒樓咩嚟㗎？
8: 可能我慣咗盡量都唔好俾人知道自己幾多歲啦，所以呢樣嘢又唔喺我口中講啊。嚇你講緊咩啊？我唔知喎、
9: 啊。大百貨仲喺太子嗰陣時咯，
8: 聽都未聽過喎、啊，健威哥哥。
9: 你知唔知麗京嗰度係海灘嚟㗎？嗰啲讲呢啲，
8: 完全唔知乜冇隧道嘅咩咁。
9: 系啊，嗰啲煤气股啊，仲响晒喺边度咁样，系咯。
8: 即系佢哋可能佢哋都唔想知呢啲嘢，所以即系都唔中意听噶，
9: 系
8: 嘛？
9: 系啊系啊，所以有人问先讲啦，啲最好就即系有人想知道，咁所以系咩咧？如果而家咪新世代就系、是、你如果想知道，响下边留言想知道。
8: 留个言先，
9: 我先讲俾
8: 你
9: 听。或者咧系可能喺职场上面咧，可能做啲得意嘢，就系、是、譬如可能有某一啲嘅嘢，如果你想知咧，你就喺 in tray 嗰度咧就摆个相机，咁我先至话俾你听。
8: 唔得啊 ，in tray 系其他人收，即系去派件噶嘛。
9: 有或者系有嗰啲小灯仔咯，喺个台头嗰度出现啦。
8: 系。咁最后一样啦，即係 NG 你哋啲前辈级嘅就係、是、嚴厲咁樣執行職場嘅正裝規定，因為僵尸嘅朋友仔呢相對呢鍾意穿着舒服度高啊，實用性高啲咁樣嘅，咁就覺得一啲嚴格嘅規管佢哋嘅衣着呢，佢就唔係咁鍾意囉。
9: 冇啦，我覺得近排因為天氣太熱呢，其實有好多公司都即係除非係見客啦，又或者係一啲特別嘅情況啦，都唔係話太過執行，即係所謂叫正裝規定。即係以前呢，我記得有好多公司呢可能著西裝啊，即係我仲記得我啱啱開始，即係譬如租樓嗰陣時呢、
8: 我正想講，我唔知點解做地產要著西裝㗎呢？
9: 以前係啦，而家冇啦。
8: 而家都有，
9: 如果唔係而家好多都唔使
8: casual wear
9: 嘅，係好 casual， 即係就咁一件短袖恤衫，即係都唔使長袖添啊，短袖恤衫咁已經 OK。咁另外就係、是、即係有啲保險嘅朋友啦，咁去見客
8: 佢都仲係
9: 著翻西裝啦，咁嗰啲。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即係所謂叫著正裝規定係少咗嘅，係咁樣咯。
8: 咁我覺得睇場合啦，
9: 係啊，
8: 即係同埋睇情況啦，即係你話即係而家嗰啲天氣咁熱咁樣啦，又或者天氣好凍嘅時候嗰啲。 未必夠保暖，你都要俾人哋著翻件羽絨嘅話咁樣咯，即係唔會話因為我要你好整齊咁樣。咁啊，張師對於長輩級嘅 NG 頭先十大項啦，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啦。咁但係我覺得同佢哋嘅溝通，我哋都係學緊嘢嘅。
9: 係啊，咁啊有則改之啦，無則就加勉啦。
8: 下個禮拜見，拜拜。

0: 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地盘工友正是处于水深火热。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高达摄氏 54.6 度，说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机会高。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表示，目前中暑不是雇员补偿条例涵盖的48种法定职业病之一，条例已经超过20年没有加入新的职业病，认为可以趁机一次过检讨，政府考虑时可以制定具体门槛或者要求。北大屿山公路早上有八车相撞，初步知道两人轻伤，事发在早上7点几，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顺朗路有八车相撞，涉及5架私家车、2架的士和1架轻型货车。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10毫米以上雨量。另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8点，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集结在海口之西北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善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昨日就已解散的支联会及其三名头目李卓仁、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颁布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下个星期五上午10点听取求情。法庭在判词当中指出，法庭信立控方已经在毫无合理疑点之下证明支联会五大纲领包含针对中国共产党，其目的就是要结束他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带有推翻和破坏的意思，裁定被告都是意图以及相信若果受唆使者按照他们的唆使行事是会使用非法手段，并且是以颠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为目的，依据香港国安法第23条违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刑罚监禁10年。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欢迎法庭的定罪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李家超说，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种子，各个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的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绝不手软。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打鼓岭前日下午发生怀疑狗咬死人事件，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学院的33岁女负责人怀疑被代领养的1岁雄性狗只咬伤头、下颚、颈和双臂，倒闭草地当场不治。警方当晚说是属于唐狗，而渔护处处长黎坚明昨日下午就说，兽医初步判断这只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但是晶片登记是唐狗，需要更多时间观察和详细评核。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事件反映狗牌登记的制度有漏洞，建议当局检验 DNA 证明品种。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说，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下半年

0: 然是有超过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以及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他又说下半年还有新政策推出，会配合相关部门支持重大建设，未来亦都会根据宏观情况及时谋划推出务实的增量政策。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每逢假日西贡坡边洲都会挤满大批的游客。渔护处昨日公布，将会在9月5号至10月7号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和国庆黄金周，在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以更有效控制人流。预约制只适用于破边洲段，进入万宜水库东坝的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并不收费，每日的总名额是2000人。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保底息 4.25 厘的第11批银色债券昨日开始开卖。汇丰说首日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比上一批开售首日都接近倍增。中银香港就说客户平均认购25手。今批银债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10000元。多间银行都说首日的认购反应热烈。经济日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高等法院袁仲庭昨日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颁下裁决，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判决发出了清晰的讯息，法律底线不容触碰，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特区政府是有决心有能力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本港近日接连发生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袭击其他动物甚至人的事件，为避免悲剧重演，本港必须从提升法例罚则、重新定义危险狗只、建立强制教育机制等方面多管齐下。德国设有养狗执照的制度，规定饲养大型或危险犬只的狗主必须完成强制训练课程，香港应该参考有关的做法。文汇报社评。
1: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说，狗咬人惨剧，渔护处指涉事的唐狗是混有格斗犬血统，香港早就已经立法禁止格斗犬入口和繁殖，究竟为什么晶片的资料会显示为唐狗，目前仍在调查。渔护处必须要加强执法，对喂狗只植入晶片的诊所给予指引或者是规定，狗主亦都必须要做个尽责的主人，不要循非法的途径购入狗只。这个是东方日报政论。
0: 星岛日报社论，香港邮政涉足8年，政府日前改以2年公务员合约续聘在今年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评论认为无疑是一场止蚀的及时雨。评论说，新加坡邮政过往亦都曾经面对过经营困难，它因为商业化转型和海外并购起死回生，香港背靠大湾区，只要香港邮政的管理层敢于打破框框，未尝不能够好像新加坡邮政这样转守为攻。星岛日报社论。
1: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多宗意外同埋坏车阻路啦。咁先讲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呢係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啦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咁现时一带挤塞。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呢是有坏车阻路，现在呢龙尾就去到龙下村，位置呢就是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对开呢是有坏车阻路，现在呢龙尾就去到朗下村。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麗園对开的交通意外呢未清理的，咁而家车龙呢排到去丁九，就是位置呢屯門公路九龙方向，近住行麗園对开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呢，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的交通意外亦都是未清理，现时呢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而家呢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呢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咁重复位置呢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龙尾就去到欣澳站。前往机场的市民呢请你考虑使用港铁服务，亦且呢是为呢个行程预留充裕的时间。隧道方面呢，现时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正常。 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咧，近住新墟一段車多，而家咧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另外，屯門龍富路去屯車隧道方向迴旋處一段亦都慢車。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啦，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你准备好未啊？今个星期日有大事发生。
8: 咩事咁 high 爬先？
7: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发汇人嘅主持会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表演睇，又有摊位游戏玩，听到都兴奋啊！
8: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一齐感受少数族裔朋友嘅热情啦 ！Let's go！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1: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欣娜，今日同你轻松讲下一个饮食分享啦、
2: 嗯。
1: 咁啊，正所谓咧，男人要进补。进补冇烦恼，咁啊，
2: 什么来的？
1: 期待咧，喂，我咧有啲男仔朋友咧就话喺珠海嗰度咧有啲男人进补煲啊，
2: 补啲咩先？
1: 补晒你全身啦、啊！
2: 佢有啲咩缺陷需要补啊？
1: 嗱，我都唔知啊，但系听落咧，我就觉得有啲骑呢啊吓，咁但系咧入边咧都将一啲。即係叫做保健品啦，或者保健食物咧，全方位擺曬落同一個煲嗰度噶啦。
2: 哇，咁真係好補喎，會唔會流鼻血㗎？食完之後？
1: 嗱，我未試過啦，即係我聽翻嚟啫，聽翻嚟啫。啲咁爆炸性嘅題材，梗係擺喺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嗰度講啦，
2: 係咪先？
1: 嗱、首先有水魚啦。
2: 哦、
1: 水魚你知系咩水魚㗎啦？
2: 我知水魚系咩？
1: 你知系系咪啊？
2: 刺龟咁样嘅。
1: 总之我同你都唔系水魚啦吓。
2: 系、
1: 跟住
2: 少啲食嘅我都。
1: 好啦，鸡子啦，鸡子你知咩啦？
2: 我知呢个啦，
1: 系啦，
2: 都系冇乜点食嘅。
1: 系鸡子与鸡蛋都有喺入边嘅，系、
2: 哦、
1: 啦。咁、
2: okay、
1: 跟住咧，仲会有咧蚝啦，湛、
2: 嗯、
1: 江蚝啦，系啊，咁啊铺满晒入边噶啦。有蚝唔紧要，点样比蚝更加劲咧？就系、是、蚝蚝啦。就係、是、再加埋蚝豉落去，即係除咗有啊呢一個生蚝，即係平時嗰啲啊姜葱屈蚝嗰啲白色嗰啲蚝，仲會有埋金蚝落去，
2: 哦、
1: 即係個煲嘢入面咧係有水魚啦、雞子啦、雞蛋啦、生蚝啦、金蚝啦呢一類嘅元素擺咗落去成、煲嗰度咯，
2: 即係打邊炉，
1: 仲有都
2: 零点啊，
1: 嗱仲有都兩樣嘢嘅。但嗰兩樣嘢放心出得街嘅、
2: 嗯，
1: 不過我唔記得咗，都係咧食完之後咧個
2: 大補嘅，
1: 係啊，即係屬於保健男人嘅一啲嘢啦。總之唔係野味嘢啦，係、
2: 嗯、
1: 啲正常食嘅嘢嚟嘅。但係呢啲正常食嘅嘢係總之共嘢一爐咁樣去整咗一個男人養生煲咁樣咯，好似被譽為咧好好多。男士咧，
2: 去朝聖，
1: 系啊，朝聖啊，
2: 咁似乎真系有啲用、啊，有啲效果、啊。
1: 咁唔系讲一间店噶，其实咧呢个男人十全大补煲咧、
2: 啊，
1: 民俗喺内地都好流行噶，依家系啊，即系有好多元素喺当中啦。咁头先讲嗰啲系主打嘅啲食材啦。咁当然你话喂加啲生菜落去食得唔得？得咁样。你话当打埋鸡煲咁样落啲鸡落去得唔得？得咁样，即系类似系一个咁嘅操作咯。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震撼啊。咁但系我就揾唔到人同我去试啦。咁亦都唔系特登想，因为近排咧冇乜工作咧要喺珠海嗰边啊。
2: 嗯，
1: 反而澳门就多啲工作咯。甚至乎深圳就多啲工作囉。咁呢個呢我就指聞樓梯響嘅啫，就未真真實實呢自己去真係去食過嘅咁樣。咁
2: 實有機會呀、啊。
1: 實有機會呀、啊。但我想問女士你聽到呢啲食材你會唔會咁食先？水魚你食唔食㗎？唔食嘅本身。
2: 水魚我本身唔食，但我都可以食，我接受到嘅。咁但係雞子呢我就
1: 唔得啦，唔得啦，好多女士都唔可以雞子啦，或者即係內臟啦，唔好淨係話雞子，即係譬如雞腎或者雞腸，有好多女士都唔食㗎啦，即係都唔使講到。
2: 內臟嘅。
1: 係啦，咁生蠔你一定食啦。
2: 生蠔食啦，金蠔我
1: 都食
2: 啦。
1: 係啊，咁都 OK 嘅。
2: 我唔食嘅原因係因為太補啦，尤其夏天我仲要補到咁，我真係流鼻血啦。同埋女性嘅滋補方法咧有啲唔同嘅，我哋滋陰啊嘛。
1: 係啊。
2: 壮男性壮阳啊嘛，
1: 男性嘅壮阳咧，我真系唔敢讲，我真系唔敢讲，但我估佢都系即系当保健品咁嘅啫。嗱、嗯，我都系嗰句啊，主持人阿 O 冇食过嘅，
2: 系啊，我哋未食过，听完之后咧几有水分享下。
1: 听啫，咁啊，即系内地大江南北，真系有好多唔同光怪陆离嘅食材，或者点样捞埋一碟去煮咧，就各色其色啊，各取所需啦。好，纯粹。攞呢個題目，禮拜六朝頭早你鞋除下啫，大家唔需要 take it granted 嘅，即係我哋
2: 可能大家即刻上網問係邊度有得食，
1: 有啲男士，喂老婆聽到阿 O 話有呢啲，你自己揾啦，唔關我事啊，我未食過啊，第三次講啦 ，OK， 你都唔需要自啊，我都係四十歲頭啊，還好嘅咁樣啊，所有機能上都係還好嘅，好好，你一齊聽只歌啊，等阿 Yana 同嘉賓傾下偈。

0: 区生活一小时。
1: 今集咧就请到 Olimo 车队创办人江慧琪戴安娜小姐喺度嘅。早晨，戴安娜。
2: 早晨，安娜。
1: 不如咧，请你同大家介绍下自己先啦。
2: 好啊，大家好啊，我叫戴安娜啦，咁系一个车队嘅创办人啦。咁喺呢一个行业咧，已经超过10年嘅经验噶啦。咁、由疫情之前嗰几年啦，主要都系做啲机场接送嘅服务啦，到疫情停咗做点对点啦，再做埋跨境啦。咁好好彩啦，喺疫情最艰难嗰几年都可以仍然继续生存到，咁而家咧慢慢重新再起步，咁咧亦都将我个车队咧可以慢慢越做越大啦。
1: 犀利、哦，即系由香港一路扩散出去。
2: 冇错。
1: 咁、如果跨境方面，你系几时开始嘅咧？
2: 跨境方面咧，其实系疫情之后先开始嘅。咁、因为咧喺疫情之前咧，真系好专注做净系做机场香港嘅机场。咁但系疫情之后咧，见到除咗香港机场好有需求之外咧，咁其实跨境嘅需求啦都越嚟越大，同埋大湾区一小时呢个嘅概念咧都好深深种咗入香港人嘅心里边啊，同埋国内真系越嚟越开放，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哇呢个都系一个商机，应该咧都要开始去发展呢一方面嘅业务啦。
1: 好犀利啊！其实我呢排真系见多咗跨境出车，因为我好多时候，譬如之前翻深圳啦，我哋就会系过关嘅，唔同嘅关口过完之后咧就搭的士，咁但系依家如果你一家大细咧，尤其系五六个人咧，就会直接 call 车，系咪真系多咗人用呢一啲服务咧？
2: 系啊，其实我哋家庭嘅客户咧都占咗我哋起码一半嘅生意额噶。咁好多时咧，你有老人家啦，或者有小朋友咧，咁其实咧一个点对点嘅服务咧，真系咧方便好多啦，安全好多啦，同埋其实悭翻时间，甚至乎咧有机会悭到钱。
1: 哦，点样悭到钱啊？
2: 因为其实咧，大家有冇计过咧？如果你一家大细咧，可能搭一啲跨境嘅巴士啦，甚至乎搭一啲其他嘅交通工具啦，咁其实加埋埋嘅费用咧都唔少噶。咁但系咧，如果你可以由你屋企门口楼下开始已经接到你，再到你去咧深圳嘅某一个地方落脚咧，个时间悭翻不得止咧，可能计计埋埋咧嗰个金钱上咧可以悭翻好多噶。
1: 其实又系，譬如我哋坐火车啦，一程啦，好似都30蚊，由上水去罗湖，如果冇记错嘅话，再加埋你三四个人，嗰度都已经差唔多200蚊啦。咁去到翻到去内地咧，又要再坐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多人嘅话咧，围翻开系好似真系着数啲。咁但系如果系价钱上面，大概系几多价位嘅？
2: 咁其实因为大湾区真系好大啦，其实真系好睇你去边一笪地方，同埋可能你喺港岛区又唔同啦，你可能喺入啲嘅地方，但系如果你可能近啲嘅地方又会平。咁所以其实都好睇你嘅出发点同埋你落车嘅地方嘅。
1: 最远试过去边度？
2: 最远啊，最远我哋试过广州啦，真系。咁同埋而家咧开始见到咧，大梅沙嗰边咧都开始咧多香港人去，真系当一个度假嘅地方，因为嗰度阳光与海滩啊。
1: 我想讲依家大家咧即系越去越远啊，中意啲可能望下海啊，或者系一日两日。即係住一晚就會去嗰邊一啲嘅住宿嘅地方，多咗好多真係。
2: 係啊，同埋其實而家多咗香港人咧，真係慢慢搬上去啲唔同嘅國內嘅地方居住啦。
1: 係啊，
2: 中山
1: 珠海啊，
2: 係啊，中山珠海非常之熱門啊。咁有陣時咧，佢哋真係螞蟻搬家咁咧，逐次又去玩啊，又去搬少少嘢上去。咁佢哋都會希望會用到啲真係車點對點嘅服務咧，令到佢哋自己都舒服啲，
1: 又方便啲。
2: 係啊，冇錯啊。
1: 咁佢哋出行嘅習慣會係乜嘢嘅類型咧？譬如係。做生意啊，定系真系就系北上消费玩一日啊？
2: 其实我哋两样都有嘅，因为其实我哋一开始创业咧，我哋主要系专注喺 B to B 嘅，即系对公司嘅客户多。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嘅客户凑凑埋埋咧，都系呢啲做生意嘅客户比较多。但系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都好大影响，同埋好大嘅转型要做。咁所以慢慢凑落，又多咗好多家庭客。咁所以其实而家我哋嘅生意额咧，大概系一半一半左右咯。
1: 哦，犀利！咁都真係多咗好多家庭客有呢一个嘅需求。咁佢哋通常会去边呢？
2: 真係边度都有啊！而家以前呢就近你真係深圳啦，去买下嘢，咁即日来回就有啦。咁而家暑假啦，就可能会去珠海啊、中山啊，去远啲啊，可能一去呢去3至4日啦。咁回程先至，因为我哋好清楚啲客嘅行程，因为佢通常来回嘅都会煲。咁所以而家暑假就会多啲去远少少嘅地方囉。
1: 会唔会 book 全日㗎？
2: 少啲，但係就都有试过。
1: 咁佢真係 去一個景點。
2: 係啊，通常去一個景點，或者因為你去國內咧，好少可咧，好似我哋平時去旅行咁樣排到啲行程好密。咁通常佢哋都係，不如我哋食完嘢又睇下去邊啦咁樣。咁佢哋好少可好決定到自己會去點樣。咁所以咧，佢通常都係放低佢哋，跟住就接佢翻去屋企咁樣。
1: 都啱喎。
2: 係啊，
1: 做個 SPA 咧。兩個鐘咧，跟住食餐飯咧又兩個鐘啦，喺個商場嘅位置，咁、就冇呢個需要啦。
2: 係啊，
1: 再 call 的士又會再方便。
2: 係啊，同埋而家大陸啲大商場，你知好多嘢玩，好多嘢食噶嘛，一個商場真係留成日噶嘛，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哋好難會捉到自己個 schedule 咧，咁佢通常就未必會好準咁樣、就需要到佢真係包車成日，因為包車成日個價錢都比較貴啊嘛。
1: 係，咁如果對於一啲仲未使用過跨境車嘅聽眾嚟講啦，佢哋真係好想。試下話有冇啲咩特別位需要留意噶？譬如幾時 book 好啊？又應該點樣 book 等等咧？
2: 其實首先就要預算大家自己個行程啦，幾時出發啦，同埋幾時翻嚟啦，同埋自己嘅人數係幾多啦？因為有陣時大家族咧，可能要 book 兩至三架車都唔定嘛。咁同埋咧都要睇下自己要去嗰個嘅目的地啊，係近邊個關口？咁因為其實就算去深圳咧，其實都有好幾個關口啊。例如而家大家可能啱啱識嘅會蓮塘啦。咁啊，但係蓮塘嗰邊咧，原來係近大梅沙嗰邊好多㗎喎。咁如果你係去嗰邊咧，咁其實你蓮塘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選擇啦。咁譬如如果你去南山啊、福田嗰邊，你當然就係深圳灣啦。咁、譬如你有啲外國揸 passport 嘅朋友嘅話，咁、其實而家多數就係深圳灣同黃江啦。咁、如果你都係揸香港身份證嘅，其實幾笪地方都 OK 冇所謂嘅。
1: 就睇自己選擇邊個地方，同埋就近想去邊個地方。
2: 係啊，因為暑假咧都見到好多外國嘅
1: 朋友
2: 翻嚟探啦，係朋友仔翻嚟啦，或者有啲係真係冇呢個嘅香港嘅身份證嘅。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啊，咁變咗咧就要就一就佢哋咯。
1: 哦。佢哋就要喺香港關口已經要落車啦。
2: 佢其實而家咧，基本上所有嘅關口咧，喺香港嘅關咧係唔需要落車嘅。
1: 哦，就 passport 都唔使。
2: passport 都唔可以唔使嘅。咁、但係咧、去到國內嗰個關口咧，就要全部落車啦、除非係一啲係啊，咁咧就淨係司機同司機過關咁樣咯、因為國內佢哋比較嚴格啊，同埋入境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都需要所有乘客落車，同埋帶埋佢哋嘅行李落車嘅。
1: 嗯，明白好喎。另外咧，近年都多咗好多嘅關於交通上面嘅政策啦，譬如係港車北上啦，或者粵車南下，咁呢啲政策相繼推出咧，對於我哋跨境嘅車輛服務咧，有冇影響咧？
2: 其實我覺得咧，做生意咧有危必有機嘅，咁、即係跨多咗，其實多咗人可以。了解到呢、這、一個哇，原來揸車係可以咁方便，或者坐車
1: 係
2: 啊，試過一次翻唔到轉頭嘅，通常翻
1: 好好開心，就咁坐一架車就過咗香港關，又落一落，又再上車。
2: 係啊，嗰、個舒服度咧，我諗其他交通工具暫時咧真係冇辦法可以媲美嘅。咁所以當你試過一次之後，有陣時可能有啲 moment 你揸唔到車啦，或者係你未有港車北上啊，或者港車南下，其實呢啲用到我哋嘅服務嘅機會。其實係好大嘅，其實越多人試過呢、這個舒適度咧，其實對我哋嘅商機會越大咯。
1: 咁、未來咧，我相信一個大灣區生活一小時圈咧，會越嚟越擴大啊。對於車隊方面咧，會有啲咩影響咧？
2: 呢、這個大灣區嘅一小時生活圈咧，係將我哋國內嘅朋友仔啦，同埋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大家個關係拉近咗。咁、當呢個關係拉近咗嘅時候咧，大家其實出行嗰個需求咧，應該係會越嚟越多，越嚟越頻密。咁、所以我相信咧，我哋車隊嘅業務嚟講咧，應該係會商機處處嘅。
1: 嗯，好啊，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多謝戴安娜今日分享咗有關車隊方面嘅服務俾大家聽啦。我哋下個星期咧又再同你傾多少少。
2: Thank you，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话，地盘工友在个人防护设施方面各出其谋，最有效是风扇衫，可以令到体温下降，但无奈要自费，价钱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一件使用约半年。政府正研究如何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周思杰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应该与时并进，讨论是否在暑热的情况下，雇主必须向工人提供风扇衫。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认为，可以先在政府公务工程标书上列明有关保障或提供有关装备，以额外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将再向外推广。名古屋亚运将在下月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最终参赛运动员人数将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又提到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经验亦都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对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审批亦都较为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和其他款项。报道说，美国国务院计划拨付 7.25 亿美元用于支付联合国会费，1.25 亿美元用于支持联合国在海地和民主刚果共和国的维和行动。美国目前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特朗普政府一直批评联合国未能够发挥应有作用，并大幅削减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被问到这笔计划中的拨款时，一名美国官员说，任何付款都取决于联合国持续进行改革，又说美方暂时未拨付任何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宗交通意外同坏车啦。先讲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呢，较早前系坏车嘅，不过而家呢已经改为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呢就部分行车线封闭，挤塞嘅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位。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呢系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呢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位。而较早前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丽园嘅意外呢就已经清咗场啦。咁呢一段呢就係、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丁九，就係、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呢跟住行丽园嘅交通意外呢就係、是、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消散中嘅车龙呢排到去丁九。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河湾车厂的意外终于清了场，但是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龙尾过了欣澳港铁站。北大屿山公路机场方向小河湾车厂的交通意外虽然是清理了，但是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现在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仍然都是慢车，现在龙尾过了欣澳港铁站。 在九龙方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近住长丽街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西九龙公路去旺角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新田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博围的坏车都拖走了，现在新田公路元朗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洪水的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丽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4: Hello， 我哋系 IDG Sunday。今期嘅 Gen Z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5: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成就 OK 啦。
6: 逢星期六下昼3:00-5:0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Gen Z 去跟风。
8: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8: 《波斯神话》。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0: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1: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他真的很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香港散文嘅咧？有一本新嘅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俾大家。今个礼拜嘅开卷落约咗作者黄亮和同埋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咧上嚟同我哋倾偈，有兴趣嘅朋友唔好错过啦。
13: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4: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乜咁重要先？
15: 好重要，它是我哋一啲身体入边一啲建筑材料，皮肤系胶原蛋白啦，咁我哋啲头发系啲嘅角蛋白啦，嗰啲全部都系佢哋啲蛋白质帮手合成嘅、一蛋白质唔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好多人啲皮肤好干啊，即系冇弹性咯。
14: 要了解蛋白质点样可以令我哋变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中。新理例，
16: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7: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我哋成日讲北上消费啦，除咗去商场同埋食肆咧，有啲朋友都会想揾下一啲文化气息浓厚啦，可以游客玩半日嘅地方。咁今日 Yana 咧就介绍大家去珠海一个景点啊，就叫北山大院。唔知阿欧有冇听过呢个地方？北山大院。
1: 其实咧喺大湾区城市入边咧，even东莞啊或者江门啊嗰啲地方咧，顺德咧我都去得多啲、
0: 嗯。
1: 反而喺珠海咧，我成日都去唔到啲好嘅地方，
0: 嗯、
1: 永远都系嗰、那个。十字门啊嗰啲乜乜相都乜乜相都即永远都系喺嗰几个位囉。跟住我就唔知珠海其他嘅点囉。咁、
0: 嗯、
1: 所以我都听你讲下先。
0: 听下呢、這个、嗯、因为佢都近近地嘅搭的士过去20分钟到啦。咁、嗯、首先介绍下北山大院呢个嘅建筑先啦。佢其实系珠海香洲区南平镇北山村系一条呢超过咗780年历史嘅岭南古村落。听落个历史都非常之悠久啦。咁嗰度呢其实系保留咗过百栋嘅一啲嘅历史。嘅建筑啦，经过咗改造同埋活化之后咧，一啲老祠堂啦，同埋古宅咧，就变身成为文创园区啊，俾大家可以免费入场。咁啊，入面咧有好多嘅网红咖啡店啦，精致嘅私房菜同埋文创嘅小店。当你行入去之后咧，你就感受到喺几百年嘅一啲嘅历史嘅青砖瓦墙入面啦，亦都可以 feel 到古今交错同埋中西文化。共融一個獨特之處，有啲似我之前同大家分享過咧，南山區都有啲嘅古城噶嘛，
1: 係啊，
0: 有啲相似嘅。
1: 有啊，依家好 hit 嘅，即係通常你講到南山區咧，我回應少少啦，就比方說依家好興去南澳啦，係南頭古城啦，即係南澳嗰邊啦，即係因為依家有啲180度海景，即係全方位可以睇到海嗰啲民宿噶嘛。咁、
0: 嗯、
1: 全香港好多朋友仔翻到深圳玩咧，就唔再係玩叫做陸地嗰邊啊，就玩海邊嗰邊。咁、
0: 嗯、
1: 就變咗去咗南澳啊、大小梅沙嗰一邊去玩，咁所以嗰邊都有嗰啲古城咯，咁樣
0: 都有唔同嘅古城。
1: 所以你呢個古城咧，我有少少想去嘅衝動，因為我從來都覺得咧，即係珠海啦，係比較啲城市規劃好新嘅，即係嗰個汽車道路咧，單邊咧已經有五六條行車線咧，
0: 好闊啊！
1: 雖然珠海都會塞車啊，我好知道，咁但係個感覺好闊啊，啲、
0: 嗯、
1: 綠化做得好好啊，
0: 嗯、
1: 即係所有嘢都好新啊，啲樓好新，新到好似舊舊嘢啦，即係我哋用地產術語啦，就係話每一個新起嗰啲房地產好似都未入伙咁樣嘅，我唔知你次次去到珠海好似呢度有個新盤，嗰、那個新盤全部都冇人入伙，得幾個人入伙，即係幾個人浪。三咁樣，係咯，但係成個盤啊，係成個樓盤都係新嘅，咁我覺得你都有呢個感覺係咪？我都有咁嘅觀察咯，我唔係好理解到嘅，其實都係啊。
0: 就好寧靜囉，所以就有寧靜嘅感覺啦。
1: 係啊
0: 係。咁繼續講返呢一個嘅地方啦，佢入面有幾個打卡位呢都幾適合大家去嘅，如果去到嗰個地方嘅位去望下啦。第一個呢佢就係楊氏嘅大宗祠啊，不過話到明宗祠呢佢就好有歷史嘅味道啦，佢原來係起喺清同治時期啊，亦都係珠海目前規模最大嘅一個宗祠建築啦。你行到去入面嘅時候呢，門前呢就有一個巨大嘅鎮守嘅石鼓，咁跟住有啲白玉蘭啦，咁呢啲白玉蘭呢亦都係見證住好多年嘅歷史。咁、
1: 嗯、
0: 第二個呢就係一個舊物倉啊，呢、這個舊物倉呢有啲咩用途呢？原來佢以前呢係戲院嚟嘅，舊嘅戲院、改造成依家呢就放咗好多嘅舊物俾大家去參觀啦、打卡啦，好似穿越到去80年代咁，有啲嘅舊嘅電視機啦，舊嘅黑膠唱點啦，好啱啊歐啦，舊嘅相機啦，同埋一啲老爺車啊，
1: 哇、哦、真係㗎，
0: 嗯，
1: 勁喎、哦，佢可能係啲國產嘅老爺車，我思疑係、
0: 哦，
1: 即係未必係歐美嘅一啲
0: 老上海嗰種嘅感覺，
1: 係啊，嗰啲。即係紅橙黃綠青藍紫旗嗰啲車啊，即係係國產嘅車啊、
0: 嗯！
1: 啊，國產電能車有機會又同你講下、嗯，因為嚟緊喺北都嗰度都有一個即係旗艦啊出現咗啦，係、
0: 哦、
1: 啊，都係國家領導人用嗰個級別嘅國產電能車啊，嚟緊都會多啲喺香港街邊你會見得到咯，係有機會再同你交流啦。
0: 有個旗㗎，
1: 係咯，咪旗嗰個咯，旗嗰個。
0: 我知啦，咁我都見，我的士都見到有。
1: 係啊，開始多咯，係開始多啦，係啊。但係你講嗰啲國產古董車其實。 實我喺北京一個展館都有見過嘅，即係講下內地造車嘅一啲演進史啦。咁造車一定係歐洲人做先，跟住美國人啊等等成成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國家嘅造車技術或者個國產車嘅技術都與日俱升啦，同埋個造車嘅方法有啲唔同啦，個外形有啲唔同啦咁樣。咁呢啲都有機會大家又可以多去睇下，多去了解下咯。
0: 好啊，之後可以聽阿歐分享下啦。講埋第三個可以打卡嘅地方啦，喺北山大院。呢、這個咧真係幾特別，我幾中意。關帝廟咧，我聽得多啦，佢係叫醫帝廟啊、
1: 哦，
0: 有個醫字咧。就知道是俾以前嘅人睇醫生啦，拎藥嘅地方。咁佢入面啦，有趣嘅位咧，係佢保留咗古建築嘅特色之外咧，佢都仲活化同埋加以利用。佢日頭咧，依家成為咗涼茶鋪啊。咁你入到去咧，見到好多嘅，即係嗰啲我哋睇中藥嘅時候，咪有啲藥櫃嘅拉開咧、
1: 啊，
0: 由拉開之後咧，入面咧就係一啲嘅咖啡、
1: 哦，真係噶
0: 茶，同我哋依家睇嘅。
1: 哦，即係依家有啲唔同啦，即係白紙櫃入面拉開嘅時候，就係變咗。呢啲叫做飲飲食食嘢啦，
0: 茶葉係啦，咁然後夜晚咧佢會變身噶，就變身成一個酒吧，係、
1: 哦、
0: 啦，佢酒吧入面嘅特色咧，仲加入咗一啲嘅涼茶嘅元素啦，整成一啲嘅雞尾酒，都好有古色古香嘅。咁、唯一唔好嘅地方就真係夜晚可能太多人咯，你又要等下咯，又好熱咁樣咯，因為佢入面咧即係逼逼地啊，因為佢真係用翻古建築嘅，保留咗個元素，佢冇大改裝嘅。咁但係如果中意。古文化嘅朋友咧會好中意，但如果咧你驚逼咧，就可能要諗下揾啲唔好星期六日去啦。咁都好值得大家去望下咯。
1: 係啊，咁大家又可以享受下啦。啊，即係 Yana 咁樣介紹完咧，我都想走去呢個地方嗰度打打卡啊，或者多去了解，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啊嚇，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咧，珠海都係一個好繁盛得嚟咧，好新嘅一個城市啊。即係城市建設好新嘅，咁但係一有個新舊並存咧，我又想去冒下或者睇下啦。好，聽首歌轉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啊。Hey,

0: 喂，咁Yana同你傾下咧時裝啊嚇，咁啊見到你今日戴頂帽都好靚啦，咁我哋咪前咧都有交流下一啲時裝心得啊，包括你頂帽喺邊度買，你話間鋪頭冇咗啦，
1: 暫時冇咗咯。
0: 喂，其實咧我哋大灣區入邊咧都好多唔同嘅時尚達人啦，或者時裝達人咧、都有好多新嘅設計嘅。我哋香港為例啦，咁理工大學個時裝設計好出名啦。咁其實我知道咧喺廣州咧嗰啲創意園區咧都有好多咧 artist 朋友咧，就除咗有油畫嗰部分啦、畫畫嗰部分啦，其實 fashion designer 都好多時候進注入去呢啲文创园区，咁文创园区入边咧，直情有自己嘅品牌嘅布贴喺度咁样咯，咁所以都几得意，或者几多嘢可以睇嘅。过往咧，其实香港啦有一个好流行噶啦，Centre Stage 啦，你就会知道，即系每一年喺会展都会搞嘅一个活动咧，就系即系网罗晒全球一啲时装嘅达人或者品牌，或者我哋一啲本地香港设计师咧，就行 catwalk 咁样啦。咁咧，其实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个叫大湾区咧时尚融合2026嘅，系一项咧串联咗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嘅年度大型嘅时装交流活动啦。咁啊，呢个活动咧个策展人都好有心嘅。咁啊嚟到香港站咧，因为讲大湾区就有唔同站，有深圳站啊，有广州站啦，
1: 四个站啊，佢有
0: 9月2号咧就系、是、啊。呢、這個香港站啦，咁啊觀眾係會入場嘅，可以觀賞得到。其實咧個主舞台咧都喺翻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嘅，咁展示咗咧大灣區啊優秀一啲新進嘅設計師啦，同埋咧專業院校嘅一啲時裝設計啦。其實咧過往我有睇過呢、這個GBA Fashion Fusion 啦，可以咁樣講啦。GBA 即係大灣區啦，入邊咧其實我哋資專學院咧都有咧派出一啲嘅朋友仔啦，叫做去參與，哇！嗰啲時裝嘢咧都好靚
1: 啊，好型啊！我覺得
0: 當然啦，我自己咧就未必 handle 得到啦，因為我都身高唔夠高啊。咁但我深信咧，有啲型男啦，或者有啲 model 咧，係會 handle 得非常之好，着起上嚟咧又入型入格咁樣啦。其實咧呢個真係好有 feel 嘅，即係有陣時
1: 候，
0: 我哋咧除咗中意睇藝術展啦，我中意睇 fashion show 嘅。其實你坐喺旁邊咧，攞住本 catalog 咧去睇嘅時候啦，就真係用眼睛觀賞咗一次先，就即係睇 fashion show 都有 fashion show 嘅 manner 啦，人哋表演緊嘅時候唔好行嚟行去啦，你遲到咧就唔可以坐到第一排，你會干擾到人哋睇啦。跟住睇 fashion show 自己要著得靚啦，同埋嗰個 fashion brand 咧。就係、是、譬如有個 brand 咧叫做 ABC 咁先算啦，
1: 你就會著翻嗰個 brand 咯。
0: 盡量啦、啊，你唔好著一個逆向嘅一個 brand 啦、啊，即係佢最佳嘅 brand， 你就要坐第一排咁樣。你就要坐第一排咁樣，因為咧睇完今一個季度嘅一啲嗰、那個時裝設計師嗰個作品之後咧，那個時裝設計師咧 suppose 係會出嚟同大家揮揮手啊、道謝噶嘛。佢見到你就唔開胃啦，到時就即係亦都好曬風景啦，係嘛？亦都好冇文化涵養啦，我覺得呢件事。咁所以睇到成件事咧，都有好多支援喺當中嘅，特別有香港特別行政區啊，駐深圳嘅聯絡辦咧嘅一啲主任咧都有出席啦，即係之前譬如深圳嗰方面喺深圳站啦。咁與此同時就係、是、其實我哋香港都有好多支援喺當中啊，亦都即係今時有好多學院啊喺香港，除咗 Poly 之外啦，譬如聖方濟各大學啦，都有設計學院啦，都會參與其中咯。咁我其實好欣喜㗎，即係香港好多時裝設計師都飛升國際㗎。我唔特別 mention 某幾位啦，有啲喺巴黎時裝周都直情有自家品牌一個 collection 喺度。咁我覺得係好勁、好正、好驕傲嘅一件事咯。
1: 同埋可以俾我哋一啲年輕嘅設計師一個展現佢哋才華嘅平台啊，因為佢哋真係好需要一啲唔同咧，俾大家欣賞嘅平台。咁你有咗呢個機會，呢啲佢哋嘅作品先會係行入我哋嘅眼中咯。有啲媒體啦、報道下啦，其實真係幾好嘅呢啲展覽，又俾我哋咧可以欣賞一下藝術啊。
0: 係啊，即有啲真係你未必會著得上身嘅，因為我哋都係平凡人啦、
1: 唯有用對眼去睇。
0: 係啦，咁但係即有啲 high end fashion， 即如果 handle 到，咪 handle 咯。咁當然唔好下下都係一式一樣著住嗰啲好簡單嘅正式 T 恤，我覺得咁樣個城市就太唔熱鬧啦，太唔活力啦，咁樣即香港人都以創意主導啦，特別我哋自己做創意媒體啦，
1: 我都可以，我都著得好有創意，成日
0: 我回憶翻我自己成長喺電台啦，即無論喺呢個電台同埋隔離街嘅電台咧，其實 即係啲前輩們都係著得好靚翻工嘅咁樣。咁冇計啦，我而家做晨光第一線，即係比較早啲嘅時段啦。但我舊時年輕嘅時候做另一個節目啦，喺港台嘅另一個節目啦，就做深夜啦，我都係著得好靚㗎，唔係深夜，夜晚十至十二，第十二至二，我都唔記得咗，係啊，咁樣嗰啲時間我就會，我晏晝節目我都有做過㗎，係啊，我會著得靚啲，其實做晏晝節目好應該著得靚啲，係
1: 啊，你多啲時間，你多啲時間見人啊嘛，係
0: 啊，所以我成日都話佢哋，如果你晏晝你真係著得靚啲，你代表緊個台㗎嘛，係咪先？你做到流流爆爆，我而家著我六七點起身翻工，或者我五六點。起身翻晨光我就冇计啫，即系你俾我认真打扮，我都好靓下。
1: 当然啦，我
0: 同你讲啫，呢个
1: 打扮嘅，
0: 同你讲啫。好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我哋好拍档吴欣娜，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艳南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今日会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早前本港录得破纪录高温，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表示，地盤工友在個人防護設施方面各出其謀，

0: 人数将在9月授旗仪式时公布。话虽然上届杭州亚运有主场之利，但近期不同体育项目都有好消息，包括乒乓港队代表在男双、女双和混双都打入决赛，状态良好。有提到不同项目运动员的经验亦越来越多，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过往对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参赛资金，现在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在的审批亦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瑞典一间中学发生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最少三人受伤，其中两名未够18岁的男学生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在中部市镇法格什塔一间高中，警方说一名18岁男子手持利剑施袭，警方接报赶到现场制服并拘捕疑犯，过程中向他开枪，暂时不清楚犯案动机。警方事后在学校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名伤者，当地传媒报道疑犯曾经就读事发学校，之前曾经因为袭击其他学生被定罪。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在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大道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蚝湾车厂咧一段咧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欣澳海水抽水站。而同时咧，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幸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

0: 会揾到出路嘅。
1: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安哥同学会，
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4: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是吗？
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好啊，你现在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的安哥同学会。今天的天气不错，最重要呢你心情的天气都是要这么靓才得。我今天呢就有一位朋友上来安哥同学会呢，我是万分兴奋同埋期待嘅。嗱，我好多嘉宾呢都係我啲旧朋友啦，咁但係亦都需要有啲新嘅朋友。嗱，呢位新嘅朋友呢，我认识佢呢真係唔够3个星期，而我好欣赏佢有一次嘅演出呢，就係佢喺一个舞台上呢，佢弹 jazz， 呢个叫爵士乐。嗱，咁佢係边位呢？佢就好靓仔嘅，坐喺我隔篱啦。早晨Justin， 你好啊。
8: Hello, Jackie。
6: 咁我叫你做萧伟忠哥哥好啊，定是叫你做 Justin 好呢？
8: Justin 得㗎啦，唔該。
6: 我刚才讲嘅感觉呢，你係证人啦，我真係识咗你好短日子咗。
8: 非常之短，係呀。啱啱识嘅啫。
6: 係咪
8: 可以话。
6: 咁諗我未访问你之前啦，又听一下你对我嘅感觉係点啦。
8: 非常之开朗啦，咁啊热衷于了解一下别人嘅嘢，一开始呢就唔係一卵嘴咁样讲自己嘅嘢，而係问我嘅嘢，咁係好难得嘅一种人嚟㗎。我觉得好多人都係喜欢讲自己多啲，
6: 係咪？
8: 我係好荣幸有人会想问我咁多嘢啦，可以
6: 话。其实呢以下呢个时间呢全部都系你嘅时间啦。咁所以呢就我会问你好多嘢，咁你要答我好多嘢。不如我哋用一个倾偈嘅方式去进行我哋今次嘅会面好唔好啊？
8: 都好啊，即系我又唔想话即系完全都系你问我嘢咁样啦。
6: 好啊，你可以问返我转头啦。咁要话俾所有嘅听众听呢，今日我请 Justin 上嚟呢，我哋大家倾偈呢系最重要一样嘢呢，我哋呢就系讲 jazz， 就系爵士乐嘅。咁Justin 啦，你细个嘅时候呢屋企嗰个家庭环境同埋即系你个成长系点样嘅呢？
8: 其实都如果讲音乐啦，即系我哋翻翻音乐，因为我哋讲紧爵士乐。我同好多典型嘅细路仔嘅屋企一样啦，即系会话啊、你学下琴啦，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嗰种，咁就无意中就学咗大提琴嘅，咁跟住就一路都有玩大提琴。其实即系大提琴之前亦都学过下钢琴嗰啲，但又即系学唔成嗰种啦，即系同有啲小朋友一样，又曳又唔专心，咁啊，所以学唔成个钢琴。但系学大提琴咧就即系我谂你都有咁嘅经验啦。有时有啲嘢咧就忽然之间咧就真系触动到你，真系啱你咁样就入咗去就出唔翻嚟咁样。
6: 嗱，当你去接触大提琴吓，咁当其时嘅大提琴系租啊定是买嘅？定是上堂嗰时即系由即系老师 provide 俾你咧？
8: 你讲得啱，系老师俾嘅。初初系老师俾嘅，系、
6: okay, okay,
8: 啊，好多时都系咁嘅，因为大提琴都系即系都几麻烦嘅乐器啦。你如果冇乜经验嘅话，唔会无啦啦就哇咁大嘅乐器要拎翻屋企，跟住仲要投资，仲要买咁样。当然有贵有平啦。咁我亦都永远都唔会买到嗰啲贵嗰啲啦，因为嗰啲系嗰啲天文数字嗰啲。
6: 冇错冇错。
8: 咁我都有一把系学咗，我谂我学琴学咗 三年到啦，之后就有一把系真系我自己到而家都用紧嘅。
6: 嗱，当你去接触呢个大提琴嘅时候，触动呢两个字咧、
8: 嗯，
6: 我相信对你嚟讲系即系有好多好多好多嘅感觉啦、
8: 嗯嗯。
6: 你喜欢佢乜嘢咧？
8: 大提琴就即系我觉得佢音域咧就好似人声咁样啦，咁所以咧对人产生共鸣嘅。嘅能力咧，可能比其他樂器咧高少少咁話啦。咁、
6: 嗯、
8: 所以因為佢抒發出嚟嘅音樂咧，就好似人嗰、個唱歌咁樣。咁、
6: 嗯、
8: 就所以我諗接近多啲，可以話人性多少少啦。咁其實即係咁樣講，又可能籠統多少少。
6: 嗯，都唔係，因為咧每一個音樂家或者係一個音樂嘅表演者咧，佢喜歡任何一種樂器咧、
8: 嗯，
6: 都係有佢嘅原因嘅。即、嗯、係好似Justin 你欣賞大提琴係同我哋嘅人聲，其實我講係 emotion，、
8: 嗯、
6: 其實係嗰個感情上。嗯嗯、好啦，咁當你擁有一個自己嘅樂器啦，開心啊！
8: 啊，當然開心啦、
6: 嗯，
8: 因為同佢會產生咗一啲好微妙嘅關係、
6: 嗯、
8: 因為每一把樂器咧都係好似有佢自己嘅生命咁樣、
6: 嗯。
8: 首先佢用用木做啦，亦都唔係用機器做出嚟啦，人手做出嚟嘅、
6: 嗯。
8: 當然而家就多咗好多用機器做出嚟嘅。咁、
6: 嗯、
8: 但係嗰啲通常個價錢都係比較親民啲嘅。咁、
6: 嗯、
8: 但係個質素咧硬係就做唔到好似人做出嚟。咁人做出嚟嘅一件樂器，再加上佢個材料咧都系一啲有生命、本身有生命嘅嘢，譬如木材啊咁样啦。咁所以咧，你系好可以同佢发展到一段关
6: 系
8: 出嚟。
6: 嗱，呢段关系咧，我用微妙两个字得唔得？吓、
8: 嗯嗯
6: 啊，你解释唔到、
8: 嗯，
6: 即系你当你即系拥抱住佢嘅时候、
8: 嗯，
6: 当你要即系喺佢嗰啲弦线啦，喺嗰啲你自己喺度演奏嘅时候咧，你好自然，你个感情就会放咗落去。
8: 冇错，冇错，
6: 系咪啊？
8: 系啊，
6: 啊嗱，咁当你拥有呢个乐器嘅时候啦，你系咪已经意味到或者意识到咧，我将会成为一个爵士乐嘅音乐家？
8: 完全冇啊！当时连爵士乐系乜嘢都唔知道
6: 嘅。嗯，
8: 喺当时嘅环境底下咧，系专注去学呢个西方嘅古典音乐啦。
6: 嗯。
8: 咁甚至乎喺學校咧有學樂團啊嗰啲咧，都係唱翻西方嘅音樂嘅。學校咧都有呢個國樂團嘅，即係中樂嘅。
6: 係係。
8: 咁中樂咧都原來都有位俾呢個大提琴嘅喎。
6: 有。
8: 係啊，咁所以都有玩中樂咁樣。
6: 係啊係啊。
8: 咁但係咧就爵士樂係完全冇接觸嘅、
6: okay ，
8: 零嘅基本上係、
6: 嗯，
8: 完全係零嘅。即係我唔知道你自己成長係，如果你話爵士樂，我問翻你轉頭啦，係時候。
6: 哦。你會係、啊、
8: 你會話，我細個已經聽爵士樂啊。
6: 我諗有。我有
8: 都有嘅。
6: 嗱，呢個所謂有聽嘅咧，其實我一路聽一路瞓覺嘅，因為咧爵士樂咧永遠咧就係即係uncle 即係我爸爸，佢久久佢有聽嘅，佢喺屋企有聽。咁、我唔知道佢點解要去聽啦。咁、但係咧佢聽嘅時候咧，屋企好靜。咁咧就我望住佢啦，咁佢好似飲緊杯威士忌咁樣嘅、
8: 嗯。
6: 哇，係啊，咁啊聽下咧，我就喺個廳度我瞓著覺。
8: 嗯、
6: 第二朝醒咗咧，原來即係我喺個鋪床度。咁、
8: 嗯、
6: 所以咧，我覺得爵士樂俾我嗰個感覺咧就係可以令到我一路聽音樂，一路瞓著咯。
8: 嗯、
6: 但呢個瞓著唔係貶義嚟喎、
8: 嗯，
6: 我好 relax 啊，好、
8: 嗯、
6: relax 啊。咁啊，回答咗你個問題未咧？
8: 即係一個正面嘅催眠性。
6: 係啦，嗱，好啦，咁樣講翻嚟啦。咁當你接觸到 jazz 嘅時候咧，自己點樣啊？那個心情話呢一個就係我尋求中嘅音樂啦。
8: 啊，可以咁講啊，我。如果我真正接觸 jazz 嗰陣咧，係講緊我已經係讀完書出咗嚟做嘢。
6: 嗯，
8: 當時咧我喺美國嘅。
6: 嗯，
8: 咁喺美國咧，梗係要認識佢哋嘅文化啦，
6: 嗯、
8: 即係唔係去到做一個淨係打工咁就打完工就翻屋企咁，梗係想哇喺了解一下周圍嘅嘢啦。咁梗係咁我自己玩開音樂咧，玩咗好多年啦。咁當然對其他嘅音樂亦都有啲興趣啦。既然啊，都去得美國，我隻身走去美國，咁梗係咩都去睇下，音樂就絕對唔會 缺乏啦。
6: 啊，絕對係，絕對係。
8: 咁就所以就去咗佢哋啲 jazz club 嗰度去聽音樂啦。咁佢哋喺得自己國家咧，當然嘅水準係非常之高啦，甚至乎有啲世界級、世界知名嘅樂手啊，都會路過嗰個城市。嗰陣時講緊喺三藩市嗰邊嘅。
6: OK，
8: 係啦。咁路過嗰個城市咧，亦都會做幾個 show 咁樣，所以就有機會聽到啲好高水準嘅爵士樂。咁一聽就發覺，哇！呢樣嘢好似我由細到大其實都係追尋緊呢樣嘢，中意緊呢樣嘢嘅。咁就可以講話他著咗啦。咁你話他著咩？係啦，即係你話他著咩咧？我其實都有諗過，究竟係他著緊啲乜嘢？原來我追溯到嘅咧，就係可能係因為咧美國嘅爵士樂咧，其實咧都影響日本嘅音樂咧非常之深遠嘅。咁其實當時咧，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十年咧都係用緊日本嘅音樂做呢個流行曲嘅。
6: 係
8: 打機音樂又好，流行曲又好咧，都有唔少嘅爵士樂嘅元素咧係滲咗入去嘅。所以由細到大咧，就好似你聽人哋講嘢咁樣。如果你由細到大，我唔知阿 Jack 你係邊度嘅人啦，可能你屋企。
6: 我是潮州人。我係潮州人。
8: 潮州人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可能你本身唔係學潮州話大噶嘛，但係呢個 uncle 又講下潮州話，同你喺呢度，你就會知道呢個語言。
6: 冇錯，冇錯，冇錯。
8: 爵士樂都係一個語言嚟嘅。
6: 係。
8: 所以我由細到大咧，其實已經滲咗啲語言喺我腦度。我一聽到人哋講咧，就發覺，咦，啊，好似耳熟能詳。
6: 係。
8: 你好似揾翻有啲嘢咁樣。
6: 係，
8: 好似係，誒，我原來明㗎喎，咁樣。
6: 有啲嘢咧，就係、是、原來你已經係吸收咗佢嘅養分，但你唔覺。
8: 冇錯。
6: 嚇、啊，即係有啲朋友就係話，當佢一聽到Beethoven， 咁、哇，佢我好中意 classical、
8: 嗯。
6: 原來可能係因為佢唔知某年某月某日喺邊度聽過，但佢愛上咗，但係、即係冇機會再重遇，但係再重遇嘅時候咧，佢、就愛上咗、即係古典音樂。嗱，咁 jazz 對我嚟講咧，我有兩個睇法嘅。咁我覺得佢咧就係佢好自由自在。如果我用 free flow 得唔得啊？呢兩個字、即係由佢就咁去，或者係有一個叫做即興。好 improvise 嘅。Justin， 你覺得我講嘅說話啱唔啱咧？
8: 都啱嘅，因為我哋咧，其實咧，當我哋玩咗爵士樂有翻咁上下時候，或者鑽研咗咁上下時候咧，都知道咧呢個音樂咧，其實佢都唔想自己被定義嘅。咁、所以咧，你好多嘅說法咧，只要係差唔多佢嘅定義咧，我覺得都係啱，因為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佢自己嘅。解釋嘅方法啦，因為爵士樂咧，佢本身佢生出嚟嗰陣咧，已經唔係一個好有系統化嘅情況下生出嚟啦。佢喺美國嗰陣時啲黑奴嘅社會嗰度，跟住啲人喺田間嗰度可能會大家唱一句，呢度唱一句，嗰度講一句，因為佢哋唔俾講嘢可以唱歌嘅，咁大家喺度交流咗啲用音樂嚟到。表達嘅一種方式，咁變下咧就變咗入去啲可能係其實第一個我哋話真係彈爵士樂嘅一個琴手咧，係一個妓院嗰度嘅，喺個妓院嗰度彈琴嘅，咁所以佢就融入咗呢啲嗰陣時啲黑奴嗰啲文化入去，咁就成日做好多好自由嘅即興，咁就變咗呢個精神咧，就係佢嘅底韻嚟嘅。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將佢所有呢啲自由嘅嘢咧，都拎咗出去我哋唔同嘅層面啦，音樂嘅唔同層面，莫論係演奏層面啦，佢本身嘅音樂嘅概念啦。然之後欣賞嘅精神呢都係㗎喎，即係你可以用一個好自由嘅方法去欣賞，我唔會話你唔識聽啦，你唔係咁聽嘅話呢你就唔識聽。我覺得呢你可以係用一種你自己覺得 啱你舒服嘅方法去聽就得啦，就唔係話你一定要識曬所有邊個邊個邊個邊個，或者佢個背景係點樣，或者佢個
6: 又或者佢嗰啲即係你欣賞嗰、那個、那個方法啦，又或者你又要讀過乜嘢學理啊，
8: 係啦，
6: 又要了解乜嘢嘢先得。其實我回應翻你嘅說法，我成日都覺得咧，音樂咧係每一個人。嗰杯茶嚟嘅，即系点解有啲人一听某一种音乐，哎呀好似耳，但系有啲人又听某一种歌曲，佢好陶醉，即系同一首歌都系嘅。咁真系每一个人嗰杯茶系好唔同，而且我哋系应该用一个咧系包容，同接受，最好有埋欣赏啦个态度啦，去欣赏呢个音乐世界。我成日都有句口头禅嘅，我觉得音乐系无疆界嘅，只系不过佢有唔同嘅类别，系后来我哋经过文化嘅演变啦，又或者学术嘅即系嘅分析啦，所以先至有某种音乐，其实都系人嘅音乐，
8: 冇错。
6: 嗱，好啦，咁 jazz 咧喺玩乐器嗰度咧，除咗一个好重要就你讲嘅呢个大提琴啦，我觉得 saxophone 都系，即系嗰个吹奏，吓，咁你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8: 首先咧，我就要澄清一下，我咧如果玩 jazz 嗰阵嗰个乐器咧，就唔系大提琴，系低音大提琴。
6: 低音大提
8: 琴系啦，低音大提琴系啦、
6: 哦 okay ，
8: 即系两者咧，我哋就大提琴咧就系坐喺度嘅，低音大提琴咧我就企喺度玩嘅，就大好多嘅件乐器。咁两者咧，其实两乐器咧都几大分别嘅，虽然睇落咧就好似差唔多咁，但系不过我哋唔好讲太技术性嘅嘢啦。而家
6: 就咁讲，你个低音大提琴先
8: 咁低音大提琴即系佢有佢自己角色啦。我哋爵士乐咧就最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咧好多时候咧每一件乐器嘅角色咧可以话分得好清，亦都可以话其实。大家去撈得好埋都得嘅，有幾種唔同，有好多種唔同玩法，就唔似你話一個作曲家寫一份譜出嚟咧，你就做咩？你做 A， 你做 B， 你做 C， 你做 D， 夾埋咧就好聽噶啦。咁我哋爵士樂咧有時候咧係可以咧將我哋嘅角色咧喺首歌裏邊咧忽然之間調咗位都得嘅。
6: 哦，係
8: 啊，係啊，即係我哋譬如我哋有 solo 嘅時候啦 ，solo 嘅時候即係我哋突顯每一件樂器嘅時候啦。咁有時候咧就做伴奏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調位去做呢樣嘢嘅。
6: 嗱，我嗰日睇咗你嘅演出啦，我覺得我依家靜落嚟諗翻咧，我覺得咁多種樂器咧都有佢自己表演嗰、那個嗰、那個 solo 嘅時間啦，
8: 冇錯
6: 嚇，即係好似例如鋼琴又有啦，
8: 冇錯，
6: 就呢、這個saxophone 又有啦，你個低音大提琴啦，鼓啦，哇，好犀利！即係其實喺舞台上每一位音樂家咧。其實佢都有佢自己嘅solo 嘅時間，
8: 冇錯，冇錯，冇錯。即係去獻下技咁樣啦，可以
6: 嗱，我哋講咗咁多 jazz 嘅得意嘢啦，我哋休息翻嚟咧，我要問一問咧，即係你如何進入呢個爵士世界，好唔好？
8: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有信心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而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七月有多日落雨，但那个月旅客人次最终仍然录到增幅。他说本港第四季属于传统的旅游旺季，下半年亦都有会展旅游、盛事旅游等，因此相信能够达到预期的数字。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会持续上升。啟德體育園開幕之後，已經有國際七人欖球賽、足球盛會等多場重要賽事，門票、電視轉播、旅客等收益都有增加。他又說，截至5月，啟德零售館首季人流及零售表現錄得40%增長，或考慮將票尾經濟折扣活動擴展至美酒佳餚巡禮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系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嘅标靶药，喺实施收费改革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0到40000不等。但现时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俾20元。卢颂茂认为，可见改革制度带来好的转变。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透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国际足协宣布对阿根廷在美墨加世界杯期间作出多项违规行为作出处罚，其中球员帕利迪斯被罚在国际赛停赛10场，罚款$90,000；队友拿维摩连拿罚停赛7场，罚款$90,000；艾马达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西班牙球员加维同被罚停赛1场，罚款$30,000。而阿根廷足总就被罚款$321,000，并且被限制未来2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国际足协说，阿根廷足总违反国际足协纪律准则多项的条款，包括球迷的歧视性言论和手势、球队不当行为、利用体育赛事作出非体育性质的表达等。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2-3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通往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一般比較繁忙，專線小巴第 9A 號線的營辦商會按需求加強服務應對乘客需求，請遊人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同時在輪候的時候保持忍讓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的九龍入口近住理工大學一帶稍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仔運動場一段慢車，車龍去到中環廣場，反方向去中環左轉上花堅拿道天橋一段都比較多車的，現時車龍排到嘉寧街。而另外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車龍去到果欄。另外還有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一个是冰，一个是茶。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6: 陈家常导演，
7: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6: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0: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11: OK， 依家翻嚟安哥同学会啊，系啊，我系 Jackie 哥哥陈同安啊，我嘉宾咧系 Justin 阿萧生啊，阿萧伟忠，萧伟忠先生你好嘛，有冇人咁叫你噶？
12: Justin 得噶啦，都系
11: 系嘛。好啦，嗱，我哋part one，我哋分享咗即系乐器嗰个原理啦，同埋嗰啲感情啊，或者少少嘅技巧啦。我讲翻你啦，咁你去到美国读书，咁你好似系唔系读音乐噶系咪？
12: 我喺英国读书嘅，我系读电脑嘅，
11: 系
12: 系去美国做嘢。
11: 系咁系点解会去由英国又去美国咧？
12: 哦，因为我读电脑嘅，咁当然去美国嘅机会就多好多啦。咁嗰度发展系咯快好多，又亦都前卫好多咯。
11: 嗯，嗱，咁当你去到一个即系音乐嗰个市场咁大同埋咁丰盛嘅地方啦，我知道你见到好多有好多 artist， 即系艺人啦、表演者啦，佢哋都系等緊機會，係咪每一次當你放工翻屋企嘅時候，喺路上你都會撞到呢啲人，或者見到呢啲人？
12: 見到咧，我其實咧就好老實講咧，我嗰陣時因為做緊電腦咧，真係未有機會去認識呢啲人。反而我認識嘅咧就係我個老細嗰陣時，我個老細好得意嘅，佢係一個讀音樂，但係做咗呢個科技嘅一個老細嚟嘅，咁佢都。當時佢都幾後生嘅，咁但係佢咧對音樂咧仲有團火喺度嘅，即係佢會打鼓嘅，所以個 office 裏面咧係有套鼓喺度咁樣。
11: 哇！
12: 咁我就每一次做到攰嗰陣時咧，就會入嗰個鼓房嗰度咧去練鼓咁樣嘅。咁、個老細亦都好支持呢樣嘢，就覺得話：，嘿，有人可以嚇、玩下套鼓都幾好喎、咁樣，即係唔好喺度風塵咁樣啦。因為佢自己就好忙啦。咁佢係讀。呢、這個爵士鼓添喎，仲要
11: 哦，係啊係啊，
12: 直情差唔多開只我飯咁就
11: 係，
12: 即係我當時就唔係對爵士我冇認識啦，其實對爵士鼓亦都更加冇認識啦、所以當時唔係開只我飯，我根本完全唔知咩嚟嘅。咁但係佢就好得意嘅呢個老細，咁佢就會甚至乎咧，我有嗰陣時因為雖然做緊嘢，但係都有玩下音樂啦，即係又玩下啲 rock band 啊咁樣。因為始終都係嗰個年紀啦，即係會出去教 band 咁樣，咁自己會寫下歌咧，個老細咧就會幫我話：喂，呢首歌我想要啊，我砌咗首歌出嚟啦，但係而家冇鼓咧，可唔可以幫我打鼓？佢會幫我打鼓咁樣嘅。
11: 哦，
12: 係啊，係啊，
11: 係
12: 啊。
11: 嗱，咁其實個老細咧，如果佢喺個 office 咧，佢喺嗰個廚房啊，置好多嘢啊，同時間咧又放好多嘢食咧，呢個係好老細，因為佢好錫員工。如果老細咧喺佢個 office 嗰度咧擺套鼓或者玩個琴咧，呢個老細咧好容易話為，因為咧你可以同佢溝通啊。好啦，咁呢個係少少嘅接觸啦。咁當你翻到嚟香港啦，咁點樣踏入呢個音樂圈？
12: 嗰陣時都點講呢，都係烏下烏下摸下摸下咁樣嘅。但係好彩嘅就因為我喺香港大嗰陣時呢，一路都有玩音樂，咁所以就認識咗當時我返香港都係 即係已經認識一班咧係專業咁樣做緊音樂嘅人嘅，所以我都有機會咧就即刻去可以玩下同埋做下嘢咁樣，因為佢哋其實大提琴呢件樂器咧唔算多人玩嘅，咁所以佢哋都會話喂，可唔可以嚟幫下手啊？咁樣咁好快脆咧，就咁樣開始咗。咁甚至好快脆就即係譬如去做錄音啊，有啲監製就見到我咁就話：我要啲咩可唔可以幫手啊？咁樣咁我就即刻咁啊，第一反應咁樣啦。
11: 係嗱，呢個咧反應咧，理智啲啦嚇。咁有冇批㗎？有冇銀俾你㗎？
12: 當然要有嘅。
11: 係啦，嗱，真係理想就還理想啊！嗱，點解我會提出呢個問題同你分享咧？即係我成日都永遠都覺得咧，即係任何朋友啦，就算佢未成名或者未專業，但佢都做咗一啲嘢咧，佢係應該 deserve， 佢係應該值得咧人工嘅。就即係我哋中國人最興噶居馬費啦，咁你都要俾噶嘛，就唔係話因為我俾個機會你，你俾翻錢我差唔多，唔好制啫呢啲機會，我唔要啊。
12: 係啊，
11: 因為你 sell 緊係你個 talent，sell 緊你個 skill， 即係少少都要有嘅。
12: 冇錯，你都唔好制啊。係
11: 啊，梗係啦。嗱，好啦，咁就慢慢儲經驗啦，儲人脈啦。我亦都知道你亦都喺編曲啊或者作曲方面咧，你都曾經涉獵過嘅係咪咧？
12: 編曲就有，作曲就如果你話作曲係都係近呢幾年先有啦，係啊係啊，但係即係初初嗰陣係有幫手做下編曲啊嗰啲咁樣嘅，係啊係啊，即係初初翻嚟香港，即係喺流行曲嗰個界別嗰度啦，可以話就同爵士樂就冇關嘅。嗰時都仲係喺摸索緊點樣可以做翻個踏實啲嘅人啦，即係唔係話翻到嚟話我做音樂啦咁樣，跟住完全
11: 咁啊！即系点咧？
12: 嗬，系啊！咁啊，即系点咧？可唔可以咁嘅咧？系咯，
11: 唔可以，
12: 系
11: 啦，
12: 就
11: 系
12: 啦，即系好似你入行咁样，我都唔知你入，即系你入行，梗系要经过一啲嘢。
11: 哦，我入行啊，就可以分几集讲嘅吓。咁咧，即系总之咧，我咧就系两个电视台我都做过，电台亦都做过。咁我开心嘅，咁我当然嗰啲辛酸咧，我都唔记得晒，我净系记得快乐嘅人，快乐嘅事就系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有一样嘢我可以同你 share 嘅咧，就系。经验是最宝贵，要累积的嘛。你试过你做一些 arrangement 或者是在音乐上的东西被人 reject 过没？
12: 我真的要想一想，
11: 如果没有就没有，有就有了。
12: Sorry， 我不想耽误大家时间，当没有先。
11: OK，
12: 是啊是啊。
11: 嗱，咁就好好啦。咁因為咧，當你冇人 reject 你，即係代表咗你嗰件事未必係最好，但係起碼人哋係要啊，即係佢哋都唔係傻噶嘛，係嘛？咁嗱喺呢一個成績表裏面咧，我覺得咧同你曾經喺酒店工作咧係有相關嘅關係。你曾經喺中環一間七星嘅酒店嚇，
12: 六星減一星
11: 啊，六星啊 ，OK， 係啦。你喺嗰個吧嗰度咧，就係你有 jazz 嘅表演，一做就做咗好多年，同我哋分享下呢個故事啊。
12: 呢個真係幾得意嘅一個故事嚟嘅。嗰陣時其實對 jazz 咧係好皮毛嘅認識嚟嘅。我學 jazz 咧，因為翻嚟香港嗰陣時係留唔到喺美國啦，因為美國嗰陣時係攞即係工作簽證，咁一定係做 tag 先有噶啦。如果你話做音樂嘅話，人哋一腳踢走你啦，學歷都冇，零學歷喺音樂上，即係我自己係從來未正式受過訓練啦。咁所以翻嚟香港學 jazz 都係靠自己睇下書啊！嗰陣時亦都 internet 都冇咁多呢啲資源啦，
11: 係冇咁多資訊啦，
12: 係啦係啦係啦，少啲啦，即係唔係話冇，即係唔好似而家咁，真係好容易學嘅。咁所以我係好多睇書啦，同埋靠自己學咁樣啦。咁所以係一頭霧水咁樣就走去玩嘅。咁可能 jam 下嘢，可能 jam 下又係啦，因為見樂器咧太少人玩，咁啊有呢個優勢喺度嘅，咁啊俾人就臨時拉夫啊又好，當你係僆仔咁樣求其叫踢你入局又好咁樣，咁就周圍玩啦。咁有一次咧，就喺嗰間酒店度玩一個 function 咁樣啦，咁啊都即係好堂皇嗰啲，好大陣仗嗰啲，好靚嗰啲。玩完之後咧，個經理咧走嚟同我講：，喂，你有冇興趣啊？我哋嘅酒吧咧，就快開就想要有隊 live band， 我想你嚟試下音咁樣。
11: 哦，
12: 咁我就求其咁就揾翻 平時 jam 開嘢嗰啲兄弟咁樣走嚟玩，咁又得咗喎。咁一做就做咗十年咁樣。
11: 嚇、
12: 啊，係啊係啊，
11: 十年㗎啦。
12: 係啊，但唔係同一隊 band 嘅，佢、
11: okay.
12: 俾好多個酒店俾好多機會我嘅、
11: 嗯嗯，
12: 即係我係入去之後好快就變成等於一個 music director 咁樣嘅。咁佢係俾我請外國啲樂手嚟啦。
11: 嗯，
12: 係啊，咁所以我係可以請到譬如 New York 嘅琴手過嚟啊，咁就跟佢學好多嘢咁樣嘅。咁、
11: 嗯嗯、
12: 最犀利嘅一個咧就係、是、嗰、那個就唔係我請佢，咁啱咧，佢就嚟咗香港喺第二個場玩完之後咧，有另外一位老細好中意佢，話可唔可以帶呢位人入嚟呢一個場地度？咁呢位係一位喺美國度有 Grammy nomination 嘅，即係格蘭美嘅提名者嚟嘅。咁、
11: 嗯、
12: 我同佢一拍即合，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好多好多嘢嘅。咁我係做一個好支持佢嘅一個樂手啦、
11: 嗯、
12: 即係佢始終係一個藝術家呢，佢譬如話佢、我今日諗咗首歌要點樣點樣點樣，佢一彈彈出嚟，咁我就錄影，然之後呢就幫佢抄返譜出嚟，
11: 哇，
12: 係呀，即係做佢嘅一個咁嘅角色囉。咁、
11: 嗯、
12: 我抄完譜之後就將佢就啊點樣可以做返好，俾其他樂手又學埋佢咁樣，咁我哋就可以做個 show 啦。如果係咁嘅就咁樣囉。
11: 嘩，呢個經驗真係用錢都買唔到。
12: 係呢個係我諗即係我嘅伯樂啦，可以話係佢絕對係囉。係
11: 嗱，咁我想問你，即係一條比較現實啲嘅、因為 Jackie 哥哥、安哥同學會，我哋都要面對現實㗎嘛。
12: 冇錯，始終係香港嘅聽眾。
11: 係啦，嗱，有好多時候呢，我見到有啲男歌手他們去演唱、他們在酒吧好或者其他演唱的場地、都有利是收都有 tips 的。那你在這個六星級酒店玩 jazz 啦、有沒有人來給利是利是給你呢？
12: 間唔中都有嘅。
11: 哇，你掌聲鼓勵下自己先。
12: 少少啦，即係始終我哋如果喺酒吧度，就算係做緊啲六星級嘅，都係有叫娛樂性嘅成分。
11: 係係
12: 啦，係。當然我哋有時做得好認真嘅，淨係為咗娛樂自己都唔出奇嘅。真係有㗎，真係有㗎。
11: 會
12: 真係有㗎，因為我哋嘅角色咧係好點講咧，係營造一個氣氛為主嘅、但係間唔中有啲人咧好專心聽我哋咧，就變咗我哋要
11: 你哋自己啦，
12: 就要娛樂佢啊，
11: 係
12: 佢真係好專心聽，咁就啊點都要俾下面啦，咁、那個人咁專心聽，咁我哋
11: 又好用心去彈，
12: 係啦，咁我哋好用心去彈，咁佢專心到咧話，我而家想聽咩歌，咁我哋就要我而家玩俾你聽啦，咁佢就會聽完之後好開心咁樣。
11: 係，
12: 咁當然嗰啲音樂都係爵士樂啦，同埋都係比較認真啲嘅爵士樂，因為成個場嘅氣氛都幾認真嘅、即係唔係嗰啲嘻嘻哈哈嗰種場。我諗聽講你都有去過喎，係咪
11: 啊？有，因為咧，我記得嗰個酒吧咧有張長台好長嘅、我哋咧都係兩三個朋友坐喺角落嘅。但我中意坐吧台，咁啊听就音乐、但嗰时我未认识你、我知道我听过你嘅音乐嘅、所以我个感觉我同你嘅对话、或者我第一个握手咧、都好似识得咁样。即係我自己個人有呢个感觉囉。
12: 即係我啲养分俾过你头先
11: 冇
12: 错。
11: 绝对系。所以呢今日同你讲 jazz 嘅时候呢，我自己都一条大题目呢、我都好想同一位我好似识咗好耐但係实际上只係三个星期嘅爵士音乐家呢去讲一讲。你觉得爵士乐喺香港嗰个生长系点样呢？
12: 而家就好健康嘅。喺我啱啱返嚟香港嘅真係近乎是零的。咁我嗰陣時一齊做嘢嘅人呢，全部都首先係老一輩啦，老半輩啦可以話。同埋都係外國人啦。咁亦都係唔係幾健康嘅嗰陣時。因為好多呢都係喺菲律賓度請過嚟，然之後待遇唔係幾好嘅喺香港。
11: 哦 ,ok。係
12: 啦，待遇唔係幾好嘅。咁然之後就有啲係唔係非裔嘅人。咁可能喺澳洲啦，有啲係美國啦， 咁佢哋嚟到香港嘅心態咧，就係好揾錢嘅心態。但其實咧，咁樣又好迎合香港當時嘅氣氛嘅，
11: 明
12: 啱曬嘅。所以大家係好合拍嘅。佢、
11: 嗯、
12: 又想揾錢，香港其實個個人都係想揾錢。
11: 係。
12: 咁所以對藝術咧嘅孕育呢方面嘅藝術嘅心咧就冇乜嘅，
11: 係、嗯、
12: 啦、
11: 嗯，
12: 就同其實好多其他嘅藝術嘅範疇都係一樣嘅。
11: 依家
12: 依家就唔同啦，
11: 依家唔同啦。我自己有個感覺啦，可能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場地，就真係唔使一定要去酒吧聽 jazz 啦，即係例如有啲 live house 啦，有一啲細細啲嘅 party room 啦，即係邊啲朋友都可以請唔同嘅爵士樂嘅樂隊或者歌手啊，去表演啊。你覺得個市場係咪大咗？
12: 市場絕對大咗，我自己都有 run 一個地方咧。咁、之前有格蘭，講開格蘭美獎即係 Grammy 啦。上次有個我哋請過兩個咧，都係攞過三個 Grammy 嘅樂手嚟嘅。
11: OK，
12: 係啊係啊。咁、我哋雖然地方細細，即係坐得講十幾、二十、三十人咁樣嗰種，咁但係個氣氛係非常好，而且我哋都砌到好靚啦，個音響亦都做得好認真咁。就而家就真係多咗好多呢啲嘅機會，同埋呢個氣氛係唔同咗嘅，所以啲後生仔咧亦都多咗好多好多好多。
11: 嗱、你剛才有同我分享咗就係、是，即係你冇正統係入一啲音樂嘅學校啦，或者 institute 啦，去學音樂、學爵士樂。咁真係有邊啲啟蒙過你？你今日你仲即係仲記得佢教過你嘢嘅咧？
12: 哦，都一定係頭先我講嗰位黑人嘅歌手同埋琴手，係啊，即係佢真係教識我好多，因為我好多時係就咁望住佢做完，佢其實都係因為爵士樂嘅血已經流喺佢身入面嘅，佢根本就唔識解釋自己做緊乜嘅，所以變咗我係要花好多腦汁去諗佢究竟做緊乜嘢，從而咧潛移默化咁樣係變成咗我自己嘅一套思維嘅，即係喺爵士樂嘅思維咁樣嘅。咁所以佢，與其話係佢教識我咧，佢俾好多機會我去真正咁樣去感受咯，好近距離咁樣感受，同埋去感受完之後，仲要去再用自己嘅方法去分析。其實好多時學嘢咧，就唔係話就咁嚇喺書本度記咗就有用嘛，你係要咀嚼咗去內化咗先至有用嘛，咁喺嗰個過程其實佢就逼咗我去內化咗好多嘢咁樣。
11: 咁你自己有冇即係教學生？同埋你如果你係有嘅話咧，你教學嘅方式係點樣？
12: 我好可惜咧，就真係冇教學生嘅、哦。我真係發覺我自己咧唔係好識教嘅，因為我從未試過有一個未經歷過真係有系統咁樣去學嘛，所以我係唔識得去諗翻一套系統去出嚟去教人。
11: 咁對於你嚟講，系統呢兩個字啦嚇，係咪一個 must 咧？定是唔係嘅？
12: 我覺得如果想學嘅話咧，即係你除非你好有心機去因人而異咁樣去砌一個方法去同一個人去學，咁但係嗰個人亦都要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咯。首先第一步，但係好多學生咧。第一件事佢哋未必好知道自己想要乜嘅，佢可能好知道啊，我好中意 jazz， 我聽得好開心，但佢未必知道真正佢自己想學嗰樣嘢係乜嘢嚟嘅。咁、所以我唔能夠做到一個橋梁，係博到佢唔知道自己想要乜，去到知道自己想要乜咁樣咯。反而而家出面有好多真係有呢個系統嘅地方。
11: 嗱、但我知道你有好多計劃啦，咁亦都有你自己嘅音樂嘅作品將會推出啦，咁亦都有你有一班就 fans 啦，
12: 未必，
11: 你
12: 少啲少啲，
11: 但你嗱、如果我用小眾呢兩個字去形容，你覺得 O 唔 OK？
12: 絕對啱，絕對啱。
11: 但呢個小眾係好強壯噶咯，已經，你開心嘛？
12: OK 啦，我谂，唔系我会我只要做到自己中意做嘅嘢，我就系最开心嘅，系啊。
11: 你今日嚟到 Jackie 哥哥呢度，我哋讲下 Jazz， 讲下人，讲下你自己系咪几开心啊？有啲咩说话你好想同你啲 fans 或者你屋企人啊，或者任何嘅朋友？
12: 我希望每一个人睇我嘅作品，无论系音乐啦，或者头先 Jackie 提过嘅我舞台上面 一個可以講算是一個舞台劇啦。希望每一位呢都用心去嘗試去諗下或者聽下咀嚼下，就撇開我係個背景係一個點樣嘅人啦。因為好多時候我覺得香港人呢，或者其實欣賞藝術嘅人呢，都好鍾意用一個我英文呢就叫 pigeon hole， 即係將你呢代入咗一個框框咗先至去睇你啲嘢。咁我覺得呢個做法係非常之錯嘅，因為呢每個人呢其實都好多元化嘅，喺唔同嘅方面，喺唔同嘅範疇，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個人呢。所以呢當我做一個作品出嚟嗰陣時呢，我都希望呢聽緊或者睇緊我嘅作品嗰個人呢，係去從一個嗰個作品嘅角度，而唔係我究竟係聽者所認識嘅我係點樣嚟到做出發點囉。
11: Jazz 呢係一個好 free flow， 好自由同埋好即興嘅。我覺得佢係好容易 crossover with 其他嘅音樂嘅品種，你同唔同意啊？
12: 我絕對同意。
11: 我哋萬分期待。萬分期待就 Jazz 可以就即係做一個親善大使，同唔同嘅音樂同唔同嘅 presentation 一齊結合。我想問你一樣嘢， Jazz 係咪淨係夜晚先可以聽到？
12: 朝頭早都得嘅，24小時都得嘅。
11: Why no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超过一万个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都会安排近千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比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约半年。

0: 对港队代表有信心。罗淑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往队制外出参赛获资助九成的参赛资金，现时已经增至全额资助。又提到现时的审批亦都会较宽松，希望资助更多运动员参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是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之前，病人要自费，费用大约2万至4万元不等。但依家病人若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俾20元。卢颂茂认为，可见改革制度带嚟好嘅转变。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同器械，希望可以透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唔会为患者带嚟好大嘅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另一方面，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紫檀。在上午10点，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的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都是进行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冇造成挤塞的，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是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预计交通都是会比平时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现场情况是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都是慢车，沙田路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亦都是慢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过亮红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跟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最后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6: 哇，犀利，你咁都识嘅？
7: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8: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9: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1: ·波斯神话》。
10: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11: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2: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9: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你认为自己咧算唔算叫做识得同长辈倾偈咧？又或者当你要同长辈相处嘅时候，而佢哋咧又不断问你好多嘅问题，咁你唔想显得冇礼貌，又唔想咧逼自己去回答一啲你唔想回答嘅问题，又可以点样做呢？不妨咧因应长辈嘅性格类型咧，再配合适当嘅应对方法。咁例如，对于咧一啲系温暖型嘅长辈，佢哋咧真系出于关心你，所以咧先至会问你好多嘅问题。咁如果咧你感受到对方系真心嘅关心你咧，咁你只要认真地去回应就可以。而有啲长辈咧系属于怕尴尬型，咁即系话咧佢哋好担心个气氛咧会静落嚟，所以咧就会好积极咁样去问你好多嘅问题，想填补空白。咁遇到呢一种怕尴尬嘅长辈咧，简单回答佢哋嘅问题，然后咧去转移话题咧系一种好方法。咁你唔单止咧可以减轻长辈嗰种空白焦虑，亦都咧可以令到气氛更加自然。咁相反，你越系唔出声啦，长辈嘅焦虑就会越多，就会令到佢哋问你更多嘅问题，咁只会令到双方都更加唔自在。

果遇到一啲系空虚型嘅长辈，又可以点样做呢？有啲长辈咧，可能系处于空巢阶段，咁即系话个仔女已经大晒啦，搬晒出去住，咁而长辈咧自己已经退咗休，平时咧又唔多同朋友去接触嘅，可能咧嗰份空虚感就会多一啲，咁所以就会好珍惜有人同佢哋去倾偈嘅机会。咁面对呢一类型嘅长辈咧，你唔想佢问你太多你唔识答嘅问题，咁你就要主动咧去谂话题去同佢哋倾偈。咁例如问下佢哋以前做过嘅事啦，一齐怀旧一番，又可以咧问下佢哋中意食啲乜嘢，中意做啲乜嘢，主动关心佢哋多啲，咁样咧就可以自然将个焦点从你自己身上转移到去对方身上。

0: 引诱。
1: 剛才呢就分享过面对温暖型啦，怕尴尬型，又或者是空虚型的长辈应该怎样跟他们倾偈好。跟住呢有一种就是指导型的长辈。面对指导型的长辈呢，他们通常都会透过指导晚辈去增强自己的价值感。咁可能咧会经常同你讲，你应该要咁样做啊，呢、這个咧你就唔应该咁样做啦。系咁嘅话咧，最好嘅应对策略就系聆听。咁只要咧你愿意听佢分享，佢咧就已经会好满足，唔需要咧对佢嘅指导有任何反驳。咁样咧就可以避免不必要嘅争论或者系不愉快。

身边又会不会有一些是属于竞争型的长辈呢？这一类型的长辈呢，经常都会将晚辈之间的成就、收入、儿孙的表现等等拿来做比较，然后还会去评价一些后辈。这种行为可能是源自于他们渴望自己比别人好，希望可以获得认可的心理需求。应对方法可以是你要找些东西去赞返个长辈，例如你可以赞他的烹饪技巧，赞下他的眼光独到，又或者是他一些有趣的经验等等。这样做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又可以避免他的自尊心受损，还可以维持和谐的关系。

其實咧，同長輩傾偈咧，不妨從眼前嘅事物去入手。咁例如係佢有種開花嘅，咁你可以讚下啊，盆花好靚喎，難唔難種噶？咁對於佢親手煮嘅食物，又可以讚下呢、這個好食喎，點樣煮噶？又或者咧，可以讚下佢整嘅手工藝品好靚，佢寫嘅書法好靚都得嘅。咁等長輩咧分享多啲佢哋擅長嘅事物。唔單止咧可以提升佢哋嘅成就感同埋自信心，仲可以咧將個焦點放喺長輩身上。咁你就唔怕對方會問你好多你唔識答或者係唔想答嘅問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者规模较细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的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会动员过万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个钟7700人次通关多20%，亦都会安排近1000架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说，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袭击。当局在今个月两次做大型演练，分别动员公务员约1000人和超过5000人参与，测试口岸联检大楼和公共运输交汇处的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加强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劳工处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买，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的气温达到54.6度，话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机会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對開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位置咧就係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考明街咧慢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旺角方向咧就慢車嘅，龍尾就去到觀塘碼頭，經過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另外啦，西九龙公路啦，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佐敦道，咁就系柯士甸道啦，红磡方向近住比利金街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佐敦道。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医院一段慢车，而家龙尾咧就去到近富泰村。沙田路大埔方向近月丰城苑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点半新闻后翻嚟嘅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啱啱听过有洪家豪嘅《只要你不尴尬》。为咗咧追求自己中意嘅人、中意嘅事，你又敢唔敢咧？无论发生乜嘢事都好，唔怕尴尬地咁样去争取到底咧？咁你又觉得自己咧属唔属于一个厚面皮嘅人呢？又或者可以咁样问，你嘅朋友啊、屋企人会定义你为一个系厚面皮嘅人啦，定还是系面皮好薄嘅人呢？如果咧你系一个面皮比较薄嘅人咧，咁就可以留意一下今日嘅文章。篇文章咧系咁样讲嘅，有时咧面皮薄嘅人好容易吃亏。所谓面皮薄，就系唔善于开口，唔识得拒绝，亦都唔敢开口揾人帮手。唔少人咧，只系因为面子，唔好意思拒绝，就会将自己咧推向一个损己利人嘅情况。咁你以为面皮薄嘅人只系特别怕丑，唔多出声，系咁嘅话咧，都冇乜大问题啊。不过咧，作者就认为面皮薄咧，可能会成为一个人嘅致命伤，因为你嘅面皮薄，令到你有嘢想讲，但系唔敢讲，而你唔讲咧，别人就永远都唔会知道。又或者你唔敢开口争取自己想要嘅嘢，就永远都得唔到，最终损失嘅就系自己。以下嘅情况咧，唔知你有冇试过呢？有一日 ，Maggie 咧心情就唔系几好，于是咧就谂住行下街散下心。行行下，佢行咗咧入一间嘅化妆品店。由于 Maggie 咧本身一个面皮比较薄嘅女孩子，佢受唔住咧售货员嗰种热情推销，最后咧就同意咗买对方极力推介嘅新款唇膏。Maggie 就心谂。唉，好彩价钱唔太贵啫，买一支问题都唔大嘅。点知到俾钱嘅时候咧，售货员又叫佢买埋其他新出嘅产品，话只色啊好衬佢啊，用咗咧成个人望落咧都会精神啲，变得更加后生。面皮薄唔敢出声嘅 Maggie 咧，根本就一句说话都插唔到嘴，连拒绝话唔买嘅说话咧都讲唔出口。亦都咧系有啲怕冇面啦，惊俾人觉得好似少少钱都唔肯使咁样，惊会俾人笑。咁所以最后咧，佢总共花咗几千蚊，买咗一啲咧，佢本来冇谂过要买，亦都咧其实唔系太想买嘅新产品翻屋企。肉痛之余咧，又会好掹自己，点解会唔敢开口去拒绝？可能你未试过因为面皮薄呢就不懂得向热情的推销员 say no， 但是你会不会因为面子问题不敢追求心仪的对象，错过了一段发展的机会呢？又或者因为你不敢拒绝别人，令到自己要承担一些原本就不关自己事的麻烦，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有又会不会因为面皮薄而不敢开口争取自己合理的权益，无端端被人占了便宜呢？

日咧分享嘅文章题目系《为什么你总是过不好这一生》，只因为面皮太薄。面皮薄嘅本质咧，有时可能系因为唔够自信。有啲人咧可能好怕其他人会同佢讲嘢，当有人同佢讲嘢嘅时候咧，佢就会好紧张，因为觉得自己唔叻，好担心咧讲嘅说话会显得自己好冇内涵，好冇深度。会怕对方觉得自己很愚蠢，怕对方会不喜欢自己。又好像面皮薄的人，当有朋友问他借钱的时候，虽然很不想跟对方有任何的金钱瓜葛，但是又怕对方会周围跟人说他很小气，很斤斤计较，所以碍于面子问题，只好不情愿地将钱借出去。有时呢，是不是都应该要学下，不要因为别人可能会产生的看法而这么委屈自己呢？面皮应该厚的时候就必须要厚一点。厚面皮呢，并不是叫你要不知丑，而是心灵的强度。面皮厚一点，可以令到你的内心柔软一点，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不会那么容易屈服。面皮厚一啲咧，又可以令到你嘅内心变得强大，对所有嘅事咧能够体淡一啲，咁样喺难过嘅时候先至唔会咁容易被激到，失意嘅时候能够尽快重新振作，面对任何攻击咧都可以保持情绪稳定。对于面皮薄嘅人咧，有时可能咧佢哋系好惊别人会唔中意自己。其实你又真的不需要去讨好所有人，更加不需要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不需要想尽办法去令到所有人都喜欢自己，因为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是这样的话，不妨试下要自己面皮厚一点，做一个真实的自己，这样反而可以活得更加松容和更加自在。

好多人嘅面皮薄咧，本质其实就系唔够自信，所以咧太过在意面子。咁唔够自信就会好惊自己嘅表现唔够好，唔够好嘅话咧就无法满足别人嘅期待。其实咧，面皮薄嘅人有时就系欠缺咗嗰一份唔在乎别人睇法嘅勇气同埋信心。一旦跨过呢一道墙，面皮太薄嘅难题咧，都慢慢可以迎刃而解。要面皮从薄变厚咧，本质上就系心智逐渐成熟、情商逐渐提高嘅过程。当我哋走出面皮薄嘅局限，就会发现以前咧以为唔可能做到嘅事、唔可能拒绝嘅人，其实都唔系冇可能。有人话咧，人心不能黑，但面皮可以厚。现今社会面皮太薄嘅结果咧，可能会为你带嚟一次又一次嘅错过同埋遗憾。咁与其做一个充满遗憾、失望、委屈嘅薄面皮，不如咧将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成熟、坦然嘅厚面皮，勇敢地表达自己，正视自己，无谓难为自己。咁哪怕遭受几多次嘅打击，厚面皮咧都可以令到我哋越强越强，越挫越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的折扣活动扩展去到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府启动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包括订立4级罚则，取消缓刑。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认为，新的第4级罚则之下，有关医生可以继续执业，但不能够做某些医疗程序，形容这个做法更精准，可以确保医疗资源更好运用。如果采取缓刑或令公众误解，并没有作出处分和限制。另外，早前有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被解雇。卢颂茂重申，医学院和医管局按整体医疗专业原则进行在职培训，而社交媒体不断演变，若果碎化培训医生怎样使用社交媒体，效果可能不是太好。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以及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

0: 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紫檀的中心下周至听日晚间在北部湾徘徊和逐渐增强，后日起向东北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逐渐减弱，并靠近雷州半岛以西至到广西南部沿海。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正午十二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各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温州之东南约4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咁就系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贝利金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同时咧，西九龙公路有路面紧急维修，影响到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去到茶果岭海滨公园。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花园道。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屯门剧上学校，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较为多车，车龙排到泥围。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黑室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黑室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Vicky 快问快答，香港最多少数族裔的人口是哪一个国籍呢？
9: 菲律宾。
8: 啱。第二大呢？
9: 印尼。
8: 又啱。那你最喜欢吃的少数族裔美食是什么啊？
9: 印度咖喱角和泰式串烧，想起都流口水啊。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10: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为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

0: 月22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9啊！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怡，你好。先话俾你知啦，天文台现时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6%啦。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嘅。应该寻晚开始，你打开社交平台，其中一个被洗版嘅就系阿古老板古天乐先生佢嘅 My First Show 演唱会嘅，而家系噶嘛？你想知嗰个 show 好唔好睇嘅话，其中一个指标就系、是，做完之后或者做紧嘅时候啊，个社交平台有冇开始洗版呢？咁當然啦，洗版式嘅都有分好同唔好嘅。但係尋日古老闆嘅演唱會，嘩，一面倒大家都覺得除咗像我這一種男人男朋友呢一啲嘅共同回憶之外，佢請嚟嘅嘉賓大家都好興奮嘅。其中阿姐和她一起唱熱咖啡，哇，這個應該是其中一個香港演唱會的經典，是吧？都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可以重現，即有什麼契機可以令到兩個人會再合作呢，唱熱咖啡。所以有時候看 show 有這個好處，就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組合或者 performance 會出現。還有就是昨天 opening 的時候，古山是用一個 Star Wars 的形式去降臨紅館的。我覺得這個很有男人的浪漫，就是將自己喜歡的玩具啊、動畫啊融合在音樂之中帶上舞台上面。不過其實每一個歌手都是的，開 show 的時候呢，總有些地方應該會是自肥的，就是將自己可能喜歡的事啊、喜歡的人啊、組合啊，又或者一些夢寐以求的音樂畫面呢搬上去舞台上面。所以聽錄音室的作品和聽現場往往有很大的分別，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些視覺畫面享受，同埋就是做演唱會的人他們擺了一些心思在 rundown 上面，給大家一個完全不同的感覺的。咁當然啦，在榜上面我們20首作品雖然我們沒有 visual 的，但是就這樣聽你都會聽得出他們的心思的。
1: 第20位，
0: 好像我們今次這樣靜雞雞開始了他們一個新的 project， 就是關於這個剔修斯之船的哲學。這個哲學很簡單，就是說啊，究竟呢一艘船呢它換了它所有零件，它還是不是那艘船呢？這樣那這個 concept 怎樣放在他們的音樂那麼有心思呢？就是他們這麼多年來了，自己都經常包辦了作曲編曲監製這些工作，今次不如試一下交給別人呢。作曲雖然是 Howen 和 Team， 但是編曲監製找來他們一些音樂的好朋友幫手。這樣之下還是不是 DJ？ 是新十網20位 DJ 費活良。

0: 有 DJ 嘅 Howie 啊，天平是曾乐同，边个监制 DJ and Friends。新上榜20位，肺活量 DJ。
1: 第19位，
0: 一听 demo。Gigi 话呢一首歌咧已经印象深刻噶啦，无论系歌词定系旋律咧，都非常之吸引佢同团队，所以系第一首佢哋确定收录嘅歌曲，亦都新上榜第19位，梁咏琪《远距离》。

0: 距离令到思念越深。但是不减亲密的感觉。作曲徐佳莹，填词郭大为，编曲钟汉，监制黄允玲，梁咏琪的国语作品《远距离》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风女》同埋《Colors in the Air》之后，呢一首歌继续是由佢自身出发，继续带出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全新上榜第十八位。都是 Gigi 严明熙，拜拜拜。

0: 咗嗰边个 at one time 填词小黑，今集 at watch and at one time。全新作榜第十八位，拜拜拜，严明熙。
1: 第十七位。
0: 继续都是新上榜的歌曲嚟嘅，呢、這个钟数唔知道你食咗早餐或者食咗午餐食咗 brunch 未呢，如果未食嘢嘅话呢要小心啲，因为呢首歌有机会会听到你好肚饿㗎。新上榜第十七位有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2: 盲中中中的感情马上发生，
3: 傻更更更的表情请给指引，
2: 望你的反应手往事着真。
0: 歌词入面充满着香港的地道美食嘅，不过不是单纯一首美食歌，而是藉住 share 最好味的嘢去表达佢哋前。

0: 系唔系啊？系咪好易听到肚饿咧？定系听完即刻就落街搵嘢食啦？佢哋 IDG Sunday 呢首歌咧，作曲填词都有米亚，编曲米亚，金美监制 Bert 744。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新上榜第17位。
1: 第16位，
0: 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16位。有呢一首，佢形容为好似同自己对话咁样嘅作品。Vienna 黄淑曼 ，Hey Vienna。

0: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以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指出，法庭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或者是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与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而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之毫无合理疑点。发言人说，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与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门槛太高，建议直接与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多至1000多元，平均使用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周思杰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达到54.6度，话地盘的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贝利金街嘅交通意外已经升咗场噶啦，一带交通仍然挤塞，大家经过嘅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花园道。另外仲有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永安广场，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另外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接近格田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8: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好多人都会提你每日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究竟蛋白质有什么重要先？
10: 好重要，它是我们一些身体里面一些建筑材料，皮肤是胶原蛋白啦，我们的头发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们的蛋白质帮手合成的。一蛋白质不够，你会发觉甩头发啦，发觉很多人的皮肤很干啊，即是没有弹性哦。
9: 要了解蛋白质怎样可以令我们变靓一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3，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中新理例。
11: RDHK Chart
12: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3: 我黄天怡。

0: 12:37，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間。提醒你，今日大致多云嘅，会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有几阵骤雨嘅，随后两三日咧，骤雨会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风势较大，要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紫外线指数去到11，强度属于极高啊。新一期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一开波数榜我们数了4首新歌，其实还有1首的，一阵间会出现的。重温一下刚才听过，分别有第20位新上榜 DJ 的《挥活量》，第19位新上榜梁咏琪的国语作品《远距离》，第18位都是新上榜 Gigi 严明熙《拜拜拜》，第17位继续新上榜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仲有新闻交通前听过第16位啦。有 Fiona 黄淑曼。一首自我对话嘅作品叫做 Hey, Fiona。
1: 第15位。
0: 他不是自我對話，他今次是跟這隊樂隊一起對話，因為這首歌呢出現了一個 live band 的 version， 我個人呢其實更加喜歡這個 version 添的。至於上榜的呢就是這首作品，這首歌也都不是跟自己說，要跟所有人說，來拿出你的勇氣，不要站在這裡乾等，愛情不等人。十蚊兩星期上升3級，第15位。容祖兒，等等等等。

0: 送翻Pandora，而之前释出嘅 live band version 咧，亦都系同Pandora合作嘅。填词有梁嘉欣，编曲Pandora、舒文、Jim Ling， 监制舒文加上Pandora、容祖儿等等等等。今个星期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四个等之后有三个冲。佢推出咗呢一首作品，主题同埋氛围咧都同歌名一样，冲冲冲，无惧挑战，勇往直前，向前冲。新上榜第十四位 ，Aaron 郭富城，冲冲冲。

0: 个星期龙虎榜上面新上榜第14位，有呢一首作曲编曲监制谭国正填词小美郭富城主唱嘅作品《冲冲冲》。
1: 第13位。
0: 听呢首歌嘅时候，我都有一种好似置身于主题乐园嗰一种嘅梦幻感觉。将人生比喻做一场冇剧本嘅直播。他是今年的新人 Kellen Up and Down 第13位。

0: 歌系 Kellen 自己，填词 Oscar Kellen， 编曲监制 Daniel Zhu。上翻两星期上升六级第十三位 ，Up and Down Kellen。
1: 第十二位，
0: 佢话咧自己病埋写歌咧都写到有啲樽颈位啦，不过好在公司咧安排咗writing cam 啊，当时佢就系喺一个 writing cam 入边咧，就系同另外两位嘅音乐人一齐写咗呢首歌。带住复古 R&B 味道嘅一首作品，上翻两星期上升两级，嚟到第十二位，力津完美后备。

0: 力將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 Feel Gun to Perry Love。今日星期第十二位，完美後備力將。
1: 第十一位，
0: 一首連佢本身有教人唱歌嘅都話係好難唱嘅作品，因為 range 好大啊，又上又落，好似坐過山車咁。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曾比特嘅作品，今日星期第十一位。
2: 為逃避你，才逃出一個洞。連麵包、連食水也欠奉。

0: 徐继宗，填词林日玲，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areth Chen。 今个星期咧呢一首歌曲咧系回落嘅，回落咗四级啊，第十一位。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第十位。
0: 一首我認為是很有意思的歌詞，填這個歌詞是梁嘉欣，近期有很多歌手的作品都是由他填詞的。這首歌、令我覺得有意義，令我覺得喜歡的是講緊月的圓缺，我們控制不到，等於很多事情我們都控制不到，但是我們的態度，我們的心態是可以控制到的。馮允謙，人間缺陷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报道引述一名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说，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实施的关税，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誓言将对美国新关税采取对等报复措施。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已经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透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7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民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的动力。本港首7个月累计录得約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了 3%。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

0: 同意书。天气方面，到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而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以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喺北纬21.3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嘅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喺北纬25.8度、东经124.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而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以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0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有紧急路面维修，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的，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海丽村对开是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现在影响到窝打路道落去尖沙咀，去尖沙咀方向落太子道西亦都慢车，龙尾希福道。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都是交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去骏发花园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最后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隔田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一段都是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是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提提驾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

0: 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走，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5: 我最近就認識了一位印尼姐姐，她叫做 Honey， 她不只懂得打理家頭細務，還懂得找一些很易明的方法去教其他姐姐學好廣東話。想知道 Honey 有什麼特別方法教廣東話，還有怎樣教我敖嘉年講印尼文的話呢，就要去到香港電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專頁啦。香港電台第二台，風 show 快活人，與你關愛共融。
2: RTHK Chart
6: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点十一分，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提醒你，就是天文台发出这个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的，在12点40分的时候已经生效了。现时温度31度，相对湿度 77%， 紫外线指数是10，强度算是甚高的。继续倒数中文歌曲龙虎榜，先重温刚才听过第15位有容祖儿的等等等等，第14位新上榜郭富城的冲冲冲，第13位有新人 Kellen 自己作曲的 Up and Down， 第12位就有力尊，他自己有份创作，在一个 writing camp 里面写的完美后备，第11位回落了4级，有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还有第10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第9位。
0: 今时今日咧，咩都讲大数据嘅，而呢一对乐队咧就尝试以呢个角度切入去写呢一首失恋歌，由失恋者嘅第一声啦去讲，就算几努力去忘记前度都好啦，大数据总系开佢玩笑咁样，将对方同自己一齐听过嘅歌猛咁推送俾佢，呢个情形其实喺现实世界会唔会都真系发生紧嘅咧？上咗两个星期上升6级，第9位乐队 special。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0: 早区 special 康聪，平时陈永谦。边个 special？ 赖颖彤监制都继续系赖颖彤嘅。上咗两个星期，上升六级第九位。乐队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第八位。
0: 之前佢搞嘅 show 全场爆满，算唔算都好似呢个歌名咁呢？大团圆结局。虽然在 show 入面佢唱呢一首歌，同埋最后应该系 encore 位嘅时候，佢都好似系失手有感触喊嘅。但系呢啲眼泪，我觉得系好值得珍惜。Sika 大团圆结局。

佢自己所講啦，大團圓結局咧唔一定係嗰種完美無瑕嘅，而係懂得接受人生入邊不同嘅階段、不同嘅缺失，最緊要係珍惜。

0: 人在 show 上面呢眼泪会打了少少折扣是不是啊令你唱歌。但是 Sika, 这些眼泪都是值得的。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星期的亚军歌今个礼拜回落六级第八位大团圆结局 Sika。
1: 第七位
0: 今年的其中一位新人上榜三个星期这首歌继续停留榜上是听一次会令你记得的声音来的 Casey 陈凯琪完全真空

別之外，或者咧可能因為佢係馬來西亞人嚟嘅，唱嗰個咬字嘅時候，嗰種感覺咧可能覺得有啲唔同啊。

作曲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介，书文监制书文，陈海琪完全真空，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七位。唔止上喺今次嘅曲风上面咧，更加有 power， 题材上面咧都想将佢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佢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一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成为佢今次呢一首嘅作品。上翻三星期回落一级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0: 是 Super Moments 填词冯希瑜，编曲 Super Moments J1 and 3。今个星期回落一级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第五位，
0: 唔肯残忍告别嘅话，可能就沦为佢呢首歌入面呢一种顾客与雇主嘅关系。C 位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作曲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编曲伊健路，监制徐浩，指挥陈宗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今个星期回落两级第五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说，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都都会区，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針對重建需要較迫切的7指定地區，試行適度增加私人重建項目的地積比。陳國基表示，樓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於思考，勇於創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為市場帶來更多誘因，為市區更新工作注入新動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约1000个观众席座位，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细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他又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旧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昨日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的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说，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中国和印尼越要加强团结，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坚持开放合作，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实现各自国家发展，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典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鲤鱼門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嶺道呢曾經有交通意外㗎，咁不過清理咗啦，一帶車龍有待消散。鲤鱼門道去旺角方向茶果嶺道嘅交通意外呢係啱啱清理冇耐呀，咁而家呢一帶車龍係有待消散。另外在半個鐘頭前左右，香港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了，想前往的市民請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西九龍站公眾停車場已經泊滿。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在九龍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交通都是繁忙。在新界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另外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洲头村一段是慢车。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一宗命案，
7: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6: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7: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6: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7: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8: RTHK Chart
9: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0: 我黄天怡。

0: 1:37，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啊，剩低最後四個位置會出現，究竟是哪四首作品呢？先重温就係頭先聽過第九位樂隊 Special 大數據以為我還愛你，第八位上星期嘅亞軍歌嚟嘅 Sika 大團圓結局，第七位有 Casey 陳海琪呢位新人嘅完全真空，第六位回落一級啊，連詩雅殘忍告別式，仲有第五位上星期嘅季軍作品啊，回落到呢個位置 ，CY 陳忠澤顧客永遠是對的。
1: 第四位，
0: 隨住佢哋即將踏入成軍八週年啊，揀嚟呢一首 R&B 元素中帶温情嘅旋律，延續佢哋嘅兄弟情。今個星期龍虎榜上升，繼續停留啊，保持喺第四位嘅，上榜四個星期。Mira 同往。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之。继续向住佢哋同一个星空嘅方向，追逐佢哋嘅目标。Mirror 嘅童往啊，今个星期保持喺龙虎榜殿军位置。
1: 第三位，
0: 佢寫咧就系寫单眼皮同埋大眼睛啦，即系好似喺个外观上面有好唔同嘅感觉或者个性格，但系其实呢首歌代入任何人、任何相恋嘅人都可以，因为佢最后想带出嘅都系，其实所有嘢都系互相迁就，喺呢个相处上面能够可以将呢一个凹凸做得好嘅话，无论你外观系点，其实唔紧要嘅。你是夾的，你肯就的，怎都夾的。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五级第三位。
2: 眼极明动，单纯优雅，经典戏饭行都类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外斑，挨着我喊。

0: 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第二位，
0: 今次佢最好 demo， 有曲有词之后咧，就交俾佢嘅好朋友 Mike Orange 咧，就编曲。佢話佢嘅 demo 咧特別係做得好 plan 嘅，即係冇特別加好多佢心目中想要嘅元素啊、編曲啊，甚至講都冇講，因為佢覺得不嬲咧，佢同 Mike Orange 呢位監製呢位好朋友咧嘅 music taste 都係相似嘅，咁但係佢心入邊咧係有呢一首歌編曲嘅一個 reference， 但係佢冇俾對方，佢話但係對方第一版俾佢嘅時候。个编曲嘅感觉同埋而家最后嘅版本，佢话就系佢心目中想要嘅嘢，系咪有啲毛管动啊？呢种究竟系朋友嘅默契啊，定系音乐 taste 相近嘅默契咧？陈明熙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自己。聽到 My Orange 為佢嘅編曲係佢心目中嘅 reference 嚟嘅，其實就係佢話佢聽到嘅時候咧係有落淚嘅。而佢本身寫呢一首歌咧，亦都係同另一個朋友有關嘅，就係佢哋約咗飲咖啡。
1: 别挽救，床上放心，一起欢笑就够。
0: 饮咖啡嘅前一晚咧，就系滑地震啊！有呢个预言世界末日。佢朋友就话：如果听日冇世界末日嘅，我哋就照去饮咖啡。用呢一种嘅微笑。呢一種嘅幽默去對抗恐懼。

上榜四星期上升七级亚军位置 If Sunday Never Comes 陈明希。我哋冠军歌同样地有一种慵懒嘅感觉，而且亦都系佢第一次为咗 MV 而排舞。结果出嚟咧，大家话有啲似香港版嘅啦啦靓咁噃。我想和你虚度光阴，Cloud 云浩影嘅作品上升五级，冠军位置。

0: 歌神师汉元景祥、黄凡填词，有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云浩影。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个星期龙虎榜头四位分别是第四位有 Mira 的童王，第三位周吉佩单眼皮爱大眼睛，第二位有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第一位就有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咁啊，龙虎榜已经全部揭晓咗咯，接住落嚟咧就轮到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十个位置啦。第十位新上榜嘅有时代少年团，歌曲名字系我只要我开心，系呢首歌就系想将呢种精神话俾大家知，唔好内耗，自己开心就得啦。第九位都系新上榜嘅，有汪苏泷自己包办曲词创作嘅写故事的人。第八位有周传雄嘅烟雨平生。第七位韦丽安的很久很久。第六位有周渝民的 Tell Me Why。 第五位有刘宇的一吻天荒。第四位融合了普通话和俚语，都算是他家乡话，亦都用了他乡下的一些传说去写了这首歌。六回头陈楚生，季军歌有张艺兴的 Call My Name， 亚军有果味 VC 的冠军。至于今个星期我们的冠军作品，要入场的朋友一定要温书啊，听这首歌，甚至乎要识唱，因为是他特别送给歌迷这么多年来支持他的作品。谭咏麟我在意，
2: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校長話聽到呢首歌嘅旋律嘅時候，佢有好多畫面啊！呢啲畫面咧都係佢嘅歌迷咁多年嚟喺台下面支持佢、為佢佈置嘅燈海、旗海，所有嘢佢都係記喺心入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三个月，而天运上机早前已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在未来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提供监测数据，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今年暑假近400名香港青年学生前往北京、酒泉、西安、珠海、文昌和呼和浩特等航天重镇与科研基地，透过实地考察，近距离了解国家在航天科技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他说，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特区政府今日会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和车流处理能力，将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测试，较以往皇岗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多两成，亦会安排近1000部的汽车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前表示，争取在今日的演练中测试闸机。劳工处同天文台正是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说，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无奈而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蚊，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提出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他又提到，有工友早前拍摄到照片，显示愉景湾地盘气温高达 54.6 度，话地盘环境复杂，受伤和中暑的机会高。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会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说，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美方并不愿意。加拿大对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华盛顿进行了连续三日的密集磋商，但最终未能够解决分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紫檀

0: 各鼠疫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海格村，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排到去海格村。而另外咧，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咗啦，市民正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咧排队去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比较慢车。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排队去新田围村。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6: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嘅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7: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6: 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约定你。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我是卢婉欣，简托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托房网页睇下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断舍离中最难的会不会就是关系呢？

0: 唔止上今次曲风上面更加有 power 嘅，题材上面亦都想将自己长大硬正嗰一面表达出嚟，于是将断舍离 toxic 关系呢个题材交俾作曲填词嘅班底，作曲监制 Super Moment， 填词冯希如，编曲 Super Moment J1 and 3。什么三个星期回来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讲到扮靓和保持年轻，不知道你的第一个反应会不会都是想，梗系要买

啲貴價嘅護膚品啦，定係會諗到即刻要開始節食減肥呢？但其實好多咧追求美麗同埋健康嘅朋友，都忽略咗一個咧我哋根本嘅天然抗老神器，就係我哋身上面嘅肌肉啦。好多人覺得咧做運動要增肌，就會擔心自己會變成好大隻。但如果盲目節食，或者咧淨係做一啲帶氧運動，體重數字雖然係跌咗，但係鏡入面嘅自己咧又可能變得面色暗沉、皮膚鬆弛，甚至可能會出現拜拜肉同埋肚仔突咗出嚟啊！嗱，肌肉咧其實就係我哋身體嘅天然塑身衣，同埋係我哋嘅膠原蛋白支架。當肌肉流失，基礎代謝咧就會直線下跌，唔單止容易變肥，引發下半身嘅水腫，連皮膚咧都會失去咗底層嘅支撐，睇落咧會更加顯老同埋冇精神噶。所以如果你希望身體由內到外都係緊緻同埋有線條嘅話，就要記住幾個增肌逆齡法則。首先就是用阻力訓練提升我們的線條，例如每個星期抽回時間來做深蹲、平板，練好我們的背部和臀腿大肌群，不單止可以改善圓肩駝背，還可以自然拉高臀線，整個人看落就會立刻收長。另一個就是要吃夠優質的蛋白質，為我們的肌膚打底，千萬不要極端的戒澱粉或者只是吃沙律，每天都要確保我們每公斤的體重吃到 1.2 至 1.6 克的優質蛋白，例如就是三文魚、雞蛋、豆腐、瘦肉。蛋白質呢不單止可以修復我們的肌肉，更加是合成膠原蛋白，令到我們頭髮和指甲有光澤的關鍵原料。而第三個就要靠我們的高質素睡眠用來抗衰老了。肌肉和皮膚都是要靠我們睡覺的時候用來修復的，每晚當你睡足7至8個鐘頭，可以有效地壓低我們體內的壓力荷爾蒙，即是皮質醇，避免膠原蛋白流失和面部水腫。

0: 今日嘅中心命令咧，请嚟咗一位嘅瑜伽导师，有 Emma。Hello Emma，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Emma。
0: Emma， 嗱，你就系一个瑜伽导师啦，但系你话俾我听咧，原来你而家嘅运动嘅方向咧，唔系单单净系得瑜伽嘅，你系有做普拉提啦，又会做健身啦，几方面嘅喎，系咪啊？
1: 系啊。
0: 本身 Emma 点解你咁中意运动呢样嘢？你有冇啲咩驱使到你中意
1: 嘅？我谂呢个系我由细个开始都真系净系中意运动嘅，喺运动嗰方面。细个都系即系唔系认叻啦，即系好多方面跑步啊、游水啊嗰啲都系比较优秀嗰啲嚟嘅。
0: 哦，系啊，即系你细细个已经系觉得运动呢个系我强项嗰啲。
1: 系啊，系啊。
0: 其实佢系好事嚟噶、嗯，因为我自己本身咧，我系一个唔运动嘅人嚟嘅。但系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如果佢真系中意运动嘅时候咧，有好多样嘢都系特别好嘅，譬如可能个身形会好睇啲啦，或者可能个皮肤质素会好啲啦。另一个就系成个人嗰个内在嘅健康咧，都会系好。
1: 超级同意，因为我自己觉得身形我是一定会是摆在第一位的，即是为什么而家到而家这个 moment 都还这么喜欢做运动呢，就很想 keep 住自己那个身形啊。咁跟住之后而家做耐咗运动呢，就发觉哦，原来我内在都是很紧要的，内在的健康都是很紧要的。
0: 内在健康是最难搞的嘛。
1: 是真的，即是最容易忽略，因为你睇唔到嘛，你照镜你就会见到自己
0: 外表。
1: 是啦是啦。
0: 是啊。
1: 里面就真的很少会察觉到，
0: 但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做运动咧，佢净系可能 focus 喺一样或者两样就算啦，即系譬如可能做瑜伽、楞普拉提咪算咯。但系你就系瑜伽、普拉提同埋健身缺一不可嘅，你系嗰只嚟噶嘛？
1: 系啊，我系噶，系啊。
0: 点解咧？
1: 因为我会觉得佢哋可以独立咁样去锻炼、大家去配合咗去咁啊，即系我唔会话啊瑜伽，因为我系瑜伽老师啦，咁我教瑜伽，我唔会觉得偏向瑜伽系会系最好嘅，或者我而家去练Pilates， 我教 Pilates， 我又不会觉得它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三样东西都要穿在一起，三样东西都要是。
0: 是，即是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优胜点。
1: 啱。
0: 现在的都市人对于做运动已经不同了。即我记得即以前你跟朋友说、你去做一下运动，这些东西这么麻烦不搞了。但我觉得自从在疫情之后，大家都关注了不得，要做多些运动，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可以搞得点。
1: 我都觉得是，同埋可能佢哋开始关注一啲叫做肌肉流失，即系佢哋好唔想一啲叫做肌肉流失。我都听唔少我啲朋友唔小心跌一跌咁样，哦，只手腕就断咗，跟住有啲又唔小心跌一跌，跟住个髋关节嗰啲位置就断咗咁样。咁跟住佢哋就会好关注一啲叫肌肉量嘅问题。
0: 嗱，肌肉流失呢样嘢咧，我真系好唔明白嘅，冇理由噶，日日都系咁样用噶啦嘛，啲肌肉喺度就喺度噶啦嘛，点解无端端肌肉流失咧？即系骨胶原流失，大家又听得多，肌肉都会流失嘅咩？
1: 我用女性嚟讲啦，因为女性咧到30岁之后咧，佢哋嘅荷尔蒙咧会慢慢跌啊，即系慢慢就会步入一啲比较成熟啲嘅年纪啦。佢嘅荷尔蒙一跌咧，令到佢肌肉都会容易啲流失嘅，比男士系快好多。所以我真系好怕好怕自己啲肌肉会流失。
0: 尤其是你咁中意做运动系嘛？
1: 系。
0: 肌肉流失咧，真系多咗好多人讲呢个字，因为大家都会好关心。头先譬如好似阿 Emma 你提啦，跌一跌就可能整亲个髋关节，跌一跌又可能唔知整到边度。最近都有朋友就系个妈妈就系跌亲，一跌咧就可能啲骨就裂咗啊，咁你就好长时间咧去真系俾佢自我修复，你冇得去解开嘅，即系冇得解决嘅个问题，一定要自我修复嘅。咁所以咧做运动嘅时候咧，老师成日都讲样嘢，哎呀你快啲啦，真系做好自己啲肌肉，即系好似一个咩咧 cushion 一样，帮你咧就保护住你嘅身体，跌嗰下咧都起码个肌肉垫一垫先，
1: 系
0: 咪咁咧？
1: 是没错，真的的。同埋你那个叫做灵活性啦，或者你跌落去嗰下你有做开运动嘅，同你冇做开运动跌嗰下系真系反应又系争好远嘅，系。
0: 因为系真系会有时唔做运动咧，你会个人系反应迟钝啲噶嘛。
1: 会系啊，真系真系。见到自己屋企人咧，佢哋即系妈咪嗰啲啦，都系真系会系见到佢真系每况愈下。
0: 头先 Emma 你讲咧，即系譬如可能女性就可能30岁打后就慢慢每年都可能递减啦。咁男士咧，男士会唔会都一样？定男士个身体结构唔同啲，又未必会咁噶？
1: 男士因为佢哋嘅肌肉 量是比女性多的，咁所以佢哋好好彩，佢哋会流失嘅速度冇女性咁快，即系佢哋都会流失，但唔会话三十岁啦，即系但系可能都四十零五十岁就开始会流失噶。
0: 但以前咧，好多朋友都讲啦，做运动咧有一个好似等好嘅，尤其是女性做运动嘅等号咩？减肥，永远都觉得咧做运动咧就系我嚟减肥嘅啫。而家个心态有冇唔同咗？同埋呢一个心态有冇其实系错误咧？而家
1: 我都好多谢啲人有咁嘅心态，就系、是、我做运动去等于减肥，好似一个入门咁样，一个入场券咁样。咁我入到嚟我哋呢一个场所，或者入到嚟我嘅课堂，我就会再灌输俾佢听。其实除咗减肥，或者我哋做完运动，你嘅肌肉增加咗，你嘅得着系减肥咯，就唔可以摆减肥系第一。即系反而我觉得你嘅得着最后令到你减到肥，先至系最好嘅效果。
0: 哦，即系反而我哋要嘅心态就系，我哋唔好理个减唔减肥先。
1: 系，
0: 我哋希望要一个健康嘅体魄系紧要啲嘅。
1: 系啊，
0: 因为而家好似真系对于女仔咧，我发觉真系近年咧见嗰啲后生女啊。佢已經冇再以前嗰種咧，要係咧瘦到得條藤咁樣噶。以前係會有一輪好興噶嘛，
1: 會噶會。
0: 即係你就見啲女仔咧，哇！你好似咧弱不禁風嘅，多篤就冧嗰啲嚟嘅。咁嗰啲女仔咧，以前嘅年代咧，嚟睇我呢啲幾好啊！我唔使減肥都得啊，我幾瘦啊！咁就係瘦就代表一個靚啊嘛。尤其是可能係外國，你睇個時尚圈啦，模特兒多數係啲咩零號啊、加細加加細啊，先至可以做到模特兒。但係近年已經唔同曬，成個。无论你任何身形都可以 ，XL 好定 plus size 好，都觉得冇问题嘅。其实系咪即系呢样嘢已经成个嘅风气啊、心态啊，都已经唔同晒咧？我哋要，
1: 我觉得系需要系唔同晒，因为我以前啦，我以前都觉得瘦系好好嘅。
0: 嗯，
1: 我都曾经试过，哎呀死啦，觉得自己肥咗咁样，我自己肥咗咁，我唔食嘢咯，我可以朝头早食一个早餐，全日唔食嘢，当然会饮水啦。
0: 系，
1: 咁我可以喺十日里面咧，我可以真系瘦到十磅咯。
0: 哦，但系唔健康嘅瘦咯。
1: 以前唔認識就覺得哇好嘢，即係自己可以咁快係啦。咁、
0: 啊、
1: 但係而家認識咗之後咧，原來係輸曬咯。首先輸咩咧？你瘦嘅嘢係會首先會瘦咗你嘅水分啦，身體跟住之後咧，佢就會向你啲肌肉埋手啦。咁佢慢慢削走你嘅肌肉。我覺得最 worst 一樣嘢就係佢會令到你身體嘅代謝都會削埋去咯、
0: 哦。
1: 真係輸曬咯呢一樣。
0: 係身體嘅代謝呢個係最緊要。
1: 最緊要。
0: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去做運動，即係做健身嘅时候咧，第一嘢就系要同你去做一个 body check 咁样啦，即系用个唔知手揸住个嗰个铁嘢咧，然之后就喺度电流咧帮你走匀全身，就睇你嘅身体如何啦。咁我一嚟嘅话，个身体代谢咧，啲朋友话：，哇，你身体代谢好好啊！同你嘅真实年龄咧，唔知差好多岁嘅，后生好多嘅，就好正啦，觉得好开心。同埋身体代谢真系代表住你个人，可能有啲人系。喐两下就已经会瘦，有啲人可能坐喺度都会瘦嘅，有啲人咧就系你做极运动都未必会瘦到嘅，呢个系咪就系嗰个代谢啊嘛？
1: 系冇错冇错，即
0: 系
1: 好似饮水都会肥，唞气都会肥，就
0: 系
1: 呢一样。
0: 系啊，好惨嘅有时系呢一个咧，我觉得做运动令到自己有肌肉。呢一个嘅靓嘅美学咧，表表姐，我觉得一定系郑秀文。
1: 嗯，
0: 郑秀文真系改变咗好多女士们对于靓嘅基准啊！以前可能就系佢会觉得，我一定要好瘦，好瘦，好瘦，瘦到真系得棚骨为之靓。但系开始而家近呢十年以来，你见到佢不停做运动啊，令到大家咧都会知道咗，喂，原来唔系、啊，要有翻少少肌肉咧先至紧要。肌肉系咪近年咧，大家都会同你去，Emma。我好想帮自己训练肌肉，同埋更加之头先 Emma 提讲嘛，最惊咩？肌肉流失，肌肉呢样嘢系咪我哋随手可得啊？定系话其实都真系几难嘅？
1: 其实都真系几难嘅，即系有时见到一啲好大只嘅大只佬咁样，咁有啲人就话去饮奶粉饮成嘅咁大只咁样，咁其实好老实讲，佢哋锻炼一个肌肉咧系数以年计嘅、
0: 嗯，
1: 即系你见到佢大只成咁样咧，我谂佢真系花咗好多年嘅时间落去，先可以令到佢咁大只，就唔系靠佢哋嗰个奶粉咯。咁相反，可能我谂我练咗肌肉。 即係好專注咁樣練肌肉，練咗兩年啦。咁而家你見到自己嘅維度咧都唔係好大，咁但係我又冇話好心急咁樣。點解我做兩年啲肌肉都仲係咁樣嘅？因為我自己好清楚明白一樣嘢，你要種一嚿肌肉咧，唔係用三個月，唔係用十堂時間就可以種到一嚿肌肉翻嚟，係真係要慢慢儲佢。
0: 係，但係 Emma 你已經做咗好多年運動啦，即係你又做瑜伽，又做普拉提，又做健身，揾個肌肉都咁難揾咩？
1: 都係㗎，真係。
0: 点解咁难揾呢？即系个肌肉系我哋要同佢真系沟通啊，定系点样揾到佢？即系定系唔系做运动就得噶啦咩？
1: 我哋要储到一嚿肌肉肥大啦，要整到佢胀啦。首先我哋要令到个肌肉破裂咗嘅，损伤咗个肌肉，微撕裂咗佢。咁啊，微撕裂咗之后咧，你要俾佢休息。休息嘅时候咧，就要俾一啲营养佢。就我成日讲嗰啲叫做蛋白质，嗰啲蛋白质咧就可以慢慢储到个肌肉大。咁你只不过储到少少。咁你下一次咧，你再令到佢撕裂，咁啊又储少少，每一次储少少，储少少，所以其实真系要比较长时间，数以年计先可以令到有啲嘢睇下。
0: 系，喂，既然系咁咧 ，Emma， 你转头翻嚟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点样去帮我哋呢个肌肉咧储翻翻嚟，储紧啲肌肉，即系如果仲有时间啊嘛，唔好浪费啊嘛，系咪先？转头翻嚟教大家好唔好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份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数字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对于政府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剑击馆，配备大约1000个观众席，罗淑佩说，剑击馆主要举办本地赛、区域赛或规模较小的国际赛，至于大型国际赛就可以在其他场馆举行。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特区政府就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组织及政客借法庭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定罪裁决，针对特区作出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清楚指出，被告并非因其政治观点或信念受审，法庭只会考虑同本案相关的法律和证据，以决定控方能否将控罪证明之毫无合理疑点。发言人又说，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很多权利与自由并非绝对，市民不要被外部势力尝试抹黑所误导，必须明辨是非，清楚了解本案与一般正常结社集会言论的分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中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和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到40000元不等，但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另外，当局预计下月初会展开本年度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年亦都会继续推出外展接种计划。为了简化流程，当局今年亦都会将电子同意书放入医健通，方便家长签署，学校亦都无需再处理纸板同意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一带咧都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薄扶林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近住致富花园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㗎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稍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同时在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戏曲中心。而另外还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较为车多的，车龙去到红桥。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我哋系 IDG 新地，
7: 今期嘅 Jazz B 去跟风有我哋精彩嘅访问，大家记得去听啦。
8: Helen 咧，佢成日都为我哋着想咁去讲，就话啊，其实你哋会唔会担心啲言论里边嘅你哋唔开心啊？但系我就成日都觉得，始终都系一个团体嚟噶嘛，咁我就唔觉得佢应该自己独自去承受晒所有嘢。咁佢成日都做一个角色，就系话冇事嘅，唔好唔开心或者系成就 OK 啦。
9: 逢星期六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Jazz B 去跟风。
1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12: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的？
13: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14: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被認同你。
15: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還有那個人是很善良。
16: 什麼是終身美麗？女明星就是終身美麗，因為靚足一世。
12: 我的終身美麗是什麼？當然是跟你分享多些扮靚貼紙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紀俊和你一起終身美麗。
17: 哇，簡直真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运动咧可以话系我哋一世嘅长跑工程嚟噶，绝对唔系短时间嘅冲刺。我哋做运动要练得聪明，食得充足，同埋瞓得够，我哋嘅肌肉咧自然会长长久久陪住我哋啦。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位嘉宾，有瑜伽导师，有 Emma。Hello， Emma 你好。
1: Hello，
0: Emma， 头先你讲咧，即系个储肌肉嘅感觉咧，好似咩咧？就系我哋储嗰啲零存整付一样啊，即系储钱咁样咧，慢慢将佢储少少，储少少，储少少。记得以前咧，曾经听过啲朋友做健身嘅，咁佢就教一个咧，就系好似用啲 mindset 去储肌肉或者去训练肌肉嘅。咁点做咧？我呢啲啦，右手但系冇做运动嘅人咧，不如你净系做举哑铃咧。你只係知舉嘅啫，你唔知做乜㗎。咁但係咧，佢就會同你講啦，嗱，你而家咧要諗緊舉啞鈴嘅時候咧，你就諗住你係要訓練咧你個二頭肌。咁你諗住二頭肌喺邊度咯？咁你諗唔到嘅時候咧，篤下佢二頭肌。我同你做緊訓練啊，你快啲出嚟啦！即係要咁樣去做咧，先至可以慢慢個肌肉咧會喚醒到佢嘅，係唔係嘅咧 ，Emma？
1: 係冇錯，因為有時有啲學生佢。未係好知道邊一個位置發力，咁點解要去咁樣做呢？就係、是、哦，叫佢呢個位置起身啦，做嘢啦咁啊，咁變相咧，你唔會譬如我哋練習緊一個二頭肌 A 嘅肌肉，咁如果你呢個位置唔識得做嘢，唔識得 active 嘅話咧，佢好神奇啊，佢會去咗一啲 B 嘅肌肉會幫手做嘢。係身體係一個超級聰明又超級愚蠢嘅一個工具嚟嘅。
0: 係好得意喎！你即係我以前未做運動，我唔會知嘅。但係一講完咧，我話係。譬如好似我早前咧，我练背肌啦，因为背肌咧影响好多，影响到你可能成个人会唔会企得直啲啦，影响你个人会唔会可能冇咁容易寒背啊，或者可能成个人嘅力量啦，原来个背肌咧就包含好多嘢嘅，即系个背肌你有力嘅话咧。你做動作咧就爭好遠啦咁樣，咁我就訓練嘅時候咧，我就哇好辛苦啊，唔係個過程好辛苦，係我嗰排咧周身骨痛，即係個背脊痛之餘咧頸梗膊痛，咁佢就話啦，唔緊要，因為我試過啲學生咧痛完之後咧，你就會發現突然之間背脊好有力噶，係咪噶？
1: 係。仲有一個秘密要話俾你聽咁，
0: 係咩啊？
1: 因為咧，我哋背脊咧頭先都講啦，會改善一啲嘅寒背啦，可以令到人可能企得直啲啦。咁其實咧，如果我哋練背練得好嘅話，個背脊緊緻嘅話咧，佢會連帶我哋個額頭啦，會連帶我哋個蘋果肌啦，會連帶我哋個腹紋咧，佢都會向上提升
0: 翻，係啦，係係係。
1: 因為我哋個背脊有一條筋膜線，佢由額頭咁樣一路楞楞楞到背脊，咁一路楞到。小腿去到腳踭，整個背脊幫你一拉行咗之後咧，連
0: 扯行咗去，
1: 係啊，扯行咗之後咧，連個蘋果肌都會提升嘅，
0: 冇咁下垂咯。
1: 係啊，係啊。
0: 之後咧，我就去研究啦，即係我諗下啊，點解話要痛到癲咗？好辛苦之後，突然之間就發覺開咗咧。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平時好多朋友咧冇做運動啦，或者可能你長期都係做運動，但係做錯咗個動作啦，個姿勢錯嘅時候咧，咁你嘅肌肉長期都擺一個錯嘅位置，你唔喐佢咪啱噶嘛，即係擺到就啱啦。咁你再拉翻去一個正確嘅位置嘅時候咧，佢唔慣啊，佢一唔慣咪同你對抗咯，對抗你咪痛咯。當你對抗得幾次嘅時候咧，等於頭先阿 Emma 講，你要撕裂，撕裂然之後咧補充啲嘢落去，撕裂完再補充啲嘢落去咧，佢先至會成為咗一嚿肌肉，係咪就係咁咧？我咁樣講個理解啱唔啱啊？
1: 啱，先至會強壯嗰嚿肌肉，嗰、那個肌肉一強壯咗咧，佢就可以將你啲關節啊，即係例如膊頭啊、頸啊，都可以去翻一個正常嘅位置。
0: 既然個肌肉咁難揾，但係頭先我聽過咧，即係譬如 Emma 你講話，即係有啲蛋白質就可以幫你可以去增強到你個肌肉啦。咁亦都頭先你都提嗰樣嘢，就係話有啲男士們，即係譬如可能做健身好大隻嗰啲嘛，佢食奶粉啫嘛咁樣。其實每樣嘢都係幫到我哋食多啲奶粉，咪可以有肌肉咯，唔係嘅咩？
1: 奶粉呢一樣嘢咧，就係、是、一啲叫做補充劑，叫做一啲叫做你好方便沖啲水落去，咁就已經可以完成到一餐嘅。蛋白质，咁其实咧，每一个人需要嘅蛋白质咧，其实系唔净止一杯奶粉咁少啦。咁我哋每一日系需要基本啦，需要一个蛋白质嘅。咁嗰啲蛋白质有啲咩好处咧？佢会维持我哋嘅皮肤啊，维持我哋嘅头发啦、啊，令到我哋肌肉去强壮嘅。咁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了解自己每一日系需要补充几多蛋白质。每个人都唔同嘅，我一个好。 簡單好簡單嘅計法俾你哋。譬如我自己個體重係50公斤，一個最基本嘅我就要食50 gram 嘅蛋白質。
0: 嗯，
1: 最基本其實係需要多少少嘅，不過叫做俾大家好記啲咁樣。咁所以用自己嗰個公斤嚟計。
0: 50 gram 嘅蛋白質大約係點樣去量化佢咧？
1: 一隻雞蛋咧就會有7 gram 嘅蛋白質嘅。咁其實我哋要食7隻雞蛋，咁就可以有49 gram 嘅蛋白質。咁啊當然唔淨止食雞蛋啦，咁我哋可以食其他嘅嘢。在食物里面才会有一些叫氨基酸去给个身体，当然身体都会自己做一些氨基酸的，但是那个氨基酸的材料是不够的，自己合成的材料是不够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外来的食物，例如一些刚才讲过的鸡蛋啊、鸡胸啊，或者一些奶粉的。如果在我们补充这些蛋白质的时候呢，就最好是分餐去補，即係逐啲俾佢，早餐、午餐、晚餐都要俾佢，就唔好我頭先咪話要50 gram 嘅蛋白質，我咪一次過要食7隻雞蛋啊？唔係嘅，我哋逐啲去俾佢咯。
0: 即係一日之內每日都要食50 gram， 類似
1: 起碼合格先。即係譬如如果我要一啲叫做增肌啊，今日做完健身，我想個肌肉肥大多啲嘅咁啊，咁我要食夠100 gram。
0: 哦，
1: 兩倍。
0: 而家其實我哋大家即係雞蛋呢樣嘢，以前咪曾經有一段時間冇話啦，雞蛋啊，淨係食蛋白好啦，蛋黃唔好食啊。而家係咪已經完全冇呢樣嘢？大家都已經知道咗，雞蛋係成隻蛋都可以食得嘅，
1: 成隻蛋都要食嘅，因為佢哋一個配合嚟噶。蛋白咧就係一個蛋白質，蛋黃係脂肪嚟嘅，人體都有需要一啲嘅脂肪，一個正常嘅脂肪咁咯。
0: 仲要靚脂肪嘛，仲要係。
1: 係，所以成隻蛋都要食嘅。
0: 哇，其實我哋咁樣去講咧，即係好似覺得啊，咪要食好多嘢啊，咁啊违背咗之前我哋所讲，有啲人可能谂住瘦啲啲啫嘛，我想健康啲啲啫嘛，使乜搞咁多嘢啊？
1: 就头先都讲咗啦，就系我好想减肥，咁我就全日净系食完个早餐，觉得自己好健康啦，净系食早餐，跟住之后晏昼夜晚唔食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就10日瘦咗10磅，咁但系好快会反弹翻嘅。咁当我反弹翻嘅时候咧，我嗰个磅数又系去翻我以前觉得自己肥肥地个磅数啦，咁样。咁其实而家我就是照好像剛才我的正常飲食啦，正常的蛋白質的份量這樣去吃，我發覺我吃的東西是多很多，比以前多很多，反而個磅數是不會太過起跌得太過分。我以前都是一個對於飲食這些很迷失的，就是我會早上會吃一些叫做早餐 A 早餐 B 沙爹牛肉麵跟火腿通飯，
0: 是是我都是吃那些，
1: 是啊，下午就會吃什麼米線，那些麻辣米線，
0: 哦，
1: 那我到夜晚啊，咁样咁啊，夜晚可能会耐唔耐食下鸡煲啊，咁你翻到屋企一定会系有3个餸1个飯，即系以前我嘅饮食都会系咁样嘅。咁但系到而家呢一刻咧，自己比较注重咗，因为我真系好锡我自己的肌肉啦，我真系好唔想我咁辛苦数以年计储翻嚟嘅肌肉咧
0: 冇咗，一铺清彩。
1: 咁样咁，所以咧我就会拣一啲叫做圆形嘅食物咯。
0: 嗯，圆形食物即系嗰啲完全系即系纯天然，即系譬如可能番薯，
1: 系啊，
0: 或者粟。买呢啲系咪咁解？
1: 啱啦，即系以前我都真系觉得呢一样嘢吓唔系话食埋啲咁嘢咁样，咁而家真系会好着重呢一样嘢。
0: 因为好多朋友佢哋好惊食嗰啲咧闷嘅嘢食噶，即系一定要香口啊，或者一定要有咧啲野味啲嘅嘢食嘅，即系嗰啲嘢食佢唔中意噶嘛，叫粗粮咯，俗称。但系粗粮呢啲反而就系最健康嘅。
1: 系啦系啦，我成日都讲话以前。对身体入面唔高要求嘅，但系对自己嘅外在啊、衣着啊各样嘢会好高要求嘅。咁但系而家咧，我觉得做人都做咗咁多年啦，系时候都要对自己要收翻紧少少，对饮食嗰方面都要收翻紧。
0: 都系有好多朋友咧，佢哋都系话唔好讲系咪年纪大啊，但系佢都会觉得咧，喂唔使日日都食到咁丰富嘅，反而有时咧就可能 me time 得自己食早餐嘅时候咧，简单啲，咪食翻个乳酪啊，食翻个麦皮咪算咯。当朋友。一齐去食嘅时候咧，哦，咁啊，可以食丰富少少啦，鸡煲啊嗰啲咧冇问题嘅，照食，系咪其实都可以有个 cheat meal 啊，即系帮自己调节下个心理质素？
1: 可以可以，我都会嘅，我都会嘅，唔使惊。我谂我一星期会有2日啦，去放纵去食下啲鸡煲啊，即系我自己都会嘅，即系唔会话真系要鞭策得自己好紧要嘅。
0: 系我自己感觉上，即系做运动咧，有啲朋友咧会好想要追求一个目标。咁佢哋追求目标嘅时候咧，佢哋就往往咧就帮自己咧定咗一个咧好高嘅要求，即系个 task 咧，哇，好难度高嘅，即系觉得喂呢一个正啦，一定系成为咗咧，即系阿诺舒华身加咁大只噶啦。但系佢哋忘记咗咧，人系有咧惰性啦、 劣性啦，同埋有一種咧就係、是、唔知點解嘅反叛性嘅，即係做做下咧就會突然間都係唔想咁做、啊，不如我今日咧偷偷地食包薯片先啦、啊，偷偷地食個齋雞粒先啦、啊，即係會有呢一啲嘅情況咯、啊。
1: 都會有呢啲惰性嘅，我有時都會有嘅。咁但係到我一諗起，即係我唔想我六十歲之後我係變咗一個好似寒背啊，或者啲肌肉流失曬，即係我一諗呢一方面咧，我就叫翻醒我自己。
0: 咁你其實每日點樣去操啊？即係點樣去令到自己我的肌肉冇流失到，仲喺度代代平安嘅？
1: 肌肉好得意嘅，要令到佢變大或者要去催谷佢嘅咧，咁佢係休息嘅時候，佢先至會生出嚟嘅肌肉。即係唔係話我今日去做六十分鐘，我要操我嘅膊頭，我要操我嘅手臂。操我个大髀，操我嘅 pat pat 咁啊，唔系喺你操紧嘅时候去增长嘅肌肉，而系喺我哋休息嘅时候，系、
0: 哦、
1: 啦，休息同埋你再喺你休息嘅时候咧，俾一啲嘅蛋白质佢咧，佢先至系会增长嘅。
0: 所以有啲朋友佢话做完运动咧，佢哋要瞓觉咯，
1: 系啊，
0: 即系佢哋话要瞓觉先至可以有啲肌肉增生啊嘛。
1: 瞓觉系啊，瞓觉好紧要，做完个肌肉。咁佢唔會即刻撕裂㗎嘛，做完嘅肌肉只不過係個肌肉佢開始膨脹到佢未爆開㗎嘛，佢要等佢第二日啦，所以你會發覺一啲叫肌肉酸痛呢，第一日做完佢冇嘢喎，夜晚返去瞓覺，但係到第二日啦，差唔多時間24小時到呢，你就會覺得嘩開始有啲痛啦，個大髀好似
0: 冤啦，
1: 係呀，落樓梯都落唔到，就係、是、嗰個肌肉開始撕裂啦，咁呢個肌肉撕裂嘅時候呢，就係、是、你正正將啲蛋白質放落去嘅時候啦。
0: 哦，就係嗰陣時我嚟食返嗰啲雞肉啊、蛋啊，咁就啱啦。
1: 係啦，以前呢就會一啲叫做黃金期，一做完60分鐘嘅運動，嘩呢30分鐘嘅黃金時間一定要倒杯蛋白粉落去嘅。咁其實而家個說法就係、是、其實要等佢休息，第二日你有痛痛啲嘅感覺先至俾一杯蛋白粉或者俾一啲蛋白質。你做完運動俾一啲嘅蛋白質佢，佢只不過係補返你前日肌肉撕裂嗰啲嘅蛋白質。
0: 哦，即係唔係即時㗎喎，反而係。
1: 唔係即時嘅。
0: 即係原來其實要 day back 返前幾日嘅嘢嚟嘅。
1: 係啦、哦。所以其實日日都要俾啲蛋白質佢嘅。係。
0: 喂，但係其實如果有啲朋友呢，即係可能我呢期呢好勤力去做運動啦，咁就諗住去旅行㗎嘛，放肆下。咁但係你去到泰國你又好難夠操住㗎嘛，咁你都玩緊係咪先。嘩，嗰碗冬陰公麵好好食，食多幾碗先。咁呢啲情況會唔會話你冇做几日会走样嘅咧，又会唔会噶？
1: 唔会嘅，唔会嘅。就算你冇做健身两个月，到你一做翻嗰个肌肉，佢即刻佢会帮你催翻涨。
0: 哦，翻翻转头嘅。
1: 系啦，佢会即刻涨翻嘅。
0: 系，
1: 即系唔会话啊做咗之后死啦，会唔会真系好似漏咗气咁啊？唔会嘅，佢会即时都会有涨翻去嘅。
0: 蛋白质呢样嘢，头先就提过，即系可能你要因应住你自己需要吸收几多而去食几多啦。咁譬如剛才你說話、啊、我自己呢就需要 50g 嘅，咁但係如果多咗呢又得唔得呢？即係譬如食多啲，我食夠 100g 又會唔會可以將佢平分返、今日食多咗，聽日後日唔使食啦？
1: 唔會呀，唔得㗎，係唔得㗎，即係冇理由今日食咗飯我過兩日唔食飯咁樣，係唔得嘅。
0: 即係總之 day day 都要有同樣嘅嘢俾佢吸收。
1: 啱啊，
0: 咁樣先至可以做到嘅。
1: 啱啊，真係。
0: 即係我哋要同個身體要真係要一個好密切嘅溝通，先至可以達成到呢一個唔會有肌肉流失啦，亦都吸收到蛋白質啦。蛋白質是不是真的一個咁重要的呢？對我們來說
1: 很重要，它是我們一些叫做身體裡面一些叫做建築材料，建材來的。我們身體很多膠原蛋白啦，皮膚是膠原蛋白啦，我們的頭髮是一些角蛋白啦，那些全部都是他們的蛋白質幫手合成的。一蛋白質不夠你會發覺甩頭髮啦，發覺很多人的皮膚很乾啊，
0: 黃添啊，那些人是會
1: 是啊是啊是啊，就是沒有彈性啊，那些皮膚
0: 是就是可能你冇吸收到足够嘅蛋白质，
1: 系，
0: 即系你咁讲完之后，即系谂起系我身边啲朋友咧，佢系健康嘅，即系做开运动嘅，有吸收开足够嘅蛋白质嘅，你真系发觉佢块面系健康啲嘅，即系大家就会净系谂住，佢做运动梗系健康啲啦，佢梗系皮肤质素好啲啦，原来唔单止，仲要系我哋饮食上面都要配合埋先得，
1: 系冇错，同埋要饮多啲水，因为水分咧佢会令到一啲叫做筋膜啦 ，OK， 我哋身体有啲筋膜喺度包住我哋个肌肉外层嘅咁啊，筋膜咧都需要一啲叫水分喺度嘅。筋膜其实如果佢唔够水分，变相佢个灵敏度冇咁高啊，即系啲叫 冻啊、热啊，或者我哋要用力嘅时候，都需要呢块筋膜去帮手啦，咁样。
0: 我记得头先我哋开头嘅时候提过啦，即系阿 Emma 你自己就而家又做瑜伽啦，又会做 Pilates 啦，仲会去做呢、這、一个健身添。三个类别，你点去分配啲时间？定系三个都每人就分一个钟就搞掂噶啦？定系唔同咧？
1: 唔同嘅瑜伽咧，我会摆去一啲叫做身心灵啦，即系佢会令到我内心好平静嘅，佢会令到我好多嘢烦扰嘅时候，我会做一个冥想，这个就是瑜伽，我这样分配去。咁啊喺 Pilates 嘅时候咧，我会摆落一啲叫小肌肉啦，深层嘅肌肉咁样。咁啊，例如有啲学生同我讲，成日个膊头会好痛啊，咁啊，咁我哋咧会用一啲 Pilates 去慢慢帮佢啲深层肌肉咧去强壮咗，令到佢稳定翻个关节嘅。咁跟住健身呢一样嘢就系外形啦，你会望到哦，你一照镜最快见到一啲叫二头肌啊、膊头嘅肌肉啊，或者系大髀嘅肌肉啊、pat pat 嘅肌肉啊，呢啲就系外形上嘅。咁我通常咧我都会系Pilates 会做一日啦，跟住唞一日，跟住健身又会做一日啦，又唞一日，跟住之后 Pilates。其实每一样嘢都会俾佢唞一日先嘅。
0: 系，咁你自己个运动 pattern 就系一日一日一日唔同啦。仲有冇其他嘅嘢你都要？原来要追随住先至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健康啊，或者可以令到个肌肉唔流失啊？有冇呢啲咁嘅分嘅？
1: 系饮食嗰一方面，我觉得而家现今呢个世代。在 AI 你会好快得到一样资讯，好快快得不接，但你会不会去实行这一样东西是另外一回事，他给到很多的方案你，给到很多的意见你，给到很多见解你，但你会不会去实行呢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即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就是我得着到一些知识回来，我必须要去实行才是令到我的身体去健康的途径的。
0: 是嗱，你的健康的途径就是要去找回你的肌肉啦。现在你是找紧啦，定是斋储紧啦，定是只是帮他保平安的，定是哪只啊？你是？
1: 我觉得都仲是储紧的阶段，储紧和保平安的阶段。
0: 是真的咁难储咩？定是话因为是女仔难储过男仔呢？
1: 因为我可能我不会话要追求到一些真的好大。大隻啊，咁所以我就係平穩過度 ，OK 啊，慢慢儲住就
0: 慢慢嚟啦，
1: 係慢慢嚟啦，唔好有腰酸骨痛啊，有自己嗰個跌落地真係唔會跌親嗰種反應，其實對於我嚟講就已經足夠
0: 了。但係嗱，譬如你咧做運動，你就知道你要50 gram， 你就大概可能食幾多隻蛋啊，食幾多雞肉啊咁樣做啦。但係普羅大眾啦，我哋冇乜做運動嘅，即係可能即係家庭主婦或者可能係一啲退休人士。但係你聽完你講啊 ，Emma， 你好似講到蛋白質呢樣嘢，真係對我哋有用。我要食几多咧？即系我系咪跟你一样50 gram 啊？定系话其实总之你食咗就得噶啦，起码都好过冇啊？边只咧？
1: 因为咧，我以前有啲学生，佢哋真系唔知道系要食几多蛋白质，佢哋真系以为自己食两只鸡蛋就哦够噶啦。
0: 系啊，
1: 甚至乎有啲咧，佢会觉得自己吓，我朝头早食咗一个米粉咁样，咁以为米粉系蛋白质咁样，或者我食咗两碗饭，佢觉得系蛋白质咁。咁我
0: 系唔系嘅？
1: 但唔係嘅，完全係兩樣嘢嚟嘅。經過我話俾佢聽，我話其實呢一樣嘢你哋係要攝取一個合格線咁啊，佢先知道哇，原來以前自己係真係完全唔足夠。
0: 因為蛋白質係其實陪伴住我哋係去永久啊。嗱，頭先你講話女士會流失啦，但係咪 keep 住我總之做運動食翻頭先你所講嗰50 gram 嘅蛋白質就唔會流失㗎啦？
1: 冇錯，其實咧有時咧唔做運動。即系当然要做啦，唔做运动都需要食蛋白质嘅。其实我哋嘅蛋白质咧，你 keep 住咗喺个身体入边咧，佢可以帮你一啲叫做燃烧一啲叫脂肪，即系但系你要有足够嘅蛋白质喺入边。
0: 蛋白质呢样嘢咧，其实我自己感觉啦吓，佢系可以帮我哋除咗头先讲嘅 cushion 之外啦，更加可以令到我哋咧着衫都好睇好多。
1: 系啊，
0: 即系蛋白质咧，我嗰日咧睇过一个片咧，佢都话即系教下啲唔同朋友啦。早餐的时候试试尝试我们即刻吃两只蛋，即两只十好的蛋。吃个蛋的时候做早餐，起码它可以帮你，即是因为蛋里面某些元素可以令到你的脑袋清醒一点，有蛋白质，也可以它里面是有些氨基酸，都可以帮我们提升整个人的气质。即係你嗰個樣咧，個氣色咧都可以改變到。
1: 其實咧最好咧，朝頭早起身第一啖擺落個肚嘅咧就係蛋白質， 即系唔好摆一啲通粉啊、米粉啊、公仔面啊嗰啲，即系最好就唔好摆嗰啲。
0: 系啊，佢直情话连麦皮都唔系几好啊嘛，
1: 都系难消化，系
0: 都唔系啱我哋亚洲人啊嘛。系、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大家如果你要健康身体咧，唔好净系盲目去做运动先，都要睇下做运动咧，我想得到啲乜嘢。即系头先，譬如好似 Emma 讲，喂，其实我最需要得到嘅就系得到我哋嘅蛋白质，得到我哋嘅肌肉。肌肉系点嚟咧？就要靠蛋白质咯。咁你当你有咗个蛋白质啊，咁令到你个肌肉咧可以发达啲嘅时候咧，你个人嘅身体咧亦都会可以变化唔同咗好多，亦都可以咧将你块面咧嗰个面容咧都可以提升翻。仲有冇啲咩嘢系因为肌肉而可以令到我哋靓咗噶？
1: 有啲女性佢生完 B B 会有肚纹喺度嘅，咁其实咧补充翻多啲蛋白质咧，令到个皮肤有翻啲弹性喺度咧，嗰啲肚纹咧都会可以快啲去消散。
0: 哦，
1: 同埋啲头发咧，佢会硬净啲嘅。
0: 嗯，
1: 有时咧你缺乏蛋白质咧，你会见到一啲老人家咧，佢哋个头发好薄，会见到佢嗰啲头皮啊。咁其实蛋白质足够咧，你会见到佢啲头发咧都会健康啲。
0: 系，咁所以咧，即系蛋白质呢样嘢咧，真系对我哋嘅身体咧有利而无害嘅。咁但系究竟点吸收啊？或者吸收够唔够啊？咁你就因人而异啦。呢个就真系要需要你自己去睇一睇 ，check 一 check 自己身体需要几多蛋白质。希望啦，吸收呢个蛋白质之后有个健康人生。今日多谢晒 Emma，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我今日嘅嘉宾有 Emma 分享咗咁多咧，大家对于蛋白质嘅迷思同埋增强肌肉嘅小贴士啊！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试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表示，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突破困局。上述措施目的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页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医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九度墙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则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二加二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说，世界越是动荡不安，外部挑战越是复杂严峻，两国越要加强团结，更好维护共同利益，并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合作的典范。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压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仍然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开咧，系有紧急路面维修，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

0: 方面啦，咁啊西九龙公路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海丽村嘅封路咧已经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印尼姐姐一到放假咧，就中意约埋其他嘅同乡去行街啊，食嘢。咁但系 Honey 就唔同啦，佢选择做一件好有意义嘅事，就系教印尼朋友学好广东话。想知 Honey 教广东话嘅时候遇过啲乜嘢嘅趣事，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与你关爱共融。
6: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7: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8: Yo, check it out. 喂

0: 心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靓仔靓女咧，
3: 准备好未？嚟料噶啦！
4: 喂，

0: 又到咗今个礼拜我哋嘅 Gen C
1: 去跟风。
0: 自从上次我哋有幸，即系我同两位女士即系合作咗之后咧，又嚟到 Girls
1: Talk。
0: 喂，我觉得要啊，其实枕住，即系我觉得成日有阿余峰嗰啲喺度，即系有阿维嗰啲，有陶鲁嗰啲，咪唔得，整我哋间唔时要有 Girls Talk。我哋今日嘅 topic
1: 係今日嘅 topic 咧，就係試完我前排就去咗睇我 friend 嘅個 showcase， 咁佢呢個 showcase 咧就係跳呢個 pole dance，
2: 哇，
1: 係一個非常之性感嘅一個舞種嚟嘅。咁點解我會睇咧？就因為之前
0: 有興趣想試啦。
1: 都唔係，某程度上係互相
0: 打條吧。
2: 係啊，我哋係咁樣噶。
1: 我辛苦
2: 做咩都 support 噶嘛。
0: 系啊，我哋去睇跳 pole。
1: 唔使，我都系跳翻 hip hop 啦。
0: 系，
1: 因为咧之前六月嘅时候咧，咁我就翻咗去 U 嗰边就出 AP 啦，咁就系一个 annual performance 咁样样，咁佢就有嚟撑场嘅，咁佢有嚟睇，咁所以今次咧佢都出呢个 showcase 咧，我就都支持佢，咁我就去咗睇啦，咁样。咁其实平时都会喺佢啲 social media 度见到佢练习噶啦，我就已经觉得哇好性感啊，同埋觉得好劲。因為我覺得 pole dance 是一個非常之需要力量的一個舞種來的。
0: 的確的確。
1: 係啦，咁跟住今次係真係現實中去見到佢跳咯，我就覺得哇，完全係同我認識佢嘅係好另一面啊。
0: 係。
1: 即係平時佢就好 Q 啊，好可愛啊嗰啲，即係好充滿能量，好似快樂小狗咁樣嘅。係。咁但係
0: 快樂小狗。
2: 係啊，我想講佢講緊叫 MBTI 嗰只係咪？
1: 係啊，形象。快啲啊嘛，因為你唔識佢啊嘛。
0: 可以。
2: 但我想講 Sita 佢呢個 friend 咧，我都有個一面之緣。
0: 係咩？
2: 係啊，喺工作上面。
1: 係啦，因為其實佢都係同事嚟。
2: 冇錯。係啦，一面之緣啊。

0: 冇見過㗎，
1: 我都冇㗎，一齊去跳 pole dance。
2: 喂，我有跳過㗎。我之前因為拍節目，其中有一集我哋會介紹好多唔同嘅文化啦。咁而其中一集就係、介紹 pole dance。因為譬如頭先你都講咗啦 ，pole dance 係比較少人去玩啦，跟住然之後大家可能對佢嘅印象都係會停留咗喺哇淨係女仔跳嘅啫，好性感嘅、又會扭動下好婀娜嘅，跟住啲衫又要小布啲嘅，就會有呢啲形象發生咗。其實老實講我都有呢啲形象，咁但係我去到拍嗰個節目OK 我要去訪問一啲跳 pole dance 嘅舞者嘅時候，喂唔同啦，
3: 都唔係嗰回事。
2: 我諗得太差，我覺得自己個人收養啊，所以好，你唔好意思講返你嗰個朋友先，係咁點呢，你成個睇 show 嘅過程，因為我哋冇人睇過 pole dance 㗎嘛，
1: 我淨係喺 social media 可能睇過睇過片囉，但係真實嘅情景就冇囉，真係
2: 大家去到個環境係點㗎。
3: 其實呢佢係一個好mini 嘅 showcase 嚟嘅啫，係一個佢哋租咗一間 studio 啦，即係好似平時佢哋上堂練舞咁樣嘅一個 studio 嘅啫，咁跟住之後就幾個學生就輪流會出去就跳佢哋嘅歌舞咁樣樣啦。咁so far 就睇晒成場呢都會見到啊，真係有好多唔同年齡嘅女仔會玩 pole dance， 即係除咗我個 friend
2: 即係女仔多都係
3: 全部都係女仔嘅嗰日就，咁但係我會見到原來都有媽媽去㗎喎、
2: 哇
3: 係啦，直情係坐隔離係一個阿女嚟嘅，佢應該都係十幾歲嘅啫，跟住佢就同埋爸爸一齊嚟支持媽咪咁樣樣，咁我就覺得哦，原來即係雖然 pole dance 好似好少人講啦，但係其實是一個媽媽都會願意去嘗試咁樣，我係好 respect 呢位媽媽噶。
2: 係咁啊 ，Wing Wing， 你有冇睇過或者有冇興趣噶？
1: 我有興趣睇嘅，但我身邊真係冇 friend 係呢樣嘢，唔知有啲咩渠道可以睇到呢個表演咯。
2: 哦，我諗你對住個電話講多少少 po dance， 佢 ever 瞓到字。
1: 係咪？
2: 呢個係第一步 ，OK？ 有呢個係第一步。
1: 對
2: 住個電話講多啲，係咁之後，我覺得咁大家都應該係對 po dance 唔係咁有啲誤會啦，會唔會啊？即係譬如點解要著得咁小衫？大家理唔理解點解㗎？即除咗要性感之外啦，
1: 我覺得可能一開始我諗係關個舞種嘅事，
2: 係
1: 因為呢個舞種可能都幾多性感嘅動作，所以個衣著上可能就要跟隨呢樣嘢咁樣。
2: 的而且確係嘅，
3: 係啦，
2: 係啦。
3: 咁但係仲有另一個原因咧，就因為其實咧。嗰支鋼管係好跣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著啲比較多布嘅衫嘅時候呢、其實係好容易跣返落嚟嘅，咁就變咗呢其實 dancer 係需要著啲小布啲嘅衫啦，咁就令到自己嘅皮膚可以同個鋼管有多啲面積去接觸呢，就冇咁容易跣返落嚟，即係基本上佢哋每一次上去跳呢一個舞嘅之前呢，佢哋都會搽啲粉啊、就好似平時啲專業嘅運動員佢哋都
1: 係
3: 白色嘅粉，其實係吸汗㗎嘛，係啦，咁其實就係令到自己會絕住喺嗰條管上面，唔好跌落嚟，咁就可以做一啲好靚嘅動作咁樣樣。
2: 係，
3: 所以要著小布啲咯，就係、
2: 是。呢個係其中，即係譬如我上次去訪問啦，小布啲咧就會男仔都要做啦，但係其實初學者就會咯。譬如去到譬如男士有另一啲嘅表演，咁佢就會係著牛仔褲嘅。因為牛仔褲長嗰啲牛仔褲都會係有佢相應嘅摩擦力喺度，都會著到支布，但係技術上嘅含量又要高啲啦。咁但係上身咧，佢哋都係會著一啲白色背心。其實最緊要係譬如腋下、格拉底嗰啲位啊，或者手臂呢啲位夾住到支布咧，咁就最理想啲動作就係咁樣去玩嘅。但係其實男仔同女仔啊，唔應該咁樣分。佢布有兩種嘅，一隻咧就係嗰支布。就咁就識得自轉嘅，即係你移動到佢就識得轉。有個呢就鋪呢就食咗落地下就唔識轉，你要靠自己用身體你要去圍繞住支鋪轉嘅。咁你嗰日嘅朋友表現如何啊？
3: 佢都幾好，即係佢係有啲真係比較地板少少嘅動作啊，即係可能瞓起地下啊嗰啲咁樣，但係都有一啲動作係真係要跳，即係攬住棘住咗喺啲鋪對面上面啦，然後喺度轉啊咁樣，可能一路轉一路就慢慢放手，咁樣就慢慢放落嚟啦個人咁樣，係啲非常之危險嘅動作。我睇緊嘅時候我都係一額汗，我諗好驚佢跌落嚟。
2: 咁你第一次睇 live 嘅時候個感覺咪好？ 劲咯，
3: 好震撼啊！
2: 啊，震撼啊！
3: 系啊，因为咧，我个 friend 佢跳咗两首啦，咁有一首就正正常常啦，因为佢前面已经有另一个 dancer 系跳同一首啦，咁觉得OK 咁样样。去到第二首咧，因为呢一首佢系之后会攞出去比赛嘅，
2: 系，
3: 同埋有一啲服装上嘅改变咁样样啦，
2: 系。
3: 咁我就睇完之后觉得哇！完全是震撼式的表演啊！
2: 為什麼
3: 因為佢本身咧係一條短裙仔嘅，咁後屘佢同翻我講咧，原來嗰條短裙咧佢係有自己改裝過嘅，係啦，特登整到去啱跳 pole dance 咁樣樣。然之後咧，佢就有一個叫做人物設定咁樣樣，佢係一個會戴眼鏡同埋著嗰啲格仔裙嘅一個設定，跟住就慢慢咧就好似越嚟越性感，想引誘一個對象咁樣樣。咁跟住咧就喺跳嘅途中咧就開始會掉個眼鏡啊，又會除咗條裙啊咁樣樣，咁啲動作都會越嚟越性感啦。咁我就覺得哇，真係同我平時認識佢真係好唔一樣，同埋真係會做到嗰種引誘嗰個對象嘅嗰個感覺咯。
2: 哇，好難啊！即係我覺得啦。應該屬於表演嘅一種嚟嘅，但係譬如我要去我拍劇，我要去喺度咁樣去誘惑人啊，其實你係要自己 believe 自己嘅，
3: 係啊，
2: 你唔 believe 自己係好難嘅，你要怕醜。
1: 係 ，Sita 咧，佢即係佢都話佢嘅姊妹咧，佢形象係比較可可愛愛噶嘛，係
3: 啊，
1: 即係你係未見過佢跳舞嗰一面噶嘛？
3: 係啦，即係未。見過真實咯，平時睇片比較多嘅，但係因為始終 showcase 同佢練習係好唔一樣嘅。你練習嘅時候，你只係 focus 起，可能望住塊鏡睇自己跳成點啦。但係 showcase 嘅時候咧，你要有埋呢個表情管理啊。佢係真係做到一開始咗個學生妹又好神情好拍拍手手，去到後面除咗條裙出掉埋副眼鏡之後嗰個表情嗰個眼神咁樣，
1: 哇真
2: 係！咁你之後有冇同佢即係完咗即刻同佢傾下偈，有問下啲嘢訪問下佢㗎嘛？
3: 有同佢影相，都係
2: Jessie
1: 嘅。即刻攞媽媽級
2: 係咪啊？即刻攞個電話去同佢講兩句嘛。
3: 哦，係咯。哦，咁又冇，但係都有同佢傾下偈嘅，即係都有問下佢啊，平時練舞係點樣樣啊？冇啲咩小習慣啊嗰啲咁樣樣。咁佢就話啊，原來咧佢哋平時都要習慣下趌高只腳嚟行，淨係用腳。前掌去行，
2: 前腳掌
1: 跳芭蕾咁樣，
3: 其實係差唔多，因為佢都有跳芭蕾啦咁樣樣，跟住佢對鞋又好鬼高啦，我就試下著啦，佢話真係好奇心
1: 高幾高。
3: 佢應該我諗超過20cm 啊，因為我隻手掌都
2: 其實埋支鋪到。
3: 我有嘗試過捉嘅，但我捉唔到，我會跣翻落嚟，
1: 其實好難
3: 噶，落翻嚟。跟住我就話：我真係著住對高踭鞋拎張相就算咧。
2: 係，即係你都有張咁嘅相嘅。
3: 就係、是、好普通嘅著住對高踭鞋對鏡影咗一張。
2: 搞錯啊！開咪先，又唔俾我哋兩個睇，
3: 又俾你哋睇啦。系啊，就系、是、咁。
1: 但我想讲听 Sita 咁样讲咧，即系除咗呢个 pole dance 要带俾大家一啲可能比较性感嘅感觉，佢喺动作上面其实都好多嘅难度嘅，其实系好唔容易嘅。即系佢有其中一个动作其实系要凌空咯。我睇过佢哋嘅表演啦，系真系两只手可能捉住个支 pole 啊，跟住系两双腿系真系
2: 成支旗咁。
1: 系啊，系成支旗咁样打滑
3: 人旗咁样样咯。
2: 系。
1: 系啊，所以其实佢成件事，我觉得系咪同体操系咪差唔多啊？会。
2: 系啊，我觉得譬如好多唔同嘅运动其实都有唔同嘅技术系会有点讲咧？重复交流啊，应该会有啊。咁佢呢一个。譬如街邊上面玩自己 body weight 嘅健身者又會懂得做呢啲動作啦，跟住譬如跳街舞嘅又會容易啲啦，佢哋懂得揾支撐點喺邊啦，咁都會容易啲做到呢啲動作嘅。但我覺得佢最美妙嘅地方係佢嘅演繹上面啊，佢係個著物要好多。你唔可以淨係練難度動作，難度動作你必須啦。我嚟睇你嘅表演，你飛上去揈嚟揈去要有呢啲動作，但係問題係你譬如 成個舞蹈表演有冇起承轉合啊？你揀乜嘢歌啊？你嘅編排係點啊？你係咪一嚟就爆曬啲勁招出嚟，後面先跳舞啊？定抑或我唔係嘅，有啲前面嘅鋪墊去引誘。頭先你有講啦，又掟眼鏡，又除又掹開條裙咁樣噶嘛？咁佢一定係循序漸進咁去噶啦，佢唔係一嚟就哇！
3: 咁就哇！太過衝突
1: 你咁樣入去
2: 啦。係啊，咁但係我就想問下兩位，如果有機會啦。
1: 我知道你想问咩啦，我哋会唔会尝试呢样嘢？
2: 我睇啫，
1: 睇啫，
2: 一步一步。
3: 先问你会唔会睇先？
2: 之后就真系会问你会唔会尝试去接触同佢。
1: 如果系睇嘅话，都会想睇嘅。系啦，因为啱啱 Sita 佢讲到咁震撼咧，我好想去睇下，去感受一下呢样嘢。
3: 下次佢有 showcase， 我叫埋你啊。
1: 冇问题啊，系啊。
2: 咁我咧，
3: 咁梗系可以啦。
1: 一齊去啦！
2: 喂，但我頭先聽就係話，如果唔係人哋邀請你，你基本上係冇得去噶嘛。
3: 係啊，因為始終係一個比較性感啲嘅舞蹈，同埋都比較小步啦。咁所以都要確保翻 dancer 嘅私隱咧。其實嗰一日咧係有少少限制嘅。咁個老師都有講到明嘅，就係你可以拍片同影相，但係咧只可以影邀請你去嘅嗰個 dancer。咁所以我都淨係影咗我個 friend 啫。咁其他嗰啲我就真係好專心地去睇佢哋嘅表演咁樣樣咯。
2: 明白明白。
3: 有幾個都真係跳得好好嘅，係真係哇哇聲，我係睇到。
1: 係佢哋嘅主題係咩啊？有冇啲人像？
2: 即係頭先嗰個就是學生。
1: 係咯係咯係咯。
2: 而家呢個就係礦工啊！
3: 礦工，
2: 唔好意思，因為我諗起如果男士去表演，我有著牛仔褲，咁我梗係礦工咁入去啦。
1: 海魚水嗰只
2: 係啊，即係我嗰支，你以為呢支係鋪？唔係，呢支係我支鋤。有冇呢啲？
3: 有嘅，我記得因為咧佢有啲係跳 solo 啦，有啲係兩個或者三個喺個 group dance 嚟，即一人一支 pole。
1: 我以為一支嘢，三個一齊跳。
2: 咁好震啊！
3: 唔係一人一支嘅，咁咧有一組咧佢係跳K-pop 嘅，叫 mini skirt。咁佢哋真係
2: 哇！你真係咁都記得勁喎，
3: 真係記得啦，係因為都真係跳得好好睇嘅。咁佢哋真係有埋 costume， 係著嗰啲皮裙啊，跟住有黑絲襪啊，都好性感嘅。咁跟住有一
2: 黑絲襪應該好跣啊。
3: 反而佢哋係好勁，同埋咧佢哋有 props 嘅，有張凳嘅，咁就變咗佢哋支撐點除咗係嗰個鋪之外咧，仲有張凳嘅。佢哋好勁咧，係佢哋用對腳夾住支鋪啦，然之後咧就凌空咁樣撐住，即係攞個腹部去撐住個凳 pan， 之後就凌空咗，成個人一字形咁樣樣咯。好啦，幻想一下先，幻想一下先，係啦。即係當
2: 可能幻想到
3: 啊！即係你幻想一下，你個人打橫水平線，係咧，你個支撐點咧就是、
2: 我面向上定面向下㗎？
3: 面向下
2: 係。
3: 然之後咧，你就係靠你大髀夾住支鋪，
2: 係，
3: 同埋你嘅腹部頂住你個凳背上面，
2: 係。
3: 咁就係呢兩點去撐住你成個人。
1: 隻手嗰陣時係做緊啲咩㗎？
3: 做緊一啲動作咯，
1: 嗯，
3: 係啦。咁你就淨係得呢兩個支撐點。
2: 違反人體工學㗎喎、
3: 所以都唔係 hold 咗好耐啫，但係嗰一下已經係好震撼
2: 咁咪佢哋會唔會好多傷痕嘅呢？即係佢哋即係譬如佢哋又會著比較小布嘅衣服啦，咁佢哋表演嘅時候，我覺得譬如佢哋個皮膚嘅佢哋一定有
3: 摩擦啦，有啊，
2: 佢哋練習一定係勁痛勁損㗎啦，咁去到表演嘅時候佢哋唔可以有㗎嘛，咁係咪要化妝啊？
3: 咁又唔係，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哋大部分都已經習慣咗啦。咁我個 friend 係有嘅，咁佢係小腿嗰度呢係有一大笪瘀傷嘅，係講緊幾日之前佢即係練舞嘅時候先整親嘅。咁我都有問過佢嘅時候，只要咁樣絕住嗰條鋪係咪即係好多磨損嘅地方呢，佢都係嘅。咁但係呢當你玩耐咗之後呢，其實你個皮膚都習慣咗有呢啲摩擦啦，同埋因為你會搽嗰啲粉㗎嘛。咁、所以就變咗都習慣咗之後呢，你個皮膚會自然適應咗，跟住就會冇事㗎啦。
2: 係咪好似啲人彈吉他咁樣彈到
1: 起曬疹，
2: 跟住就一彈吉他唔痛啊？唔係啊，係你起咗疹咋？
3: 其實係同一個原理嚟嘅。
2: 咁轉落支鋪度會唔會好痛啊？唔痛啊，唔係啊，會唔會你起咗疹咋？
3: 你習慣咗啫。
2: 你習慣咗啫。咁好啊，真係問翻嗰條 deep 啲嘅問題。你哋會唔會想挑戰一下咧？
1: 哇！Sita 答先啦。
3: 我應該唔會啦，因為跳 pole dance 確實係嗰個柔軟度係個需求極高啦，然後要踩住呢個20cm 嘅高踭鞋啦，我已經試咗啦，然後發現我係唔得啦，我係會直接跪。
2: 我再 我再明即係點講咧？再名正言順啲，即係撇除曬呢啲難唔難嘅嘢，就係要你哋譬如要著得比較小步清爽啲，喺支鋪度表演俾在場咁多人去睇。呢、這、一個我相信唔係咁多人 OK 咯，男士都唔 OK 啦，更何況女仔。咁、你哋係咪呢一個已經哦，還要超越咗我個可接受範圍啦？已經
1: 應該都唔 OK 啦。
3: 我覺得比起即係可能小步啊各樣嘢，我更加唔會想去跳 pole dance， 因為我已經本身係跳開 hip hop 嗰邊。
1: 誒，但係
3: hip hop 嗰個係啱我多啲，我會自己知道。
1: 嗯，
3: 我中意跳嗰個類型多啲，係我個 fight 同埋我嘅性格係啱嗰樣嘢。
2: 嗯
3: 所以我會 prefer 都係跳翻我自己平時跳開嗰啲啦。
2: 即係大學下試下嗰啲，你都想試。
1: 因為本身有跳舞底。
2: 係你真係有跳舞底啊嘛。
1: 係咯，即係你會比較容易接受。我依家真係完全冇跳舞底，所以你叫我一
2: 鋪啦，不如。
1: 我做 hip hop，
3: 我夾住你先，可以。即係可以玩下嘅，即係同佢可能上個體驗班咁樣樣試下就算啦，但如果你真係認真地去上堂去學就都係去翻 hip hop 嗰邊咯。
2: OK。
1: 問大風你啦，你會唔會想試下咧？即係排除可能拍電視節目嗰啲，真係去學呢樣嘢，你會唔會想咧？
2: 上次我玩完之後，我真係想去學噶。
1: 啊、
2: 我覺得是挺好玩的，即首先剛才你說的譬如柔韌性要很好啦，咁佢有一樣運動要逼住我拉筋先，跟住然之後佢會令到我嘅肌肉線條很好啦，但唔係做 gym 嗰啲肌肉線條，因為佢一定係 body weight 嚟㗎嘛，係透過自己嘅身體重量去練習返嚟，所以個肌耐力同埋個線條亦都係我喜歡嘅嘢，所以我覺得男士嘅 pole dance 我係會想試嘅。萬一我有數，我真係去學嘅話，请你哋两个睇，
1: 一定命齐。
2: 年少的声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就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折返港方口岸区。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听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今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天文台话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而喺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小辉台。另外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长者咧或者系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时间佢哋，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咁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一宗命案，
6: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5: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6: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5: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6: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7: 人生咧，即系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8: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12: 乐活文化大湾区。
13: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4: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意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倾偈，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啦。
17: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9: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7:30，港台电视31。
2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1: 爵士跟风，一生。

0: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DLS 咗未 ？CLS 三部曲。
1: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个环节啦，就系、是、CLS 三部曲。哇！我上次拜拜，我哋赢晒，掂啊！
2: 咁好啦，今次咧，今个礼拜就轮到我嚟出题啦。
3: 嗯，
2: 两位准备好未先？
1: 红啊！我而家个心玩红咗个人啊！
3: 咁上次赢咗嘛，今次睇下点咯。
1: 咁串，
2: 睇下点咯，嚣张啊！
1: 攻击性咁强嘅，
3: 你唔可以俾你赢太多次嘅。
1: 即系睇你赢得几耐。
2: 系啦，好啦，嗱，咁我三个铺其实都，我觉得都好唔一样嘅嗰、那个题目同埋个方向。
1: 即系冇话为上次嗰啲，
2: 全部都差唔多，咁容易估嘅。
1: 我哋赢咗都牙文
2: 好，咁第一个咯，咁咧佢就系话有个英文 miss 咧成日都讲 OK， 跟住咧某一日上堂咧就喺度谂啦，诶、欸，不如试下喺度数佢到底讲咗几多次 OK 咧？咁跟住两堂英文堂加埋八十分钟嘅，然之后咧总共佢数咗啦，就系讲咗570 OK， 然后数到一半，我仲要揾同学嚟接力添。
3: 哇，575次喎、啊！但我想讲呢样嘢咧，我中学嗰时都有做过。
1: 乜嘢、
3: 啊？唔系，但系唔系 OK 嘅。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有个老师有个口头禅，又系成日讲嘅。跟住真系佢讲每一句后面都会加嗰嚿嘢啦，但我唔记得咗嗰个系咩字啦。跟住嗰时就会数佢讲咗几多次咯。
1: 唉，
2: 我都有喎、啊。我中学嘅时候，
3: 明明大家都有。
2: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咧，都系英文 miss 嚟嘅。咁但系咧，佢系有分嗰、那个语言嘅。佢講英文嘅時候咧，就冇乜嘢嘅，佢都係正常地說話嘅。但係唔知點解咧，一講中文咧，佢就會係啦，嘟嘟嘟嘟嘟，係啦，咁咧就跟住又講啦，跟住係啦咁樣，佢講咩都係係啦開頭嘅。跟住我哋
3: 係有數啦，
1: 數人哋啲口。
2: 我冇特登數嘅，但我係慢慢聽佢講完之後就 realize 到，佢成日都喺度講係啦咁樣樣。
3: 係啊，即係好明顯啊！你有冇做過啊，大夫？
1: 我做啲再衰啲嘅。
3: 係咩？
2: 嚇！
1: 咩冬天啊嘛，我哋礼堂我哋有啲嗰啲讲座嗰啲，咁我前面着有个 miss 坐咗喺度，佢着羽绒，咁你羽绒嗰啲边突然间系会涉条
2: 嗰啲
1: 毛出嚟噶嘛，
2: 你掹啊！
1: 咁我同我隔篱嘅同学就猜包剪揼，咁啊赢咗个就开始先，佢掹一条咧，佢好似纸巾盒咁样噶，佢会有第二条
2: 尾，
1: 会噶会噶
3: 会噶
1: 会噶，跟住我哋就掹到佢嗰一格咧，成场
2: 好大，
1: 跟住佢真
3: 系
1: 好细啊！OK， 我哋翻翻嚟，
2: 唔好意思，因为转咗落雪啊！
1: 我哋明明之前成日都话，啲老师咁样唔好，其实啲学生都好曳嘅。喂 ，OK， 我中意呢题，我觉得佢 like 数啊，留言，你睇下 ，ring ring 都已经有个例子啦。
3: 系啊，你估真系会几多例子？所以 good 系应该会几高？可唔可以听下啲 comment
2: 可以啊，咁咧其中有一个 comment 咧，佢咧就系话唔系好关事嘅，但系都黑人问好事件。咁佢以前咧有个爸 miss 咧就好中意叫人 highlight 啲重点啦，但个问题就系佢应该除咗啲 and 啊、or 啊系唔使 highlight 之外咧，其他全部嘢都系要 highlight 嘅。
3: 我都有呢啲老师，
1: 哇！真系哇，即系老师真系唔好睇少啲学生嘅留言。OK OK， 高嘢高嘢，呢题系好题嚟嘅，
3: 系几得意嚟睇。
2: 咁跟住咧，
1: 听其他嗰啲，呢个我觉得几高分啊！呢个
3: 听埋其他嗰啲有冇觉得？
2: 好啦，第二个铺咧就系话，终于明点解啲人话冇嘢做可以去听审，原来真系好分
3: 哦。
2: 咁佢有分享嘅，佢就话本身咧谂住，哎呀咁早去听会唔会听下瞓着咧？点知原来佢听嘅每一单 case 都系好精彩嘅，有啲系好笑到咧会成个人咧忍笑忍到震晒，就惊咧俾人话佢藐视法庭。咁所以咧佢就一路忍笑啦。咁、那个脑咧就喺度将所有佢人生经历过好悲伤嘅事情都谂咗一次。咁跟住佢就话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经历，希望咧大家如果真系冇乜嘢做可以试下嘅，同埋可以凉冷气啊。
3: 啊，呢个 post 我睇过
2: 啊。
3: 系啊，即系可能系嗰啲唔知咩演算法啦。我睇到呢个 post，
1: okay, okay.
3: 但我冇咩印象佢，即系多唔多 like 嗰啲嘅。但系我好有印象。
1: 大头系嘅，你唔好俾我知你估啱添啊！一阵间，
3: 唔系真系唔记得，但我就系有印象佢啲 comment 系好得意、好搞笑噶。
1: 哦，咦，即系 comment 系多
3: 噶印象中，同埋佢啲 case 都想听下先睇。
1: 听审
2: 好，咁咧都有啲人系真系有去过听审，然后喺下面。 面度 comment share 啦。
1: 你哋有冇去听审啊？
3: 冇
2: 冇。
3: 你有冇？
1: 我有去个审。
3: 哦，即系嗰啲陪审员。
1: 唔系，我系个俾人审噶。冇啊，都系啲交通意外啦。
2: Okay, 好，咁講返 comment， 咁呢有一個呢就係佢未畢業嘅時候呢就都去過做聽審啦，咁有一次呢就有個師奶，咁佢有19次呢個盜竊嘅案底，咁個官呢就判監啦，就話唔可以罰款或者緩刑，因為呢冇呢個懲罰作用啊，跟住呢個女人就求情話自己大咗肚啊，唔想個 BB 要喺個監獄度出世，咁跟住個官就話你而家先3個月，我都係判你3個月啫，都唔會喺監獄度生㗎啦，跟住佢就喊住咁俾人押走咗啦。
1: 哦，其实一遇到呢啲咧，嗰种无力嘅，我觉得会几无力嘅嗰啲藉口，即系有阵时讲完出嚟之后，佢自己真系嗰下又慌又成，系喺隔篱啲人即系心水清嗰啲听到先会笑嘅啫。
3: 嗯，系，即系佢自己可能真
1: 可怜嘅，可怜嘅，我觉得。唔系，但系偷19次啊，算啦，唔 judge， 好嚟。
3: 我 like 嘅呢個，可能 comment 數會多咯，即係啲人都會想睇下，有啲咩有趣嘅 case 去過咁樣。
1: 嚇、啊！佢介紹一個新嘅活動俾大家喎。
3: 係喎，其實
1: 大家做乜去書展？唔使去書展啦，大家。我哋係聽審嘅。
2: 係增廣見聞都係一個好去處嚟嘅。好啦，咁我哋去到
3: okay, 第三個
2: po 啦。咁咧佢係寫00后間歇性執房綜合症，一旦症狀爆發，佢哋會將間屋執到乾乾淨淨，超有成就感。但係呢個症狀咧要好耐先發作一次，非常之唔穩定嘅。而且執屋嘅時候咧要有三大要素：第一就屋企唔可以有其他人；第二一路執要一路聽音樂或者睇片或者煲劇；第三咧就係中途係唔可以休息嘅，一旦你停落嚟咧就唔會再想執噶啦。
1: 嗯，
3: 好得意嘅呢个 post 都，即系佢将执房变成一个症咯，
2: 变成一个病，
3: 系咯，变成一个病咯，即系你要去做呢样嘢，又要有以下几个元素咁样。
2: 系啊，
3: 大家平时系咪一个执房嘅人咯？成日执房嘅，
1: 有呢啲咁嘅元素我都唔会执噶。冇人咁
3: 想，我系冇呢啲元素，我都会执咯。
2: 吓咁好嘅，
3: 咁可能有少少强迫症啊。
1: 做唔做终点？
2: 我去帮燕兴执屋，
3: 我冇问题噶，其实
1: 系啊。阿丽啊，喂，我哋夹钱
2: 系咪？
1: 请起佢。
2: O K，
3: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将啲嘢咧，由本身一个好凌乱嘅状态，将佢变成一个好整齐嘅状态啊！
1: 哇，你咁神奇嘅，
3: 系啊，好治愈啊，即系。強迫症啊，我又唔知算唔算，即系有啲人会有啲解压嘅活动噶嘛，而我自己解压嘅活动就系执嘢咯。
1: 哦，喂，系商机啊！我哋
2: 系啊，
1: 我哋两个搞间公，我同大小姐搞间公司，跟住签咗 wing wing， 净系帮人哋做上门清洁，
2: 系，
1: 我觉得有得发。
3: 咁点解唔我自己开间公司啊？
1: 系。

0: handsome 係一個應該要恆常去做嘅事嚟嘅、
1: 嗯，
0: 即係了解多啲唔同人嘅諗法啊，一啲世界發生嘅咩事啊，我覺得係緊要的。
1: 其實幾得意。
0: 好，去到 share 啦，我覺得嗰個咩執屋可以踢走佢啦，咁唔關事咯，佢好似都唔係一個戰爭底下。
1: 其實係。都聽係聽審咯，都係聽審。
0: 係咯。
2: 兩個都覺得係聽審。
1: 都係想壓 OK 嘅遠興。
0: 我唔揀佢啦，佢扇咗我兩個，佢扇咗我 like 同埋 comment 啦。聽審啊。
1: 嗯。
2: OK， 即係兩位都係揀聽審嘅。
0: 冇、yes, 錯。起碼錯嗰邊又嚟啊嘛。
3: 再估過，再估過。
2: 好啦，咁今次就唔使再估過啦，因為兩個都啱啊，係、哦、啦，最高都係聽審嘅，佢有 2.8 萬個 share，
0: 係、哦，喂，都係大滿貫喎、
1: 啊，係啊，三個都係最多啊，
2: 所以就係咯，得閒就大家都可以試下去聽審啊，
0: 我最近三集都係大滿貫喎、
2: 啊，咁咪 good 啊，
0: 我以為大滿貫好難殺。
2: 唔係，大家都捉到嗰個流量密碼喺邊度？
0: 仲有啲乜幾虛？咁係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唔应该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嘅通知，只系呢名由日本抵港男子嘅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佢拘捕及检控。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成功安装于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四个感应器均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于未来2年或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及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页表示，特区政府正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及宣传活动，让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时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将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而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在谈判中，加拿大想在更多领域获得关税减免，但是美方并不愿意。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9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简拉维。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 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电信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车龙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小辉台。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旺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稍为慢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同埋长青。

0: 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2: 爵士跟风。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好啦，又再返到嚟我哋今次呢一個 Jens 鬥，咁頭先可以都係話需要貼地啦，
3: 係啦，
2: 所以呢就聽下規則先。
4: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一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嘅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獲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講到甩皮甩骨，對唔住，請你零分重作。
3: 好啦，听完游戏规则咧，咁我哋今次呢个零分重作嘅第一题就系收过最特别嘅礼物，
2: 系
3: 系啦。
2: 啊，其实我想分享咧，我系好唔识得收礼物嘅。
3: 啊，点解？我系讲 thank you 咯，
5: 好简单直接。
2: 好串喎，今集做咩啊？咩嘢？做咩转咗公司又大晒啊？做咩啊 ？PR 冇公关，
5: 收礼物收得太多，习惯咗，可能一开始系哦，多谢你又开心，去到 thank you 咁样样
3: 咯。但系难嗰个位系，因为送礼物通常会难啲噶嘛，收礼物可能就真系表示一下自己心意咁样，多谢你咁样。
2: 可能我唔系好识得表示自己嘅心意，我惊我嘅反应令到对方唔满意，因为送得礼物俾你，佢一定系花咗好多心思啦，佢准备咗好多俾你，即系话其实你嘅反应都系佢期待嘅一环嚟噶，
3: 系噶。
2: 即如果你的反應做得不好，其實對面是會不開心的嘛。所以這個的壓力底下呢，我就發現我自己不是很懂得給這個反應。
3: 其實會不會男仔普遍都是這樣？
2: 喂，你好像很有經驗。
3: 因為我另外一半都是的，即他可能都是說一句多謝啦，那我就會覺得你這麼冷淡的，我不想準備了禮物給你，但是在他的口中他就會覺得其實他內心很開心的。
5: 但他不懂得表達出來。
3: 對，他表達出來那個就是說了一句 thank you 這樣咯。
2: 他是陰我的噃，阿明明。我一嚟就問，我唔係好識得俾反應送 thank you 咯。佢而家又其實就咁講 thank you 唔得咯，
5: 係咯，要拍手掌要好開心啦。我完全係相反咯，我就係嗰啲收到禮物就係、是、多謝，我好鍾意啊。跟住之後我男朋友就係、是、Oh my God， 完全係我好鍾意嘅嘢啊！
2: 哇，其實係要跟佢男朋友學嘢
3: 咯。
2: OK， 得
5: 啱咗。
2: 好嚟，喂，翻返嚟先，翻返嚟先，
3: 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2: 好，嚟一個最特別嘅禮物嚟，
5: 係啊，咁我收過最特別嘅禮物咧，就係佢唔係一份啊，佢係好多份一次過。
2: 咩補翻曬？
5: 補翻之前
2: 係
3: 啦，係啦，係啦，係啦，
5: 冇錯啦，佢就係由零歲開始收到去22歲，即係我通常有22份禮物，咁佢當然啦，即係細個嘅時候就送翻啲嗰個時期我應該會中意嘅嘢，係啦，嗰啲咁樣嘅嘢啦，跟住去到可能20歲讀緊大學嘅時候就會送一啲我啱使啲或者我中意嘅嘢咯，即係可能化妝品啊，跟住可能係嗰個銀包啊。
2: 我因應翻個年紀啊，
3: 係啊，
2: 有冇咁 sweet 啊？
3: 咁我收過最特別嘅禮物咧，其實就係 friend 做俾我嘅，係啦。咁我有一個咧，其實都識得好耐嘅朋友啦，我同佢係由小學一年班。開始食嘅，
2: 又係呢啲啊，係嘅，唔係又係呢啲，佢成日都攞啲小學出嚟咧，唔知
5: 記憶力好好啊，其實
3: 大家

0: 好，需要貼地。
1: 冇錯，
0: 阿題
1: 我哋。
0: 阿題，
1: 咁題你贏唔贏到啦？大風。
0: 阿題咩嚟
1: 嘅？阿題係咩咧？第二題咧就係食過最難忘、最好食嘅菜式，即可能記到而家都一諗翻起都會覺得啊，好掛
2: 住。食過翻尋味啊！你要。
0: 好啊，我先咯咁。我覺得其實係都係同最難忘嘅好味，我會形容佢除咗係佢個味道係好食之外咧，佢應該係要同你。那個環境和當下是有一點關係，你才會難忘，那個味道才會記到現在的。是。是啦。那我覺得離不開的就是都是一些沒啖好吃啦 的邊緣，突然間有一些好吃的東西你會特別記得。
1: 嗯。
0: 想當年我第一套劇集的時候，我要回上大陸拍20多日。
1: 嗯。
0: 那裡真是啲嘢食好唔習慣嘅，我哋係都市人嚟講都食唔到落口啊！好笑嘅，即係譬如我哋有個飯盒，咁我哋有啲工作人員咧係嘗試下都分啲俾啲流浪狗食啦。啲流浪狗係唔食嘅，
1: 咁啊
0: 食唔食啊？係啦，我解釋咗嗰度係有幾惡劣啦，即係我哋嘅飯盒。
1: 哇，係唔係真㗎？
0: 咁咧，去到拍到第十幾日之後咧，其實我哋隊 crew 啦、演員啦，其實個個都唔係好頂得住噶啦。跟住喺呢個時候，突然間有個我唔記得咗邊個嚟噶啦，工作人員嚟嘅，佢就拎咗幾罐嘢出嚟，豆豉鯪魚。我去大陸之前，我係冇食過豆豉鯪魚。
1: 香港嗰只，
0: 香港嗰只，我唔知係咪，
1: 但係
0: 罐頭豆豉鯪魚。咁就配即係翻到嚟香港，我阿嫲就配油麥菜炒啦。但係去到現場，我第一次食豆豉鯪魚嘅時候，哇！我覺得好好食。
1: 系、
0: 这个就系我觉得哇难忘嘅好食，就系、是、一个咁简单嘅餸菜，就系、是、豆豉鲮鱼，都冇整热啊，打开个罐头拌埋啲饭食，已经好满足啦嗰阵时。
1: 但点解佢无啦啦会攞咗几罐豆豉鲮鱼翻嚟
0: 我谂系啲剧务见到大家唔系好食得好好啦，咁就俾啲大家容易送口嘅嘢大家啦。
1: 嗯，好假假地，
2: 都觉得好似
1: 假假地。
2: 点解无啦啦有
1: 几罐？系啊，我好想讲啦，
2: 豆豉鲮鱼攞出嚟。
1: 喺嗰边唔系应该食佢哋嗰啲唔知咩辣椒酱啊嗰啲咩？即系攞
0: 送饭。
1: 系啊，佢哋有个
0: 斋辣椒酱好
1: 佢哋好
0: 中
1: 意噶嗰邊。
0: 得得得，
2: 總之唔緊要。我哋聽埋 Wing Wing 嘅故事先。
1: 嗱，我嗰故事就係咧，我其實好，咁我個故事就係咧，我由細到大都係一個唔食牛肉嘅一個人嚟嘅，係啦。咁一嚟我覺得食咗牛肉可能好容易燥底嘅個人，二嚟就係因為
0: 你戒咗噶啦。
1: 細細個係啦，
0: 而家食翻嘅，
1: 而家食翻係啦，就因為
0: 真係會燥底，
1: 係啦，就因為
0: 攻擊下你嘅啫，冇事冇事，
1: 係咁攻擊人。OK OK， 跟住咧有一次咧，我男朋友咧就帶咗我去奈良嘅一間食和牛嘅餐廳去食啦。跟住其實嗰個係一個鐵板燒嚟嘅。是啦，咁佢嗰個師傅呢就攞咗一嚿好大嚿牛咁樣就擺喺個鐵板上面燒啦，跟住就燒到差唔多應該都係五成熟咁樣啦，跟住就擺喺我哋前面就俾我哋食，跟住我食嘅第一啖我就嘩，原來牛肉係咁好食。
0: 厚身嗰啲呀，即係薄身
1: 嘅。有薄有厚。
0: 係
1: 啦係啦係啦，兩樣都有嘅，係一個牛肉。
0: 係
1: 呀係呀係呀，和牛腱嚟嘅。咁因為我之前係從來都唔食牛肉啦，因為一嚟我覺得由細到大我都冇食呢樣嘢，二嚟就係咁我冇敏感嘅。純粹我就諗住嗰刻，可能試下啦，我都即係都冇食過，咁樣可能真係好好味咧，咁樣就試下啦。跟住我食完第一啖就，哇，好正！跟住我由呢次之後咧，我就食翻牛咯，係啦。咁嗰次就係我最難忘一個最好食嘅菜式。
0: 嗯
1: 唔相信我啊吓，
2: 鄙视啊远兄啊，
0: 思考紧，
1: 真系好好食，冇错。
2: 咁好啦，到我啦，
1: 系。
2: 咁确实咧，都食过好唔少
0: 好嘢啦。
2: 嗱，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个人系
0: 屋企比较
2: 唔系，我会用呢个 term 去形容我自己啊。就是垃圾口啊，即係只要唔係真係太過難食呢，我基本上都會食得落嘅。係。咁所以變相呢
0: 有
2: 意
0: 食啫。
2: 多謝。係啦。咁所以你話其實食過好食嘅嘢都有好多嘅。但係最難忘呢就應該係前排呢喺無意中發現咗一間食呢個西餐嚟嘅。咁佢最出名呢就係食一個德國鹹豬手。係。咁其實呢 呢個鹹豬手，我發覺其實近排喺香港好多地方都有得食嘅，即甚至係一啲大排檔都有得食嘅。咁我就諗住應該都冇乜特別啦咁樣，但我見到佢嗰個評分好高，咁我抱住一個試一下啦嘅心態，跟住點知一試真係哇搞唔掂，佢個皮咧係極脆啦，然之後咧個肉咧又係勁嫩厚啦，然之後又勁多汁啦，跟住佢個配埋嗰個德國嘅呢個酸菜咧又係超級好食，跟住我就係。愛上咗佢，我即係每個禮拜都去咗食一次咯。
1: 哇！每個禮拜都食一次，
0: 有冇咁中意啊？
2: 真係好好食嘅，同埋咧佢有個好，
0: 我都冇每個禮拜食豆豉鯉魚啦。
2: 佢有個好神奇嘅地方就係咧，你堂食嘅時候佢皮係脆啦，但係當你外賣叮，係
0: 腍腍地嘅。
2: 係啦，佢係
0: 咁正常嘅大佬，
2: 唔係佢煙韌得嚟咧，你唔會覺得哇好韌啊唔好食啊？佢都係好好食，同埋個肉都係好腍嘅，佢唔會柴嘅。
0: 即係佢。即係佢吊鬼嘅地方就係現場食脆噏噏又好食，拎翻屋企食佢又有啲煙韌又第二種嘅好味。
2: 係啊，係就好難忘呢。
1: 但係我就喺度諗緊，大小姐食過咁多好嘅嘢食，點解豬手會係最難忘嘅咧？
2: 佢 surprise 到我啊，因為
1: 之前嗰啲咧，
2: 之前
0: surprise 唔到，
2: 都係嗰啲咯，即係譬如貴啲嘅海鮮，咁你冇得隔夜。
1: 貴啲嘅海鮮，
2: 即係你隔夜就唔好食㗎啦嘛。
0: 係係
1: 係，即係我呢個豬手因為隔夜都好。
0: 想食啊，可以現場食，同埋外賣食啊，兩嘅。好咁啊，猜猜啦，咁我估咗阿黃牛先啦，黃牛啊，
1: 真假啦？
0: 假嘅。
1: 点解啊？
0: 因为
2: 你九十度系嘛？
1: 你就系觉得我系假嘅。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本身一个唔系好食牛嘅人，系好难会开始食一次，即系嗰个旅行食一次，可能因为旅行。你有冇话啲咩特别系唔食嘅以前？
1: 牛咯，跟住
0: 假嘅，一定系假嘅。
1: O K O K 假嘅 O K。
0: 喂呀，你做
2: 我想理你啦。
0: 即嗰个旅行食一次，可能因为旅行。你有冇话啲咩特别系唔食嘅以前？
1: 牛咯，跟住
0: 假嘅，一定系假嘅。
1: O K O K 假嘅 O K。
0: 喂呀，你做
2: 我想理你啦，袁兴。
1: Sita 咧 ，Sita 觉得
2: 我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真的。

0: 因為以我以下佢可以轉鞋喎、啊、原來。因為我以我認識嘅 Wing Wing 佢比較尖尖啲
1: 呀。哦係咩對食物啊
2: 唔係對工作啦
0: 佢高要求啲呀我覺得係。咁、哦、所以佢即係可能以前就唔食牛啦但係真係食到啲靚嘅牛佢就覺得改觀喎、啊、佢、嗯、就開始嘗試返食牛啦咁樣樣。所以我覺得係真嘅。
1: OK, 好。
2: 好咁我估啊大小姐都是真啦、okay. 真啦咁、
1: 那個、
2: 我都欣賞兩吃嘅即係如果佢能夠可以喺外賣當中都搵到佢好食嘅地方係美妙嘅。
1: 我覺得係假嘅舌頭嗰個因為佢太多嘢鍾意食啦佢如果一個豬手就覺得最難忘
2: 嘅。有叻嘅呢
1: 好。
0: 吓你最有你睇咩
2: 我試下吧大佬。
0: 咁你定彈出有彈入
2: 嘅。假嘅假
1: 嘅。假嘅 ,ok。
2: 袁
1: 卿嗰個係假嘅。
0: 我都覺得是假
1: 的。
0: 九十度啊。
2: 好啦嚟啦。我先啦。我是真的。
0: 啊
2: 喂好明唔好咁失望。做咩
0: 我真的覺得呢件事好荒謬。
1: 真的會有飯盒難食到
0: 破。呢個是有的。我覺得呢個是有的。是拎罐豆豉鯪魚我真的好假。
1: 這個位都奇怪的。好。
0: 跟住到我開股啦。我那個呢是假的。
2: 我好彩跟了你啫。
1: 我
2: 都是
1: 真的。
2: 哇好彩跟了你
0: 咋。他完全靠我們兩個 Kenny
1: 啊。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千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黄格停留一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又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接返港方口岸区。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时，在其所持的纸袋及裤袋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隻兔仔、一隻仓鼠、一隻天竺鼠、一隻蜜袋鼯和两隻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一隻仓鼠、一隻天竺鼠、一隻蜜袋鼯和两隻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今日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的包裹，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属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元。两宗案件分别转交渔护署跟进。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业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且同医护及警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就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虎山道游泳池，由于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七贤道北去观塘，跟住何文田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跟住循道中学，咁就系七贤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加士居道天桥，近住循道中学。而同时咧，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现时咧近住致富花园咧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而同时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咁影响到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咁就系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封闭。 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就去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和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有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回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一。

0: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1: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0: 你有电工牌啊嘛？
1: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0: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2: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展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2: 陈嘉上导演，
3: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2: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啦，翻到嚟我哋今个礼拜嘅
1: Domagency。
0: 咁上个礼拜咧，其实我哋就邀请咗 IDG 新地啦。咁然之后我哋有一个好仓促嘅 cut 就听咗我哋首新歌啦。可能大家听众唔系好知道发生咩事，事完就因为 Helen 已经泪崩啦。
2: 眼干眼干，
3: 整喊女仔。
0: 喂喂喂！喂
2: 自首
0: ，A 嫂啊，唔系我啊，
3: 冇话系你啊，
0: 喂，交翻俾你先，攻击力好好猛烈啊！头先明明系开心嘢，跟住你又讲啲嘢，跌到人哋喊嘅，咁咪完？诶，玩翻啲开心嘢先。
4: 好，我哋而家就玩一个叫话俾我知道嘅环节啦。
0: OK，
4: 咁咧，我哋就会问一啲问题，跟住你哋就用自己嘅呢个创意去答翻我哋嘅，系啦。
0: 真话啦，或者因为话俾我知道，咁希望都系真话啦。
5: 同埋唔好谂咁耐，应该调翻转系要个即刻嘅答案，直觉。
4: 好
2: ，OK。
4: 咁就问咗希嫂先啦。你喺出道之前咧，有冇自己一个偶像噶？我想知，或者系一个启蒙嘅对象咁样。
2: 有嘅，喺韩国有个启蒙嘅偶像都系存在
4: 嘅。存在嘅，存在，你仲生存紧嘅。
0: 分享下，
4: 系
3: 即系现实中嘅。
2: 系啊，你而家每晚。发梦都见到佢噶嘛？
3: 系啊，
0: 有呢啲声啊，拎出嚟做戏啦咁佢。
5: 我即系我想问多句系
4: 男 idol，
2: 男嘅，男嘅，
4: 系组合嚟嘅，
2: 组合嚟嘅。咁佢就系 TXT 嘅一个成员叫 Yeon Jun 啦。咁佢好劲啦，爷爷。
3: 好开心啊！佢已经笑到
0: 肩开咗佢嗰个 topic， 你继续。
2: 因为全男即系跳舞啊、唱歌啊，或者系营业啊，或者系说唱啊、model 啊，所有嘢都好劲。咁咧，我一开始见到佢好喺台上面闪闪发光咁样，咁亦都系开创咗，令到我都想成为一个偶像，令到望住我嘅人都可以好开心，或者系望住我都会觉得哇好似好热血啊，成件事好有热情咁样咯。
0: 我觉得佢嗰种即系望到人哋发光，去到想自己都发光嗰样嘢系好明显嘅。喂，圈圈等我嚟，圈圈等我。
4: 好好，交俾你对付，交俾
0: 开咪前佢招式啊佢噶。我哋就系想问啊，就话俾我知道啊。
2: 系。
0: 咁如果你一开始系冇呢一个嘅女团嘅计划啦，亦都冇IDG 新地啦，你觉得自己会系向住边个方向行紧嘅？
3: 其实咧，我一路以嚟嘅人生目标都好清晰嘅，即系我系由中学毕业，我就已经自己去储钱，之后飞去韩国嗰边去，即系去 audition， 去想做练习生呢样嘢。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假设你嘅问题系讲紧话唔系香港嘅话，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喺韩国度试紧嘅。
0: 嗯，
3: 系啦。咁但系如果条问题系讲紧话啊，你直情系唔系做偶像嘅咁样，我都觉得我嘅发展可以几多元。我觉得我应该系个 slasher 咯。因为我自己有学纹身嘅，所以系可以做纹身师啦。之后本身都系读演艺学院嘅舞台及服装设计，咁我都可以去做翻即系相应嘅
2: production，
3: 系 production 嘅嘢啦，系啦 design 嘅嘢啦，或者系我自己都系好中意跳舞啦。之后都有 training 咁样，都有跟我师傅去出过啲 show 咁样，所以可能都会做埋 dancer 咁样。
0: 我觉得
3: 咩都想做，
0: 好抵触喎！即系你而家有新地喺度，成班一齐支持住你，其实你其他嘢都可以照常去发展。
3: 其实系有 keep 住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嘅，但系因为咧，要做全职嘅女团咧，就要投入好多时间同埋心力，就未必再有咁多心机去可能去学业啊，或者系去发展其他嘅嘢咯。
0: 系当然啦，但系嗰啲都唔好消失，因为觉得系你嘅一部分嚟。
3: 系，
5: 但我觉得听佢嘅做 idol 嘅决心系好决绝嘅，因为我记得佢话佢系即系冇放弃咗个
0: 点，
5: 佢决断系啦，即系啦，总之好有决心系啦，
0: 系啦，决绝系通常佢拒绝阿严峰嗰啲，
3: 我同你一刀两断。
5: 系啦，即系话佢放弃一个 degree 啦，咁之后我记得好似
4: 唔系，因为我喺 APA 见过佢，
3: 系真系噶，
4: 见过佢，
0: 好惊咧，即系你有冇发现所有全部都同叶枫有关啊？
2: 都系朋友，
0: 开始惊咧。
5: 因為都有 follow 你，
3: 我唔敢唱口啦。
4: 因為我嘅其中一個好 friend 嘅 friend 係同佢同一組玩 OCam 嘅。
2: 哦，邊個啊？
4: 唔开名，
5: 系保护证人做，保护证人做，
4: 开名啦，
5: 保护证人。
0: 跟住佢话读视镜唔开住咧，
4: 话点解突然之间佢消失咗，去咗做女团嘅咁样。
0: 咁噶咯，
4: 有阵时世界上嘅嘢就系咁。
5: 系咯，好细啊，嗬。
2: 系啊。
5: 咁我记得好似见过你社交媒体都 post 过话，即系去韩国几次咁样啦。
2: 系
5: 好似最短系特登去，即系来回嘅，好似系话。
2: 系啊，系啊，系啊。
5: 咁我见，即系会唔会系都系因为想做 idol 嘅心，都系因为中意韩国嗰边嘅明星系嘛？好似系。
2: 嗯，其实。
5: 唔系 ，sorry， 我意思唔系话你中意个男仔，我意思话因为你俾人哋启发咗，你中文真系唔系几好，发现我自己突然间今日。其实嘢系误会嘅，讲啲词真系啊。
2: 唔系开头系我系中意诶韩国嘅偶像嘅明星嘅，系我中意 Big Bang 啊、Blackpink 嗰啲嘅，
5: 系
2: 但系
0: 有翻咁上嚟
2: 啊？诶，
5: 你唔系东方神起咩？就只色
0: 唔系噶，我系 Big Bang 噶。
2: same age 系啦，但系我唔系，即系我同 Hazel 唔一样，唔系因为话啊见到人哋发光发亮，所以自己
3: 变态嘅。
4: 喂，不如俾 Hazel 讲我吓，系啊，
5: 我哋请下精神科护士分享下
2: 佢点
4: 解佢系变态咧？
2: 佢有一次讲过啦，就系话因为佢望到啲纪录片，就话韩国嘅练习生咧好辛苦。是不是真的咁辛苦噶？
3: 哦，练咁，
2: 系咪真系觉得系咪真系咁辛苦？我觉得可以为自己，我即刻为自己澄清下。
3: 你第一次唔系咁讲噶，你第一次话吓、啊、真系咁辛苦咩？试下先咁。
6: 我想补充一样嘢，就系咧话咩？见到个女仔俾个老师压佢做一字默喊，跟住佢话好正啊！
5: 嗱你纠正我，如果我唔啱，我中文唔系咁好，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就是、圈圈系好想好似军训咁样咧，系好专心、好扯咁样做好一件事，系咪？
2: 好了解我，
0: 刻苦同埋用心嗰个过程，
4: 佢中意心心灵折磨。
2: 我觉得即系因为韩国佢哋个机制咧，系佢哋直情系要住喺个公司嘅宿舍嗰度，即系由朝到晚，佢哋都要上唔同嘅课程，即系可能唱歌堂啊、跳舞堂啊，或者系甚至可能仪态啊、或者系礼仪啊、讲嘢啊呢啲，全部都要上堂。
5: 同埋一齐住噶嘛，我睇 Blackpink 嗰套
2: 劇。哦，系啊，好多都系会住喺宿舍嗰度。系，我就觉得可以即系咁全心全意咁样去为自己中意嘅嘢去奋斗，我觉得好热血咯。
0: 理解嘅，理解嘅，我都觉得系嘅。
2: 系啊，
0: 我睇呢啲片我都觉得哇，佢哋成班人住埋一齐好正啊咁样。
2: 系啊，
5: 系啊，似我哋男仔睇啲足球队训练咁样。
0: 我冇咁样。
5: 好啊，
0: 你未问啊，图仔？
5: 咁即系问一下 Sharon 啦。
2: 系，
5: 我想问一下，即系话俾我知，如果你哋去睇鬼片嘅话，你会拣带边一个城
2: 市？我知道你会拣边个 ，Granny 啊？
5: 系，即系发烧嗰、那个。
2: 系发烧嗰、那
5: 个。发烧嗰个，点解咧？
2: 因为佢哋好惊，佢系平时咧、啊，我哋一讲讲少少类似鬼故嘅嘢，佢睇你冇讲啦，好惊啊！
4: 我睇呢个
2: 事啊！
4: 但佢系未听已经系咁，
2: 系啊系啊，未听已经系咁，或者有啲一响嗒咗声都，哇咩咁
0: 样会？咁你哋真系好好朋友喎、啊，通常呢啲问题都系问，诶、哎，我会拣个最大胆嘅陪我，我会拣个最好链嘅陪我去。
2: 睇鬼片梗系拣个惊嘅先有趣噶嘛，
3: 叫佢咁都唔恐怖啦。
0: 哇，原来而家系咁样谂法啊！
5: 其实我就系要去呢个答案咯，我冇谂到佢答得咁完美啫嘛。
0: OK， 几好几好几好几好，哇哇！我直头睇到佢哋嘅绑定喺边，相伤害嗰度。喂，呢、這个你嘅旧咩？呢个系咩啊？呢个系咩？
4: 旧朋友。
0: 话声上次啊，喵喵，我哋请咗喵喵上嚟啊，佢真系一嚟介绍啊，佢话我诶，喵喵系我旧伤好啊。
2: 哇！
0: 我想问下你哋知唔知咩旧伤好系咩意思？啊，类
4: 系，但我唔知道，跟住我系咁喺个节目度讲旧伤好啊。
0: 咁点啊？今次呢个系
5: 咪？系咯，我想问阿麦瓜系咪你嘅某种老朋友？
4: 某种老朋友，
2: 听下啲老都上升啊！
0: 喂，你问啊，呢个系题。
4: 我想问咧，如果俾你继续有得拍剧，但冇得做女团，系、你话
0: 嗌到咁？
4: 但系你会拣继续做女团，
0: 冇得拍
4: 拍剧？
2: 嗯，
4: 残酷二选一。
2: 麦瓜原本好残酷，
4: 因为麦瓜原本系童星嚟嘅。
2: 系啊系啊。我拣咩？
6: 而家目前为止。定系以后
4: 你话俾翻啲自由空间你，
5: 系你话俾我知啊嘛。
6: 我话俾你知道，而家嘅话咧，我好爱新地，所以我如果真系。
0: 你 Helen 又
5: 唔系啊？佢可能同余芳一样嘅，余芳今日单身之后，
6: 我系今日好开心。我今日好爱新地，所以我今日唔咩，我听日就拜拜。
5: 好，我哋都有我哋要嘅答案咯，即系大家都心领神会咯。
0: 好，去到 Helen， 我想知就系因为譬如你哋两首歌，我哋头先都讲咗啦，中间有一个独白嘅环节啦，我哋开咪前都讲咗，我想知道。是不是你爭住嚟做？
2: 我都好想是我爭住嚟做。
0: 咁實情是怎樣的先？
2: 實情是呢，我好努力想爭取唱歌。
0: 是。
2: 但是冇辦法，佢哋唔夠我意志。
0: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呢句嘢係譬如係你哋嘅經理人話事啊，或者係個導演幫你哋分配啊，定係你哋每個人都要去試去睇下邊個啱呢個位㗎？
2: 我覺得大家都有試過嘅今次呢首歌，但係可能因為我哋團入面餵食嘅形象係真係離唔開我諗。
4: 但我好想問 Helen 一個問題，覺得邊個配音配得最差？
0: 嘩，點解會係
3: 三位 DJ 配音嘅？
5: 我覺得我哋唔應該拱為 Helen 去做評判，因為我哋三個做評判，咁即係例如我哋邀請阿 Helen 聲演一句先，咁即可能其他成員再做
0: ，或者嗱，我哋再清晰少少啦。我諗聽眾唔係好明白啊，頭先 Helen 亦都唔係答得咁清晰啊，因為咧佢哋呢一句説話咧，即係呢一句呢首歌入邊嘅
5: 獨白
0: 咧，其實咧係所有成員咧都有去試過
4: 一次，
0: 係啦。咁喺每個人試過之後咧，咁有啲就即係阿圈圈就話：，我唔得㗎，
5: 我不了，我不了，
0: 好漏抽嘅個樣，唔係好漏抽嘅，
5: 唔係好似係稀疏，唔係阿圈圈只係稀疏好漏抽。
3: 是咩？
6: 好漏收，
3: 有啲咁嘅事咩？
0: 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即系都倾咗一段时间啦。咁我哋三位咧，一阵间就会合埋只眼嘅。咁然之后你哋 random 个次序，咁我哋就喺度
5: 举手。
0: 我哋写翻一二三四五，我哋由左至右咁样去。
3: 咦，几有趣喎！
0: 系啦，咁我哋发翻，我哋睇认唔认得大家把声。
5: 可以，
3: 我哋要唔要个正版？
5: 系咯，我哋要个原装正版听一听先。
0: 好啊，即系我哋净系估呢好啊，好，我哋听咗原装正版先。
2: 你帮我数得唔得？
3: 好，五六七八，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叫一齐食饭。
0: 好
5: ，OK，OK，OK， 嗱，我哋 model answer 喺度有，十分十分。
0: 好，
5: 喂，眯埋只眼啊，余芳，唔准再急啦。喂喂。喂，唔想偷望，唔想偷望，
2: 我都想估啊。
0: 第一位，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
5: 哇，有啲难，我觉得都几好啊，其实
0: 好噶，
5: 系咯，其实 good 唔漏打呢个，呢个
2: 系我
5: 听过
2: 最好。
0: 诶 ，OK，
5: 我哋佢哋有啲牵，有啲牵，即系有啲反差，
0: 有啲难估。第二位，第二位。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O K，
5: 因为我认得出，
4: 呢个
5: 系啊，今日好抢，好抢，好抢咪系咪今日？呢个我认得，呢个
0: 系咪最抢口嗰个啊？
5: 唔系最抢咪嗰个，我会话
0: 最抢咪咪圈圈咯，唔系咩？
5: 阵间开股
0: 哦，好，
5: 虽然我都觉得系九成九。
0: 第
5: 三位，第三位，
0: 第三位。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
5: 我都估到啊，
2: 都
5: 几严，系啊，呢个似系你嘅，
4: 呢个似系原本佢，
2: 好想
5: 嘅，唔系啊，似系你嘅朋老朋友，你系你朋友啦，咪呢个咪，
0: 唔系都有啲有啲 VO feel 啊。
5: 好，最后一位，好紧张。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咩都俾我食一啖，咁先系叫一齐食饭。啱啲。
0: 啊！
4: 佢搞唔掂嗰下已经暴露佢系边个
0: ？OK，
5: 我估唔到，我估唔到头同尾咯，而家系。就我觉得呢四个都几好啊，冇一个系漏抽。
0: 系咯，冇啊。
5: 即系冇个漏抽
3: 先啊，你哋。
5: 冇一个系会觉得太过做作或者唔啱 feel 应该。
6: 咁可能你哋要睇翻你哋啲片啊。
5: 系。
0: 哦。
5: 系假，即系声音坏系 good 嘅，
4: 但系要作坏，
5: 唔系就加埋有良
6: 效果就
5: 有良好嘅表情管理先可以担当到呢件事嘅，原来系。
0: 好，等我 mark 下先。
5: 嗱，我哋与此同时啦，我哋先公布翻第二个应该就系抢咪王圈圈啦，系嘛？
0: 系，
2: 唔系？
5: 吓，
2: 唔系。
5: 我哋两个明明听到系佢嘅，
4: 唔系第三个一定系我嘅 friend。
5: 系啦，咁例如嗱，第三个应该系蜜瓜小姐啊嘛，
0: 系咪啊？
5: 是
0: 啊，是啊，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
0: 啊，
5: 是啊，是
4: 啊，是啊，
2: 是
4: 啊，莫非
3: 你评价咗先，评价咗，
2: 你觉得哪一个最好先？
5: 唔系，哎呀，
0: 我哋头先咪评价咗，其实我哋讲真呢
4: 四
0: 个
4: 都系
0: 冇，即系斋听声系完全冇问
2: 题。再拣一个，
5: 哦吓，
4: 哇，
2: 俾老师啦，
4: 哇，佢残酷残酷四选一，我哋话今次点算先？
0: 你拣先，
5: 诶，唔系啊，约我哋 senior 先，你先，
4: 你先定夺。
0: 我拣。
5: 讲真，我系你拣边个
2: 都死噶啦，
5: 系拣三号先啊，三号知系边个啊嘛，答咗先啦。
0: 系啊，我觉得二号系几好嘅，系几好嘅。
5: 我都嗱，你拣翻你双号嚟不如？
4: 唔系，但我觉得二号系有种串串地，我系几中意，
5: 几中意啊！
4: 系啊，你谂下你成条 MV 跟住无啦啦又把串你把声，一啖啦嗱，一啖啦食啦食啦。
5: 嗱，我就系拣王者三号嘅，
2: 多谢。
5: 系
0: OK，
5: 嗱，我觉得系娇嘅把声，同埋多变嘅，起码系即系认得出佢个声底之余系多变嘅。
0: 嗯，咁可唔可以开估啊？
5: 一
0: 号，
5: 一号系。
0: 喂佢鬼手
5: 我一号系希秀。
0: 係啊，其实嗰啲最唔想干嘢啲我先啦讲完之后就算得有佢啦。咁你第一个系
5: 佢抢住答嗰啲嘢。
2: 啊佢哋全部望住我逼我讲。
0: 係啊，我哋唔记得今日个 rules， 任何嘢都系佢开口。
5: 係啊，
3: 所以其实系心理测试嚟呢个。
0: 第二个
7: 系
0: 边个啊？
7: 系我
0: 啊。哦。
5: Potential
0: 搶麥
5: 王
0: ，Potential 搶麥王，今
5: 日壓低咗自己。Sharon 把聲原來都有啲獨立嘅，可以係有啲火嘅，可以係。
3: 多謝，我諗佢應該唔係想營造獨立嘅感覺。
0: 我覺得
2: 可愛㗎。
0: 其實我覺得你哋每位都好好啊，把聲。咁我覺得可以考慮下嚟緊去唔同嘅演出嘅時候，你哋可以每一場開始之前咪猜個包剪揼咯。
2: 哇，好。
0: 係啊，跟住咪每場唔同咯。咁起碼 fans 每次嚟睇到都可以見到唔同嘅人去 solo 嗰一段啊嘛。
2: 分啊呢個，
7: 係我都講。
0: 係啊，即係話佢哋冇嚟到呢一次。哎呀，原來今次係 hiso 喎，哎呀 miss 咗啦。
5: 要買翻飛去睇咧，
0: 係啊，咁樣。
3: 哇，你好識 marketing 喎、啊、你。
0: OK 嘅 ，OK 嘅，俾你讚添。
4: 咁第四個係邊個？
2: 我
4: 係
2: 西多士、芒果奶、西米露。
6: 你睇佢哋個表情，係咪我就話搞唔掂啊！
4: 我擘大眼，我意想唔到。
0: 我可以擘蛋睇。
5: 其實我唔係，
4: 我可以擘
5: 咩？我完全震撼咗咯！我隻眼係望住佢講，但我係唔相信把口，唔係即係把聲係由嗰支麥入傳出嚟。
0: Oh my god！
4: 佢有個反差喺度。
5: 係啊，
4: 咦啱啱 suppose 我 expect 嘅圈圈嗰個係。芒果奶西米露一啖咁樣嘛，
0: 即係攞住把
4: 攞住
0: 嘅嘛，
5: 一啖夠唔夠啊？唔夠兩啖、啊，
4: 兩啖咯、啊，三啖啊，好唔好啊？咁樣
0: 佢係毒舌咋？
3: 你都留咗咁嘅印象俾人哋，
6: 又毒舌又變態
2: 啦！
0: 你 Q 啊，幾好啊！
5: 好，咁去到尾聲咧，不如我哋嚟一個大膽嘅快問快答，真係唔好諗嘅。我哋就想問一下。一人咧可唔可以俾一個最大膽對公司嘅要求咧？即例如話喺邊度拍 MV 啊，要出啲咩歌啊，或者
4: 邊個要企旅行位啊？
5: 係啊，咁樣嘅，
4: 俾一個無限嘅要求
5: 啊！
4: 總之公司一定會幫你，
3: 可以冇下限、冇上限咁樣向公司要求。
5: 冇錯，就
3: 是、
5: 透過我哋呢個節目同你哋嘅公司阿頭發聲嘅機會啦。
2: OK，
5: 就係咁樣。我哋今次反一反傳統，先由
0: 神燈啊！即係而家公司實現你哋一個願望，哦、你哋開口就俾你哋㗎啦。
5: 冇錯，咁、哦、你會開咩呢 h e l e n
2: 增高20cm。
0: 喂，幫你！
4: 喂，幫你！我要整對鞋俾你，
3: 買陣燈，
0: 買對20cm 嘅高跟鞋俾佢。
3: 我要中六合彩。
0: 喂，都幫你。
4: 好難，係咯。
5: 而嗱，
2: 太高。
0: 辛苦曬啦，經理。
5: 俾人多陣先。
0: 你哋啦，佢哋要求係難去實現。喂，有冇啲係真係可以？
5: 唔關。
6: 有啊，每一日都有車幫我代步，唔使搭巴士，唔使搭地鐵。
0: Go！
5: 實際好，
4: 係摸到眼神啦。
5: Sharon，
3: 有宿舍俾我哋一齊瞓。
5: 哇！喺香港有樓住，
3: 係，
5: 俾一次機會你圈圈，
3: 我要填詞，
5: 好，大小姐希秀，
2: 我要佢張黑卡俾我用，
5: 好，多謝多謝曬 IDD 新地，希望你哋經理人同埋公司聽到，
3: 三隻細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等官员都有到场视察。陈美宝表示，当局安排50部的士前来演练，包括车队的士、红色及绿色的士，希望每次演练做到精益求精，并以增加路牌及优化排队的情况，希望持续优化。当局安排传媒到港方口岸区采访拍摄演练情况，包括模拟有人不适，由医疗辅助队等提供协助。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及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者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一名男子非法携带30000多支另类吸烟产品，判监6个月。卫生署欢迎判决，并忠告市民和旅客切勿携带电子烟、加热烟产品或草本烟等另类吸烟产品进入香港，亦都不应使用任何另类吸烟产品。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前日接获海关通知，只在这名由日本抵港男子的行李中检获33800支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将他们拘捕及检控。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及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紫擎集结在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南昌街咧由于有危险棚架，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影响到现时咧去石硖尾方向近住宇洲街嘅慢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薄扶林嘅交通意外咧，系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影响到咧现时近住 月置富花园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一带咧，仍然车多。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荃湾咧都较为多车嘅，车龙就去到观塘道接近启业村。另外同大家再跟进返较早前车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洪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呢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㗎，车龙排到嘉宁街。同时坚拿道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就排到

0: 五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只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2: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Finger
1: 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都震撼灵魂嘅乐句。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3: 每逢禮拜六啊，晏晝咧5点到6点，有關吉他、有關音樂嘅呢個節目啊 ，Jackie 你好啊，
4: 柯騰好啊，各位聽眾你哋好啊，
3: 係啦，咁啊每個禮拜咧，我哋都同大家搜羅一啲咧同音樂啦，特別咧係同吉他有關嘅話題啦，同大家講下啦咁樣。咁啊，我哋今日揾你呢個話題咧都幾得意嘅，係關吉他事。唔係好關音樂事、
4: 但係香港人應該都對呢個話題會好有興趣，因為香港人最中意做咩呢？平時
3: 去旅行啊，
4: 去旅行係啦，冇錯啦，就中意去旅行咯。咁去旅行你就一定會見到啲香港冇嘅一啲風景啊、建築物咁啦。
3: 係
4: 香港就基本上啲建築物就全部都係樓，即係插牙籤咁插滿曬。
3: 係啊，咁但係即係喺外國或者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咧，真係有好多唔同奇形怪狀嘅景點啦。
4: 同埋因為地方大啊，我哋香港逼啊嘛。
3: 係啊，咁我哋今日咧就係、是用吉他帶大家去旅行。
4: 係點咧？
3: 即係點咧？就係同大家講下咧，有冇一啲咧，即係同吉他有關嘅一啲景點啦，或者直情咧佢外形咧係同吉他一樣嘅一啲景點啦、比較得意嘅建築物啦。
4: 即係所以好明顯嘅，應該你一行過去見到，哇！有支吉他咁樣啊。
3: 甚或乎咧，你喺平面見唔到，你可能你要搭飛機先見到。又或者咧喺行到好高嘅山望落去咧，就會哇驚嘆喺呢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總之咧係一啲即係同吉他，特別是吉他的形狀咧，好相似的一些、景點啦，咁同大家講下。
4: 有些應該都是世界之最嚟嘅，
3: 或者 是世界知名啦，應該咁樣講啦。咁我唔知道大家真係會唔會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會特別如果可能中意吉他嘅朋友咧，因為我自己會嘅，去旅行嘅時候咧，我都會揾下當地如果同吉他或者音樂有關，可能係喂搖滾聖地咁先算啦。咁我會自己特別留意，跟住可能咧係會將即係嗰啲景點係加入我行程裏面。
4: 呢、這個要睇下你有幾熱愛吉他嚇。嗱，中意彈吉他嘅人好多啦，即係我諗聽緊呢個收音機節目嘅旁邊嘅聽眾都有唔少啊。但係大部分啊，我估大部分中意彈吉他嘅人咧，佢未必會去到。我要找某某邊個吉他手曾經在這裡去過的錄音室，即未必去到這樣，他就會起碼一定會做的呢，就是找下那裡有沒有吉他賣、
3: 這
4: 個第一步，
3: 買吉他另外一回事，
4: 去看
3: 去看一看咯、我知道很多朋友 去旅行的時候
4: 都會找、
3: 會去樂器譜、會去樂器譜去看一看、我上次去旅行的時候都即特登去，譬如去意大利、去英國，我都特登去樂器譜看一看、未必買到吉他，因為都很貴和很難運回來，但是我有一樣東西我經常會買的，就是 pick買翻嚟派，我都俾過幾塊你。
4: 係啊係啊，有啲有 B 圖洗上面嘅、去英國啊買到呢啲啊，可能去美國買到呢啲有自由神像嘅。
3: 係啊，咁即係一個小小嘅紀念品咁樣，我覺得又唔好貴啦，咁又方便攜帶啦，送俾彈吉他朋友啱曬啦咁樣。
4: 我就有啲唔同喎，因為我自己本身好熟呢、這個賣吉他嘅品牌嘅 distribution 嘅產業，所以我基本上大概都知道邊個城市有咩 dealer 賣緊咩牌子，所以我就對琴行咧就興趣不大，因為我都知道賣緊啲咩貨，
3: 係
4: 啊。反而咧，我會去到個城市睇下有冇 maker，即係睇下有冇吉他 maker，
3: 即係手製嘅吉他。
4: 係啦，即係吉他工匠啊。咁大家知道所謂真係
3: 製琴師，
4: 製琴師係啦，就係嗰支琴咧，就係用佢命名嘅。譬如佢叫 Peter Chan
3: 啊
4: ，Jackie Lau， 咁嗰支琴就係叫做 Jackie Lau 噶啦。咁嗰啲就一人經營啦，通常或者可能有個助手啊，一兩個人，咁我就會通常會 send email 俾佢咧，可唔可以去你度 visit 下，睇下你啲琴啊咁樣。咁呢個好特別，我都知道有好多中意彈吉他，即係中意 handmade 吉他嘅人都會咁做，

0: 因為他們通常都歡迎你的。
1: 是，但是這些可能對於喜歡快閃旅遊的香港人來講就未必
0: 是。是，因為一定複雜一點的，這些個
1: 你又要約是不是，還要即再
0: 深度遊。還有他不會在一些深度遊，他不會在一些很旺的地方一定是。
1: 是啊，這個即將吉他排入你的行程裡面，我們之前有一集都講過類似的。
0: 有講過，是啊。
1: 但今集呢我們就想即再特別一點的，就真的講一下有些什麼呢望落去是成支吉他嚟嘅景點啊，係啦景點。咁首先講下建築物先啦。咁原來咧美國 Florida 咧，即係佛羅里達州咧，就有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
0: 嗯，
1: 係啦。咁佢即係我哋都係，我就未去過嘅。咁我就即係上網揾翻嗰啲圖片嚟睇啦。咁哇，都真係一個好靚嘅吉他嚟。
0: 形容下係
1: 形容下佢係點咧？佢就唔係成支吉他，即係由底到個頂度咁高嘅。
0: 係。
1: 咁佢咧就係成個吉他嘅 body 啦，即係個身啦。係。咁一個圓圓地嘅 pat pat 啦，跟住有葫蘆形啦，咁成個酒店就係咁樣噶啦。咁咧就去到最高差咗幾條好似天線咁嘅塔出嚟啦。
0: 係，即係去到個琴頸。
1: 係啦，琴頸，但係佢又唔係成支琴頸，即係未去到個 headstock 嗰度咁多嘅。
0: 去到可能
1: 佢可能三分一嘅琴頸咁樣啦。
0: 我明白，最高嗰十二、十三、十四架咁上下啦。
1: 係啦，係啦，都冇咁高添。
0: 冇咁高添，少少。
1: 係啦，少少咁樣啦。咁係一支電吉他形狀嘅一個建築物嚟。
0: 哦，咁我有印象，你咁樣講咧，我有印象喺網上見過啲圖片，係咪應該係全部外邊係玻璃咁樣？
1: 係啦，
0: 好靚仔嘅，一睇就知係吉他㗎啦。
1: 係好醒神嘅，咁前面就係嗰啲泳池啦咁樣。咁其實依個咧就再睇翻啲資料咧，原來就係一個即係都幾知名嘅一個品牌嘅酒店，係啦。咁只不過咧就係佢喺佢唔係間間酒店都係咁嘅形狀嘅。
0: 哇！如果間間都係咁，唔得點嚇？
1: 係啊，咁佢係喺即係美國特別係佛羅里達州嘅呢一間咧，先係做到呢個吉他酒店。
0: 哇，各位聽眾呢，即如果你是旅遊的粉絲又是吉他粉絲，快啲攞支筆出嚟抄低佢，嗱呢啲係你人生要去嘅景點啊。
1: 我就唔知裡面其實嗰個音樂嗰個元素係
0: 有幾多，但外面望落去係先啦。
1: 望落去係一支吉他嚟嘅，咁你未必一定要去嗰個住㗎，
0: 去打下卡啦，
1: 望下打個卡都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樣。咁但係因為呢我係其實係住過呢個品牌嘅酒店喺其他地方嘅酒店啦，就唔係一個吉他形狀，係啦，咁佢係即係一個主題酒店啦，咁所以裏面都係好多關於
0: 好多音樂、好多吉他，
1: 係啦，關於搖滾、關於音樂嘅酒店咯。
0: 有喎，你呢個其實都好出名呢個酒店。我嗰陣時去 Nashville 係被譽為美國嘅音樂之都，係啊，咁又係都係去呢個酒店。我記得佢係有一幅牆咧喺個 lobby 度咧，因為佢好強調音樂，好強調吉他、電吉他咁樣 rock 咁樣，咁跟住佢埲牆咧係即係三四樓咁高啦，跟住好闊好闊啦，我諗真係幾百支。吉他喺上面，
1: 全部吊曬喺度，
0: 係啊，都好誇張嘅都。
1: 係啊，咁我嗰次就係喺檳城，
0: 檳城喺美國都係，
1: 馬來西亞檳城，係啦，唔係賓夕凡尼亞州，
0: 係
1: 檳城係啦。咁我係嗰次咧係要參加一個朋友嘅婚禮啊。咁所以咧就即係佢喺嗰度嗰間酒店度舉行婚禮啦。
0: 係你專登過去嘅。
1: 係我專登飛過去嘅咁樣。咁朋友咧就即係諗住喺嗰個婚宴上面咧就表演一隻歌啦。咁即係當然就問我喂你嚟都來都來了，可唔可以幫我彈啊？
0: 哇！
1: 咁我話
0: 你係來了先至佢先同你講。
1: 佢一早講嘅，一早講嘅。咁我話好啦，即係都飛到咁遠都唔爭再幫你彈埋啦咁樣。咁伴奏埋啦咁樣，咁但係話我話哇飛檳城，但係要孭支吉他過去都
0: 好麻煩、啊，
1: 都麻煩喎咁樣。咁原來咧嗰個品牌嘅酒店啦，即係上次我住嗰間啦，我唔知其他係咪啦。原來咧係有個服務咧係即係因為佢係一個以音樂啦，同埋特別係搖滾音樂嚟做主題
0: 酒店，
1: 咁咧佢係可以你入住嘅時候咧。問佢借吉他
0: 唔使錢嘅，
1: 唔使錢嘅，
0: 哇，好好喎、
1: 啊，好得意。
0: 咁你點啊？你真係借咗？
1: 係啊，咁我入住嗰時候我就問佢啦，咁佢就真係佢嗰個品，特別係某個品牌吉他電吉他咧，咁佢就可以借俾你。咁咧就即係你直情係佢會俾埋條 jack 線你啦，俾埋個音箱你啦，或者俾埋耳筒你啦，咁你可以一路自己彈住，一路自己聽，
0: 或者插落個 M 度播又得。
1: 佢唔嗰個 M 都唔會好大聲，因為驚你嘈到隔離房。
0: 咁啊係。你一陣
1: 一陣個個都
0: 即係玩死自己啊！咁啊，即
1: 係搞唔掂，係啦。咁所以咧，上次就即係我嗰次咧，就問咗佢借咗一支吉他，
0: 就去個婚禮度彈。
1: 就喺個婚禮，因為佢婚禮其實都係間酒店嗰個宴會廳。
0: 咁即係佢支吉他都唔係流嘅喎，起碼function到 到喎，真係。
1: 係啊，真係彈到彈得到嘅，係即係佢唔係最靚嗰啲啦。
0: 當然唔會啦，
1: 但係係彈得到啦，有聲啦，係啦。
0: 起碼你可以攞到出去表演先啦。
1: 係啦，咁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個癮好大噶嘛，即係我去吉
0: 他。係啊，其實我成日都想帶吉他去旅行嘅，但係就唔係每一個 trip 都容許你咁做啦。
1: 或者你就算帶都係帶啲細嘅，你唔好知彈支 full size 嘅咁爽啊。咁佢真係一支真係全正常嘅電吉他咁樣，你可以借嚟彈。咁我嗰時就借咗嚟彈咯，咁都幾得意嘅一個經歷嚟嘅。
0: 唔知佢其他分店有冇咧？我估就未必間間有啦。
1: 唔知啦，咁即係大家如果有幸去入去呢啲咁嘅得意啲嘅主題酒店咧，可以即係睇一睇啦。即係除咗係話即係去住之外，咁可能哇，即係借翻支吉他喺間房度彈啦。咁嗱，呢個就係吉他品牌，即係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就喺美國嘅佛羅里達州啦，一個好出名嘅酒店。咁我諗啲人就算唔住，可能去打個卡都
0: 會啦，都係景點嚟嘅。
1: 咁佢哋話嚟緊可能喺拉斯維加斯又會再即係起多個，可能再高啲、再大啲、再靚啲嘅酒店。
0: 起第二個型號嘅吉他。
1: 唔知啦，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起得成咧，都未知嘅。你知即係好多變數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外一個咧，即係吉他形狀嘅建築物啦，即係大家可能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嘅咧，就係、是。在美國都是在美國啊，即係美國的西雅圖一個咧叫做流行文化博物館。
0: 嗯，
1: 係啦，咁其實咧呢個博物館咧，你望落去咧，其實佢就唔係一支吉他嚟，你望落去咧就似一堆。唔知咩嘅嘢，三千八角咧，岩岩沉沉，
0: 一堆嘢啦，總之
1: 一堆嘢嚟。其實你唔知係咩嚟嘅咁樣。咁其實佢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模仿咗咧，一個即係打爛咗嘅吉他嘅一堆嘢嚟嘅。
0: 嘅
1: 建築物係啦，咁個靈感來自邊度咧？就係、是、一 個建築師咧，佢就好想向呢、這個其中一位吉他之神啊，就係、是、Jimi Hendrix 咧
0: 去致敬。
1: 咁啊 ，Jimi Hendrix 其中即係、就是、一件最出名嘅事咧，就試過即係打爛啲吉他啦，即係將啲吉他咧燒咗佢，當係sacrifice， 當係獻祭咁樣，即係都幾爭議㗎呢一幕。咁咧、
0: 啊、
1: 跟住咧嗰位建築師咧就因為想去同佢致敬啊，咁咧於是咧佢就攞咗幾支吉他咁啊打爛咗佢，跟住咧就即係望咗佢哋。嘅形態啦，
0: 即
1: 係 capture 咗，
0: 即係睇住呢個吉他打爛咗
1: 之後
0: 嘅
1: 殘骸，咁就做咗一個模型出嚟啦，跟住就根據呢個模型咧去起咗呢座。
0: 咁都幾有概念喎，算
1: 係啊！佢兜咗好大個圈嚟同佢致敬啊，即係佢唔係直接就整咗一個同吉他形狀一模一樣嘅建築物係去向佢致敬，而兜咗一個圈，我整咗一個咧打爛咗嘅。
0: 其實係咁啊，大家諗下藝術呢個世界咧，不嬲都係咁啊，即係你就算寫首歌咁，我話啊。今晚好凍咁樣，你都唔會寫話今晚很冰冷咁樣，即係你咁樣唔有詩意啊！你就係話哇冷風啊吹入我刺骨啊咁樣，即係你一定係用第二個角度去將嗰件事描述出嚟。係
1: 啊，
0: 所以我都諗到，如果你真係兜口兜面一支吉他，個藝術感就唔夠強啦。
1: 係，
0: 佢要有個概念，你
1: 要
0: 明白
1: 有個概念。但係其實如果你冇睇過 backstory 咧，即係冇我哋冇揾資料，
0: 你根本都唔知嗰個吉他
1: 啲堆咩嚟㗎？做咩咁岩岩散散嘅
0: 遺跡咁樣
1: 舊咁樣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去到有機會去到呢個西雅圖啦，可以去呢間 Museum of Pop Culture 啊，即係流行文化博物館嗰度睇。咁、因為裡面咧，除咗係有好多其他即係流行文化嘅嘢啦，咁特別咧有好多咧同即係 Jimi Hendrix 啊，特別係吉他音樂啦、搖滾音樂咧有關嘅一啲展覽啦。
0: 咁都好啲。即係如果唔係，我喺度諗，我去到你講話有吉他，見到一堆嘢㗎。
1: 係啊，佢入面係都有即係
0: 吉他相關嘅，
1: 吉他相關嘅一啲展覽啦，大家可以去睇一睇。咁睇完就會了解多啲，即係流行文化咁樣啦，咁大家即係可以去睇一睇啦。咁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聽翻隻歌啦，冇理由講到 Jimi Hendrix 咧又唔播佢有關嘅歌噶嘛。我就想播一隻咧 ，Jimi Hendrix 咧其中一隻咧非常之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就係、是、Little Wing 啊。咁大家即係一齊去感受一下搖滾嘅魅力。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大家講下咧，究竟去旅行嘅時候咧，有啲乜嘢咧可以同吉他相關嘅景點咧可以去睇一睇啊？

0: 聽過有 Jimi Hendrix 嘅 Little Wing 啊，一首非常之經典嘅作品啦。咁、今日我哋嘅題目咧就係講下一啲即係吉他形狀嘅景點啊，係啊，咁
1: 建築物或者一個
0: 景點啦，
1: 景點係
0: 係啊，即係一個即係可以係建築物啦，亦都可以係自然景觀咁樣。咁啱啱就同大家講咗啦，就係有一個吉他形狀嘅酒店啦，有一個即係打爛咗吉他形狀嘅以佢為藍本而做嘅博物館啦。
1: 所以呢個睇到都唔知嘅，
0: 起嘅博物館係啊，睇到唔知㗎，即係原來係一堆打爛咗嘅吉他嘅喺嗰度做靈感而起嘅博物館。
1: 有藝術有藝術感啲嘅呢個應該
0: 係啦，跟住。講一下啲算唔算自然咧？佢又唔係完全自然，亦都係有啲係人為嘅。咁但係咧就唔係建築物啦，而係樹林。
1: 樹林唔係麥田圈啊，
0: 唔係麥田圈，但係好似嘅，因為咧都係你要喺飛機上面望落嚟咧先會。
1: 咁即係應該好大㗎啦。
0: 好大㗎！佢呢個咧就係其實喺阿根廷嘅潘帕斯農業區啊。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啲人就叫佢做吉他森林啦，或者吉他樹林啦。咁咧你知吉他即係佢真係成支吉他咁樣㗎喎，喺即係
1: 喺高空望落去，
0: 好似睇嗰啲咩 Nazca Line 啊同埋麥田圈咁樣。你高空望落去咧，你會見到咧係由即係個吉他嗰、那個。个形状到个颈咧，差唔多系长一公里嘅，
1: 一公里啊，
0: 系啦，入面有7000棵树，系7000棵树，咁中间佢有啲地方系冇种树嘅，就系个吉他嘅身啦，咁有种树就用嗰啲树咧就砌咗一个吉他形状出嚟，全长差唔多一公里，7000棵树，
1: 即系基本上你如果去到企下低，你系睇唔到嘢嘅，
0: 你系睇应该系睇唔到嘅，你净系睇到啲树，系啦，咁你可能真系要飞到去半空中，
1: 要搭直升机，
0: 系啦，要搭直升
1: 机，或者你依间你唔搭直升机，你可以用嗰啲無人機飛上去，
0: 係啦，或者你直接喺網上面打呢個吉他樹林，
1: 唔同嘅你親身見到個感覺應該唔同嘅。
0: 係啊，咁但係呢個吉他樹林背後就有一個故事。
1: 係咯，點樣咧？點解要起咧？
0: 阿根廷嘅一位農夫叫 Pedro 啊，咁佢嘅太太咧就曾經提議咧，佢即係都中意吉他啦，咁啊曾經提議咧就不如話將自己，因為佢係農民啊嘛，將自己一塊田咧就種成一個吉他嘅形狀。
1: 哇！咁佢都真係好中意吉他，
0: 係好中意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咧，佢太太就係。1977年嘅時候咧，就出世，即係好早就過咗身啦，離開咗啦咁樣。咁啊 ，Pedro 咧就一路將呢件事即係擺喺心裏面啦，就係因為為咗紀念佢呢位亡妻咧，咁於是咧就同啲仔女咧親手咧種咗呢7000多棵樹。
1: 哇，7000！
0: 而且呢幾千棵樹咧係有唔同嘅樹嘅，即係佢唔係全部同一款嘅，佢會有尤加利樹啦，同埋有柏樹啦。咁佢話嗰啲柏樹咧就係攞嚟砌嗰個吉他共鳴箱嗰個 body 嗰啲樹。咁咧跟住咧吉他弦啊同埋吉他頸上面嗰啲咧就係由尤加利樹咁樣，佢用咗幾十年嘅時間，你諗下77年到依家，
1: 係咯，因為你種一棵樹，種到佢
0: 係啊，你
1: 起升起咁上下高度都
0: 十幾廿年啦，
1: 都要10年8年啦。
0: 咁啊，依家即係去到咁高，真係一個吉他樹林咧，就77年到依家，差唔多50年。
1: 哇！
0: 我諗佢唔係50年之後先咁嘅樣嘅，即係可能20-30年之後就已經即係種咗幾千。
1: 但係佢都要可能要收葺下咁，
0: 要收葺啊，跟住要即係去即係維持佢。

0: 佢个样啦咁样。
1: 哇！
0: 跟住啲人就即系话，哇！呢、這个系可以佢哋做，佢将思念咧，即系啲人话佢将佢呢个思念，
1: 对佢太太嘅思念
0: 系啊，具象化，就即系实际就仲用呢个树林咧，就写咗一幅最浪漫嘅情书去纪念佢嘅太太。系啊，咁啊，讲到呢度咧，咁啊，一定要播翻首冧歌俾大家听啦。咁、我觉得都系播翻首喺南美嗰边咧，即系好有南美 feel 嘅歌啦。就不如就听翻呢首 Remember Me。虽然 Remember Me 个背景故事啊发生喺墨西哥啦，但都系好有呢个南美嘅。
1: 佢依家系 Remember Her。
0: 系啊，Remember Her。咁啊，就送俾大家啦。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咧，有我哋嘅节目啊。Rememb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下午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模拟假日高峰情况，测试口岸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处理能力，动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及近1,000架次汽车演练。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到场视察，当局先安排传媒到访车辆联合一站式车道，模拟五方查验安排，要求车辆在联合一站式车道前横隔停留1分钟，模拟司机提交证件及采集生物特征等所需时间。另外亦都模拟有司机涉及证件问题等不符合出境资格，又或不获入境深方等情况而需要倒车。当局又在五楼出境大堂演练出境情况，透过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入深方范围，之后接返港方口岸区。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抵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表示，评估是否需要在下周初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下周初有较大机会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市民请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啦，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啦，近住宇宙街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咁就系咧，南昌街由于有危险棚架，去石硖尾方向啦，近住宇宙街慢线仍然封闭，暂时一带都系车多嘅。而较早前薄扶林道的交通意外就终于清理了，现在近住致富花园就取消了单线双程行车，一带交通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是正常的，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方向就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就是慢流的。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长青隧道入口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千祈唔好饮酒啊。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埋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政工，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6: 捉紧暑假尾巴，同你哋一齐狂欢，精彩表演睇到哗哗声，特色摊位玩到唔愿走啊！
7: 喺嚟紧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澳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好赖大数据啦，每首歌都系无。

今時今日咩都講大數據，我的 special 呢就以呢個角度切入去寫呢首失戀歌。有失戀者第一聲去講，就算幾努力忘掉前度都好，大數據都總係開自己玩笑，將同對方一齊聽過嘅歌不斷推送。作曲 special 嘅康聰，填詞陳永堅，編曲 special 賴影彤，監製賴影彤。

0: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爱比 special， 大数据以为我还爱你。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啦，现在一个钟已经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啦、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嘅。
5: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7: 好，新聞回來繼續我們的節目啊。咁今日我們的題目就是一些吉他形狀的景點啊。
8: 嗯，世界各地的。
7: 世界各地都有啦，上次就跟大家說了有吉他形狀的整棟酒店啊。
8: 嗯，
7: 啊亦都有一些即係吉他打爛了吉他形狀的博物館，咁更加有吉他形狀的樹林。咁我諗即係那個樹林應該不是平時普通人去旅行會特登去的啦。
8: 嘩，同埋你要剛才講了去很大的嘛，成公里咁長。
7: 公里咁長，所以你要搭飛機先會見到成個形狀，係啦，或者你有航拍機飛上去睇都得嘅咁樣。咁喺阿根廷啦，好遠啦。咁繼續講下啦，同大家講下有啲咩即係吉他形狀嘅景點啦。我哋上一節講嘅全部咧都係人為嘅，嗱、酒店係人起㗎啦，博物館係人起㗎啦
8: ，even 啲樹都係人種出嚟嘅。
7: 係咁，但係有一個吉他形狀嘅景點咧，係完全不經人手，
8: 係天然形成，
7: 天然形成係大自然嘅鬼斧神工，純 100% 天然。咁喺邊度咧？就係、喺美國加州一個內華達山脈裡面嘅一個湖啊，佢就直情叫做吉他湖，吉他力係啊。
8: 你全部喺曬美國喎、而家
7: 可能即係如果真係好有興趣。朋友一次過去睇曬啦，
8: 係咯係咯係咯係咯。
7: 啊，咁因為美國都好大嘅，你我諗內華達州去呢個西雅圖，跟住再去呢個佛羅里達，哇，都橫跨東西岸都好遠㗎啦嚇。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就係、是、一個天然形成嘅湖啊。咁、我都有上網或者去揾過啲片嚟睇，啲相嚟睇啦。咁佢真係似嘅。
8: 有你覺得有係啊？你覺得有幾成似咧？
7: 我覺得都七八成喎。
8: 嗯，
7: 都七八成，
8: 即係好明顯見到個吉他嘅 body，
7: 係啦，
8: 吉他嘅琴頸，
7: 係啦，係啊，咁。就是一個湖嚟啦，咁當你行到即係個山上面望翻落去嘅時候，或者高空望翻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望到噶啦。咁佢真係好似吉他嘅，咁佢係又係叫吉他 body 啦，一個葫蘆型 body 啦。當然你話係有少少三千八角咁，始終係一個
8: 天然嘅，係啊，
7: 人作出嚟。咁跟住咧就會有一條好似河仔，但係佢去到上又唔係通曬嘅，通咗上去好窄嘅，好似個吉他，
8: 好似個吉他琴嘅，即係我明啊，即係好似獅子山咁樣樣，即係唔係有人作出嚟噶嘛，係佢自己形成就已經好似啦咁樣。
7: 咁啊呢個就叫做吉他湖啦，咁就喺美國內華達山脈入面嘅一個湖啦。咁好多人咧其實就會去嗰度去露營啊或者登山啊，因為佢係喺一個海拔3000多米嘅山上，喺個冰。冰川湖嚟嘅，咁嗰個湖咧，隔離又有另外一個湖啦。咁呢個湖咧，就係其實因為受到冰川侵蝕嘅關係咧，佢就慢慢就形成咗呢個形狀啦。所以佢真係一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
8: 我想問佢咁樣呢個咁嘅狀態啊，冰川湖有3000多海拔係嘛？
7: 係啊。
8: 其實是不是不是正常人會登到的山嚟咧？即係唔係我哋話依家走去行下獅子山嗰種嚟
7: 咧？係啊，就唔係香港，即係平時你行上香港，你諗下最大即係大帽山都係900多米啫嘛。
8: 係咯係咯係咯，
7: 再高3倍。咁啲人係特登真係帶曬裝備咧去登山嘅。咁就會喺個吉他湖嗰度行上去個山嗰度，嗰個山咧就叫做 Mount Whitney。
8: 係
7: 啦，咁行上去嗰、那個最即係佢哋嗰個山峰。嗰度望翻落去，咁、那個湖咧就會
8: 睇到個吉他樣啦。
7: 狀啦，咁但係即係佢哋行上山峰之前咧，好多人咧都會選擇喺個湖隔離扎營咯。
8: 哦，
7: 因 為你都唔係即係半日可以行到上去，咁可能都要喺嗰度路下。
8: 呢啲都算係少嗰啲極限挑戰嗰啲嚟㗎喇，
7: 真係要登山，
8: 即係唔係普羅大眾會做嘅。
7: 你要齊 gear 先好去。
8: 係啊，如果唔係好危險啊，呢啲係。
7: 咁大家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可以去到嗰度。
8: 如果我有機會去，我都係搭直升機經過。
7: 唔知直升機上唔得，
8: 因為太高係。
7: 咁可能唔知啊，我哋聽眾即係卧虎藏龍，咩人都有。
8: 喂，有啊，去過嚟講聲嚟聽下 ，send 俾我哋睇下。
7: 係啦，鋪翻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大家睇啦咁樣。我哋即係今集就同大家講咗幾個咧吉他營造嘅景點啦。跟住落嚟咧就會有吉他道場嘅，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再上個禮拜啦，五常又出現咗啦。
8: 係啊，
7: 咁啊，即係教我哋一啲關於即係哇，唔好俾啲 cord。框死咁樣應該突破呢個框框去寫出啲好旋律啦。今個禮拜阿伍仲恆阿伍 Sir 又會教我哋啲咩呢，大家期待一下。我哋聽隻歌返嚟呢就會有呢個吉他道場之教你五招啊。

0: 汤斗菜有。
1: 好，吉他道场之教你五招啊！我哋又有五 Sir 咧喺度咧，同我哋讲一啲分享一啲咧，即系音乐嘅小知识啦，或者小技巧啦。
2: 嗯，
1: 哇，今日咧讲嘅呢个题目咧，都阿 Jacky 我哋之前咧都提过嘅，就系、是、转 key 啊。咁、
2: 嗯、
1: 当然啦，今日啦，五 Sir 喺度啦，又有个琴俾佢咧，就哇，即系同我哋讲下转 key 系啦。五 Sir 转 key 嚟讲咧，有啲乜嘢技巧或者系，因为有时咧，我哋执歌嘅时候咧，突然间转咗个 key 咧，好似。我明明執咗一堆嘢，突然間我又要需要另外一堆嘢先可以 fit in 到咁樣，有啲難嘅，可能對初學者嚟講係咪？
3: 梗係難啦。嗱，轉 key 咧嘅英文叫 modulation 啦，好多人搞唔清 modulation 同 transposing 有乜分別。係有啲人成日問我嗱 ，modulation 咧係編曲嚟嘅，係屬於首歌裡面嘅編曲，喺啲 chord 裡面好多嘢變化，係喺幾個 key 裡面。飞嚟飞去嘅，而 transposing 咧纯粹咧就系将本来首歌系 C key，
2: 所有嘢
3: single 半度弹 D flat key， 或者 C key single 一度弹 D key， 就咁 transpose 呢个叫 transpose 咯。
1: 嗯，
3: 但系 modulation 咧系
1: 编曲嘅一部分嚟嘅，
3: 编曲一部分
1: 系 transpose 即系嗰日我喉咙唔舒服，想唱低两个 key，
3: 系啦，啲电子琴咪成日有得加一减一咯，累死人！我话俾你听，呢掣我成日同人讲，我成日讲你整鬼烂个掣啦，你成日揿加一减一，你永远都转唔到 key 啊，永远都 transpose。
2: 我叫啲学生抌咗 key 去啦，即系一样你整鬼烂。
3: 吉他会难啲，吉他揿唔到嘅，
2: 因为有啲好难揿
3: 所以 modulation 嗱，一讲 modulation 咧，真系不能。唔可以唔講輝哥，因為我學 modulation 聽嗰啲歌，點解啲轉調咁好聽咧？九成都係輝哥啲歌嚟嘅。
1: 哦，
3: 佢咧轉咗咧，好似冇轉咁嘅。最勁就係佢唔話俾你聽轉，但係咧突然之間已經帶咗去第二個 key 啦。
1: 嗯，
3: 你係不知不覺間已經入咗去個另外一個世界。係，
1: 因為有啲咧譬如我哋有啲係有啲歌啦，
3: 鋪排嘅，
1: 係啊鋪排。有啲咧係直情總言之，我 chorus 唱到咁上下，我升 key 咁就升啦，咁就升 key 啦，即係嗰啲就 transpose 啦，純粹係啦。
3: 即係將個五 chord 突然之間高半度，
1: 係啦，
3: 跟住去咗下一 chord， 咁就叫做
1: 唔係講嗰
3: 啲就比較即係簡單啲，
1: 簡單啲啦。咁但係我哋頭先阿五 Sir 講嘅，可唔可以俾少例子我哋？
3: 深度嘅 modulation
1: 係啦，深度嘅 modulation
3: 好簡單，最簡單大家都識嘅 C 之山下啦。譬如我唱 chorus 啦，
1: 系
3: C key 好嘛？
1: 系好，
2: 都系 C key 啦。
3: F key 嘅，但我弹 C 嘅 Do Re Fa Mi Re Mi 嗱 Do 嗱呢个首先系 T minor 嚟嘅 ，Do Re
2: B minor
3: seven five 啦，我用four part chord 啦 ，Do Re Fa Mi Re Mi 嗱 Do 跟住二五一 Do Re Fa So Fa So 即系 D minor G C 啦，仲喺 C key 喎。跟住咧，突然之間，嗱呢個咧，突然之間會去咗第二個世界咁咧。佢就係本來嗦哆就變咗下一個 key 咪啦啦，
1: 咪啦
3: 瑞，但係咧唔係原本 key 咪啦，因為原本嘅 key 咪啦係咪啦瑞，佢變咗咪啦瑞咪啦嗦，就有黑子出現啦，有咗 A flat 有 B flat 啦，咁啊轉咗咩 key 咧 ？E flat， 咪啦瑞係用 E flat 嘅。Re So Mi La 嘅 chord， 即系二五三六 ，Mi La 用 F minor seven， 跟住 B flat， 跟住 G minor， 跟住 C minor， 咁咧對於 E flat key 呢個咪二五三六啊，
1: 系二五三六
3: ，Mi La Re So Do， 跟住咧 Re Mi Fa 啦，呢個係對於E flat key 咧 flat 七嚟噶，
2: 係 E flat 嘅 flat 七。
3: 佢唔係用 flat 7嘅，你用 flat 7都得嘅，佢係用 A flat 嘅，四 chord 嚟嘅啫。Re Mi Fa 用 A flat chord，
1: 系
3: 哆啦哆提落翻個 G 啦，神，跟住再變翻 G，
2: 而呢個
3: 預備緊
2: G 又翻翻去，
3: 預備緊 C key 嘅 dominant， 傻咪
2: 就無縫合接啦，
3: 就唱翻個 verse 啦。嗱，你聽啊。

0: 頭先如果用 flat 7都得噶。Make me fly。
1: 呢個就再有特色少少啦，
0: 即係兩個得嘅。
1: 係。
0: 仲有啦，心債嗰個轉調都好靚。
1: 哦。
0: 又係 C key 啦。
1: 係。
0: 到啦。发咪啦，即系三拍咁嘅就 One the C the A minor， 跟住 F 啦 D 哆啦 E minor， 嗱嗱 E major 啦，嗱你都乜 E major over 四 sharp 啦，呢个咪 E major 啦，辉哥真系好多 E major， 嗱 D 哆 D 哆 Mi re 嗱第一段啦，第二段啦，数一样 C chord re re 到 F 嗱哆啦，跟住 A augmented。唔係 E minor， 你好多人彈 E minor 錯 ，E 五一 ，E major， 跟住 Do Re Mi So Do Ti La Mi Ni Ni Mi， 進了路，哇，好聽！跟住呢個 C chord Do Re Mi So 嘅 Do Do Ti La， 就用一個 F sharp minus F F I， 跟住去 B seven
2: 就落 E minor。
0: B7 下一個就是 E minor， 因為 B7 同 E minor 是五一，又變咗 E minor 嘅咪咪啦啦哆哆哆，咪咪哆哆哆哆，跟住六 major E major， 跟住 B7 變翻 G， 哇，又迎接翻，哇，
2: 真係寫得好。
0: 你唔執咧，你唔明我點解咁驚嘆？
1: 係
0: 你做乜鬼嘢嚟？
1: 嗱，我哋咧，即係頭先我好短時間內咧彈咗好多歌，即係大家如果有啲跟唔到咧，係正常嘅，係啦。但係即係我哋想大家即係因為阿Sir有埋個琴喺度咧，
0: 重聽翻啦，
1: 重聽翻係啦，就可以重聽翻咧當中。
0: 知我哋做緊乜
1: 啊？知我哋做緊乜嘢？即係其實都係不外乎嗰幾招，就係可能喺第二啲 chord 度，第二啲 key 度。
0: 咁時間我講咗一個轉調，
1: 可以，
2: 好啊。
0: 輝哥咧就一定係好勁啊！你要研究
1: 摩
0: 地神啊，一定要即係聽輝哥。另外一個咧，你真係都要聽咧，就係。安全地帶，
1: 哦，
0: 注意嗱，我舉一首學友嘅《月半彎》，呢首係神級嘅轉調，
2: 哇，
0: 升一度，
1: 係
0: 即係 C key 唱下 ，chorus 又係 D key 啦，
1: 係
0: 升一度，然後佢係完全你唔覺佢係突然升嘅，
2: 即係唔會壓力，
0: 佢帶得你好舒服㗎啦。
1: 係
0: D 到 Re 月半彎，耳語心笑 C chord 啦，跟住 E minor， 晚風輕飄啦，有個 G minor 㗎。一張超念六 major， 哎 ，D minor， 跟住 D minor， 啊呢啲唔係 chord progression 嚟㗎，係
1: 啊，
0: 唔係呢啲咪勁咯，佢係因住個 melody 而變啲 chord 出嚟，跟住 E 花花花 ，minor major seven 啊，
2: 係，
0: 跟住 E 花花嗦花，嗱第一段啊 ，F sharp minor seven five， 跟住 F 跟住 F major seven。Ray Ray 仲係喺個 C key 度㗎，第二段。

0: 跟住咧 F sharp minor 7 5 5，跟住 B E minor， 跟住 A 7 A 7，跟住去 D chord。哇，上咗去啦，已經 mi so so mi so 已經係 F sharp
1: 係
0: 啦，呢個好神神，
1: 呢個係兜咗個圈咁樣去升個 key 啊。
0: La ti ti ti la so拉數佢變咗 so fa mi so， 即係原本個拉數咧變咗新嘅調嘅 so fa，
1: 變咗 D 調嘅，
0: 跟住 mi so so 已經升高個半度咯。呢啲全部都係 circle of fifth 嚟嘅，因為 F sharp minor 升翻去 B 7，然後去 E minor 去 A 7，全部都是五度的。這個 circle of fifth 咯，即是那個中文叫五度的圈
2: 循環，一個循環
0: 這些都是很有很常見。
1: 是的，是的，哇，這隻都很正喎，原來你不分析我都不知道原來是這樣。
2: 是的，哇，這些大師班來的。
1: 是的，真的大師班。
2: 好少我們真的會這麼深入去分析一些 chord， 或者一些歌怎樣去轉。好多謝阿五常今天在這裡跟我們分享。那啊，即都是鼓勵大家，即是一時三刻我們一個短短的 seven 仔，即未必大家可以即刻學識，都是那句，大家聽多一些歌，重聽我們這一 part 的 seven，
1: 同埋佢，我覺得唔一定學識嘅，佢欣賞咗先，
2: 佢欣賞咗先，
1: 感受啊，
2: 起碼你知道，原來佢嗰度轉咗 key 嘅喎，咁你知道咗，咁你可以嘗試下，即係唔好話運用喺自己嘅創作上面啦，即係嘗試下，可能逆向工程寫翻出嚟，
0: 聽都過癮啦，
2: 係啊，聽都過癮啦，
0: 聽到好 high
2: 嘅，係啊，
1: 係啊，
2: 好啊，就即刻聽翻呢首《月半彎》啦，送俾大家，今個禮拜又唔該曬咁上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同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至4,000元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是需要给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和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说，印尼愿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工作鼠疫警告在下午的5:40取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7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再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沙路近住黄竹湾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咁现时咧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佢嘅位置咧就系西沙路近黄竹湾咧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咧一大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另外啦，慈雲山道咧，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去沙田坳道方向介乎旭華街同埋咧惠華街一段咧，全線仍然封閉。揸車嘅朋友咧，請你考慮改道行駛啦。而南昌街咧，亦都受到危險棚架影響，去石硖尾方向咧，近住宇宙街慢線封閉。南昌街石硖尾方向近住宇宙街對開有危險棚架，現時咧慢線封閉。今晚咧，啟德體育園係有活動舉行，咁前往觀賞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啟德或者係宋皇台站。山場嘅時候咧，港鐵係會加密列車嘅班次。需要過境嘅乘客咧，記得留意尾班車開出嘅時間。隧道方面啦，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正常，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九龍觀塘繞道咧去旺角方向。近住偉業街之路一段是慢車，就是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落啟福道的支路一段是慢流的，現在龍尾就近住觀塘碼頭。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就慢車，現在主要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亦都是慢流。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青山公路沙倉方向屯門。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

0: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1: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 黄昏时间6:08啊，开始今日周末啊，8月22号星期六两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李志刚，欢迎你啊。

流行樂壇歷史上呢第一對啊，以國際嘅唱片公司再加埋韓國嘅唱片經理人 label 啊合作嘅全女班隊伍啊，佢哋嘅名字叫做 Cat's Eye。開始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有呢隻好行嘅作品 Hootie Flutie。

超鍾意呢一啲呢咁超嘅感覺啦，咁超嘅氣氛啦。提醒大家喎，雖然超還超呢，但係天氣呢都唔係咁穩定呀。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嘅7點鐘啦，工作暑熱警告呢就係啱起呢，就係5點40分呢就係取消㗎。

出面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咁。我成日觉得咧，法文系其中一种咧，好浪漫、好性感、好 sexy 嘅语言嚟嘅。你嘅睇法又点咧吓？

多時一啲嘅流行作品咧喺英國上榜，你會覺得啊，即係英倫嘅音樂實在係太前衛，好正啦。但其實好多喺英國大紅特紅嘅一啲樂隊組合咧，都係嚟自美國嘅，包括佢哋 Almost Monday

佢哋名叫做 Almost Monday 啊，嚟自 California 嘅一个好喜欢嘅地方 San Diego。San Diego 咧就系阳光与海滩，好多啲细屋仔咧，全部起嘅方向咧都系望住海边嘅，全部有海景啊。几位成员咧都系因为咧喺海滩冲浪嘅时候认识啊，组成呢一队嘅 Indie Band。今年咧，我觉得系佢哋嘅收成期啊，因为好多嘅新歌咧都有一个唔同嘅花款啊。Almost Monday 嘅新作 Better Late Than Never， 迟到好过冇到啊！环球榜嘅节目绝对唔会迟到啊，会准时咧将一啲热门嘅作品送到你嘅耳边啊。

0: 唱緊今日啊，終於嚟到 weekend 啊，係時候可以輕鬆一下放低工作。呢位嚟自美國嘅 R&B 小天王咧，通常都係唱啲比較節奏怨曲嘅歌啊。今次就唔同啦，火炮呢一隊嘅跳舞單位。佢哋名叫做 Medusa， 再加埋 Killed， 有呢一首新歌 Weekend。记住啊，逢礼拜六咧，我哋都有呢两小时嘅约会啊，黄昏六点到八点，有李志刚嘅环球榜。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兩小時的環球榜第一個鐘頭會率先為你帶來本週香港電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上星期的冠軍歌就是屬於 J-Phone 的 Close to You， 這個禮拜有兩首作品新打上榜。來自澳洲的這位朋友 Oliver Cronin。

嚟自澳洲嘅创作男歌手，粗眉大眼啊，好 man 嘅，大大只只咁样啊。原来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咧即系专业嘅运动员啊，净系嗰啲世界级 level 啊。

呢个礼拜车油榜占榜嘅边缘第十位 ，Oliver Cronin 有呢一首 I Feel You。你都可以话系澳洲嘅一个 breakthrough artist 啦，喺 Billboard 咧，即系今期当中都有佢嘅一个专访啊。继续为倒数本周 Hong Kong Top 10嚟到第九位。佢就熟口熟面啊，嚟自加拿大嘅 Carly Rae Jepsen。

年度嘅 MTV Video Music Award 呢位朋友就係攞到最多最多嘅提名啊 ，Madonna， 嚟自唱片 Confessions 2啊。上次第一集咧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咧已經係好正好正，今次咧更加咧就係冇俾咧即係時代咧即係沖洗咗佢啊，迎合咧今時今日嘅跳舞潮流啊！如果你認為咧即係舞池咧係已經 outdated 嘅話咧，哎，麥當勞話俾你聽，可能你播錯咗音樂啊，播佢嘅唱片絕對冇問題啊，絕對啱數啊！當年咧 ，Madonna 喺自己嘅演唱會咧著咗一件 T-shirt 啦，嗰件 T-shirt 咧寫咗 Kylie 呢一個名啊，亦都係一個咧即係掟個靚彎啦，去讚賞呢一位女歌手 Kylie Minogue。而 Kylie 咧喺自己嘅演唱會亦都著咗一件 T-shirt 咧，就係寫住 Madonna 噶。正所謂就係惺惺相惜啊！今次呢個 remix 版本咧，兩位勁人嘅合作啊，人呢一隻歌咧都打上咗英國榜啊，最高位置去過冠軍啊！今次呢個版本嘅 Madonna 加埋 Kylie Minogue， 本週咧下降到去第八位，上咗榜六星期啊！有呢一首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啊，將時間帶到去黃昏六點半啊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昼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嘅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及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两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听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今日在湾仔伊利三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以及进行种子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朗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佢好正咧，就系、是、佢有一个倒数啊，48小时嘅倒数推出呢一只 single 作品。其实呢只歌咧就系、是、Alex Warren 咧送俾佢嘅妻子，拯救咗佢啊！呢、這个礼拜继续上升啊，上升三级去到第七位 ，Alex Warren 啊，有呢一首 Rescuer， 继续为你倒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对最新走势啊，嚟到本周咧第六位啊。佢把声线咧好吸引，好动听，同埋佢其实好年轻嘅，但系好有自己嘅嗰个态度去对音乐啊。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arrow。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呢只歌其实背后有个意思，就是当年 Sienna Sparrow 就是去了 New York 那里就是找机会，而其中他的 best friend 其实都有少少即是可能有些 fling 啦，咁样啦，就话会去 New York 揾佢啊。咁于是佢喺 New York 生活嘅时候咧，就成日都期待住呢一个 best friend 咧会揾佢啦，但系从来佢都冇揾到，甚至佢期望夸张到咧，系有阵时落到去屋企嘅楼下外面条路嗰度咧 ，apartment 嘅外面咧就系去等佢啦，但系等极都等唔到，咁到最后咧唯有就行翻屋企啦。喺行翻屋企嘅时候咧，就幻想啊，其实佢有嚟到嘅时候咧，我系点样倾偈啊，即系之类啊咁样，但系咁样就反而令到佢咧就更加伤心，所以都系嗰句啦，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估唔到呢个歌背后都有一个咁正啦，咁文青嘅一个动人嘅故事啊！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六位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今年22岁的 Malcolm Todd，其实在两年前咧出版过一个 mixtape 叫 Sweet Boy 啦，里边有两首歌其实都几 hit 嘅，叫做 Art House 同埋 Roommates。点解佢会晋身呢一个音乐界咧？因为事关佢嘅爸爸同埋妈咪咧，其实都有一啲音乐嘅分头。譬如佢妈妈咧就系呢一个 musical theatre 嘅一个演员啊，咁样咧佢就有一次咧喺呢个 Broadway 当中咧就系向呢个 Stevie Wonder 致敬啊。咁啊 Malcolm Todd 咧就睇咗呢一个 show。就鍾意咗 Stevie Wonder， 咁而佢爸爸呢都係好鍾意音樂，佢鍾意 folk 同埋 rock 啦，咁向佢介紹咗 Grateful Dead 同埋 James Taylor 等等嘅一啲樂手啦，令到呢 Malcolm Todd 呢就係好鍾意音樂，每日都進入喺音樂嘅世界。仲有佢嘅 sister 呢就係 Audrey 啦，佢係一個呢即係歌手嚟，亦都係一個創作人，亦都有自己嘅大碟啦，所以令到呢一位年輕人呢咁專注喺自己嘅音樂世界當中。今年22歲呀，亦都本周上升多兩級去到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留意呢一個名字我都幾鍾意佢呀，因為呢佢幾型嘅，同埋呢好專注喺自己嘅音樂世界當中，同埋都幾靚仔㗎。 Malcolm Todd 有呢一首 I Just Got Mad， 繼續我哋倒數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最新走勢，嚟到呢個禮拜嘅電军宝座。电军嘅作品咧就系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一位朋友咧，其实佢咧就系本港嘅一位创作歌手嚟嘅。佢系好多嘅流行作品啦，亦都系自己嘅创作啦。挨过咗一段时间，曾经咧系谂过咧就系离开呢一个乐坛嘅，但系好彩到最后咧都冇放弃唱歌嘅一个梦想。更加達成他的一個願望，就是出版一張屬於自己的全英語大碟。今次這一隻歌更加是和他的孖生細佬一起創作歌詞。 J 風馮允謙。

绝对唔系一个斯文嘅人，所以有阵时咧，好羡慕一啲咧，好斯文啦，好 down to earth 嘅人嘅性格，譬如佢啦。好中意佢唱英文歌嗰一个 touch 嘅，即系如果大家中意唱歌嘅话，都会知道咧，即系唱广东歌同埋唱英文歌咧，系完全两个世界嚟嘅。真心觉得佢唱英文歌非常之冧。上星期嘅冠军啊！一个礼拜下个队第四位 J Phone Close to You

好耐世纪之前嘅录音，十几年啦吓，同而家对比翻咧，好似以前嘅佢系咪好听啲咧吓 ？Beyonce。

2013年啊，即系大约13年前啦。当 Beyonce 出版完第一张唱片咧 ，Crazy in Love 嗰一张咧，同名大碟之后咧，预备下一张 Studio Album 啊 B Day 嘅期间咧，灌录嘅一个 demo 嚟噶。咁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咧，就系冇出版到啦。咁啊喺大约3年前咧，就喺 TikTok 嗰度咧被泄漏咗。既然系咁啦，咁于是不如咧重新 mixing 啦，即系出版咗佢啦。因为呢个歌剧背后咧都有好多劲人合作噶，除咗 Beyonce 自己有份作之外咧，仲有 Pharrell Williams 啦、The Dream 啦、Doris Dixon 等等啦。我真心中意以前嘅 Beyonce 唱歌嘅方法啊！不過都是唱到斷氣的。上榜呢頭價未有成5個禮拜，這個禮拜再次上升多2級去到季軍寶座 Beyonce Morning Duke Donk。

成隻歌都係好 sexy 啦，好浪漫，睇下好 romantic 啊。本周季冠之作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Let's go to Dublin。七十年代 Dublin 組成嘅呢一對四人組啊 ，U2 啊。

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最新走势，占第十位新上榜啊 ，Oliver Crowlin I Feel You， 第九位新入榜 ，Carly Rae Jepsen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占第八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啊，第七位 Alex Warren 嘅 Rescuer， 占第六位有 Sie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五位吓有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 第四位上个礼拜冠军啊 ，J Phone Close to You 啊。头三甲作品第三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第二位而家听紧啊 U2 嘅 Street of Dreams。究竟冠军谁属呢？冠军呢一位人物呢，嚟自一队嘅韩国女子组啊。近排佢去咗日本嘅 Summer Sonic 啦，虽然有人话又走光又剩啦，但我觉得佢嘅表现非常之好啊。冠军 Jennie Let's Stand a Lover。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到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天宫空间站执行任务接近3个月，而天运相机早前已经完成在轨组装检测，完成是成功安装在天宫空间站外指定载荷挂点位置，正式投入运作。4个感应器都能够成功拍摄影像，整体运作表现良好。仪器将会在未来2年或者更长时间提供监测数据，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孙东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正是联同不同机构推出一系列航天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给市民有机会了解国家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香港的参与和贡献，激发他们对航天科技的兴趣。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21岁抵港内地旅客的时候，在他所持的纸袋和裤袋内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兔仔、一只仓鼠、一只天竺鼠、一只蜜袋鼯，同埋两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鹦鹉，估计市值大约7,800元，将涉案女子拘捕。另外，海关透过风险评估，今日在机场检查一件由美国进口至香港报称载有衣服的包裹，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属于濒危物种的活龟，估计市值大约12,000元。两宗案件分别转交渔护署跟进。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且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怎样为重启对话和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同阿曼正是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是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够兼顾双方利益和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至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而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波城，阿 Sean， 你哋知唔知道香港边一个地方有小泰国之称啊？
5: 我知我知，九龙城咯、啊。
4: 咁你又知唔知点解咁多泰国朋友中意喺九龙城开铺头啊？
6: 我知道，我哋可以去问一下喺香港住咗20年嘅泰国小店老板娘。
5: 想知道多啲嘅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专页啦。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香港散文的呢？有一本新的香港散文集《你从雨中来》黄亮和散文选，想介绍给大家。今个礼拜的开卷落约了作者黄亮和和编者鲍国雄两位老师上来跟我们聊天，有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1: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Hey guys, this is Lord.
3: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4: Hi, I'm Jesse J.
5: Woo!
6: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7: Hi, I'm Chris.
8: And I'm Johnny.
9: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0: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1: on RTHK.
12: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3: I'm Josh
12: from 21 Pilots.
1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5: 今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啊，迪士尼公司咧，咁啊近年就好兴啦，将一啲佢哋好经典嘅动画咧，就系变做呢一个真人版啦。以下呢一套咧，其实我觉得都好似嗰个动画推出唔系好耐咧，就已经拍呢一个真人版，好似咧即系2016年就系推出第一次嘅动画，叫做 Moana。是不是叫做魔海奇缘啊，又或者是我个嘅译名我就唔系好清楚啦。咁但係呢一套嘅动画电影呢，喺今年呢就有呢一个真人版，而真人版嘅 original soundtrack 当中呢有一隻歌

0: 多謝我一位聽眾阿 Ben 啊，佢話俾我聽，喂啱啊，你又係冇錯係《魔海奇緣》啊，咁啊裏面咧有呢一隻都感人嘅作品啊，即係有陣時唱歌就係咁簡單嘅，明知咧即係做 rock 佢嘅歌藝唔係會話曉飛嗰啲，但係完全唔做作，好直接地簡簡單單將身為人父嘅嗰種喜悦，抱住 B B 喺手嘅嗰種快樂咧唱出嚟，實在係令人感動啊！有隻 rock 嚟自呢一套電影啊當中嘅作品。You're dead.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大啲榜嘅走势 ，UK Top 10 Album Chart。本周占第十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Heart The Art of Loving， 占第八位 Weekend The Highlights， 占第七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占第六位有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五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占第四位 Jungle Sunshine， 占第三位 New Entry 新入榜嚟自爱尔兰嘅 Script The User's Guide to Being Human。第二位啊吓，哇全女班啊 ，Cast I 一上榜就占第二位，有呢一张新唱片 Wild， 冠军都系一上榜就系占冠军，佢嘅名叫做 Phoebe Bridgers， Lost Weekend 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拣嘢一首新歌啊吓，嚟自呢一位咧英伦嘅男歌手 Sam Smith。
3: You remind me of my mother.

呢个好似一个 musical 咁样啊，唔系净系佢一个人唱嘅，除咗 Sam Smith 之外，再加埋咧就系、是、The Two City Chorus。

0: 好似有一種回應嘅感覺啊 ！Sam Smith featuring the Two City Chorus 有呢一首新歌《Oh Mother》。
1: UK Top Ten Singles Charts。
0: 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嘅实力榜，占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占第九位 Silver Bumper On Tonight， 占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七位 Deanna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六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占第四位 Moving to the Sun， 而本周头三甲第三位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冠冠军再一次临庄破晒纪录啦！上个榜62个礼拜，超过20个星期咧，就系占英国嘅冠军位置。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再一次临庄成为英国实力榜嘅冠军 single。拣嚟一首新歌，呢一位男歌手咧，曾经咧就系一个 R&B group 入边咧，就系做呢个吉他手。今次佢火拍女歌手 Zisa 合作，佢嘅名叫做 Steve Lazy。

0: 今年29岁的创作人，写弹吉他又写唱歌， Steve Lazy。他不是说真的很懒的那种 lazy， 他是那些花边的 lazy,L-A-Z-Y。再加上呢，即现在在美国红到爆炸的 Zsa 有这首 Is It Cool？ 我觉得真的cool，因为我觉得这只歌呢可以说是一些新派的 Rhythm and Blues， 新派的 R&B， 再不是墨守成规的一种节奏原曲。音乐是有很多可能性，尤其是流行音乐。傳統一定要識，但是傳統當中都可以加上自己的個人特色，或者加一些 sprinkle， 加一些 sprinkle 下去，令到那個花神就是多一些多元化，多一些 color。 Steve Lazy featuring Caesar Is It Cool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0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嘅8:00，大家要留意啊！睇睇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大啲榜，占第10位 Role Model Chuck Chandler and the Hourglass， 占第9位有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占第8位 Carol G Know Me Know Me， 系啦，占第7位有呢一集嘅新唱片啊 All Eyes on She。占第6位嘅 Noah Kahan 嘅 The Great Divine， 占第5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占第4位有 Adelinge 嘅 Dandelion， 占第3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第2位上星期嘅冠军 Ariana Grande Paddle， 冠军 Stray Kids 韩国队 This and That 一上榜，我成为呢一个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恭喜晒！拣你一首新歌，唱歌嘅朋友佢嘅名叫做 Teddy Swims。今次呢一首作品同佢以往嘅歌曲风格咧有啲唔同啊 ！Teddy Swims 嘅新 single《Break Up in Reverse》。

0: 种咧，即系比较歇斯底里式嘅唱法咧，其实我好中意啊，因为咧，我觉得咧听都好爽，同埋听到佢唱都唱得好爽啊。Teddy Swims Break Up in Reverse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细啲帮走势。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 Hot 100当中嘅头十名位置啊，占第十位有呢一位香摇女歌手 Adeline Gee Be Her， 占第九位今年大丰收嘅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八位我系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啊吓，忍下手下个礼拜再播。OK， Jamie Ballard 加埋 Jenny 嘅呢个特别版本啊 ，Dracula 占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 Adeline Gee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ater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Stella Lefty Boston， 头三甲第三位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为这个 Toy Story 5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冠军再一次林庄上榜43个礼拜， Adeline Yee 的 Choosing Texas， 揀你一首新歌，我很喜欢他们来自美国的烹乐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 Green Day。

0: Green Day 嘅新歌啊 ，I'm Never Gonna R.I.P. 咁啊，要数埋今日环球榜最后嘅一个榜咧，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啊。呢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嘅十首英文歌啊，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啊，占第九位啊有呢一个系啊 Temper City 嘅 Self Aware， 而本周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啊，占第七位啊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六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占第五位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the Beast， 第四位 Tambala 的 Dracula， 第三位有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占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世界杯的作品 Shakira 加上 Burner Boy 的这首 Die Die， 新闻之后继续环球榜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2: Honey Punch 走 Honey 啊，麻烦。

0: 然佢哋嘅 Honey Punch， 但系今次嘅歌咧，竟然系叫无糖冰治，因为呢首充满活力嘅作品就系要带出佢哋嘅态度，唔使落糖先至系最 raw 最真嘅佢哋。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林宝。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Honey Punch 无糖冰治。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深水埗有棚架倒冧，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三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冧了下来，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嘉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会调查事故原因。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加达与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同印尼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同2+2对话机制作用，排除干扰，增进互信，进一步挖掘潜力，推动各领域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级。中国真心诚意帮助印尼加快发展进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继续在印尼投资兴业，希望并且相信印尼政府会为中企提供安全、稳定、良好的营商环境。卢胡特表示，印尼愿意同中方不断深化互利合作，一定会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6: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
7: 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在這裡呢，即要多謝返呢好支持環球榜嘅聽眾呢，即係成日都 DM 我啊，或者係即係 message 我啊， email 啊等等，用種方法呢話俾我聽呢，即係過去嘅嗰個星期我播咗咩歌佢係好鍾意啊咁樣。而好多嘅聽眾呢都話呢，其實就好鍾意我播一啲80年代嘅作品，因為呢佢話呢逢係我播親呢都好啱佢嘅口味。咁真嘅，因為我都係經歷咗嗰個年代，我都係喺嗰個80年代成長嘅。嗰一期興嘅歌，嗰一期嘅一啲作品呢，其實唔敢講話係咪後無來者啦，但係真係前無古人，全部都係啲好新派、好新鮮嘅感覺。所以今日呢環球榜嘅經典重現，就播返一啲80年代嘅精彩作品同大家回味一下。

好想告訴你聽呢，其實當年我係即係點樣聽到呢一隻歌㗎。嗰陣時咪尖沙咀呀中環好興嗰啲 disco 嘅。大家我嗰陣時即係仲係好細個未夠清呀。咁去唔到嗰啲 disco 啦，咁就有啲朋友帶咗我去呢旺角嘅 disco。旺角呢好多年前有一間叫做唔知 disco set 嘅一個地方啦，有啲即係晏晝嘅 noon 啲呀。咁我就膽戰兢兢咁樣去啦，同埋啲同學仔呀咁樣。嗰時就冇酒飲㗎啦，即係未夠稱㗎嘛，即係全部都係飲果汁啊、汽水啊嗰一隻啦，同埋一個比較平啲嘅價錢呢去玩嘅。第一次見到個舞池啦，第一次見到咁多五光十色嘅燈照落嚟啦，仲有嗰啲白色嗰啲盞燈呢，即係好似嗰啲影相嗰啲盞燈不斷咁閃啊。然後就聽到呢隻歌，覺得係驚為天人。1983年3月7號出版，亦都係歷史上面最好賣嘅 12-inch single。 83年一個版本，由於紅咗個關係，88年再有另外一個緊湊啲嘅版本，有令到我哋認識呢一對嚟自英倫嘅組合，佢哋嘅名叫做 New Order。 基本上佢哋開始嘅時候呢係一對 rock band 嚟嘅，但自從呢隻歌紅咗之後呢，佢哋係更加實驗性呀。當年呢隻歌其實有好多 CD 啦，或者係 cassette 嘅版本啦，嚟自佢哋第二張嘅 studio album Power, Corruption and Lies, 1983年嘅出版。將電子合成器呢用到最精確呀，個氣氛呢慢慢咁樣湧上嚟。80年代的經典 Blue Monday。

喺八十年代呢一类嘅作品嘅风潮咧，其实又系七十年代尾咧，七九年已经开始嘅啦。因为嗰阵时已经兴 disco 啦，咁样系一路延续到去咧，差唔多九十年代初嘅。每隊樂隊都各出奇謀，以最新鮮的感覺帶一些官能的刺激給大家。不過這一隊啊 Simple Minds

呢一对八十年代走红嘅乐队，其实系1977年已经组成噶啦。嚟自苏格兰格拉斯哥，现时都系继续活跃。间唔中喺一啲音乐节咧，都会见到佢哋继续出 show 啊。但而家已经剩翻两个队员啫。但呢一隻歌多年真係型到爆創。Simple Minds, don't you?

哋都被誉为咧系继 Beatles 之后咧，另外嘅一个浪潮咧，呢、這个 British Invasion 嘅浪潮咧，用英伦嘅音乐咧去侵袭全世界啊！好中意讲嗰阵时咧，即系80年代一啲英伦乐队佢哋嘅啲名啊，譬如头先即系 Don't You Forget About Me 嘅 Simple Minds 咧 ，Simple Minds 呢个名已经系哇，即系 simple 得嚟一啲都唔简单啊！呢、這个名我都系好中意噶噃，佢哋嘅名叫做咧 Tears for Fears 啊。讲出人类嘅劣根性啊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系啊，好多人都唔听人讲，就系想咧揸旗揸主意去统治呢一个世界，用自己嘅思想咧去统治别人啊！其实都几恐怖啊 ！Kiss for fears，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啊！做八分零钟就会到晚上嘅八点钟，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延长到今日晚上嘅九点钟。

將好傳統嘅蘇格蘭風笛咧，擺喺呢一個即係咁啊有流行潛質、流行質素嘅歌曲當中咧，實在係神來之筆啊！但可惜咧，即係隊中嘅吉他手同埋主音咧，就係 Stuart Anderson 咧，就係離開咗喺2001年嘅12月咧，就係自殺身亡啊！但係已經遺下好多嘅一啲精彩嘅錄音啊嚇，有呢一隊嘅蘇格蘭嘅組合啊 ，Big Country 嘅成名作啦。In a big country， 當年佢都同個 K Bush 合作《Look Away》呢一首歌啦。嗰個80年代嘅經典，即係英倫樂隊咧，就唔可以少得佢哋啊！又靚仔又有技術啊！五人組 Duran Duran 當年咧呢一隻歌同埋呢個 music video 咧，都係紅到爆燈啊 ！The Wild Boys。

都睇下仲记唔记得佢哋五位成员嘅名先。嗱，主音啊 Simon Le Bon 啦，仲有几位 Taylor， 鼓手就系 Roger Taylor，bass 同埋吉他有呢个 Andy Taylor 同埋 John Taylor， 仲有负责 keyboard 嘅 Nick Rose 查唇膏嗰一位。当年好多嗰啲咩好时代啊、新时代啊咁样咧，成日都会有佢哋嗰啲 poster， 因为佢哋咧除咗技术好咧、音乐咧好前卫之外咧，仲系非常之靓仔啊 ！Duran Duran 嘅呢一首经典《Wild Boys》。

出今日两小时啊，李志刚嘅环球榜啦，系一个咧即系好八十年代 feel 嘅音乐嘅包围之下咧，就系结束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新闻处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且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周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深水埗有棚架倒塌，一名男工人受伤送院，事发下午三点几，南昌街105号一座唐楼的棚架松脱塌下，一名工人连同棚架一起倒下，消防到场将他救出，清醒送往玛加烈医院治理，案件列作工业意外处理，警方将调查事故原因。广西西南部多地受到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的时候，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着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八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九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0度，东经10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1度，东经11.123.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我是晨光第一线小白，讲起香港的多元文化，你是不是只是想到泰国菜、印度咖喱？其实还有音乐的，还记不记得草蜢手失恋？原来是改编自泰文歌的。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奥海城二期地下活动大堂，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带你深入了解不同族裔的生活文化。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Everything is wrong。
8: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9: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做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0: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8: 非常道，我有睇、哦。
10: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1: Why not both？
12: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3: 哲学上映中
14: ，Philosophy in Reels。
15: 主持黄淑仪、
16: 黄木欣。
17: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拍档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18: Hello， Jacko。
17: 我哋上次咧就介绍咗一套电影咧，就相当经典嘅，就叫做《机遇之歌》啦。咁亦都有另外一个译名系叫做《盲打误撞》咧。今次咧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个名都好靓嘅。叫做《生命之诗》，都是一套很经典的作品，就是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的经典代表作来的。在2010年的时候上映，也都是荣获了第63届康城影展的最佳剧本。

0: 唔係喺個電影之中，喺個觀眾睇完嗰套戲繼續去反思當中，呢、這個結局喺每一個觀眾睇完戲之後，簡單啲嚟講就係佢會纏繞住你，令你覺得好難受、好煩，咁就係佢想做到嘅嘢。
1: 咁我睇完呢套電影呢都纏繞咗我一樣嘢嘅，就係我會覺得啊，係時候都要執起支筆寫返詩啦。咁究竟呢套電影係講啲乜嘢嘅呢？我哋聽一聽一分鐘嘅朋友去聽聽呢個生命之詩同寫詩究竟係有咩關係先。
2: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3: 要針艾針，一齊針針，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詞說起。
4: 我想學詩，我係有詩人嘅特質，鍾意化，亦都會講一啲奇怪嘅說話。呢句坦率得嚟又帶有詩意嘅自白，出自韓國導演李昌東喺2010年榮獲康城影展最佳劇本獎嘅作品《生命之詩》。呢部電影嘅主角65歲嘅楊美子，本來只係一位平凡嘅婦人，一邊靠做兼職看護維持家計，一邊獨立照顧外孫。佢爱好精致打扮，鍾意花。机缘巧合之下，喺街头见到诗歌班嘅海报，虽然错过咗报名期限，仍然主动争取入学，从此踏上咗写诗之旅。但现实远比文学残酷，佢嘅外孙竟然卷入咗一宗校园性侵事件，导致同班女同学走上不归路。命运将一道难题放在美子面前，筹钱赔偿了事，定是揭发真相呢？在戏入面面对两难的道德抉择，写诗成为了美子的出口。那在现实入面，如果换转是你，又会怎样面对呢？
1: 咁啊，听完一分钟嘅朋友啦，咁我哋了解咗咧，其实《生命之诗》嘅呢一套电影系讲啲乜嘢啦。咁而我哋今日透过呢一套电影咧，系会延续我哋上两集讲嘅哲学议题，呢个 moral luck 道德运气嘅喎，木欣。
0: 系啊，其实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点解要讲道德运气呢个主题咧？最初我哋又话喂，道德唔系咁嘅，道德咧应该系要同我哋能唔能够做一样嘢挂钩嘅，即系如果嗰样嘢你做唔到。你就唔能夠因此去判斷我係一個唔道德嘅人，即係我明明唔識游水，咁你就唔可以話點解你唔跳落水救人啊？咁呢個講法係無疑。點解啲哲學家要將我哋嘅能力同埋一個道德掛鈎呢？其實一路以嚟想回答個問題，反而係一個幸福嘅問題。即係我哋成日想尋求人生嘅幸福，但人生呢好難嘅幸福，因為好多不幸嘅嘢㗎嘛。即係你可能一個完美嘅家庭，咁但係哦，你嘅父母因病早逝。你是一個傑出運動員，但你出到街無啦啦被車車到跛咗咁樣。咁人生總有呢一啲不幸嘅事。咁有咩辦法可以 100% sure 地搵到幸福呢？咁就一定要有啲嘢呢佢係唔受命運所決定。咁而好多哲學家提出嘅就係道德就係一樣唔受命運決定嘅嘢啦。我哋可以選擇去做一個道德嘅人，而呢樣嘢呢係唔會俾命運阻撓嘅。即係就算你父母早逝，但唔緊要㗎，你如果堅持做一個孝順嘅人，佢生前你可以對佢好好，就算佢身後你可以做佢想你做嘅嘢，譬如佢想你做一個善良嘅人，咁你做善良嘅人啦，佢想你去貢獻社會，你就去貢獻社會啦。呢啲嘢呢就係唔受住命運影響，即係話呢我哋可以決定自己去做一個道德嘅人，而做一個道德嘅人呢係幸福嘅，而呢樣嘢呢係唔受命運影響㗎喎，咁即係話呢我哋嘅幸福咧，亦都唔受命运所影响。
1: 即系呢一派嘅哲学家系认为人系可以自处嘅，即系可以自己拣到究竟做唔做一个道德嘅人。咁但系 moral luck 即系道德运气嘅讲法就系相反嘅，即系佢会觉得唔系嘅，其实你都唔系咁有得拣嘅，就其实都受命运嘅安排啊，或者系运气嘅影响而导致你做咗某一啲嘅道德抉择，系咪咁样咧？
0: 类似系咁啦，道德运气出。然咧就打破咗我哋头先呢一个平衡啦。头先个平衡就系讲紧命运就干预唔到道德，道德就带嚟幸福。咁所以咧命运就干预唔到幸福，你就可以唔理个命运发生咩事，你都可以有幸福啦。咁但系佢话唔得，喂，你个道德行为本身咧就受住命运干扰。

0: Fanny William 裏面亦都提出咗一個幾有趣嘅概念呢，佢叫道德性愚物，嗰啲用詞呢係比較難理解嘅。咁但我哋用正常人能夠理解嘅講法呢，就係有時候做一個道德決定，你明知道其實真係唔係好關你事，但係咪就因此你唔會感覺到內疚啊，唔會感覺到唔舒服呢？一個最簡單嘅例子，上網成日都講嘅一啲譬如電車難題咁啦，我之前都有講過。咁啊，要唔要曬一嚿五啊嘛？咁啊，假設我哋唔好理背後啲道德討論啦，咁你又真係好啦，曬一嚿五啱嘅，咁我就拉支杆殺咗嗰一個，救咗嗰五個啦。我哋而家問嘅就係你做完呢個行為之後，你係咪就可以心安理得同自己講話？冇問題啦，我殺嗰個人係有應該殺噶嘛，咁我救咗嗰五個人啊嘛，咁呢個係啱嘅嘢，我冇問題噶，我唔會覺得內疚。但係唔係嘅，佢話如果係一個真正嘅人類咧，你嘅心理狀態，你依然會為自己殺咗嗰一個人而感覺到唔舒服、內疚。你未必覺得自己做嘅嘢係錯，但係會有一種道德嘅剩餘物，令你感受到一種不安、一種內疚感。呢種咧就係道德運氣帶嚟嘅一啲產品。
1: 嗯，我哋今集讲嘅电影叫《生命之诗》啊嘛，就我见阿木欣你好似好唔喜欢呢一个道德性愚物嘅呢一个译法啦，咁可能我会讲话好似一个道德嘅愚蠢咁样，即系就算你做咗呢个行为，好似即时带嚟咗，你都会觉得最啱噶啦呢一个抉择，但系仍然你都会有啲愚蠢，就系觉得自己可能都会觉得内疚啊，或者系觉得好似争咁啲唔系最理想。咁样，咁但系点样解救咧？呢一个咁样嘅情况，
0: 点样解救呢？简单嚟讲就冇得解救。我谂 Ben William 会提出呢样嘢就系，你其实喺当时系的确做咗个道德嘅决定，合乎道德嘅决定。譬如你杀一嚿，咁可能真系啱，你就系要去承受一个代价，你就系会为咗做呢个道德决定而感受到呢一啲咁样嘅内疚啊、罪疚感啊同埋不安。咁呢个咧就可以将佢翻去我哋嗰套电影里面讲。生命之诗，生命之诗嘅女主角阿美子咧，咁佢冇乜嘢嘅，本来佢系一个好可爱嘅老人家嚟嘅啫，咁但系佢嘅生命本来仲年老，咁就仲有少少认知障碍症，咁啊学下写诗，咁成件事好浪漫，但系突然之间佢就发现咗一个好惊人嘅事，就系有一班男人咧无啦啦约佢去餐厅倾嘢，咁倾就倾啦，原来佢就话佢最心爱嘅孙喺学校参与咗一个欺凌。甚至乎是性侵犯的罪行，逼到另一个女同学在一条桥上跳下去自杀。那这件事对她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然这件事情是她的孙仔做啦，不是她做啦。但是你想象一下，在一个东方的社会里面，她家庭做了一件这样的事，她本身就承受了很大的内疚感，她就会觉得是她地令到这个女仔死了。虽然这件事情跟她是无关，不是她做的嘛，但她没办法不去承担这一种道德上高的内疚感。

0: 爱诗嘅人都系永远喺心里开花嘅人。
1: Action，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好啦，咁啊，上一节咧，我哋就讲到即系《生命之诗》入面嘅女主角咧，其实我睇呢套电影嘅时候咧，系好希望成为佢嘅，即系我希望30年后咧系好似佢咁靓嘅。咁但系睇睇下。就發覺唔好啊！30年後唔好好似佢咁，因為佢生命之中都遇到好多磨難啊！咁其中一件最大嘅事就係頭先都講過啦，就係佢嘅孫仔其實就參與咗一個欺凌啦，亦都包括性侵嘅行為啦。咁但係其實參與嘅同學仔唔止佢一個嘅，仲有另外5位嘅同學仔嘅。咁其實女主角阿美子同埋呢一班家長係點樣面對住呢一份嘅內疚感呢？
5: 美子點樣面對同埋其他嘅人？面对就正正构成一个好有趣嘅对比，其他人咧其实同一般家长咧，我觉得咧都系差唔多，有啲好正常而有啲衰嘅反应啦。对佢哋嚟讲呢个问题，佢会觉得啊发生咗啦，咁第一步就系咁点算咧？我个仔，因为我个仔而家涉及咗入去呢一单咁样嘅案件入边，会令到佢前途尽毁，有啲咩办法可以救到我个仔咧？即系如果你从呢个角度去谂，佢哋唔系一啲邪恶嘅人。不過佢嘅角度唔係擺嗰個被強暴嘅女仔上高，唔係嗰個自殺女仔上高，而係佢個仔自己，個仔應該點算？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嗱嗱聲出嚟開會，傾下點算啦。咁係佢好冷靜、理性去分析呢件事。佢哋就話啊，嗰、那個受害者嘅母親咧，佢係一個鄉下嘅女人嚟嘅，冇乜錢嘅。即係如果我哋咧夾3000萬韓元俾佢咧，咁佢應該咧就願意和解噶啦。咁呢件事咧，學校咧就應該咧都唔願意公佈嘅。因為影響校譽嘛，咁樣咁你分析過之後咧，咁件事咧就應該冇事噶啦，只要我哋籌到錢俾佢就搞掂啦。佢哋甚至乎咧就會要求美子話，不如你啊去同嗰個受害者嘅母親去傾啦，傾掂數咁就冇事啦。同埋我哋對於記者咧就應該點講，對佢哋嚟講呢個係一個理性處理嘅計劃。咁於是乎咧，佢哋喺成個處理當中咧係冇乜幾多提及過嗰個女仔，譬如叫咩名啊，佢哋受到咩對待，因為佢個重點唔係呢度，佢個重點而係佢點樣救佢哋嗰班嘅仔。咁於是乎對佢哋嚟講咧，個內疚感係唔強烈嘅。呢個咧幾有趣，即係雖然我哋講到呢個 moral reminder 道德殘餘係幾難搞，即係你做啲嘢你總係會覺得不安啊咁，但係都有一個比較容易嘅出路，就係、是、你唔好做一個道德嘅人咪得咯。即係你只要好徹底地唔諗人，即係我就唔理㗎喇，我為咗我仔我乜都做得出㗎喇，殺人放火我都好行㗎啫，咁你咪得囉咁樣。咁但係當然啦，你可以想像呢條路唔係咁容易，係咪真係能夠達到幸福呢咁樣。但至少佢哋係用呢種冷靜理性嘅角度，物化嘅角度，佢將呢度成件事睇成為一個計劃，咁我去執行我嘅計劃 ,step 1,2,3,4,5 做完搞定。咁樣去面對呢一種所謂嘅內疚感。
4: 其實喺戲入面嘅另外5位家長都係男士啦，咁佢哋就喺個戲入面就比較目標為本嘅，好似木欣咁講啦。咁但係就係唯獨是咧，就係得阿美子一位，就係佢嘅孫仔個婆婆咁嘅身份去出席佢哋嗰啲大會啦。咁佢咧就個共情能力好強啊，我會覺得喺個戲入面反映咗，所以佢嘅內疚感咧亦都係好難去磨滅得到喎。咁點算呢？
5: 冇錯，至少佢做唔到呢啲家長嘅一啲做法。佢哋喺嗰個餐廳裏面傾嘅時候，傾咗一半，呢個美子呢就走咗出去出面睇花咁樣，跟住喺度擘低咗花係點樣。咁啲人覺得好奇怪啦，咁佢話佢嗰啲家長就話唉，佢真係即係唔識大體嘅，我哋而家討論啲咁緊要嘅嘢，佢走咗出去睇花。咁然後佢嗰個人就走出去問佢：咦，你睇花？你睇咩花啊？咁樣佢話：哦，呢啲雞冠花咁樣。跟住佢話：咁你寫低嘅嚇，係啊，我寫詩啊嘛。咁佢寫低咗一句話：血，好似血一樣咁紅嘅花。某程度上，電影就喺度預到喺成件事入邊，真正睇到呢件事情嘅悲劇性嘅人就係美子。當大家都喺度討論緊錢啦、啊，點樣去擺平呢件事嘅時候，佢睇到嘅係血，睇到嘅係有一個女仔嘅死亡。於是乎就象徵住。佢係真正去面對呢件事情嘅人，而唔係將呢件事情當成為一個要處理嘅方案，處理掉咗佢就算嘅一個人。
4: 咁如果係咁講，另外嗰5位家長嘅出路就唔係佢嘅出路啦，好明顯，因為佢都仲係糾結緊點樣去面對住。 佢个孙仔某程度间接害死咗呢位女学生嘅一份好浓烈嘅内疚感，咁佢点样自处呢？可以
5: 一个简单嘅答案就系佢去写诗。当然写诗就唔系纯粹话，哎，我抒发下情感咁简单啦。写诗好多时候喺呢套电影入边代表嘅系一种唔同嘅去睇呢个世界嘅方法，似乎能够做到嘅并唔系去排除咗呢一啲道德嘅内疚感，排除唔到。有时候你就系觉得对唔住一个人，你就系对唔住，你冇办法说服自己唔系。咁个问题就系你点去面对呢一种嘅罪疚感，反而先系关键。而写诗似乎就系一个好有趣嘅出路。
4: 嗯，咁究竟佢点样用一个温柔嘅角度去睇呢一个佢留低嘅一啲道德残余或者叫道德余韵呢？我哋下一集再讨论呢一个问题。在节目结束之前，送上以下落嚟呢一首歌俾大家，有邓小巧嘅《无时无刻》，歌词就话全活着变极美。我就希望咧，无时无刻，无论命运带俾我哋乜嘢课题，都能够极美地存活着，好似电影嘅女主角咁，活出自己嘅生命之诗。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聪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于专科使用药物。卢聪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约20000元至40000元不等。但现时病人如果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要给20元。卢聪茂说，医管局正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及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消防处在威尔斯亲王医院进行大型消防演练，并且首次将场景设定在手术室，模拟手术进行中发生火警及泄漏不明液体。消防处在社交专业发布演练的相片和短片。消防处说，人员在演练期间迅速展开灭火救援行动，并与医护及警务人员紧急疏散受影响病人及员工。机械狗到场检测泄漏化学品，无人机就在外围进行空中监察。救护人员使用大量伤者事故检伤分流系统分流伤者，为他们作初步治理。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范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立连接底线思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的各项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的世界是光芒万丈、灿烂夺目，我真的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 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开卷乐。主持周。

0: 家好，欢迎收听今个星期六晚的开卷乐，我是周子欣。上个礼拜呢带了大家去追星，因为我们邀请到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呢跟我们谈下黄良和老师最新出版的散文选《你从雨中来》黄良和散文选这一本书的。今天呢又很高兴可以继续邀请到黄老师和鲍老师跟我们谈话。两位老师好。
1: 各位好。
0: 黄老师呢好多朋友都已经看过他的作品的了，他是香港文学一位非常资深的作家，而且呢他亦都是呢投入了很多年呢在中文的教育里面。他在退休之前呢是在香港教育大学那里呢担任教授的。另外呢他亦都得过很多不同的重要的文学奖，以及是呢为香港的文学比赛呢亦都担任了很多不同届数的评判。对于香港文学的创作呢，黄老师呢都是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参与。另外一位嘉宾鲍国雄老师呢，他就是香港大学文学士和文学硕士，亦都是我们香港教育界非常资深的语文老师和文学科的教师来的，亦都是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的得主。所以今天呢还有很多关于文学和创作的话题呢都很想请教两位老师。我们上个礼拜呢提到这一本书《你从雨中来》，原来《你从雨中来》呢就是黄良和老师收录在这本书里面的其中一篇作品，我们就会说呢它是一篇点题的作品。里面书写了黄老师呢是读大学的时候的旧事，收入了呢在有关中文大学山水情缘这个的专辑里面。我们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谈下这一篇点题作品呢？黄老师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下这篇作品的来历呢？
1: 好，唔该晒周老师。咁要回到四十年前，我嗰时系考入咗中文大学啦，经历过中学好多唔愉快嘅读书啦，我成绩唔好嘅喺中学嗰时，因此咧就系能够考入到中文大学，系对我嚟讲好似去咗另一个即系世界，可以唔使好似中学咁样。读一啲自己唔擅长，或者理科好多理科啲即系唔擅长，咁啊主力都系可以揾到自己中意读嘅书，同埋个校园好靓，咁就好自然地咧，唔知点解就拍咗拖啦。咁咧呢篇散文记咩？就系记有一年嘅中秋节过咗一日，即系追月，咁就听到社工系。有位朋友话：，你嗰个今日嚟唔嚟啊？我哋有个聚会、啊，咁我又冇听到我对朋友话有聚会，咁于是我本来喺个宿舍里边读紧祭词嘅诗，但系听到咁讲咧，个心就啊，点解佢冇提嘅咧？今晚见唔见到佢咧？咁我就走去佢哋谂住聚会嘅地方嗰度装下，结果就等到佢雨中嚟、啊，咁、然之后咧就佢哋聚会完之后，佢又唔舍得走啦，我又唔舍得佢走啦，咁结果我哋就。在雨中找到新亚书院人民馆底层，原来有一个好像门板凹陷的空间里面，在那里就是避雨啦。那我带了一手提光管啊，还有一些纸接花灯，那我对着呢那时仲未填海的吐露港，对着夜景，那么跟着我们又扮下鬼吓吓他，他又很怕，那跟着就回想一下拍拖的过程啦。这个女排都说跟我一起的日子苦乐参半，通常艺术家都比较情绪化啲啦。但是那晚我是印象很深刻的，咁所以呢就将那晚比较是美好的一个经历写出来，咁日后成为了我的美好的回忆，不单止是那个经历觉得是很美好，甚至呢是这一种这样的散文是比较唯美少少嘅，但系个情怀又系好真挚嘅，我觉得吓。咁喺后来咧，自己人生里边咧，呢种情怀都冇乜噶啦。咁呢种风格亦都冇乜，咁所以咧，就我系比较想揾一篇有纪念意义嘅散文做呢本书嘅书名吓。咁亦都纪念我同太太喺一齐超过四十年啦。
0: 哇，原来呢一篇《你从雨中来》是一个好浪漫的爱情故事嚟噶、哦，鲍老师你自己点样睇呢个作品呢？你感唔感受到里面浪漫嘅氛围嘅？
2: 呢篇作品我哋开头睇咗，你觉得系一定要选嘅。嗰一定要选嘅原因系乜嘢呢？就系、是、我记得系黄良和老师佢由《秋水》第一篇散文集，到后来第二本散文集《山水之间》， 咁佢有啲大學時期嘅文章咧，其實已經係唔再選出嚟。再睇到佢後來自己嗰本嘅《自選集街市行者》裏面咧，其實大學時期嘅文章佢冇再選，但唯獨呢篇文章咧，係由秋水到山水之間，到街市行者嗰本嘅選集咧，係每次都有選嘅。咁所以我自己心裏面我覺得，而呢篇文章應該係黃龍和一篇係自己比較重視嘅文章嚟，因為大學時期嘅黃龍和文章，我哋睇翻咧，可能佢會覺得啲文句可能有啲地方比較刁琢啦，比較刻意啦咁樣，咁所以即係有啲文章佢冇選到。咁但係呢篇你從雨中來一路都會繼續選嘅時候咧，我自己主觀上我會覺得一定係有個意義嘅存在。咁所以我哋咧，既然我哋有個主題叫中文大學山水情緣，咁嗰個山水情緣裏面幾篇文章咧，我點解係山水情緣？一方面就係中文大學嘅山水，二方面就係喺中文大學裏面佢嘅情緣。呢、這個情緣可以係同景物產生嘅情緣，同人物產生，亦都係同佢喺愛情裏面嗰個情緣。咁所以嗰、那個呢度我哋第二輯裏面選嘅四篇咧，其實係有一定嗰個意義存在嘅。
0: 哦，所以咧，頭先鮑老師其實係用佢一個好精明嘅編輯同埋讀者嘅一個方法咧，教我哋點樣去欣賞呢啲選本。原來每一個選本咧，佢有時收咗相同嘅作品咧，都係俾讀者一啲交流嘅小線索嘅。我哋可以喺裏面咧睇到作者去點樣看待佢自己嘅作品嘅創作歷程啦，以至到佢點樣睇呢啲作品喺自己生活裏面嘅地位啦，或者係一啲嘅價值啦。咁啊，多謝鮑老師教我哋点样去欣赏呢啲选本啊。

0: 在这个编选的过程里面，鲍老师和王杰华老师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想我哋最难忘嘅事情呢，就係點樣去选美。其实王杰华老师佢就將呢個過程比喻为选美。即係點樣轮选嗰啲嘅文章。因為有啲文章係佢喜爱，有啲文章係我会比较喜爱。咁我哋點樣能够係达成一个共识，嗰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哋有啲地方都係难忘。譬如话举例，有一篇文章都係王良伟中文大学所写嘅《吐露港填海》。吐露港填海呢篇文章亦都係佢冇再喺后来山水之间同埋阶层者佢都冇再选落去。咁我哋都諗过究竟应唔应该选吐露港填海。如果我哋揣摩王良伟意思嘅话呢，可能我哋唔选，因为好明显佢对于可能嗰陣时候作品佢有啲唔係好满意。但係王杰华老师佢就觉得呢篇文章係好嘅，佢成日好深印象就话佢话将佢比喻为一条呢蓝色嘅短裙，因为填海嘛，嗰个海越嚟越窄越嚟越细，咁好似变咗一条蓝色嘅短裙。咁佢对于呢篇文章佢有个偏爱。咁但后来我哋可以即係我哋倾一路倾嘅过程，我哋都可以达成共识，因为其实我哋都唔会觉得就係话，咦，虽然呢篇文章可能王杰华觉得佢未必咁滿意，但係我哋會成日覺得就係、是、其實唔同嘅文章其實佢可能有佢唔同嘅藝術嘅魅力存在。吐露港填海有佢嗰個文字可能係比較，佢覺得我哋用雕琢呢個詞語啦，其實冇負面嘅意思。咁但係雕琢嘅文字其實我覺得都有佢嗰個藝術嘅魅力，而一啲係平易清通嘅文字都會有佢藝術嘅魅力咯。所以我哋覺得兩者其實可以並存。咁佢都係藍色短裙。嘅吐露港填海咧，就即系我哋倾咗好耐，咁终于我哋都摆喺里边，形成咗一个咧第二辑，一个我哋都自己睇完都觉得好满意啊，就叫做山水情缘啦咁样。咁另一篇咧就系、是、叫做菊花白反湖。我哋喺第三辑、第四辑里边咧，有一辑系专系写物嘅篇章，咁都系王良和佢喺早年嘅时候嘅作品啊，写茶啊、写鹰啊诸如此类。咁但系菊花白反湖咧就系佢后期嘅作品嚟。咁呢篇文章我自己个人好中意嘅，因为里边咧佢系非常简洁，有文言嘅味道，亦都有嗰个文白咧系共融得非常之好。我自己读呢篇文章，我自己譬如朗读佢咧，我觉得哇呢篇文章真系好舒服嘅读落去吓。咁最后我哋都系要倾喺个过程里边达成共识，究竟我哋选唔选咧？咁但系后来都觉得就系、是、诶。可以呈現到佢一啲對寫物一啲唔同嘅風格嘅文章咧，其實都係有意義咯咁樣。
0: 哦，頭先鮑老師提過嗰篇《吐露港填海》咧，其實我都好難忘，因為以前咧我都統籌咗好多中大文學散步嘅活動，同好多中學同工合作咯，好多老師都好喜歡呢個作品，覺得初中嘅同學仔會覺得好生動啦，內容。頭先啊，白老師同我哋提過，將吐露港形成一條裙，呢、這個嘅寫法咧，都係一個神來之筆啦。實在係你要設身處地去到中大喺個山頂度，先可以睇到點解吐露港會似一條裙嘅。但係如果作為寫作嘅話咧，我又的確係會中意你從雨中來多啲啊，嗰一種朦朧嘅感覺，嗰一種嘅情感嘅氣氛，但係。回心一想呢，初中的同學仔又未必可以感受到那個看花燈的晚上。所以剛才大老師為我們的說明呢，就是令到我們可以更加理解到每一個作品呢生成了出來之後，其實應該有它的讀法，或者面向不同讀者他成長的階段呢，都可以選擇不同的作品去更加了解那個作家的一些創作的歷程和的感受啦。
1: 其實我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呢，文學散步都是我們其中一個呢是考慮的範疇。第一輯為何會是華富廟街，其實華富村、西邊街、廟街其實都可以是文學散步，拎著這篇文章其實就可以做一些文學散步。中文大學的文章就更加是，即是幾篇吐露港填海啊，有一篇我們沒有放進去大學四季啊，這篇你從雨中來啊等等，其實都可以是一些文學散步的篇章來的。我其實是考慮到老師將來用的時候那個應用的部分。我記得上一次我們在一個對談會上面，王龍王老師將他當年那個在 你從雨中來啊，嗰個地方個位置影咗張相啊。咁如果係如果呢張相喺老師層面嗰度係大家都知道嘅時候咧，喺文學散步嗰時候就可以去到呢個新亞書嗰度、人民館度，嚟到呢度就會開始到啦。啊，呢、這個就係莊尼王亮王，佢同阿師母一齊咧喺呢度咧度過中秋嘅地方啦，咁樣。
0: 哇，仲可以角色扮演添。
1: 冇錯。
0: 所以咧，我哋覺得作品有生活嘅細節咧，其實真係會令到讀者咧有多啲嘅想像。同埋有多啲唔同嘅读法。
2: 你从雨中来，我原没有想着你的。吃过晚饭，独自在校园散步，像平常一样。草地旁的石凳，今夜围满了人。凳上点了一根形尺长的蜡烛，放满了各式各样的零食、汽水和糖水，烛影摇曳，一圈光芬映着张张愉快的脸。他们传阅歌书，争着点唱民歌。拿着吉他的人很快拨动琴弦了，六条平衡的弦线相继渐响，跌宕出翠绿的湖水和烟，静谧的境界。一排罗汉松上挂着十多个花灯，游碎飘忽不定，投下长长的树影。我这才记起，今夜8月16日，刚刚过了中秋，该是追月的时候了。月真能在清远的歌声中追回来吗？微云淡河汉，我看不见月，也看不见你。年来已经习惯了平淡的节日，管它中秋还是圣诞，传统抑或西洋，我原不喜欢热闹，但今夜在一秒水浴轻碰着星辰的弦歌里，我设想你开朗的形象，无遮掩的笑和哭，就在他们围拢的这一张凳上，我们坐暖了许多个冷夜，说笑和喝酒，笑你煮的糖水总是太甜，像年轻的故事。而我自喘，今夜不再和你一起了，我必须挣脱感情的悬念，回到宿舍，在绿玉色的台灯前静静读书，读济慈的诗。
0: 啊，这本书呢，我还留意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无论是作者黄良和老师和两位编者鲍国雄老师和黄杰华老师呢，都是我们的教育同工。而其中呢，除了大家是认识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渊源的。我们在上一集呢都轻轻地提过这个问题了，就是呢黄杰华老师呢其实是黄良和老师的高足来的，所以编起上来呢可能会特别更加得心应手，因为都师从了黄良和老师很多年啦，可以更加对老师的作品呢有不同的体会啦。两位觉得文学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两位怎样看这两个的范畴对于自己的一些影响力呢？
3: 我其实呢最初在中学，我教了中学差不多9年啦，咁已经是搞创作坊嘅，喺嗰间学校里边，都是非常之美好嘅回忆。嗰啲学生咧，可能平日有好惊写作嘅，但系唔知点解咧，我教佢哋写诗啦，同佢哋去动植物公园观察啦，同佢哋去鹿颈写生，或者去大屿山嗰啲寺庙里边去观察。去感受去创作。咁我发觉呢，佢哋融画读书未必好好成绩。但係呢，原来对文学作品个感应啊，当佢原来学会识得欣赏，甚至自己可以攞起支笔去创作，佢哋嘅喜悦，甚至俾到佢哋嘅信心，真係令到我作为老师呢，我都係感受到嗰种喜悦。咁呢种咁好嘅经验呢， 是令到我去到较大之后呢，又带了新传闻社，直到我退休都20多年。咁我发觉呢，在个过程里面同学生一起读文学作品，或者是搞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电车之旅啦，读电车的作品，或者我哋去到都爹利街，了解都爹利街、罗素街的历史，兼且读梁炳君的两首街道诗，又或者我哋去萧红有一部分骨灰摆过嘅浅水湾嘅地方，去读萧红嘅作品，然之后嗰度一路听住潮声，然之后再一路坐喺度读佢嘅作品，咁好多美好嘅回忆，令到我同学生都觉得文学原来真系可以同情共感，并且系学会咗欣赏嘅过程里边咧，系令到自己都跃跃欲试，好想去写。然之后呢啲学生创作嘅过程里面呢，佢觉得可以表达到自己思想感情，甚至喺啲征文比赛里面攞到好多奖。进而佢觉得佢人生揾到一个方向，就係唔係淨係将来去从事某个职业，而係用文学创作作为自己人生嘅事业。咁我就觉得佢哋能够揾到自己去成就自己人生的某一条路，或者某一样他觉得是发展到他的才华，那我觉得作为老师我很喜悦咯。
0: 白老师都是我们很资深的语文和文学的老师，你觉得语文和教育有什么关系呢？
1: 如果说文学和教育都是很多理论性的问题，但我很想在这里都跟老师或者是跟他分享，就是其实老师作为一个文学的老师，其实第一样是需要就是你自己是喜欢那样东西，你自己是喜欢文学作品，你是有去读文学作品读书的时候阅读的话，其实你自然是能够将你对这样东西的热爱呢是感染到学生，其实学生是会体会到的。究竟这个老师你站在堂上教书的时候，究竟你喜欢或不喜欢那样东西，其实他是绝对看得到，那你喜欢你自然是会感染到他。我经常觉得我们读文学的同学呢，不是一定个个成绩都是那么好的，但我们可以，老师是可以通过那种方法令到他，咦，他是喜欢这样东西，或者他觉得在读完三年之后，跟你读完两年或三年之后，他觉得咦，不枉我读了三年、啊、又或者将来在他的人生的生命里面，文学未必是他的一个事业来的，但他可以是一种的生活里面的趣味，或者艺术里面的品味，他们不会抗拒书，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做到的。那自己成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如果文学的老师觉得是要成功，我觉得是一定是要带动一些文学的活动。无论你是做文学散步，你怎样带动学生在那个散步过程里面阅读体会，或者你的醒悟，又怎样扩阔他们学生那个阅读的领域。那刚才黄龙我提到可能去中环去上环去做文学散步，其实你在过程里面不是只是看那么简单，而是你有阅读的过程。那这些地方其实是学生，其实在我们上堂的时候呢，他记得你上堂讲的东西不多的，但是我们有时跟他带动的文学营啊、文学散步啊，或者带他出去参加一些书籍的发布会啊，这些作家的讲座啊，我哋好多时以为学生系佢闷㗎喎，唔会去，其实学生系好鍾意呢啲嘢。咁通过呢啲文学活动，其实就系一种嘅感染囉。咁我觉得系文学同教育之间，其实系一种好重要一点，就系嗰个老师个感染力。
0: 好多谢鲍老师同埋编者黄杰华老师对于嗰个文学同埋教育嗰个关系嘅分享啦。文学呢其实就系好似香水咁样，系好有感染力，而且我哋千祈唔好低估佢嘅热情同埋影响力。咁我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都非常之感受到我哋两位老师嘉宾呢为我哋分享文学嘅时候嗰种热情啦。所以我哋亦都非常之荣幸喺热情当中呢可以讲咗好多同散文有关的心得和故事。再次多谢两位老师，黄亮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上来开卷落和我们倾偈。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个礼拜就再和各位听众朋友见面，讲很多好的文学故事。多谢两位，
3: 多谢，
1: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4: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刚才呢，我们很开心可以和黄良和老师和鲍国雄老师呢探讨一下在香港学习语文的问题。还有一个小小的心得呢，想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学语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喜欢问作家应该怎样写才是好的作品呢。还有一个 tips 给大家，其实我们不是只是留意作家怎样写，也都可以留意作家怎样读。譬如说好像这一本作品《你从雨中来》这样，里面讲到很多黄良和老师怎样看诗、散文、小说，他看过一些什么作家的作品呢，他自己喜欢一些什么的小说或者是诗呢。我们多些去了解作家的读物和阅读兴趣，对我们的写作都大有帮助的。介绍这个方法给大家。
4: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一个是冰，一个是贼。当女扮男装的锦毛鼠白玉堂遇上御猫浅超，到底是惺惺相惜，亦或相爱很难？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古装经典戏剧《老鼠爱上猫》，
0: 陈家上导演，
1: 刘德华、张柏芝领衔主演。
0: 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辆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与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林定国听日将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和三地法律及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处、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2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的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在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以及 1.2 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是认为伊方仲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3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此外，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 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阿欧，考下你啊！香港咁多少数族裔，你数得出几多个？
6: 嘉明，考我唔到噶。根据2021年啊，本港人口普查，有菲律宾、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仲有好多添。
5: 哇，真系考你唔到、啊。
6: 我哋同少数族裔人士一齐生活，梗系要了解多啲啦。
5: 约定你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关爱共融嘉年华，近距离接触多元文化。
7: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8: 人生咧，即喺你嘅职场里面咧，就并不是只系升职为之最快乐噶，咁亦都唔系代表咧你最有钱就最快乐嘅。我永远都觉得咧，就第一就梗系要健康啦，咁第二咧就系你要过得快乐吓，活得开心，咁啊每一日咧都系好丰富，丰富唔系等相等于钱同埋地位嘅。
9: 大家好，我系夏妙贤，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13: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
1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4: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同大家分享这一则国际艺术消息，影星詹妮特普将这 Depp 的电影作品大家看不少了，他的画作不知道你有看过没呢？近年他转战艺坛，继去年在东京举办个展，今个月的15号起亦都在上海艺仓美术馆举办他的首个内地展览，展览名为《约翰尼德普边缘形象 Figures of the Fringe》。这位出道多年的艺坛巨星成为专业艺术家只有短短4年，而坊间的艺评好坏参半，有人认为他的作品太商业化，定价太高，我认为点都好要看过之后再评价。假如你是 Johnny Depp 的影迷，不知道你会不会去上海追星呢？今晚艺文天地带来两个专访，9:30钟过后继续上个星期的旅程，我们会去到中大文物馆了解他们的最新展览《锦墨铸程》益利汉征教授。上次我们了解了李教授和中大的深厚渊源以及他的艺术教育理念，今次我们会走入展览，中大文物馆的副馆长邓文亮博士会分享策展背后的想法，以及会带我们认识中国水墨艺术。现在带来第一个艺文天地专访。
15: 艺文天地，
14: 金陵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是人生经验和智慧达到成熟的高峰阶段，而这个阶段还有什么可能性呢？可能今晚呢这两位嘉宾会为我们提供到答案。欢迎 Ask Options 的艺术总监陈桂芬 Brenda。
16: 喂 Hello， 多谢你啊。
14: Hello Brenda。 另外还有他们的行政总监布允婷 Rebecca。
17: 哎，多谢晒，多谢晒，你好。
14: Hello Rebecca， 两位好。咁啊，今晚要上嚟咧，其实就系要同我哋介绍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哇，翻嚟啦！咁啊，可能咧有啲朋友话，喂，咩嚟噶？未听过，咁所以咧，好想趁今晚呢个时间咧，去同大家慢慢去介绍。首先咧，会好想问一下个起源，点解会有香港金陵艺术节嘅咧？边个可以讲先？
16: 哦，或者我讲先啦
14: ，Randa，
16: 因为我都有少少系呢个凶手，
14: 始作俑者，括住系咪？
16: 是始作俑者，是因为呢

0: 奇怪话啊，佢啲力量喺边度嚟嘅咧？咁哦，原来你从事某一啲嘅艺术表现嘅时候，你系会得到满足感同埋快乐嘅。咁所以咧，我哋一路构思就想推出一个叫做长者嘅戏剧艺术教育。咁点解系戏剧唔系其他咧？因为我同阿 Rebecca 都系戏剧表演为主嘅，咁所以我哋就开始去做呢一个计划啦。咁结果我哋就成立咗长智戏啦。我哋咧就又再做一啲 research 啦，发觉坊间有一啲嘅训练班咧，其实比较短啦，因为觉得老人家会挨唔到嘅，佢哋未必有咁嘅恒心嘅咁。咁我哋就想打破呢个概念，睇下系咪真嘅先。咁于是我哋推出嗰个戏剧训练咧，成300小时嘅，仲要好残酷地咧系有淘汰制嘅，即系你表现唔好啊，又或者觉得唔啱你啊，我哋俾机会佢离开嘅咁。咁结果咧，我哋都大大话话做咗4届嘅训练。我哋觉得喺里边真系睇到我哋一班老友记咧系有改变，咁于是我哋就喺嗰度咧就会鼓励佢哋唔一定系净系表演艺术嘅，譬如音乐啊、视觉艺术啦、舞蹈啊，其实嗰啲都系有佢哋各自令到我哋人生价值提升嘅优点喺度嘅，咁都鼓励佢哋去从事啦。咁嗱喺呢个构思里边咧，去到最后我都要定一定喺度谂我哋。點樣行多一步呢？咁我發覺呢，嗱，香港有好多藝術節㗎啦，真正屬於金齡人士嘅藝術節呢其實係冇嘅。我哋甚至去埋海外去睇呢都唔多添嘅。東南亞可能我哋香港係第一個啦，就算歐洲嗰啲呢都唔多嘅。咁於是我哋話不如我哋就開一個金齡藝術節俾我哋啲金齡人士展示佢哋嘅藝術才華。咁喺當中佢哋有交流，可以揾到同好者，亦都會俾到社會人士知道呢，原来老友记嘅表演都唔系你哋想象中咁劲老嘅，佢哋都系好努力去做嘅，咁所以我哋做咗第一届啦，咁今年咧就系第二届，我哋系2年1届嘅。
1: 哇，好开心啊！咁可能好多朋友听到，但系咧个出路系点噶？即系嗰啲金龄嘅艺术家个出路啊，系咪真系个市场系咁需要佢哋噶？因为佢可能真系做到出色嘅话，分分钟可以接 job 噶嘛。
0: 其实我哋嘅训练里边咧系有2个。mission 嘅，第一个咧就系希望佢自身提升到佢嘅状态啦，譬如健康啲啊、开心啲啊，有同好识咗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啊。第二个层面咧就系我哋训练咗佢哋之后咧，佢哋系要回应社会嘅，或者呢一班人会唔会成为一个新嘅人力资源咧？咁喺数据方面咧，我交俾 Rebecca， 因为佢真系做咗好多嘅统计啊。
2: 系 Rebecca， 其实咧成个 program 咧，我谂我哋最想嘅就系从佢哋个人出发，咁所以喺我哋第一期嘅我哋叫做启导，喺启导嘅时候咧，我哋个 program 咧好 focus 系 train 佢哋个人，即系训练佢个人，即系正如头先 Brenda 讲300小时啊，仲要演出啊咁。而喺当中咧，我哋仲会做一啲嘅数据，喺个训练前、训练后啦，即系手术前、手术后嘅自我嘅 assessment。咁佢评估自己就喺几个层面，就系佢嘅 self esteem 啦，即系佢自我嘅认
1: 自信心、
2: 自信心啦、记忆力啦、创作力啦，同埋佢嘅 interpersonal skill， 即系同人嘅关系啦、解决问题嘅关系，佢哋都系去 assess 翻自己咧，系训练完之后咧系有进步嘅。咁我谂呢个系我哋作为喺个人里面，等佢哋自己更自我认同嘅一个好重要嘅一环。咁呢个就系我哋嘅启导咯。咁但系启导之后，我哋都谂啊，下一步系点咧？即系 before 我哋嘅艺术节，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就系展行。正如头先讲，去服务社会。咁样服务社会点服务呢？做演员是其中一个可以服务在个社区那里的。咁而在演员这方面呢，我们都很高兴他们有胆去做 casting。其实现在行业里面呢，你见拍广告也好，电影也好，都很多长者金龄的角色的。咁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素人，他没有经过训练，他不敢。但起码他现在敢。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在个电视电影或者广告呢，可能有机会都见到我们很多毕业生。咁这个就是其中他们去自己揾工作嘅，咁但係當然工作機會都係靠佢自己爭取啦。但係我有幾個學員咧，佢哋話我今年有16個 job 啊，咁有啲咧就係、是、哎呀，我啲忙到掛住去旅行，我都推啦咁，係有嘅。呢、這個都取決於佢本身個人係咪好主動積極啦。但係只要有機會，佢肯行出去，佢係會有咯。咁另外仲有一邊就話點樣服務社會咧？當我哋喺展行嘅時候，我哋諗下，除咗演員之外，其实佢哋嗰种嘅兴奋、嗰种嘅喜悦、嗰种愿意将自己呢一种追求系分享俾人呢个心咧，亦都令到我哋觉得就，咦，不如我哋都令到佢可以继

0: 做服務啦。咁加上我亦都睇見喺香港好多嘅長者中心，佢哋會有啲短期興趣班，但係咧。好少话做戏剧嘅，咁点解我会比较 focus 喺戏剧咧？因为戏剧如果好多 study 咧都讲紧戏剧同埋一般嘅个人嘅艺术画嘢咁咧，戏剧加多咗嘅 element 就系嗰个同人相处。咁呢个 element 咧喺正坐喺度自己画画啊，或者做一啲跳舞，未必可以达到。咁所以我覺得長者中心係有一個 needs， 而佢哋唔可以 afford 請一啲演學院畢業啊，佢哋冇咁嘅錢，冇咁 budget 去請。咁我諗下，咦，我哋呢一班訓練咗咁多個鐘，300小時再加排戲，跟住
1: 排練都起碼200小時。
0: 係啦，係基本畢業都要500小時。然之後我諗下，不如我哋都教佢一啲簡單嘅一啲戲劇遊戲，將呢啲嘢帶入去個社區，帶入去俾啲長者，令到佢哋都可以享受到呢啲開心都好喎咁。咁我哋其實2023年開始咧就諗埋個我哋叫 Train the Trainer Program， 令到佢哋可以有多一門嘅技術。就是做一個戲劇的導師入到社區裡面，又真的被我們訓練了20多個是，那他們又真的去到長者中心，我們曾經跟浸會栽種和平合作入到去中學教，我覺得這個意義對他們來說很重大。
2: 藝文谷主持李秋婷，
3: 繼續回來藝文谷今晚的藝文天地，我邀請到 Arts Options 的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和他們的行政總監布韻婷 Rebecca 和我們介紹第二屆香港金陵藝術節，每兩年一屆的。可能有朋友都會問，那今年和上一屆有什麼不同啊 Brenda？
1: 好多不同啊，當然是越做越好啦，第二屆是不是？那我們今年呢定個題目叫做藝高凌南大啦，咁當然係歡迎一啲夠膽你就嚟啦，展示你嘅才能啦咁。咁所以咧，我哋就分咗幾部分嘅。咁我哋黑盒咧就會有一啲專業演出啦，譬如我哋有導演同五位專業女演員一齊去做一個演出。我哋有音樂節目，亦都會請廣州嘅吳瑩魯劇團落嚟啦咁。咁另外咧，我哋今年嘅主題咧就係我哋好想將一啲金陵嘅專業藝術家同一啲半專業嘅藝術家，金陵啦當然一齊去呈現呢一個藝術節嘅，呢個係我哋好想大家會互相嘅交流啦，唔係各有各做咁樣。咁所以呢我哋係會有一啲部分呢係由一啲專業嘅金陵人士去負責嘅，譬如我有赤串呢個話劇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又會請到謝君豪嚟做一個攝影展啦。咁仍然呢我哋都想歡迎其實唔係淨係我哋長子戲計劃嘅朋友參與嘅，我哋都好想全港其他金陵人士嘅組織嘅藝團都可以嚟，咁於是我哋呢就推出咗一個擂台陣啦，咁我哋係公開招募啦，咁結果呢有成30多個團報名，個人又有啦，代表一啲機構又有啦，咁裏面呢竟然俾我哋發現到啲寶藏喎，咁係啲乜嘢呢，就是他們不同的我們叫表演技能，或者是我們叫表演的媒介，包括有腹語、默劇、小丑、交際舞、街舞、阿卡貝拉、金曲表演，還有粵劇的公價表演，林林種種，還有一些話劇、劇本殺這樣。所以那裡數數埋埋，我們今年的藝術節就真的大膽了，有成10多個不同的表演的媒介去跟觀眾去見面的。
3: 哇，好犀利，剛才 Brenda 就輕輕地一口氣跟我們數曬今屆，其實真的囊括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範疇，除了大家很重視的戲劇以外，再音樂啦，其實視覺藝術那邊都有個展覽啊，跟攝影展啊，亦都有講座添㗎。咁啊，我知道成件事其實好宏大啊，咁所以不如請阿 Rebecca 同我哋淨係數一數，即係今次每個節目都輕輕介紹一下。其實由8月開始已經有一個暖場嘅一個展覽同埋工作坊，叫我守我城，咁就喺其中兩個商場度進行啦。咁其實個內容係啲乜嘢㗎？
0: 係呢個我守我城嘅一個工作坊，咁裡面會有少少嘅展覽，我哋唔會陳列啲展覽啊，因為啲展覽咧都係，尤其是有啲好珍貴嘅，係由港任怡養院 101歲的婆婆她學做陶瓷，這些我們很怕打爛，但我們有些相片給觀眾知道，原來我們有這些人去參加。而我生我成當中還有一個 workshop， 就是大家去用自己的手型，然後做個紙的手，將很多的手重疊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太陽花，在個手上面去畫自己想畫的一些故事，然後會貼在一個很大的 backdrop 上面。
1: 其實呢，這個是我的心願來的，我很想在個視覺藝術裡面是有參與式的展覽的，於是我就將這個概念就跟梁耀湖博士談了。那
3: 他耀湖婆婆
1: 是啦，耀湖婆婆她的藝名是吧，那怎樣參與式，因為我想各界的市民都可以來藝術節一起參與，
3: 不是只
1: 是看、所以呢這個 workshop 就是我們是會擺檔的整日，然後我們有義工是教他們去做一些手工藝的，然後將它裱了它之後就會展示的了，到在展覽期間，
3: 所以呢來參觀的人都可以是展覽的一部分。
1: 沒錯，
3: 跟住呢除了這個暖場之外呢，9月份的時候呢開展這個第二屆金陵藝術節的藝術的部分啦。第一個節目呢就是愛有尺寸，噔噔噔噔 Brenda 是好粉演出的、
1: 是跟衣物有關的。我們五個女演員啦，女仔當然是很重視下扮下靚啊，咁究竟那些衣服啊、褲啊、那些鞋啊、襪啊，咁其實跟我們的成長或者是跟我們情感的發展有沒有關係的呢，所以我賣下關子先。我希望是會有很多 fashion show 給大家看的。
3: 哇，好期待啊。那個故事呢是誰創作的？
1: 故事呢是編作的，就是說我們演員和導演都會一起投入我們的概念和一起分享的。
3: 大家都有份，非常之好。下一個呢就是一個叫擂台鎮的金陵表演嘉年華，剛才其實 Brenda 都約略講咗啦，話劇本殺都有喺裏面出現，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咁除此以外呢仲有來自廣州嘅吳應老劇團嘅天庭，咁個演出係關於啲咩？
0: 簡單介紹吳應老先啦，因為其實佢個導演孫蔡呢，佢係一個喺廣州好有經驗嘅。
1: 孫蔡藝名嚟嘅。
0: 係啦，冇錯。
1: 如果唔係驚我哋攞呃孫蔡術啦。
0: 佢個名叫做蔡術群，係啦，咁我哋叫慣咗佢做孫蔡。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 playback theatre 嘅導師嚟嘅。咁佢亦都帶咗一班嘅金陵人士呢，喺應該2024年去英國嗰度有表演。跟住呢佢哋就覺得嘩，我哋一齊去表演嘅時候，不如我哋組織一個團呢，就組織咗吳應老劇團。我覺得他們平均年齡是72多歲，有幾個是80多歲在廣州下來演出，而我會看見他們今次的特色就是在那個年代一些的金陵人士經歷的跟我們香港的金陵人士經歷是很不一樣，而怎樣從一個 playback 的角度再加上他們的生命的故事，他們有舞蹈有唱歌，以我所知就是他怎樣去呈現回即兩地文化的不一樣呢，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3: 聽到真的非常有趣，跟住之後呢就有一個音樂的演出叫《生琴並茂銀髮心弦樂會》，是由黃隱救生口琴重奏再加埋香港老年中樂團等等好多呢個金陵嘅音樂單位去傾力演出，具體嗰個內容係點樣㗎？
0: 哇，這個內容呢就非常精彩了。
1: 因為呢好像越來越多人加入
3: 啊，
1: 由兩個團變成五個團體。
0: 因為呢其實我們 Arts Options 的董事會的主席呢陸偉雄先生呢，他本身是吹口琴，但他本身是一個 engineer 來的，那退休的了都是。我們就說開我們其實都有個音樂節目，跟著我吹口琴這樣。我想蛤，你吹口琴得不得？跟著他就曬了很多的。
1: 他就不得他師傅就
0: 是。是啦，曬咗好多嗰啲好出名嘅，即係
3: 王牌出嚟啦，
0: 啲王牌出嚟，咁我就哇，好犀利喎！咁佢個老師就係李尚晴老師啦，都好出名噶啦。咁跟住佢開始嘅時候咧，都冇話咁多嘅，跟住加下一個，加下一個。咁本來咧就話30多人啦，跟住前嗰排又話50多，跟住前嗰日見佢又話60多，咁啊越嚟越多。咁啊節目又好多歌，跟住話得啦，唔緊要啦，我叫我老師篩選嘅，揀啲最好嘅咁。
3: 所以係有機會陸續再增加。
0: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樂器我諗音樂係更加多嘅金陵人士去玩嘅，因為事實上樂器嗰個陶冶
1: 嘅心情係好好。咁所以真係越嚟越多，我諗呢個節目係極其豐富啦。
4: 佢除咗口琴之外咧，就有各類型嘅國樂啦，有合奏啊，有獨奏啊咁樣。我相信個內容係好豐富嘅。
3: 跟住再落去咧，就有一個視覺藝術嘅展覽啦，亦都有一個攝影展嚟嘅，叫做《伊藝道》。咁啊，有謝君豪參與呢個展演嘅喎。
1: 係啊，謝君豪係你個 friend 嚟嘅，你講。
4: 其實咧，我係偶爾得知佢原來中意攝影嘅。
3: 我都唔知喎，呢個
4: 全港人都唔知。咁我就諗啦，我哋對謝君豪其實好熟悉啦，咁，但係我哋好少接觸佢另外一面啊，佢另外一樣才華。咁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好機會，而佢又難得一口應承，咁我就邀請埋呂文聰先生啦。咁呂文聰先生咧就係一個建築師啦。咁其實香港有好多著名嘅建築物咧，佢都有份參與嘅。咁但係一個建築師同一個演員，佢哋透過鏡頭其實睇到啲咩角度咧？咁我賣個關子嚟睇啦，
3: 係
4: 好有趣嘅。不過我都想補充少少，正話我哋嘅黑盒咧，仲有一個戲劇節目嘅，叫做第三節啦，
3: 係
4: 就係、是、我哋
3: 閉幕嘅演出，
4: 閉幕演出。咁導演咧就係吳嘉熙啦，咁同埋咧我哋嘅長子戲嘅畢業學員一齊呈現
3: 傾力演出。
4: 咁第三節嘅其實都聽落去佢講嗰啲嘢咧，就好似好慘咁啊！即係原來咧，即係我哋背脊咧
3: 就最
4: 第三、第四節骨咁，成日都會痛嘅咁。咁我話哇，咁唔好啩，我哋藝術節唔好咁慘啦，
3: 唔好講痛症啦。
4: 佢話唔係啊，喺裏面會揾到快樂㗎。咁我啊又幾好喎、啊，咁
3: 非常之好喎、
4: 啊，敬請期待。
3: 係好。
1: 佢話好多形體啊，
4: 咁所以喺個視覺藝術裏面有攝影展，咁另外就有話二胡婆婆嘅佢嘅策展啦，
1: 係啦，佢策展好。今次我哋會有魚王嘅展出啦，咁同埋仲有好多其他唔同嘅藝術家啦。咁而我特別咧就中意阿港任怡養院嗰位101歲嘅婆婆，即係一個好開心嘅婆婆，剩翻一粒牙仔，而佢真係喺幾年前先開始去學整陶瓷。你會覺得就係、是、哇，藝術係真係冇年齡限制喎，幾大年紀只要你肯去創作咧，都一樣開心。
3: 係啊，嗰種快樂真係要自己參與其中先至可以感受得到。成個金陵藝術節裏邊仲有一個環節我哋未介紹到咧，就係、是、金陵縣藝術講座。
4: 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咧，都係另外一種嘅溝通嘅媒介啦。咁但係冇嘢係比我哋直接討論係更加深入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好想喺藝術節裏。里边我哋都有一啲静态嘅时间，系俾啲观众同埋讲者可以有一个交流啦。咁其实呢个咧都系我哋艺术节嘅顾问团之一张炳权博士提议嘅。咁佢就带头啦，佢话我提议有讲座，系令到个艺术节更加完整。我带头啦，我就讲呢个《红楼梦》七位老人家
1: 嘅IQ EQ 好犀利，
4: 好啊。咁文杰华博士都系我哋顾问团之一啦，我又负责讲。讲一个我有啲嘢都系想讲嘅，佢嘅题目，
1: 佢系金陵创作力同埋幸福感，
4: 系咁跟住咁我谂下啦，哇！谢君豪同吕文聪都好多朋友对佢哋好好奇啊，系咪啊？点解做啲行业同你摄影完全无关嘅咧？咁佢哋都会负责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那个讲座里边，
3: 系非常之好啊！其实咧啊，第二届香港金陵艺术节嘅节目咧，大家听落哇，真系好丰富啊！咁系绝对欢迎大家去欣赏学员嘅演出。或者學習的成果，整個藝術節八月開始其實就是一個暖場的一個視覺藝術的展覽，跟住是九月才正式有藝術表演的部分，九月九號至到二十號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 JCCAC 度舉行的。
4: 記住啊，不是只是給老友機的，是歡迎全港市民參與，
3: 是歡迎全港市民參與。再一次多謝 Us Options 的藝術總監陳桂芬 Brenda， 亦都有他們的行政總監布韻婷 Rebecca。下个礼拜再翻嚟啦，两位会继续喺度嘅，因为我哋好想知道成个计划本身长子戏究竟个影响力具体喺边度咧，我哋要请多一位朋友上嚟一齐再倾嘅。唔该晒两位，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艺文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周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个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嘅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且尽早公布。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听日将会率领香港跨专业代表团启程访问新疆、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加强香港与三地法律和专业服务业界的交流合作，推广香港内联外通的优势和专业服务实力。代表团成员包括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以及贸发局、投资推广署、香港金融发展局、香港律师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本地和国际律师事务所等相关业界大约40名代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听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到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和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唔系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曼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嚟一场中国书画艺术之旅。
2: 艺文天地，
1: 今晚嘅艺文天地承接上个星期啊，我哋继续走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去参观佢哋嘅展览《感物注情》，益李汉贞教授嘅。咁啊，请嚟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Hello Raymond， 同我哋去解释呢个展览里边嘅嘢。咁呢个展览咧，其实阿 Raymond 咧系策展人啦，咁所以佢相当之清楚。上个礼拜咧就同我哋解释咗李汉贞教授佢嘅背景啦，同埋讲咗佢本身一啲教学嘅理念啦。李教授咧，佢好擅长版画同埋呢一个雕塑啦。之前就喺美国接受艺术嘅教育，咁所以有西方嘅艺术熏陶底下咧，佢亦都对于中国嘅艺术相当之感兴趣。咁所以咧，佢就有一部分嘅收藏啦，捐赠咗俾呢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咁而家咧就拆展呢个展览咧，就其实系李教授佢嘅收藏。咁喺个展览里边咧，除咗有佢嘅收藏以外咧，亦都有一啲李教授佢自己嘅作品喺度展出。咁啊，上个礼拜咧，阿 Raymond 好好啦，就同我哋解释咗《感物注情》其实系点解啦。不如 Raymond 再讲一次啦，唔好我讲晒啦，系啦，简单咁样讲下个名字，其实《感物注情》系点解咧？
3: 因为呢个展览里边咧，我哋基本上系展示水墨画嘅作品，咁当然亦都有少少嘅书法作品喺里边嘅，咁呢啲都系李教授收藏嘅作品，咁佢捐赠咗俾我哋文物馆啦。咁所以我哋嘅题目《感墨》就系究竟水墨可以俾到你一啲乜嘢感受，有啲咩嘅灵感，你点样从嗰个感受里边可以睇到中国艺术嘅精神呢？注情。李教授佢系一个雕塑家嚟嘅，雕塑家会用雕塑铸呢啲嘅技术、呢啲嘅技巧去做佢嘅作品嘅。咁除咗去做嗰件作品嘅形态之外，其实所铸塑出嚟嘅系个精神，亦都系佢对万事万物嘅情怀。譬如佢帮我哋中大做嘅作品，亦都系融住咗佢自己对我哋中大嘅情怀同埋寄望嘅。咁所以我将呢两样嘢结合咗，成为呢个展览嘅一个主题咯。咁喺呢个展览里边，你就会睇到四个单元，我哋点样利用李教授佢自己对佢呢批藏品嘅睇法。其实呢批藏品佢最希望就是可以用来启发到做艺术的学生或者喜欢艺术的朋友，怎样可以将中国艺术的精髓融汇落去他们自己的创作里面。
1: 嗯，讲得非常之好，简单四个字，感物注情，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感情的重量，那个浓厚的程度。那我们就要进入个展场了。那今次呢，其实就拣选了李教授其中60件的名家的书画作品在展场里边去展出啦。成个展览正如头先阿 Raymond 所讲，分咗四个主题，分别系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同埋中国艺术的意象。其实成个策展嘅思路，大家都简单应该明白咗啦。咁我哋不如进入个展场里边啦，好唔好啊？我哋去第一个主题，墨与色的理念。墨与色的理念，中国艺术家长期使用水墨创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精神和审美观。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混墨而五色具，意指用水调出浓淡干湿焦五种墨色，画家透过这些变化灵活描绘各种肌理和形态，展现不同意境与情感。
3: 在中国绘画里面，我们经常解释墨的效果的。自唐朝以来，我们就会说墨分五彩。其实严格地去看，墨不是一只色的。当你沟不同的水分下去，其实墨可以做到千变万化。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我们用颜色的概念，它不会变成红色，不会变成绿色，但是它在那个不同的灰度里面，其实它会产生了很丰富的一个层次感和色感的。为什么我会说色感？如果大家喜欢看漫画， 漫画好多时都系黑白嘅，但系你感觉到嘅嗰啲漫画里边，虽然系黑白灰，但系佢要反映出嚟嘅颜色，其实你系感觉到嘅、
1: 嗯。
3: 中国水墨画其实都系一样，黑色嘅叶，你会感觉到嗰个叶唔系黑色，佢系绿色，佢系翠绿色，佢系深绿色。干枯嘅时候会系点？落完雨之后会系点？所以我哋讲墨分五彩系干湿浓淡焦。即是话呢，用少啲嘅水分，啲墨乾啲嘅时候落张纸，用多啲嘅水分，啲墨湿啲嘅时候落张纸，啲墨可以用得浓啲，亦都可以用好淡嘅墨。焦系乜嘢嘢呢？尝试唔沟水或者支笔写到乾嘅时候，用一种顺擦嘅效果，擦出一啲嘅肌理或者系不足。喺张画面上面用墨用笔去创造唔同嘅肌理，唔同嘅调子，然后当然再加埋墨像啦，咁就构成一个画里面嘅意象，或者系嗰个画里面嘅境界，亦都系爱嚟帮助艺术家系表达一种嘅情感嘅。究竟系喜乐啊，系哀愁啊，系春天嘅风啊，夏天嘅雨啊，还是系秋天嘅叶啊，冬天嘅雪啊，都可以透过墨嘅关系去表现出嚟嘅。
1: 喺呢一个墨与色的理念里边咧，其实都有唔少作品啦。咁如果重点要阿 Raymond 去分享，你会拣边件呢？
3: 我一定会推荐咧曹小音嘅墨歌图。咁佢喺上面咧用咗好简单嘅笔触咧，就画咗一个少数民族嘅女仔。咁佢咧带住一群牛牛，七只牛喺上面。其实用咗好简括嘅笔触，但系你见到咧嗰、那个墨色嘅渗化，好似好自然咁样样。佢好似玩咗个魔术咁样样。嗰啲牛同另一只牛之间嗰、那个墨色嘅深浅浓淡，其实就已将佢哋咧分得好清楚，一啲都唔含糊。咁同埋佢好似有前后啦，有重量啦，最重要就有一种毛茸茸嘅感觉啦。画家好聪明嘅，喺个牛头个面嗰度有少少嘅地方去保留咗一片小嘅白色，然后用浓嘅墨点上两只眼睛，再加有啲干干地嘅墨去画埋嗰一对嘅牛角。我头先讲过干湿浓淡焦喺齐晒呢只牛嘅身上啦。嗱，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这个显然反映到画家对佢支笔、对嗰啲墨色、对水分嘅掌握已经到到炉火纯青嘅地步啦。咁所以呢张画咧系非常之吸睛嘅，咁亦都可以俾我哋好容易去体会到墨同埋色嘅关系。其实你喺里面见到淡淡嘅颜色系渗透咗落去。我哋好多时画中国画咧，我哋唔系要一种好浓艳嘅颜色嘅，我哋反而透过墨咧，系将颜色嗰个灰度咧揿低咗，令到佢嗰个前后感啦，佢唔会抢咗墨嗰个效果，但系佢又能够提到嗰个画嘅味道出嚟嘅。所以你会见到啦，前面啲牛灰灰地，身上面有少少泥土嘅颜色。个女仔嗰条颈上面嗰、那个衣服嘅领上面，佢加咗少少嘅红色落去，嗰、那个提鲜嘅作用，令到个女仔咧就喺张画里边咧成为咗其中一个嘅重点啦。咁将由前面嘅牛带到去后边呢个放牧嘅女仔，成张画嗰个空间嘅深度就产生咗出嚟咯。咁墨同色嘅关系，除咗喺视觉元素上面咧，亦都带动咗一种空间关系。所以我就话唔一定净系一个元素，不过可能某一张画某个元素比较强烈啲。呢张画嘅最重要元素咧，就系我头先讲嘅墨色、干湿、浓淡、焦、墨分五彩，都喺呢度体现到出嚟啦。咁呢张画咁得意咧，我哋唔会放过佢嘅，我哋会将呢张画里边嘅牛牛咧，我哋将佢立体化。現實化，我哋做咗一個毛公仔。咁點解會咁做呢？其實我哋好希望就係話喺我哋嘅展覽裏面，我哋唔係淨係話做一啲好專家嘅研究，我哋做咗嘅研究，我哋希望可以將佢咧用一種唔同嘅角度啦，比較有趣嘅、輕鬆嘅、活潑嘅語言同埋形式去俾大家欣賞。 俾大家一个切入点。我都好想呢个展览大家睇完之后你掌握到嘅系四样嘢。呢四样嘢就好似一把锁匙俾你行入去中国艺术嘅殿堂里面，你都能够有个切入点，你唔会觉得佢遥不可及或者系拒人于千里。
1: 係啦，咁博物馆的确系需要吸引多啲年轻嘅观众入嚟啦。咁呢一个呢系一个几好嘅方法，希望只牛呢可以拉到多啲观众呢入去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话咁快呢又去到第二个展区啦，千条的力量。线条的力量，线条是中国艺术的核心，书法线条不只是视觉元素，更展现精神价值与意义，它是一种结合身体、情感、时间与精神的视觉力量运动，从起笔到收笔，行笔的轻、重、提、按、转、折，显示力度流动与变化的印记，整个运笔就如富有生命力和韵律节奏的运动之美。长久以来，在中国书画艺术中，由于书法线条和绘画工具技法相通，因此形成书画同源的观念。
3: 第二个部分我叫做线条的力量，大家可能看很多中国艺术，无论是书法啦、绘画啦，你最明显看到的就是线条，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用毛笔、用墨在一个平面上面，我们用线条表达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场景啦，或者表达了很多不同的信息在里面。其实中国画也有一句说话，我们叫书画同源，正正是因为长时间以来我们用的同一种工具，我们可以用来写字，我们可以用来绘画，所以它的技巧是可以互通的。其实如果你的书法写得好，你的画的线条不会差。咁呢句说话其实唔系我今日讲嘅，早喺元朝嘅时候已经有一位大艺术家，佢讲得好明明白白，佢话石如非白，木如昼，即系话咩咧？画石头嘅时候，我哋用非白嘅线条，即系嗰啲沙沙地嘅笔触啦；木，我哋要写一棵木或者写一棵树嘅线条啦，我哋要好似写算书嘅线条咁稳重、咁实正。写足还应八法通，画足就好似我哋写字。如果你学过书法的话，你知道我们第一个要学的字是永字，永字里面有八个笔画，八个笔画其实就包含了中国几万个中文字，所有笔画的元素都在这八个元素里面。如果你能够好好掌握这八个元素，你画什么东西都通了，特别画足的时候很能够反映到这一样东西。韩天行这一幅作品，韩天行是一位书画家，亦都是一位篆刻家。咁佢嘅作品里面呢一幅咧，佢画嘅系一个竹嘅丛林里面有一只雀仔喺里面，啲竹树嘅干、直嘅、横嘅，系咪好似你写书法横同直嘅笔竹咧？啲竹叶撇去唔同嘅方向，系咪好似我哋平时写字撇啊、捺啊咁样样咧？仲有嗰啲竹节上面嗰啲点啊、剔啊，系咪好似我哋写到个书法里面一勾一点咁样样咧？当你离远去睇嘅时候，有啲浓浓淡淡嘅墨色之间，嗰啲嘅笔触拼合嘅时候，你会误以为佢系写紧字。所以呢一张作品好能够说明到线条喺个画面上面，虽然表达嘅物象，但系实际上佢用嘅好多时就系用一种书法嘅方法。我用呢一个作品去解释咗书画之间嘅关系。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带大家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去参观佢哋嘅展览《锦墨铸情》，益利汉征教授咁啊，请到佢哋嘅策展人啦，有佢哋中大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亮博士。第三个部分叫做留白的运用。

0: 留白的运用。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留白不是意味着空无一物，而是巧妙地营造空间感和节奏，引发观者的想象，并蕴含深刻哲理。这些空白区域可以象征天空、云雾、霜雪、江河或湖海，引发欣赏者自由联想。同时，留白能带出画面的层次与对比，串连构图中各个部分，并创造韵律与动感。传统画论提出继白当黑的理念，强调留白与墨色同等关键，两者的结合共同塑造了作品的布局与意境。
1: 对于中国画来讲，大家如果不熟悉都好，留白都或多或少会听过。留白咪即是留空佢咯，咁有咩咁重要或者有咩咁难呢？
2: 其实呢，难嘅地方呢就係、是、难在呢唔画要比画嘅地方更紧要囉。中国画好多时你见到呢个背景都係白色一片嘅。咁你会觉得係咪个画家难啊？嗱，我举例子就攞李可染呢一张嘅木牛图。李可染好鍾意画牛牛嘅，又系牛牛喎。佢呢张木牛图里面呢，你见到嗰隻牛呢係冇脚嘅。点解隻牛冇脚呢？因为你睇呢张画嘅时候，你会感觉隻牛系半浸喺水里面。水有冇画到啊？冇喎。而呢个留白仲有趣嘅就係、是、一路延伸上去呢张画嘅上半部嘅背景，嗰棵树嘅后面都系留白。究竟佢系烟雾弥漫啦，究竟佢系天空啦，究竟系草地啦，系远方嘅山啦，系乜都得。靠你去想象，我又系唔使画嘅。几开心。嗱，留白系咪好好画喺中国画里面。但是实际上呢，留白仲有一个作用，就是因为中国画用水墨去表达为主，如果你纯粹去睇，你唔好理佢呢个画咩物像，你就睇到黑色嘅部分同白色嘅部分，就正正好似我哋去睇一个阴阳嗰个符号咁，一边係黑，然后另外一边係白，慢慢两者去渗透。所以成张画其实係一个 S 型嘅构图嚟嘅。更加有趣嘅係，你会睇下呢个牧童佢骑喺隻牛背上面，佢突然间回头，究竟佢望緊啲乜嘢呢？回头望过去，係咪有隻青蛙跳落水呢？唔使画俾你睇，亦都唔使画俾你知，你自己去想象。呢、這个亦都係留白嘅另外一个好处，就係、是、究竟佢里面有啲乜嘢嘅故事可以延伸落去呢？你都係可以用想象。所以留白好好玩嘅，佢係将水啊、天空啊、光线啊呢啲全部嘅元素呢，都可以用一种唔表达嘅方式表达出嚟。点解呀？因为你个脑已经准备好晒呢啲嘢俾你㗎喇。留白系咪好有趣呢？
1: 系好有趣。咁啊，我哋话咁快呢，又去到最后一个展区，叫做中国艺术的意象。
0: 中国艺术的意象。古代文人常将自然景物与情感结合，创造文学意象。明月象征思乡，梅兰菊竹代表高洁，流水秋风代表时光流逝，柳枝和冰雪分别比喻离别与坚贞。这些意象也成为画家创作的主题，如四君子画。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如王羲之《兰亭序》、陶渊明《饮酒》、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以及苏轼《前后赤壁赋》，都是画家创作灵感的来源。因此，中国绘画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融合笔墨、文学、哲学，呈现艺术家的感受与追求。
2: 中国艺术的意象，其实呢，我们就是说中国画或者我们写书法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用诗词啦，用其他文学作品啦，或者用一些哲学的思想加下去的作品里面成为题材的。又或者我们在画一些物像的时候，譬如我们画植物不同的花的时候，其实我们摆了寓意下去的。梅兰菊竹各有寓意，都是寓意一些君子的美德的。那我们画一棵这样的植物送给人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将这个美德寄予了或者寄托了给人的。那另外一样就是我们加文学的意象了。 譬如艺术家好多时鍾意苏东坡嘅赤壁赋啦，或者系赤壁怀古啦，呢、這个文学作品传颂千古，好多艺术家都鍾意用佢呢个作品嘅意象咧，爱嚟做佢哋嘅画嘅题材。其中傅二石嘅呢一张赤壁周游图咧，其实佢就系画咗苏东坡当年同佢几个朋友夜妈妈冇嘢做，去夜游赤壁嘅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场景。呢一张画里边你会见到，好似一个舞台慢慢升高个帷幕，两边嘅嗰啲岩石咧就好似个舞台嘅帷幕咁慢慢升高，然后只船咧啱啱好撑到去舞台中间，然后佢同埋佢两个朋友就喺度一路饮酒一路讨论人生。呢一刻就系当阿苏东坡听完佢朋友吹笛之后，然后话喂点解你吹得咁哀怨啊？佢嘅朋友就发一番议论，就觉得人生苦短，做唔到啲咩嘢。咁佢哋呢班都系。点解苏东坡会咁有闲呢？因为当时佢都系被贬嘅一个贬官嘅身份。咁但系苏东坡好豁达，苏东坡就话唔系啊，其实我哋今晚喺度享受江上嘅清风明月，冇人收过你钱嘅，唔使钱嘅。如果我哋用一种变嘅角度去睇，万物都喺度变；我哋用一种唔变嘅角度去睇，呢、這个变就系一个永恒嘅不变，变幻原是永恒啊嘛。咁所以我哋其实有咩好哀怨呢？我哋能够可以喺呢一度活在当下，能够睇呢一刻，已经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效果，或者系我哋都喺呢个万物嘅变与不变之间，我哋其实随住万物嘅嗰个生机去生活啫嘛。咁所以我哋冇乜好哀怨啦。跟住佢另一个朋友就觉得好开心，就拍案叫绝。然后大家点啊 ？Happy Hour 嘅时候再嚟到玩咯。系啊，嗰度系咁写噶。杯盘狼藉之后，其实好快饮得两饮，大家瞌个眼瞓就已经东方既白天光啦。就是一个咁精彩的场景，你睇到画家掌握一个文学意象，将最精彩的场景用最简单直接的笔墨表达咗出嚟，呢、這个咪有趣嘅位咯。咁所以你话中国艺术嘅意象系咪好难明、好抽象呢？其实又唔系嘅。所以我哋都系喺我哋嘅展品嘅说明里面都尽量把握咗呢啲重点，希望观众一路睇嘅时候可以透过阅读呢啲嘅文字啦，或者阅读我哋出版嘅刊物咧，可以去了解中国艺术里面嘅内涵咯。
1: 唔该晒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副馆长邓文乐博士 Raymond， 一连两集咧同我哋进行咗，真系点读画，真系介绍咗喺展场里边咧好多嘅作品，咁啊我都听得津津有味，我相信咧听紧呢一个节目嘅听众咧都同我一样，馆方咧其实为咗呢个展览咧都出版咗一本书啦，就叫做《点读画》啦，希望大家咧即系可以精细咁样去理解每一幅画背后。今晚同埋上个星期同大家介绍嘅展览咧就系《感物注情》。益李汉征教授，咁希望大家有时间嘅话都可以去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嘅展厅三度参观展览，由即日起至到明年嘅1月12号，而成个展览嘅设计其实都系好欢迎任何年龄嘅朋友去进场嘅，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上去香港电台嘅 Facebook 咧，咁去揾翻我哋呢一个艺文谷嘅呢一个 Facebook post 去睇翻头先讲过嘅话，都会喺里边出现嘅，咁当然更加重要，梗系展场里边去亲身感受。这些作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两集理解李汉征教授更加多，和了解他的艺术教育的理念，透过这些画作。再一次多谢 Raymond， Thank you，
2: 麻烦你，
1: 下次再见，拜拜。
3: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待本港与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广西西南部多地受热带气旋紫檀影响，出现强降雨天气，彭祥市部分乡村水浸。央视报道，彭祥市普门村昨晚起水浸，进出村的主要通道被积水淹浸。今日上午雨势较大时，最深处水位超过4米，其后随降雨减弱降至大约2米，但进出村的道路仍然被积水覆盖，交通中断，村民进出及物资转运主要依靠消防救援人员的皮蛙艇。水利部和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晚8点起的24小时，广西西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亦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呼吁各地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阿曼传媒报道，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双方亦都谈及最新地区局势的发展，以及如何为重启对话及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伊朗和阿曼正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双方决心制定一项机制，既能兼顾三方利益与关切，亦都能够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他又说，双方会谈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六合彩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0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7、9、12、25、34、40，特别号码29。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一道广阔地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十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关爱共融，
5: 晨光第一线同风骚快活人的主持出席关爱共融嘉年华，到时有得玩摊位游戏，仲有得睇唔同少数族裔精彩演出，
6: 当然唔少得关爱大使 Jenny 李恒毅，到时一齐用行动撑共融。
5: 8月23号星期日下午2:30约定你。
6: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7: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8: 星期六的晚上可以借一些歌曲来到联系你的记忆，你的记忆会不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呢？

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卓文萱咧同埋品冠一齐合唱嘅歌曲咧，叫做《忘了我是谁》。其实头先出现嘅两首歌咧，都有一个古怪嘅地方。第一首歌咧，齐豫所唱嘅《欢颜》咧，你会记得李泰祥嘅名嘅啫，作曲。喂，填词系边个咧？然之后咧，啱啱我哋听过《忘了我是谁》咧，又记得填词人系边个？系李敖，已经过咗世嘅一个鬼才啦，文学方面咧相当了得嘅朋友嘅作品，但系又忘记咗作曲人系边位。冇所谓啊，记到少少嘢已经系足够啦。欢颜啦，忘了我是谁啦，仲有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其实咧系一首比较旧少少款嘅民歌啦，《醉山梁》。

李碧华同埋罗家镇所合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聚散两依依》。虽然咧早期咧都系唱校园民歌啦，但系加盟咗同一间唱片公司。公司咧，梗系谂住做 artist 啦。做 artist 嘅时候咧，就将佢哋封为金童玉女，咁就弊啦。咁已经脱离咗校园嗰种清新嘅感觉啦。现时跟住出现嘅呢位朋友叫做张清芳咧，曾经同阿范怡咪一齐合唱过一首咧《这些日子以来》系好 hit 嘅首歌。而家听下呢首《你说好，我说好》。

张清芳嘅你说好我说好啦，系遇上一位好嘅作曲人同埋填词人咧，令到佢变成咧比较清新少少，冇咁商业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你说好我说好，人人都赞呢首歌好，所以好多朋友咧就争住唱啊。范玮琪咧都拣呢首歌唱，歌名叫做《那些花儿》，系朴树留翻落嚟嘅一首好。

范玮琪所唱的一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儿，然之后加上的花样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哇你啱晒啦，必晒呢首歌啊。好多嘅民歌呢都係即係撒落喺我哋嘅身边嘅，不过呢我哋可能冇注意到冇接触到都唔定啦。而家出现呢首歌呢其实呢就係一位内地嘅歌手呢，佢叫做张伟嘉所唱嘅歌，翻唱一首歌叫做大海啊故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万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到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及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和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两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到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王毅表示，中国同印尼政府都致力发展经济，为民造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同印尼等发展中国家持续崛起。他說，世界越是動盪不安，外部挑戰越是複雜嚴峻，兩國越要加強團結，更好維護共同利益，並且為全球南方國家樹立合作典範。亞太廣播聯盟機械人大賽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辦，賽事由香港電台及香港科技園公司合辦，來自15個國家及地區的代表參與。今屆賽事以武林至尊為主題，香港作為東道主，按慣例可以派兩隊出賽，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將代表香港出戰。比賽明日正式舉行，各參賽隊伍今日在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作最後準備，包括驗證機械人是否符合大會標準、測試路徑以及進行種子賽。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4: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5: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4: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立秋过咗两个礼拜，然之后你发觉到好多朋友正在买月饼，然之后咧，然之后你发觉到咧，就嚟好似就嚟到中秋喎，仍然系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系一个夜晚10:35嘅时候，相对湿度系81%。你见到呢啲天气嘅时候，你真系不露反笑。播秋天嘅歌系咪好讽刺咧？

天气的温度可以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一种记忆，埋在你的心脏里面，埋在你的皮肤里面。人的适应能力应该是很高的，虽然肉体比较烦一点，在他秋天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不是秋天的感觉，不过只要内心强大就得了。中了之后我们有刘德华出现，每一套电影所唱的主题歌曲到现在为止你都会记得的一首《缘尽》，属于卢冠霖的曲，潘元良的词。

张国荣呢首《今生今世》。友情嘅话咧，可以延续嘅，延续去他生都得嘅。有意思，有意思。要延续一样嘢咧，的确唔容易嘅。譬如话最近期咧，你成日都听到阿杨凡咧，将佢嘅电影咧，就系以前拍落嘅，转咗成 4K 嘅数码修复嘅电影，然之后咧，40年前嘅作品咧，都可以重现翻。譬如话呢首主题曲嘅嗰套电影《最后的玫瑰》。

恩妮的最后的玫瑰。四十年前一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咁一讲起四十年，如果随时都是三四十年啦。譬如话而家即将出现嘅呢首歌咧，都系90年嘅原曲嘅作品啦。然之后咧，慢慢咧就系填上咗一个粤语歌词啊，咁啊变咗一首永垂不朽嘅歌之一啦。

假如有情嘅话咧，可以再见嘅。啱啱嘅系叶倩文一首歌，个名叫做《珍重》。新闻报告之后咧，再喺下龙乐曲节目里边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下午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下午6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待本港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特区政府新闻处与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同传播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与平台，与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警方展开反毒品行动，拘捕两个人，检获市值大约1600万元怀疑毒品。警方寻日在荃湾及元朗展开反毒品行动，分别拘捕一名18岁持伤情证的内地男子，以及一名17岁的本地女子，他们分别涉嫌贩运危险药物及制造危险药物。行动中，警方检获超过20公斤怀疑可卡因及1.2公斤怀疑冰毒，估计市值共约1600万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热带气旋紫檀的中心今日下午至到明晚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到强烈热带风暴级别，后日日间起逐渐减弱，靠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等地风雨可能较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以及海南、广西、广东等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响应，强调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之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及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小白，你知唔知道包容同埋关爱呢两样嘢系会令到呢个世界即刻靓晒、温暖晒噶？
6: 讲得冇错，如果你都想分享爱，就唔好错过8月23号星期日下昼2:30，关爱共融嘉年华。
5: 到时有游戏摊位，又有得睇表演，仲可以认识新嘅少数族嘅朋友添啊！
6: 一家大细过嚟，用爱心连结彼此。
7: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9: 阿郎恋曲嘅节目咧，就系通常将一个小时交俾中文歌曲啦，然之后另外一个小时咧交俾外语歌曲嘅。现时所出现嘅呢一班嘅朋友咧，都系女子，仲有一啲特别嘅女子，包括而家出现嘅呢个特别女子咧，系来自新加坡嘅，新加坡嘅歌手。王麗婷的歌，這首歌是挺爽的，是一位我們熟悉的作曲人 Dick Lee 的作品，歌名叫做 You and Me。

王麗婷同朋友一齊合作填詞，然後作曲的朋友就 Dick Lee， 剛剛聽過這首歌就是挺爽的首歌，叫做 You and Me， 每一個畫面有一種聯想，還是一些比較 sweet 的聯想。接著而來的這位朋友其實我就不是太熟悉的，不過聽他的歌曲就很喜歡一下的。講到人生有不同的選擇，他問自己有沒有忽略了的東西呢？啊，選那些會不會好一點呢？女子是不是多心的呢？這位朋友叫做高山，唱的這首歌叫做 The Road Not Taken。

佢嘅名咧叫高山啦，咁啊当然有英文名嘅，而且系一位即系创作人嚟嘅，自己写嘅呢一首曲咧都系佢嘅作品嚟嘅，佢叫做《高山 The Road Not Taken》。虽然佢话到咧就话人生有不同嘅选择，咁但系当你有选择嘅时候咧，你喺度停下停下，然之后蹬下蹬下，基本上咧就好难选择啦。

All Saints 嘅一首歌咧，歌名叫做 Never Ever。一次嘅分手咧，佢谂咗好耐嘅。但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既然系分手咧，都冇得解决啦。于是乎咧，正面啲去面对一下啦。譬如话而家呢位朋友咧就咁样啦。当爱情咧可能系一件雨衣，咦，放低咗雨衣可以见到彩虹。

Tennis suit 雨衣 raincoat 都系一首相当得意嘅歌曲。点解话佢得意咧？我睇咧就系话啊，几娇嗲下嘅。哇！而家出现嘅呢个姐又系咁 ，Simone Camille 唱翻 Van Morrison 嘅首旧歌嚟嘅 hit 到震嘅歌 ，Have I told you latel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本港头7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7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尾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明两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有较大机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至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至广东西部沿岸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剩翻大概廿零分钟到啦，我呢个阿郎恋曲节目咧就要播完噶啦。头先半个小时咧，我哋播晒咧即系女子嘅歌曲，而家男子队出现啦。首先出现呢位朋友咧，的确系即系值得怀念嘅，因为佢已经去咗世嘅 ，Kenny Rogers。

呢一首歌咧受欢迎咧不在话下啦，仲有咧几个纪录嘅。第一个纪录咧就系、是、有人咧统计过咧就话应该呢只歌曲咧系 Kenny Rogers 嘅 solo hit 里边嘅最即系最劲嗰只啦，即系话最卖得钱嗰个啦。咁另外仲有咧就系、是、写曲嘅 Lionel Richie 咧，亦都因为呢一首歌而令到佢有好多钱。

有一个年代咧，发觉到好多歌手咧，凭住几首歌高咧就可以发晒达。当然啦，尤其是创作人啦，如果佢哋即系靠几首歌咧就唔掂嘅。于是乎咧，除咗系不断创作之外咧，仲有不断咧巡回演出嘅。当巡回演出嘅时候咧，你会中意呢一种嘅。呢一种比较咧就系容易入口嘅歌曲咧，就系特别为人受落嘅。Lobo 嘅歌曲啱啱已系听过，香港嘅歌手许冠杰都曾经改过佢嘅歌曲啦。呢一首歌咧就变成一首粤语歌曲嘅，几威啊！但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咧，又系威嘅，威在威在咧，就系好多人重新翻唱呢首歌曲，因为系好正嘅一首歌，由佢有份写嘅，名字咧叫做 Albert Hammond。当我需要你的时候 ，When I Need You。

有啲朋友咧中意呢个原装版本嘅，但系都有啲朋友咧就话：，喂，唱一首情歌咁硬朗嘅，唔用硬舞啦，用硬朗。啊，你真系识讲嘢。系啊，有啲比较远啲嘅情歌嘅，同啱啱我哋听嘅呢首歌佢嘅唱法咧亦都唔同啊。New Sir 嘅版本亦都系唔同啦。讲到唔同嘅歌手，佢哋拣歌嘅时候咧，当然啦。都会根据自己口味啦，然之后咧用自己嘅方法去演绎嘅。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我听过 Rustic 嘅版本，但系我拣翻 Kenny Loggins 嘅呢个原装版本听下先。

啱啱听你首歌曲咧，就系 Kenny Rogers 嘅，唔系 Kenny Loggins 咧，就为一套电影咧所唱嘅主题歌曲嚟嘅，系属于哇成卅年前嘅电影啊，里边一套几好嘅电影啦，好似有 George Clooney 做嘅，我记得。大概是這樣，咁唱咗一首相當好聽嘅歌曲，好多人有跟住唱呢首 For the First Time 嘅，自己都係相當鍾意嘅。相當鍾意歌好多嘅，有時呢我會問下朋友嘅，譬如話而家出現嘅呢位歌手 Michael Bolton， 佢認為 Michael 唱得最好嘅歌係乜嘢呢？啊，我呢個朋友有睇法喎，佢話就係呢一首。

我要承认呢首歌咧系佢大埋嘅歌曲嚟嘅，但系系咪佢嘅最好嘅作品咧？都系各人有各人嘅睇法嘅。听完咗呢首歌曲咧，亦都要到结束节目嘅时候啦。再见嘅时间咧就系下星期六。下星期咧就有一个男人我哋主持呢个节目《夏郎恋曲》节目。稍后咧，我哋12点新闻报道之后咧，有另外一个男人。周浩峰为你主持他的节目。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希望你有一个好好的晚上。

0: 凌晨午夜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处和天文台正研究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林振声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其中红色和黑色警告的门槛太高，建议直接和温度挂钩，改动简单和较快。建造业总工会理事长周思杰在同一节目说，最有效减轻地盘工人热压力是风扇衣，但是无奈现时工人要自费购入，每件大约400几至1000几元，平均使用大约半年。他建议法例或合约要规定雇主必须提供有关设备。特区政府新闻处和亚太广播联盟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在媒体和传播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是政府新闻处首次和区域性广播联盟签署同类合作。新闻处处长谢振中表示，新闻处邀请亚广联成员今年底访问香港，了解香港最新发展，并支持亚广联明年来港举办传媒会议。明年是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当局将通过亚广联的国际网络和平台，和全球观众分享香港过去30年卓越成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美方正观察事态发展。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访问时说，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控制，包括深入内陆的陆地，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但认为伊方还未准备好达成正确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 昨晚十一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1度，东经10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7.2度，东经123.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食物不单止可以填饱我们的肚，它还是最深入了解一个地方最直接和最有趣的方法之一。
6: 究竟一位泰国小店的老板娘怎样透过不同的泰国食材令香港人更加认识泰国文化呢？
7: 想知道的话就要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1: 星期六嘅深夜可能咧系大家一个星期最 magic moment， 吓细路瞓咗，阿老细咧唔会再短信你，听朝又唔使翻工，呢一段时间终于可以 me time， 有老有少嘅你可以拥有 me time 系一件非常幸福嘅事。好啦，今晚冇人骚扰嘅你，会唔会选择我嘅音乐同你过呢一粒钟咧？欢迎你，周国锋，周末万岁。

罗文的波斯猫当年掀起了香港乐坛第一波情欲歌的热潮的。关键句子就是不穿衣衫多么俏，看太好娇小，同埋床上你相送温暖于深宵，究竟是写猫定是写人呢？依家再听邪小儿科啦。不过当时传闻就有电台禁播，加上填词人潘伟源的职业就是教书，被人闹话教坏细路。潘伟源老师近年接受访问讲返呢件事啦。佢话多谢罗文当年为佢遮风挡雨㗎。佢话罗几呢系乐坛嘅真君子啊。当时呢只歌掀起好多是非，甚至重伤，咩难听嘅说话都有。唔少记者想访问潘老师要佢解话。罗几呢同潘老师讲啦，呢啲场合你唔识答㗎啦。你系正经人啊，啲人故意呢设陷阱呢俾你去踩，等我同你去挡啦。结果呢每次要解释都系罗几去答㗎。呢啲咪系巨星应有嘅承担囉。Thank you.

0: 1986年嘅尺度啊，妹姐坏女孩嘅歌词内容啊，梗系近啦。讲少女啊受男友嘅挑逗，突然咧一夜间咧想变坏，偷尝禁果噶。咁啊喺保守嘅80年代，歌词啊非常踩界啦，全文咧被电台禁播，咁你都明噶啦，越禁咧就越红。呢一张专辑咧嘅销量结果咧系高达72万张噶，刷新咗咧香港个人唱片嘅销量纪录啊，再加首《梦伴》啊，开创咗妹姐百变天后嘅形象嘅。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猛啊出道嘅早期，经常被视为咧香港少年队噶。咁啊，走鲜明活泼嘅日式偶像同埋强劲跳舞组合路线，而呢一首歌咧又真系改编自日本少年队嘅歌曲啊。草蜢嘅 A B C， 嗱呢一首歌对草蜢嚟讲啊非常重要，因为草蜢当年咧就系带住呢一首歌嘅国语版本，限时专送 A B C 去台湾地区发展，即时风魔下万千少女噶。

刘美君第一张唱片是劲到爆啊 ，hit 歌啊多罗罗噶，最后一夜午夜情 ，Am I Made Up？ 咁啊喺万众期待之下，第二张专辑咧无疑系好大压力噶，一定会俾人直接比较啊。咁虽然最后嘅回响同埋成绩咧系有啲差异噶，始终吓第一张太劲啊嘛。但依家听翻第二张唱片咧，值得回味嘅歌曲咧，其实唔少噶，而且咧作风依然大胆噶，好似呢一首改编啊 ，Frankie Valli 嘅经典啊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咁啊将一首经典情歌变成了充满都市欲望的舞曲，节奏比原版更加都市化的。刘美君，这双眼只望你。

0: 哇，夠膽呢翻唱 Beatles 嘅名曲啊，真係呢膽生毛啦。1987年啊，美國少女歌手 Tiffany 啊翻唱呢披頭士1963年嘅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將原本嘅 Her 呢改成 Him 啦。由追女咧变成追仔， Tiffany 咧当年只系得16岁，呢一首歌最高上过咧 Billboard 嘅第7位啊！今晚听翻，你会唔会谂起自己咧16岁嗰阵喺街上面见到心仪嘅对象嘅情景咧 ？I saw him standing there， 然后就冇然后啦，青春咧就系咁样浪费咗咯。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一首歌接近40年㗎啦。1987年 Patch Boys 被邀请出席英国电视台举办的猫王逝世10周年纪念演唱会，他们在节目当中重新编曲 Always on my mind， 因为现场反应太好了，决定正式录制成单曲发行，最终成为1987年英国圣诞节冠军单曲。咁你知唔知呢 ？Always on my mind 咧，其实系一首道歉歌嚟噶。Elvis Presley 嘅原装正版嘅创作人咧 ，Wayne Carson 啊，因为工作嘅事故啦，俾预定时间咧迟咗10几日先至翻屋企，令佢老婆咧非常不满噶。Wayne 唯有喺电话里面安抚老婆话：我知道咧，我离开咗好耐，但我心里边一直都有你，就系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呢一句创作呢一首经典啊。

大歌当中跳舞街的地位很难被取替的，很多人都会八卦歌词里面的人名何月替、吴怨济、魏淑辉、司空敏慧等等是不是真有其人的呢？其实都是林敏聪运用他很抵死和九五搭八的风格，为了配合节奏和押韵随手拼奏出来的特别名。只有陈布礼是真实存在，据说他是当时香港社交界一位跳舞专家。

0: 当年好难想象形象一直好乖好温柔的陈秀文会唱一首意识咁大胆的歌的。以糖去比喻爱情其实冇咩大不了的，但用上要咬你食你这些字眼，在三十几年前的社会来讲是令人想入非非的。这首歌当年有人说意识不良，惹起了不少的讨论的。陈秀文事后说他录音那阵一路想住的呢，只是糖啫，完全冇諗過其他嘢㗎，咁可能真係聽歌嘅人諗多咗囉。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國峰周末萬歲。
0: 虽然我不是教徒，但我临瞓的时候都会有祈祷的习惯。以下这首歌透过祈祷这个主题帮助歌者去释放内心的痛苦。创作背景是源于他当时面临人生的重大转折，刚刚结束了同演员 Sean Penn 的婚姻，而且即将迈入30岁。这首歌深刻剖析了他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经历，融合了流行摇滚和黑人的福音音乐 Madonna Like a Prayer。

如果歌曲可以有它背后的意义就最正了。以下这位男歌手的作品通常都会做到的。Billie Jean 创作灵感来自 Michael Jackson 和兄弟巡演的时候经常遭遇疯狂女歌迷写信骚扰的。这班女士说是很可怕的。甚至幻想和指控 MJ 说 MJ 和他们是生了私生子的。MJ 将这些真实被骚扰的经历写成歌曲的。制作人 Quincy Jones 起初很不喜欢这首歌，认为前奏太长， bassline 很怪，甚至担心歌名会令人联想到网球名将 Billie Jean King， 而想改歌名，但是 MJ 坚持保留自己的创作和独特的前奏，而且很自信跟 Quincy Jones 说，喂，这首歌会改变世界的。 Michael Jackson's

以下呢一张唱片咧就系忆年啊都市触觉三部曲嘅压轴之作，都捕捉咗咧90年代香港咧高度现代化之下，都市人咧好急速、好忙碌啦、好疏离嘅生活节奏。喺呢一种节奏嘅环境之中啊，面对爱情同埋离别时候嘅无奈，情感匆匆交错，但又控制唔到，流露出咧好强烈嘅寂寞同埋空洞感嘅。匆匆共你遇上太匆匆，人生好多嘢都系匆匆而过，大家要珍惜每一分钟嘅相处啦。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特区政府联同深圳方面就皇岗口岸进行至今最大规模的压力测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形容大致畅顺，嚟紧星期六将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届时将会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话，等本港和深方确认具体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乌克兰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是向马克龙通报了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的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遇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他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预料广阔低压槽会在未来两三日持续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气不稳定。另外，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风暴昨日命名为紫檀，而位于琉球群岛一带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简拉维。另一方面，位于雅蒲岛附近的低压区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昨晚11点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又快乐。
3: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6: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1: 陈俊轩音乐关系。
1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过，我说的不是音乐，反而是音乐里面每一个乐器他们的演奏的时候所讲的东西的那种的不同。例如弹钢琴，你可能会觉得他很理性的，因为每一个都是由个锤去打落去个琴音的那种的制造出那种的声音，好像非常干净这样用把尺这样划出来的一条直线这样的。但是呢，小提琴又唔同喎，小提琴啊，因为咧佢冇一格格咁样嘅，喺条弦线靠你的手指揿边个位佢出咩音啦，仲有埋线音啦，即系可以由低线到高或者由高划翻去低音咁样，做出呢一种咁样嘅效果啦。更加特别嘅就系二胡啊，哇，佢可以就系用呢啲嘅线音拉出嘅嗰种穿墙嗰种嘅悲伤嘅感觉。可以咁样玩出嚟嘅，呢个就系、是、我觉得就系乐器佢可以带出嘅呢一种好独特嘅呼吸啊！更加正嘅咧，玩乐器嘅咧，有时咧就有一种叫人性嘅瑕疵啊，即系例如咧一个吉他，佢弹咗好多年之后咧，其实咧喺个揿线嗰个位咧，其实咧已经有可能有啲凹嘅痕啊，等等啊，啲成个木头啊，可能又会撞过下，有啲凹痕啊，有啲湿气等等。但系就系因为佢玩咗咁耐，我哋成日都话一个乐器就有嗰种人气啊，即系有人嘅气味喺里面啊，所以先至玩出嚟嘅音乐咧更加有呢个故事感噶。所以就是这样，我想在现代电子音乐啊，或者一路以来用的什么 MIDI 啊等等这些，其实是很难模仿到真实乐器的那种声音，因为它完全做不到。例如你望住一个大提琴或者一个小提琴，都是一嚿木头，但是这嚿木头是在这里呼吸的。所以乐器并不是只是一种工具来的，反而是音乐人他的灵魂的最好的拍档。所以下次你听歌的时候呢，如果你听唱歌呢，唱歌主唱之外呢，亦都可以认真听一下里面每一个的配乐。你亦都会听得出啊，哪些是真的乐器，哪些是假乐器。如果有真的乐器的时候啊，你可以想想那个 bass 在那里玩的那样东西，为什么它会这样玩的呢？那些线音是怎样呢？或者支长笛为什么它可以做出这些这样的效果等等的。所以每一种乐器呢，其实都是用它自己的材料，它的质地来到去讲出它们的故事。而我们只需要竖起我们的耳仔， 就可以听到埋藏喺呢啲乐器里面佢哋嘅声音，佢哋嘅温柔，佢哋嘅个性。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

咁樣喎，所以佢哋就好有呢種嘅共鳴，而鋼琴就做咗呢一個咁樣嘅效果，好簡單嘅一個主題就已經去幾粒音啦，已經做到呢一種嘅效果。仲有好多其他嘅音樂都想推介俾大家聽嘅啊！頭先有講過啦，鋼琴啦，亦都有講過小提琴啊，小提琴呢一種樂器咧，其實亦都可以做出一種啊，令人拉穿牆嘅嗰種嘅感動啊，甚至係可能係悲傷嘅感覺啊！介紹呢一首俾你聽，一首一位我成日都同佢合作嘅一位小提琴家，佢其中有一首歌咧，我係同佢合作係特別喜歡嘅，因為佢係將嗰種悲傷嘅情感係可以拉到非常之高的一種感覺。他這位小提琴家是 David Garrett， 來自歐洲的這位小提琴家，這一首歌介紹給大家聽，叫做 La Khalifa。

除了可以做出拉出感動的旋律之外，亦都有些可以做到很激昂的、或者可以說是有些史詩式的這樣的感覺的音樂的。今次介紹這個呢，就是另外一位的，就是鋼琴家，亦都上過嚟我哋音樂關係做過我哋嘅嘉賓嘅訪問嘅一位咧，嚟自克羅地亞嘅鋼琴家，佢係 Maxim， 所以揀翻呢一首，真係同佢自己嘅國籍啊，佢自己嘅身份有關啦。呢首叫 Croatian Rhapsody。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今个星期我嘅嘉宾亦都系同上个星期嘅嘉宾一样啦，因为真系太多嘢可以同佢倾啊，佢个音乐嘅装满音乐嘅呢个脑袋咧，系啊好排俾我哋要慢慢去发掘啊。但系最清楚嘅一样嘢喺上一集都听得到，佢喺佢嘅中小学年代啦，将音乐变成一个好好玩嘅玩具啦。佢会喺屋企自己开一个音乐会啦，去唱一啲嘅动漫音乐啦。跟住亦都会夹 band 啦，将音乐玩音乐呢样嘢玩得淋漓尽致嘅。但系之后咧，亦都一模一样啦，因为经历咗大学之后咧，之后佢嘅路应该点样行啦？好想入去呢一个香港嘅流行乐坛啦，去创一番事业啦。几经辛苦得咗。但是之后发现了个现实，又原来同佢自己心目中所想的又并非是一致的。但到最后啦，当然啦，佢到今时今日啦，第三个人生嘅阶段，音乐人生阶段啦，就开始做呢一个嘅音频治疗。咁音频治疗系乜嘢嚟嘅呢？今集呢都会同佢解构嘅。佢系我哋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嘅嘉宾陈明喜。
3: Hello，
2: 你好啊。多谢你啦，又再翻翻嚟啦，我哋音乐关系啦，同埋你嘅故事咧，即系都回响好大，好得意啊！但系同埋大家好似剧集咁想追落去啦，亦都同我谂唔单止净系音乐行业啊，我谂好多唔同行业嘅人啦、工作啦，都可能都会经历好似你经历嘅嘢一样，充满共鸣。但系今日我哋讲音乐关系呢、這个音乐路，原来都系可以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挫折嘅。上个星期咧，我哋又讲到最后咧，就系你终于闯入香港嘅乐坛啦，但系发现咗周边好多嘅声音啦，与你想象中嘅成件事好似唔一样啦，啲嘢未必系忠于自己啦。嗰、那个心态喺嗰一刻，你系我要挨埋落去啊？定系算啦，我放弃啊？定系我算啦，逃避啊？即系应该好多方法可以做嘅。你嗰阵时系谂嘅，系点样谂嘅咧？
3: 我想我从来冇想过放弃的，是啦，我都是应该喜欢挨的人来的，想都不想的啦。但是逃避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即是冇意识下会的。而其实你讲到共鸣，其实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多不同声音去跟你讲什么是啱，什么是你，什么不是你，什么是好不好，应该怎样。那其实那种吵呢，即大家可能家人、伴侣、朋友，工作都会有呢种感觉咯。咁嗰时嗰种嘈系令我真系失眠到，我记得有成六个月几个月系每晚可能十二点一点已经上床，但系真系去到朝头早六七点先瞓得着。跟住之后可能九点十点又要起身啦。咁系好痛苦嘅。系啊，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一样痛苦令我开始寻求帮助啦。咁就接触到音频治疗呢样嘢，所以即系好多嘢我发现回头看咧，都系一点点啊，即系一个可以
2: 全部有关联嘅。
3: 系啦，音乐关系嘅一个路咁样咯。
2: 我好中意你用个嘈字啊。系周围好嘈嘅嘢，其实嗰啲究竟有冇养分啦？各方面即系因人而异啦。你觉得艺术家、音乐家或者做一位音乐人、音乐工作者，这些嘈是百害而无一利的。陈明喜是怎样看的？
3: 我觉得是要懂得自己分别哪些是听哪些是不听。就算听都未必可以，即如果用个抽象的画面去讲，未必可以容许它插晒入自己的心里。是的，只是在外面吸收下的一个事情这样。
2: 但会不会是因为其实个时代，即我见到正我認識嘅娛樂圈啦，或者音樂圈，有時佢哋做事方式可能會用翻以前嗰套，即係一路用開係啱嘅，我哋就要咁樣。咁所以有時新時代係咪即係到呢個年代未必啱？佢嘈嘢未必係錯，不過以前一定啱。
3: 係
2: 即係而家係咪會有咁樣嘅情況咧？
3: 我完全代溝同意呢樣嘢。我唔知係代溝啦，但係我純粹覺得而家呢個時代特別咁多網絡，真係日日變緊，又 AI 又成。其实不是说哪个错定啱，但其实没有人有答案认真。是啦，我觉得以前比较是黑白分明少少怎样行一些的路这样。咁既然是这样，其实都要真的忠于自己去试。我可能更重要真的做一个真实一点的自己，你发出你那个真实的频率，那你才会同到啱的人制造到共鸣。比起以前可能 有啲嘢係更包裝或者更有一個設計咗嘅模式去做就 work 啦，咁樣我覺得而家係冇嘅，咁就不如勇敢啲做自己算啦，咁樣。
2: 勇敢啲做自己呢、這個係咧又啊一個好好嘅 phrase 勇敢啲做自己，因為做自己有講嘅嘢。但係好難嘅，你唔加個勇敢嘅話係好難做自己。
3: 嗯，
2: 呢個點睇咧？我馬友有你認識啦，大提琴即係呢個大提琴家，咁同佢傾過，佢講過一樣好重要嘅一個信息嘅。佢話做一個音樂人，佢仲要古典音樂界喎、你記住。佢咧就話最緊要首先三樣嘢嘅啫，truth， 跟住 true，OK， 同埋 the soul of a waiter，
3: 哦，係
2: 啦，咁
3: 樣咧，
2: 咁就佢個意思就係 truth 就係首先你作個作品啦，個作品咧係要真實啦
3: ，OK，
2: 即係真係真真正正咧，咁個作品夠真啦，你先至識得演繹出嚟噶嘛。如果係假嘅。Oh.就是欺骗你好难扮出来的。
3: 是。
2: True 就是演奏家就你就要 true to yourself 啦。
3: OK。
2: 究竟即是例如我要好相信我自己，例如我是华人啦。咁所以我一定玩中式嘅音乐一定会好好嘅。即有呢一种嘅 true to myself, 或者你有咩认识你认识中世纪啦，例如你喜欢读历史你好熟悉 Musketeers 啊嗰啲。咁我就可以玩呢个法国嘅音乐又可能得。Soul of a waiter, 佢就係话你的音樂 deliver 出去其實就等於個 waiter 將、deliver 出去。佢話你一定要識得 deliver 呢樣嘢。你陳明喜點樣睇呢個馬友友呢個講法？
3: 哇！我覺得真係大事啊，好有趣啊！即係 true 同 truth 可能啊 ，somehow 做藝術都意識到，如果可以最好就係咁樣忠於自己啦。同埋好同意嘅，即係如果唔係真實嘅你咧，其實。最尾我覺得特別而家嘅觀眾又有網絡世界呢好易睇得穿嘅。係呀都冇乜選擇嘅其實。你一定要忠於自己一定要真實去。
2: 我諗係囉即係而家呢個年代我覺得係咪應該做音樂啊玩藝術係咪真誠啊
3: 係呀 raw 啲。
2: 即最好㗎嘛係咪
3: 係呀係呀真係感受到嘅我覺得。但係我好即係好欣賞佢最尾嗰個講埋 deliver 嗰下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好多藝術家會忽略嘅位置我自己都係。即係做完啦好開心啦。即係努力完一輪啦用晒而家係獨立歌手啦我咁用晒自己啲錢啦咁樣。跟住最尾就冇諗嗰個 deliver, 點樣俾出去點樣真係俾更多人聽到呢樣嘢。咁係會有好可惜嘅。係呀所以呢個係都提醒咗我。
2: 喂都正嘅因為再喺陳明喜口中咁就 reassure 咗我覺得年代以前嘅年代就我哋要有真誠地有技巧。咁即係好有技巧係個主角。
3: 係。
2: 但是跟住就開始話唔得啦唔可以再咁就要有技巧地真誠。
3: 嗯。
2: 但我見到而家嘅即係陳明喜你再 reassure 就係呢個年代真誠得啦。其實唔需要太多技巧喺裡面嘅。
3: 係呢、這個我都同譬如 Daddy 啦或者其他嘅同事討論過因為網絡世界呢其實點講呢已經咩都睇過晒啦即係更加有 AI 其實仲可以天馬行空啦。咁究竟你嗰個技巧要幾飛天上天你先可以再係一個即刻吸引到人嘅事情呢咁可能係真係寧願利用你本人嗰個真誠去同人共鳴可能係更好嘅選擇咁樣囉。
2: 你個內心世界我哋又走返出嚟繼續行你嗰條音樂路。
3: 嗯
2: 你的成績都不差的在樂壇很好的
3: 多
2: 謝但是跟住因為身邊很吵、
3: 嗯、
2: 吵到一個位置你終於即是那時就是音頻治療的出現那這個是不是你的一個我們英文就叫 outlet 呢、
3: 嗯、
2: 還是在中文可能甚至是不是一個機遇呢那時是你怎樣想怎樣看音頻治療這件事
3: 嗯咁頭先有分享就係啦自己經歷咗失眠同焦慮呢樣嘢咁可能我都鍾意自然療法嘅係呀即係我希望唔好有啲咩就即刻去開刀食藥嗰種處理方法咁就試下唔同嘢先啦咁我鍾意聲音嘛咁我就開始聽呢啲 sound healing 嘅嘢譬如大家可能會而家呢幾年見得多啲嘅重撥啦跟住一啲冥想啦呼吸啦嘅活動咁啦咁我就覺得好 work 喎因為呢佢係passive 嘅，即系你唔使特登要去做啲咩，你一听咧，其实你嘅身体对呢啲频率会有反应。咁、
2: 嗯、
3: 所以焦虑嘅唔系好啱咯，即系你已经焦虑啦，我仲要特登系唔谂嘢系冇可能嘅。但系其实呢啲就系你就咁听已经会有一个效果，会放松到咁样。咁我就觉得好 work。咁跟住之后就听咗好几年啦，因为而家讲紧系都仲系2017年咁样，即系我出道第二年。咁头先多谢你赞赏话我成绩唔错啦，但系正正就因为出道年其实成绩唔错咧。去到第二三年冇咗新人呢個光環呢 是好唔知点嘅，
2: 吃力噶，
3: 系好吃力。
2: 点样占？点样占乜席位咧？我个 position 系摆边
3: ？Exactly， 呢个系最难的，因为你已经唔系新人啦，你就同紧好存在咗好耐、好犀利嘅所有人同一起去揾紧嗰个席位啦，咁样，咁就好迷茫啦。咁跟住去到咁一直就有失眠、有焦虑，就有用音频帮自己，又慢慢觉得真系 work 嘅意思唔系话好似食药咁样治咗痛，纯粹系慢慢识得处理，即系一失眠嘅时候可以点咧咁。咁跟住咧就跳到已经差唔多去疫情啦，咁所有嘢停晒啦。
2: 你个嘢，你身处喺加拿大啊？
3: 嗰时咧就我翻咗加拿大过年，跟住就开始疫情
2: 啦，
3: 所以我就翻唔到嚟香港，咁就更加崩溃啦，即系冇晒做嘢啦，完全我唔系歌手，我系边个啊？咁样好迷茫。咁嗰时就谂，咁不如唔好俾自己停啦，咁不如学下中意咗咁耐嘅音频治疗呢样嘢啦。咁都有啲宇宙契机嘅，即系我去咗个书店，跟住咧一去减价 section 啦，因为我一定睇减价嘢啦，就揾到一本关于音差嘅书。
2: 嗯。
3: 真係你即係十年都唔會見到一本咁嘅嘢，但係嗰日就見到。
2: 因為音差已經好少人用，音差咧就係我哋攞嚟 tune 音啦，即係教師嚟講咧，佢真係一個就咁一個兩條嘅差，即係好似切牛扒
3: 係
2: 嗰個差嚟嘅啫。
3: 係啦係啦，咁我又唔知咧，覺得呢本書好有趣，咁我就開始諗，不如我真係去學 sound healing 呢樣嘢啦。我聽咗咁多年，咁就喺疫情呢大概半年，我翻唔到香港嘅時間去考咗一個證書。系啦，咁跟住就翻到嚟咧，我开始同朋友分享我做咗呢件事，又发现全世界都失眠同焦虑嘅，原来系
2: 系多噶，从乜都有。
3: 系啦，咁我就开始觉得，咁我点样令更多人最快知道有呢一个自然疗法咧？因为真系好好、啊，又系一个冇害嘅事情，又冇副作用，你随时都听得。咁我就谂，其实不如我试下摆入流行曲啦，即系流行文化始终系最快可以接触最多人嘅方法。咁就開始有呢一個音頻治療廣東歌嘅系列嘅開始啦。
2: 咁都幾好啊，陳明喜，因為你一路行緊嗰個流行音樂樂壇嗰條路，你又話周圍好嘈，即係通常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咧，即係如果秉著我，我諗我係會第一個離棄音樂先嘅。
3: 哦，
2: 咦？但係我發現你冇離棄過音樂，你反而仲揾到個音差，我就係、是、我遮住啲音。
3: 嗯，
2: 你同你再玩过，
3: 再钻研，
2: 系咯，即系呢一个少少打不死精神啦，定系你真系音乐太紧要咧？
3: 我觉得两样都系嘅。第一咧，我觉得又讲翻动漫啦，真系系嗰种动漫精神影响我嘅，即系我人生所有价值观都可能系动漫出嚟嘅。
2: 系，
3: 即系动漫嗰啲主角系不死精神噶嘛。系啦，咁呢样嘢咧，第二就我谂音乐对我嚟讲。音樂世家呢個背景又好，自己鍾意寫歌聽歌又好，都同氧氣冇乜分別㗎，即係我未必係日日要好嘩音樂，但係對我嚟講就係一個存在嘅嘢，唔可以冇咗咁樣囉。咁自己都係因為用音樂陪過自己度過太多嘅唔開心，所以係冇諗過唔做。我其實覺得你未必都會捨棄㗎喎。
2: 喂，我都唔知呀，我已經開始係囉即可能玩得太耐，我玩了40多年講
3: 話，
2: 即係有一種另一種嘅睇法。
3: 嗯，
2: 但係我好鍾意你啱啱又話音樂係好似氧氣咁啫，即係你好輕描淡寫講咗，呢個幾難得嘅，即係好少人咁講形容音樂話氧氣，就好多人即係講嘅，但係你係行咗出嚟，真係、真係哇冇咗唔掂，雖然佢令到我個心情雞毛鴨血啫，但係都 pick up 翻企翻起身，又係音樂呢一樣嘢，幾難得。
3: 其實我諗一直。都唔係音樂令我唔開心啦、即係其實頭先講到好嘈好失去自我嗰樣嘢呢都唔係一啲任何人嘅錯或者咩純粹係因為即係我出道之後其實呢頭嗰幾年呢我係簽咗好多唔同公司嘅、即係唔同地方有唔同公司。
2: 係啦內地又有啦。
3: 係啦咁所以係好似要 fulfill 三四個完全唔同嘅 requirement,、一啲嘅睇法一啲嘅價值觀審美係冇可能㗎、我記得有一段時間我係直情起身，我唔記得我自己喺邊個城市。咁所以去到疫情咧，雖然係哇，所有嘢失去曬，跟住先有音頻，跟住咧其實都係嗰時我立定決心，我要真係搬翻嚟香港，喺呢一度扎根，有少少重新嚟過嘅感覺，係、所以都係個契機嚟嘅。
2: 呢個時候就聽翻一首陳明喜嘅音樂啊，你覺得應該聽首咩音樂？
3: 講到呢度咧，即係頭先都講到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咁其實有一隻歌，我係覺得。都對我嗰個轉捩點好重要，就係、是、Little Love 呢首歌。嗰時係覺得唔開心到冇曬知覺啦。應該大家有冇試過呢個感覺？你有冇試過？即係已經係喊唔出、嬲唔出。
2: 失戀嘅時候就試過。
3: 係啊，我都係嘅嗰時。
2: 其他嘢係
3: 係啦。 咁跟住嗰时就觉得哇咁大嘅失去真係冇晒知觉、嗯、但係开始靠好多身边嘅小确幸，即係我记得譬如有个朋友每次见到我都会冲杯咖啡俾我饮，或者有啲朋友会问候会攞煲汤过嚟，或者有个好好嘅天气，咁我开始觉得哇其实可以有呢啲好細微嘅嘢都好大力量去重拾自己一个快乐咁样，咁就寫咗呢首歌叫做 Little Love。
2: 等我同你一起去感受翻你当时嘅嗰个心情。
3: 我喺个钢琴上高。我啱想邀请可唔可以一起玩。
2: 好你一起试下。
3: 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0: 又真係好開心喎。
1: 我好感動，因為我冇試過有咁樣純鋼琴版，所以多謝你。
0: 你中間想，哎呀，好想一個好開心、好輕嘅一個感覺啊！係咯，隻歌我覺得好多 layer， 成個係幾好玩，同埋有個。有个其实应该有个 group 好正咁一路推动佢，所以可能我都越弹越快啲，即系一个好好嘅推动力，真系 positive 嘅一首音乐。
1: Thank you。
0: 但系最更 positive 嘅系，你居然因为唔系一个音差，你一个音差本书啫，
1: 系音差都冇字，
0: 都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好啦，就系、是、音差的故事嘅开端啦。
1: 嗯，
0: 跟住你读咗呢一个嘅音频治疗，你就话将音频治疗套落去广东歌啦。
1: 系。
0: 点样套啊？嗰时系你系、那个 idea 系点样玩？喺 technical 上高或者
1: 系哇呢、這个边度讲起咧？咁系啦，首先个初心就系想尽快俾更多人知道呢样嘢，所以就谂住摆入流行曲啦。第二就系当我学咗音频治疗呢样嘢之后咧，其实我发现哇，频率呢样嘢系好大嘅物理科学嘅根据背后，咁、就改变咗我对音乐嘅睇法啦。即系大家听歌已经一定会有情绪舒缓嘅感觉啦，咁加一个真系有医学性疗愈作用嘅频率入歌又会系点呢？即系我哋听歌其实频率对我哋嘅影响好似仲好多嘢未发掘，未去好好利用或者掌握咁样，就开始想试下呢样嘢。咁咧去到第三世，其实嗰段时间我除咗开始写呢啲歌咧，我都有真系做音频治疗嘅，即系我有接案子一对一啊，或者一啲 workshop 啦。咁我开始咧就见到其实大家嘅一啲咁情绪问题咧，或者难处咧，离不开嗰十个八个话题啊，即系放下啊、执念啦、或者恐惧啦、怨气啦呢咁嘅嘢。咁我就开始构思到，哇，其实系咪可以有一系列嘅歌，系将呢一个可能十个灵魂嘅课题啦，我叫做可以逐个逐个讲。咁慢慢就變咗成個療愈古仔咁樣咧，咁所以嗰時其實四年前已經構思到成個音頻治療廣東歌嘅十首歌嘅系列，大概每首歌要講乜嘢，咁跟住就開始諗，咁譬如第一隻歌係講翻失眠同埋冇咗心症呢樣嘢，就係、是、自己嘅經歷啦，咁我就要錄一啲可以療愈呢樣嘢嘅頻率入去啦。咁我就會揀一啲譬如安眠嘅音差嘅頻率咁樣去擺入個編曲囉。咁呢因為始終都係想做流行曲啦，所以我好早就知道呢啲歌我唔會整到好似好 V-Wing 好 World Music 或者好閃咁樣，我想大家都依然係流行曲咁樣聽去接收，如果唔係冇意義囉。咁所以就好早都知道其實係喺編曲裏面擺少少滲下漸住咁樣俾大家感受嘅一個設計囉。
0: 咁嗰個頻率係咪真係計返足，即係例如 A 啦就440啊，即係咪真係用即係數字咁樣去做呢啲音頻？
1: 係啦，因為學音頻治療嘅時候發現呢，其實係啦，有 A 可能係440啦，或者第二係啦咁啦，咁每一個咁樣嘅特定嘅 Hertz 頻率呢都會對應身體嘅唔同部位同埋情緒，所以其實係可以有少少似中醫執藥咁樣去配搭嘅。咁有個難處就係呢，流行曲 A 係440啦，但係其實音頻治療嘅所有樂器呢 A 係432嘅。
0: 432啦，係呀。
1: 係低少少嘅。所以呢有啲走音 feel 嘅擺。
0: 低咗啦，係
1: 呀。係啦。
0: 我因為我係 perfect pitch。
1: Oh，
0: 我是聽到440、441、42啊，即係咁我就見咗就係啦，我就嗰陣時係有 project 係佢哋要用機去逐首歌度，於是即使都係冇時間就掉晒俾我，我就聽我就話呢個432得，呢首四三，就咁樣幫佢分類。
1: 好犀利，
0: 好笑。
1: 所以我想打斷問下你，咁你 perfect pitch 到四幾都你都聽到嘅分別，係一個點樣嘅體驗呢？
0: 就係好，我瞓覺唔可以聽音樂，我讀書唔可以聽音樂，我 coffee shop 聽到音樂好攰。
1: 咁你日常點樣去？
0: 我唔聽音樂
1: 咯。係，但係因為呢個就係我讀音頻治療發現嘅嘢。哇，其實日常咁嘈，一出街已經十萬個。
0: 係啊，個風筒我又聽到嘢啊。
1: 哇！
0: 即係你話炒餸又有聲啊，即係我就會聽到呢啲嘢。
1: 咁你點樣去 handle 呢件事？
0: 我都咁多年啦。即係會有呢個情況，因為。即係記憶力嚟嘅啫，應該係我細個一開始學音樂先過講嘢，咁所以就可能記得到呢啲啊，即係不過我其實有記 C 多啲嘅，即係記得到，係即係多過記個 A 嘅，係啦係啦。
1: 哦，咁你而家譬如出去咁啦，聽到個電梯嘅聲咁樣，
0: 係啦，又有啲聲，
1: 咁你即刻個腦係會彈出呢個就係450咁樣
0: 嘅，係乜乜咯，即係啦，即係有啲又未必一定去到個數字個 hertz，okay。 但起碼我聽到係咩音。跟住個播音樂，我一即刻聽，我已經知道係咩 key。 即係同埋佢有咩 chord， 即係我唔係二 chord 三 chord， 我係知道佢係 C minor 定係 E major。
1: 而你係冇辦法去停止呢個即刻判斷。知道嗰樣嘢嘅，
0: 暫時難啲咯，所以瞓覺就唔好聽音樂。
1: 哇，咁一定要好靜咯喎！
0: 可能慣咗可以篩選咗嘅，即係都話嚟，我結婚啊嘛，我有老婆有仔女，我知咩叫 white noise。
1: 呢個先係終極訓練係嘛？咁但係譬如如果講到 sound healing 嗰啲頻率啦，咁你身為 perfect pitch， 咁你聽到呢啲有咩感覺咧？
0: 我又覺得咁有個音咯，好聽啊，但係。
1: 即系都舒服，
0: 舒服噶，系系，即系舒服咁。但系你一做嘢嗰刻，只不过佢响嗰刻，我知系咩音啦，咁就完咗噶啦，我唔使再 process 啊。
1: 哦，就又唔系话特别敏感，
0: 系啦系啦，即系只不过系咁样。但系、所以我就对 hertz 呢样嘢系好得意，即系通常四三二，即系所有音系低少少。
1: 系啦，音频治疗嗰个调嘅话，系啦，因为呢个就最接近大自然同人体嗰、那个嗰、那个 scale 啦，嗰、那个调啦，那个 key 啦。
0: 咁呢个流行曲点样同佢妥协啊？
1: 咁所以其實係有少少技巧，譬如我哋啲音差呢，我哋有時可能再反高八度，等嗰個走走地音唔係咁明顯，係啦，或者係真係喺開頭或者中間 chorus 一兩下，或者最尾一兩下，咁又係唔係太覺得會撞曬咁樣囉。
0: 咁但真係要逐個錄音出嚟。
1: 係啊，咁所以經歷呢四年，我慢慢出咗呢十首歌，其實我都儲咗好多唔同嘅音頻樂器囉，就係因為每首歌，譬如有首講恐懼嘅，咁我就錄咗一個可以安抚心跳嘅一个框鼓咁样，咁又揾识到呢啲嘅乐手，或者自己又要去物色呢啲嘅乐器去揾翻嚟自己弹，所以都系一个几有趣嘅实验嘅四年咯。
0: 呢个实验嘅四年就系 longing，
1: 系
0: 跟住几时先去到 belonging？
1: 其实去
0: 即系你旧年十一月开咗一个音乐会，
1: 系啊，亦都系
0: 呢一刻系个 belonging，
1: 系
0: 陈明喜嘅 belonging。
1: 去到，因为去到第八定第九隻歌，我知道係第十隻歌要完嘅。咁我就諗咗好耐，其实點樣完呢件事呢？點解要做呢个心灵疗愈呢？其实做咗咁多嘢，點解係为乜嘢？我自己嘅答案就係其实可能都係想搵到一种归属感。即係喺呢个世界，喺自己嘅区学、新学，或者喺伴侣嘅隔离，大家可能都好渴望得到归属感。是咁，但係要得到呢樣嘢，其實可能係要由自我了解開始。咁、當你清晰，即係講返頻率嘅物理嚟嘅，其實好簡單，即係當你清晰自己嘅頻率嘅時候，你自然就會可以同其他人共振同埋共鳴囉。
0: 但係都知都係係咪都係喺感情上高出咗啲問題，於是你就去咗呢一個 The Arctic Circle Art Residency 呢個計劃。
1: 是啊，我都是戀愛佬嚟嘅，即係講到咁咁音頻啊，好似好。
0: 係啊，呢啲都係散咗。咁跟住去到嗰度，上一集略講過啦，
1: 係
0: 殘硬殘到你傻咗啦，冇日落噶啦，凍到凍到唔係淨係你啦，凍到啲機器都唔著啦嚇。係嗰個經歷令到個靈感，於是你就創作咗一首音樂係嘛？
1: 係啊，呢個係好得意嘅感受，因為嗰時。未有最尾呢首歌嘅，即係呢個 belonging 呢首歌呢、這個專輯啦，但係嗰時準備埋尾，咁但我就分手，咁我就覺得哦，好傷心啊，我要去做啲好極端嘅嘢啦，咁我就報咗呢一個北極嘅藝術駐留 program， 咁我就話我想去呢個世界盡頭錄嗰啲頻率擺入我嚟緊呢個 sound healing 嘅廣東歌碟咁樣，咁我去到呢，其實我最大嘅感覺呢是當然覺得好宏偉、好靚啦，同埋嗰種其實前面就係北極乜都冇嗰種感覺係好得意嘅。但係咧，其實我好 surprise 我自己嘅感覺就係、是，我跑到去呢個世界盡頭咧，其實都逃離唔到自己都係嗰個我，
0: 都係嗰個你。
1: 係啊，即係唔會嘅，原來真係唔會你去到一個咁樣咁極端嘅，
0: 即係都係要面對翻自己嘅。係
1: 啊，係啊。即系你企喺嗰个位嗰、那个你都系你。
0: 你觉得要面对翻自己啲乜嘢咧？喺嗰度见到嘅系。
1: Whatever， 你头先有讲过会唔会逃避啊？即系、whatever 你逃避紧嘅嘢咧，其实就系嗰刻其实我真心冇话一样嘢、一个人、一件事冇，就系、是、一连串嘅嘢啦，可能系。跟住先更加觉得嗰、那个归属感系首先系要喺自己同自己心里边有咁样咯。
0: 通街都系镜，
1: 系
0: 咁多玻璃幕墙。但是陈明喜不可以就咁喺嗰度望翻自己，
1: 唔可以
0: 要走到世界尽头，
1: 系要出走，
0: 就遇到嗰块镜，
1: 要出走一下先。
0: 咁而家应该听翻边首音乐啦？
1: 我好想大家听 Belonging 呢一首完结呢一个音频治疗系列嘅呢首歌。

0: 多謝你陳明喜啦，即係成個即係 circle of life 咁樣一路行一路行，終於 belonging， 終於揾到去世界盡頭揾到自己，跟住嘅下一步之後嘅創作係點樣㗎？
1: 其實就啱啱出咗一隻新歌，就係我嘅新一個章節啦。嚟緊咧，其實我係想放下音頻治療師呢個身份嘅，喺音樂上，即係喺出邊我會繼續推廣，係啦，做 workshop 咁樣。但係療愈完咧，其實我覺得係要離開嗰個空靈嘅世界，翻有血有肉嘅地球。跟住睇下呢個新嘅自己係咪可以真係頭先我哋講嗰個 raw 同埋真誠去面對呢個繼續係荒謬同喧嘩嘅世界咁樣。
0: 咁但係你而家 ready 去面對啦，即係你咪搵到個 resolution， 跟住就
1: 係啊
0: 行就行得喐嘅呢。其實我諗好多人想搵嘅，因為
1: 係啊，我覺得有啲得意嘅，我覺得係有少少講返我哋頭先講嗰個勇敢做自己嗰樣嘢，我覺得有少少去返一個中學嘅我而家，即係我更勇敢去表達嗰個比較唔修飾啊，比較玩啊，比較跳脫嘅自己。
0: 去廣州去唱動漫啊。
1: 係啊，係啦、啊。咁、啊、所以啱啱呢首新歌呢係一個我嚟緊會將好多唔同嘅歌咧擺一啲我自己嘅世界觀入去，而我希望即係比起之前呢一個四年嘅 concept album 咧，其實嚟緊唔會話一隻一隻連住有故仔，但係咧我希望我出夠一堆歌之後，大家會睇到好似一集集漫畫咁樣，我拼一個新嘅世界觀俾大家感受。咁而啱啱嘅新歌咧，其實就係有一種我想對抗一啲恐慌同埋新聞疲勞、一啲末日世代嘅疲倦嘅一個感覺嘅一首歌。
0: 即系呢首应该先系咁耐啦，终于第一首再最真实嘅陈明喜啊，
1: 系，
0: 同埋终于从头玩音乐嘅嗰个怀抱，
1: 系啊，真系有一种玩嘅感觉呢首歌。但系我希望头先讲 belonging 呢只碟咧，永远都系佢一个独立嘅世界，即系大家有需要嘅时候可以入去抽出十首歌其中一首咁样。
0: 多谢你陈明喜呢、這个好精彩连续两星期嘅分享啦，我谂对好多人我谂会好大启发同埋好大嘅鼓励。
1: 希望可以系。
0: 多谢晒。
1: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上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旅客仍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料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持续上升，又说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至美酒佳肴巡礼等。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面对楼宇和社区老化，特区政府一直和公私营机构紧密合作，通过重建、复修、保育和活化，多管齐下改善市民的居住环境。陈国基在一个活动上致辞指，行政长官在去年施政报告公布三项市区重建的创新措施，包括在北部都会区预留土地兴建新楼，作为受影响业主楼换楼的替代单位，容许市区重建项目未用尽的地积比率跨区转移到其他地区，以及针对重建需要较迫切的七个指定地区施行适度增加私人重建项目的地积比。陈国基说，楼宇老化的速度通常比重建快，要敢于思考，敢于创新，突破困局。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市场，是为市场带来更多诱因，为市区更新工作注入新动力。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及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军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以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一下。
5: 无论在家、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这三招。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曲再次想起啦，而熟悉的声线又再次回到你的耳边。我是陶仔，今晚将会为你主持我们四小时的音乐节目。隔了一个星期没见大家，这个星期是你点啊？可能真的有些少不习惯啊。在回来电台之前呢，听了一阵音乐，是比较舒服的音乐，搞到我有少少眼瞓。不如现在一起跳一跳舞，精神一下好不好啊？

夏天总是叫人又爱又恨，恨的地方当然大家都明白啦。外面天气咁热，点会真系咁容易想出街啊？但系咧，你喺屋企吹一耐冷气嘅时候咧，又会觉得好闷，想出街玩一下。玩一下嘅时候咧，可以叹翻杯冰冻嘅嘢饮，之后听翻啲好开心、好舒畅嘅音乐，好似坐喺海边吹吹晚风咁啊！

在炎炎的夏日呢，叹着一杯冰凉的嘢饮，听着啲开心的歌曲呢，当然是舒服啦。而正值呢是夏天呢，这个好似去边度都好热好唔舒服嘅时候呢，其实都系几多人选择度假嘅一个时间嚟嘅。皆因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呢都会有呢个暑假啦。同埋好似炎炎夏日影返张泳衣照又好似几靓仔喎。

根据麦当娜这一首有拉丁风格的夏天主题作品，好符合我对夏日的浪漫想象，好像在一个小岛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着黄昏的余下，当阳光慢慢离开的时候，温度也是慢慢随之而下降，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海风慢慢吹去到我们的面上，觉得咦，好像炎热得来，但有少少的凉意。如果这个时候可以在海边听着海浪声，再用一餐的美酒佳肴，你说是几咁正啊？热得来但又不热，但是有刚刚好的温度，就是我的夏天想象。

繼續我的浪漫夏日想像，除了有海風，除了有美酒佳肴之外，除了吃東西之外，桃仔也是非常喜歡去聆聽音樂的。咁當然我們今晚的主題就是非常夏日，當然就有音樂陪伴我們啦。如果在這些這麼舒服的環境之下，可以聽到一首喜歡的音樂，加上跟你喜歡的人一路哼著這首歌，一路在沙灘上跳舞，你會感覺到海風是甜的。

唔知大家聽完我對於夏天嘅浪漫想像之後，會唔會對呢個29度嘅室外氣温呢，少一份嘅恨意，多一份嘅開心呢？順便提提你咧，現時嘅相對濕度係85%，而啱啱聽過利比嘅呢一首叫做《小城夏天》，將時間達到嚟2:27。雖然咧，我啱啱嘅少少嘅假期咧就冇咁浪漫，去唔到拉丁美洲嗰邊咧度過呢個小島風情，不過都簡簡單單喺泳池游下水已經足夠開心㗎啦。

节目过咗头半个小时咧，拣嚟好多个作品咧，都系关于夏天嘅快歌舞曲啦。而除咗节奏比较快之外咧，亦都有一个重点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我哋可以听到歌词之中咧，有好多都系关于夏天嘅恋爱剧场啊，夏天啲嘅浪漫想象啊，仿佛令我谂紧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想为什么好像大家对夏天会这么有想象呢？又不会说对秋天啊、冬天啊或者春天有特别过多的想象，不知道关不关暑假。

當然一年四季唔同嘅季節、唔同嘅天氣咧，都會令人有唔同嘅想像嘅。但我懷疑咧，可能同心理學咧有些少關係嘅。有心理學咧，例如話好似弗洛伊德咁樣講過啦，我哋大個長大成人好多嘅個性啊，好多嘅習慣咧，都係嚟自於小朋友嘅時候咧嘅習慣而來嘅。咁都正常啊，你三歲定八十，細個係點，大個咪會點啦。咁关想象咩事呢？我觉得可能我哋人大咗呢，对于小朋友小时嘅时候呢，返學嘅时候呢，有暑假呢一样嘢呢，係充满返一个情意结嘅。好似出咗嚟做嘢咁耐之后呢，都冇乜机会可以有两个月同你讲你乜都唔使做，可以全程全心投入去玩啊。无论天气有几热都好呢，你都会想出街玩啦，因为唔使着返到校服，唔使准时八点半学校打钟，你就要坐定定喺个位度啊，即系瞓到几晏都得啊。

唔知听住呢首嘅作品，会唔会令到你记起读紧书嘅时候咧，真系可以全心全意，冇老师会发信息揾你，唔会有老师咧 send 电邮去揾你，真系可以全心全意投入喺暑假之中咧。关于暑假，你嘅回忆系啲乜嘢啊？我嘅回忆咧系应该每年嘅暑假咧都要去度一度身啦。度咩身咧？就要睇下下年需唔需要买套新嘅校服啦。同埋多数都系惯咗临急抱佛脚，最尾先至做暑期作业啊。

繼續我哋夏天嘅浪漫想像啊！當然除咗臨急抱佛腳去睇翻啲暑期作業嘅答案之外咧，夏天一定唔可以少得嘅就係沙灘同埋海風。

唔知讲到夏天，你第一样谂起嘅系热啊，定系开心呢？如果开心嘅话咧，唔知道你咪谂起当年嘅夏天，吹住海风，可能两个人或者系咁啱第一次约咗心仪对象去海边嗰度一齐饮一杯西瓜汁，定系因为你特别喜欢夏天当做嘅水果，例如系芒果等等等等咧。如果觉得好热嘅话，我都曾经有过呢一个嘅回忆啊，就系匿喺屋企打游戏机。

0: 我想细心的听众朋友呢应该会留意到我不断都是说是夏日的想象，因为很多东西都未必是真的。例如说呢，我成日都会幻想啊，夏天来到的时候呢，咁需要去海滩啊，所以去游水㗎嘛。咁游水你就唔会着到好密实实㗎嘛。咁作为男仔嚟讲呢，都希望会有返啲身形去展示下啦。咁但係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啦。面对出面嘅相对湿度呢 88%， 室外气温系29度呢，有时真係唔好想出街嘅。留喺屋企打机嘅时候呢，打得多嘅时候又食下薯片，发现原来个肚腩都唔细喎，根本就冇咩身材可以晒。唔知你又有冇同我有相似嘅经历呢？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除了想象自己在夏天呢什么都不做身形都可以变好之外，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好像这位的歌手朋友一样，想象夏天会有一段热烈和激烈的恋情呢？想象在这个夏日呢就可以跟他见到一面，可以告诉他你有多么爱他，而他呢也都是可以毫无阻隔地感受到你这份的热情，接受你这份的爱意。

0: 連續兩首嘅夏日戀曲啊，將時間帶到嚟凌晨2:59，分別係黎明嘅夏日傾情同埋妹姐嘅夏日戀人啊。陣間新聞簡報之後咧，我哋繼續節目，再見。
1: 凌晨3:00，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与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指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候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俄罗斯官员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星期六袭击俄罗斯境内和俄控乌克兰境内多个目标，造成至少10人死亡，当中包括线上零售商的仓库和一个工业设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攻击，企图借此击败俄罗斯，但这个不过是一场冒险。他说乌克兰的打击并未造成任何实质性转折。普京又说，为回应乌军打击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俄军加大对乌克兰企业的打击，形容俄方的报复性打击更具破坏性。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至今，已经加快引入资助药物，今年至今已经将17种药物纳入药物名册，部分属专科使用药物。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举例，一款用于医治血癌的标靶药，在实施收费改革及相关审批机制前，病人需要自费，费用大约20,000至40,000不等。但是现时病人如获处方有关药物，每4星期只需付20元。卢颂茂说，医管局正是检视能否引入更多创新药物和器械，希望可以通过有关机制加快让市民使用，同时不会为患者带来很大经济负担。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2:00，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位于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6: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5: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6: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5: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仔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轻琴展唱不夜天。虽然隔咗一个星期冇见啦，不过我哋都系摆戏电波嘅老 best 嚟噶嘛。非常欢迎咧，你都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关于你对于夏日嘅想象系点样啦？又或者会唔会系今个夏天嘅尾巴，你仲有啲咩活动想去完成，想去玩呢？又或者啦，会唔会系真系想象还想象，但系现实真系同想象有少少落差？例如好似我嘅六旧腹肌咁样，到而家咧都系六神合一，化为一个整体啊！希望我哋剩低落嚟嘅三个小时咧，都可以继续分享一啲我喜欢嘅音乐，亦都可以听到一啲你嘅睇法啦。咁就事不宜迟，继续我哋嘅夏日想象。一个清晨凌晨嘅晚上，但我哋可以感受夏天嘅气氛。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我系头仔，欢迎你继续我哋轻尘浅唱不夜天。

第二个小时一开始简来仲系叫做王正文时期嘅王菲，佢呢首嘅 Summer of Love， 感觉系好适合佢献唱嘅一首歌曲啊！都系带一点嘅迷幻迷离 dreamy 嘅感觉，好似话紧俾你听，你仲记唔记得得啊？嗰年夏日，你同佢之间嘅嗰段恋情。

间最开心的时光，往往都是要经历过长大后才会明白到的。而想回起小时候的暑假，喜欢有情意结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是因为特别喜欢那阵时的天空，不是特别喜欢那阵时的海水，而是特别喜欢那段无拘无束的时光。没有暑期工这三个字，只有时间怎样消遣这个难题。

可以是一个地方的名称，也都可以被称之为宁静的夏天。简直是梁静茹这一首的宁夏，也都令我回想回在旅程的旅途之中，会见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去尽情享受这个难得的暑假假期，我们一起旅游。当时望到这班青春活力可爱的小朋友，我感到是非常妒忌的，也都是想回起他们的一句说话，就是小时候呢想快点变大个，但大个了就想变回小个。

怀念小时候的一杯雪糕，未必是因为它特别好吃，可能是因为那种味道现在未必还有。怀念小时候的一段旅行，未必是因为当地的景点特别好玩，可能是因为那段无拘无束的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我觉得夏天记录住暑假，而暑假就代表住童真和没有事要想的童年。

同你听咗两首非常 acoustic 非常舒服嘅夏天音乐，分别前一首咧系嚟自高五人嘅《爱在夏天》，盛夏之约啊。而跟住嗰一首咧就系、是、你想混蛋嘅《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有一张时间咧带到嚟凌晨3:30，室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而藉住呢个时间提一提你咧，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有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骤雨将会增多。

想象还想象，现实归现实。假如你想将你的想象可以变成现实的话呢，需要的呢就是不是只是想，需要呢是付出一些实际的行动。就好像我如果不想我肚腩那么大个的话呢，就要做多些运动去消耗一下脂肪。那我们节目第一个小时呢已经是揀过很多的快歌呢陪你去跳动一下呢可以消耗脂肪。但如果你错过了的话呢不紧要，因为还有几首歌的时间陪你消耗脂肪。

同你听过晚安妮妮呢首我好鍾意嘅作品，如果花火不可消散，同烟花一样，机会你都系一瞬即逝嘅。如果你啱啱冇跳冇燃烧我哋一啲少少嘅脂肪嘅话呢，咁可能就要等到去清晨 rock a rock 嘅时段先有继续快歌陪你一起跳呢。

时间入面呢都可以遇到好嘅天气。每一出门口抬头望上天空，见到嘅唔系乌云密布嘅天上，而系充满住蓝天与白云。嗰种感觉系太阳白白都同你挥手，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承认天气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心中是一片乌云密布，但是当你望到蓝天与白云的时候呢，都会好像这首歌那样。

特别喜欢感受大自然，尤其是蓝天与白云和阳光与空气。觉得在世界之中最公平的，除了时间之外，我想的就是天气。每人一样，每人有24个小时，而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我们，无论是有钱还是没钱，在心扉又弹又吹，都是共享同一片天空的。

特別珍惜在週末時間可以出去走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瑰寶啊！這種感覺和在平時辦公室裡面坐在那裡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英国警方表示，克里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人和警车上的2名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网站发文，对2名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凌晨3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萨米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9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8度、东经12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带嚟呢一股轻柔嘅声线，就好似夏天我哋好炎热一样。突然间啊，有个好轻柔嘅风吹一吹到你面上面，就觉得唉，这个夏天都开始冇咁热啦。梗系温岚自己亲自唱嘅《夏天的风》呢个版本，作曲有周杰伦嘅，我觉得女声版本比较适合《夏天的风》多啲，比较轻柔，冇咁强劲嘅味道。听完风之后，我哋听一听雪啦。

0: 同你听过 Kelly 呢一首嘅《伶仃》，而《伶仃》之前啊，我哋分别听过《夏天的风》同埋2002年的第一场雪。凌晨4点由兔仔精选数榜嘅环节咧，今日俾兔仔自己少少改变咗规矩，改由精选两岸三地同一个年份2004年我喜欢嘅作品。
1: 人在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

小春的这一首相依为命，和上一首陈慧琳的伶仃呢，都是04年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作品之一。而修改游戏规则呢，是咁啱喺放緊假嘅途中呢，见到一个好有趣嘅贴文。佢讲到话，作为04年嘅新人，如果要出一首好 hit 嘅作品，要面对啲咩对手？呢一个钟全部都系好难打嘅对手啊。

有興趣做呢個專題係因為真係睇咗嗰個社交媒體嘅貼文之後，發現原來2004年都幾多值得我哋分享細聽嘅歌曲，可能有温岚唱出佢嘅代表作，亦都係飛兒樂團一出道就交咗一張神專啊！呢張 album 入面咧，去到而家嘅 KTV 入面咧，仲有成三四首都係嗰張專輯入面係非常熱唱嘅作品啊！

而另一边上，男歌手都非常有好多代表作品咧，喺04年推出咗。之后最听嘅咧，就有啱啱嗰一首嚟自李圣杰嘅《手放开》，而跟住落嚟呢一首咧，同样都系男歌手发力追上嘅作品。不过呢首歌就犀利咯，一追上咧，就系直情系超越晒添啊！可以话系赶上互联网热潮嘅一首网络。

同你听咗当年04年嘅一首网络神曲，嚟自黄启文嘅呢一首《老鼠爱大米》。当年呢一首歌一出咧，就唔系话要有唱片公司好盛大嘅宣传嘅，即系靠每个人咧都拣咗佢嚟做铃声，咁喺嗰啲铃声热搜榜度咧攞 number one 嘅。

我觉得04年的作品除了好听之外呢，尤其是是在之前那首的老鼠爱大米，他教了给我们听呢，其实歌词不一定说要很有深度，旋律也不一定要非常复杂，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你隔了多年之后，可能今天2026年听回你都仍然觉得动听，仍然记得当初第一次听他的感觉。

是台期的奇洛里卫斯回信，将时间带到你凌晨4:49。在同你分享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而本港稍后时间呢，将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就是整天的晏昼时间可以见到阳光，最高气温将会有32度。

04年有非常多首的好作品，不过我自己最认为觉得这一首呢是比较最好最好之中的，不是之中，即是04年里面呢，我觉得最横空出世的作品呢，应该就是基士林俊杰的这一首《江南》。

JJ 嘅江南之后，我觉得最可以挑战到佢嘅地位咧，就系呢一首作品啦。嚟自许艺嘅《曾经的你》咧，点解咁讲咧？因为《曾经的你》咧，用滴滴滴你呢个音咧，足以令我哋记住嘅。同江南一样，用圈圈圈简简单单嘅旋律就可以入心入肺唱到我哋。跟住系最尾嘅一首作品，嚟自张敬轩嘅《孤单公园》，结束我哋04年。

0: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在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双方曾经接近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但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不经济、不公平和极大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和加拿大对语言、文化及主权的保护，而且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极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误判，有关反制措施的细节将在未来几日内公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法国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装备和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泽连斯基星期六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向马克龙通报近期乌克兰境内遇袭情况，表示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并引述马克龙表示愿意协助乌方和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马克龙亦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乌克兰通讯社报道，俄罗斯星期五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克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泰国传媒报道，南部三府那拉提雅、雅拉和北大年星期六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造成至少两人受伤。那拉提雅军方特遣队宣布，全府从星期六晚10:15至到星期日朝早6:00实施宵禁。報道說，發生在三府的襲擊包括縱火焚燒汽車輪胎和鄉鎮行政辦公室、炸毀電線杆和便利店等。那拉提雅府發生至少11宗惡性事件，其中一宗汽車爆炸造成兩人受傷。軍方說正是對事件進行調查，呼籲民眾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午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中意嘅环节，强劲嘅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5点 rock and roll。

對於 Brian Adams 嚟講，1969年嘅暑假或者夏天係佢最難忘嘅。而你呢，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你觉得最难忘最开心的夏天应该是哪年呢？是1989年、1999年呢，定是哪一年呢？但是我说最开心的，为什么不可以是今年？为什么不可以是2026年呢？

雖然嚴格上嚟講，秋就已經立咗啦。喺農曆嚟計，夏天就已經結束。不過以天氣嚟計啦，我諗香港嘅夏天咧，仲有一段時間啊。

透過歌曲，透過旋律，傳達一個夏日不快樂的故事給你。你知譚詠麟譚校長的這首《夏日寒風》就正正是一個不開心很 sad 的夏日小故事了。只要我們的夏天比這個故事開心少少，我們都可以當贏，都可以當有一個開心的一個值得被紀念的一個夏天，也都可以寫入去我的快樂時代當中。

你以为可以靠封锁佢嘅电话号码，封锁佢嘅社交媒体，就以后都见唔到。但系喺现今科技底下咧，呢一切都好似一个玩笑咁样。你封锁唔到系统，突然间同你推荐一张三年前同年同月嘅照片，你封锁唔到社交媒体以为你会 like 嘅一张照片。佢就係咁樣防不勝防又出現返喺你嘅眼前。你啲 special 嘅大數據以為我懷愛你。

啱啱 special 话你知，如果咧突然间啲科技或者电话突然间通知翻你咧，俾你睇翻之前嘅照片，你就会比较伤心，系正常嘅。不过另一边厢 DHN 又话俾你听，其实唔重要嘅，你可以当时运高睇唔到。做人咧厚面皮啲咧都 OK 嘅。

Honey Punch 之後，同你哋介紹另一對嘅女團。而呢對嘅女團咧更加厲害，厲害嘅點咧就在於佢哋係啱啱出道嘅，用小丑女作為原型啦。Shiro 帶來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又不是每一首的偶像团体作品都会是跳唱歌曲的，例如是 Mira 的这一首《童往》就很正了，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一起经历了很多的难关挫折，但去到这一刻2026年的他们呢仍然都是手牵手，希望这一班的兄弟可以继续行下去。 Mira 最新拍摄作品《童往》。

连诗雅的残忍告别式将时间带来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稍后本港将会大致多云，最高气温会有32度，希望你有个 Happy Sunday， 我们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10,000名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让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相隔14年再度由香港承办，赛事由香港电台和香港科技园公司合办，来自15个国家及地区的代表参与。今届赛事以武林至尊为主题，香港作为东道主，按惯例可以派2队出赛，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将代表香港出战。比赛今日正式举行，各参赛队伍昨日在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作最后准备，包括验证机械人是否符合大会标准、测试路径和进行种子赛。日本慈城县南部凌晨发生5.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其浴室2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话，地震发生在当地凌晨2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话，无需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话，一名10几岁的男子同一名70几岁女子手臂或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话，东海第二核电站冇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西北大约4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上周五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北纬20.8度、东经10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北纬26.7度、东经122.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 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口碑天气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日打算怎样过呢？无论你是想住放松下不出街，定还是已经出了街，今天呢早上的两个钟头节目呢都会为你注入满满的正能量。虽然呢今天呢未能够接听电话，但是呢今天揀来的歌呢都是我很喜欢，希望送给你。而同时间呢也都会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日常有趣事情，希望你会喜欢。

唔知你哋重唔重视仪式感嘅咧？生日系咪一定要食蛋糕嘅咧？令你哋印象最深刻嘅蛋糕又系一个咩嘅蛋糕咧？嗱，话说咧，咁我都系八月之星啦，今个月咧就同朋友食多咗饭，见多咗面，咁啊好开心啦！佢哋亦都有帮我准备生日蛋糕。咁其中一个咧，哇，我觉得真系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好惊喜啊！首先估下呢一个蛋糕系咩蛋糕先？佢系一个水果蛋糕嚟嘅。咁咧，今次呢一个水果蛋糕咧，佢系千层蛋糕啦，上面有水果啦，咁然后咧中间咧就夹住一啲 cream 啦，同埋水果啦，然后咧就中间再夹住一层一层嘅一啲千层皮咁样啦。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美味嘅。咁但系咧呢一种水果咧，我平时除咗喺屋企食之外咧，我系基本上唔敢喺街食啦，或者咧系。更加唔可以话喺 office 度食啦，估唔估到系咩嘅水果蛋糕呢？我觉得真系好夸张嘅一个蛋糕，因为原来而家蛋糕已经发展到除咗有西瓜蛋糕啊、士多啤梨啊、哈密瓜等等，啊，真系连佢都有。一首歌嘅时间，估一估啊！

即系本身一嚿一嚿波波咁样啦，跟住一拉咧就会有啲纸条咧飞出嚟嘅，咁我就觉得哇非常之惊喜，因为其实而家好少即系身边有朋友啦，即系想俾生日惊喜嘅时候咧，会放埋呢一啲咁有气氛嘅一啲 pops 咁样啦。咁跟住咧，仲要系当知道佢哋订嘅蛋糕系榴莲蛋糕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有心。因为咧，其实佢哋都知道我中意食榴莲嘅，咁其实我都好中意食水果啦，即系好多水果我都中意嘅。咁而榴莲咧，就当然系平时自己少尝几嚿啦，但系未试过咧系一个蛋糕。咁嗰次咧同佢哋食自助餐啦，榴莲自助餐，可能令佢哋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佢因为有个榴莲嘅酱俾你加落个雪糕度嘅，咁但系咧我雪糕就冇食啦。结果咧，我系食咗两碗嘅榴莲酱，即系净系榴莲肉啊，所以嗰次可能令到佢哋太有印象啦，所以就订咗个榴莲蛋糕俾我，呢个都真系人生最印象深刻嘅蛋糕。

人大咗咧，自然系各有各忙噶啦，所以有时咧都冇乜期望话一定有朋友约我出嚟食饭嘅。咁但系咧，今个八月咧都食咗好多餐饭，所以都觉得好感恩。喺人生路上咧，我觉得真系要感谢喺自己身边陪伴自己走过唔同嘅道路嘅人。虽然未必每一个咧都可能系陪我走到最尾，但系我相信每一段嘅经历咧都令到自己有所成长，或者我都会去感恩当中遇到快乐嘅回忆。亦都可能系因为唔知呢一段嘅关系会去到几时，所以咧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聚嘅时间。

张德兰寄亲恩。呢首歌咧，其实系讲紧张德兰近年嘅心态，亦都讲到两代之恩嘅感情。就好似张德兰咧，每一次唱出呢一个寄亲恩嘅时候啦，佢话其实都会好触动到佢，都会反思面对自己父母年纪慢慢大嘅时候，点样把握时间同佢哋相处呢，系一首非常之有意思嘅歌曲。紧接住落嚟咧，再送你一首深情嘅歌曲，有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头七个月录计是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其中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升3%。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中东局势导致燃油成本上升，加上七月多日天气恶劣，但是旅客仍然录得增长，有信心最终能够达到全年5380万人次旅客访港的目标。罗淑佩预计本港体育活动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又话考虑将票美经济折扣活动扩展到美酒佳肴巡礼等。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日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當地星期六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就加美貿易談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場。他說今個星期較早時雙方曾經接近達成互利共贏的協議，但是美方在最後一刻提出不經濟、不公平和極大損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條款，試圖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國家達成新貿易協議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對語言、文化和主權的保護，而且所提出的汽車產業業條款極不公平。卡尼形容美方的新關稅旨在傷害和分裂加拿大，完全是一次誤判，有關反制措施的細節將在未來幾日內公布。俄羅斯官員說，烏克蘭無人機星期六襲擊俄羅斯境內和俄控烏克蘭境內多個目標，造成至少10人死亡，當中包括線上零售商的倉庫和一個工業設施。俄羅斯總統普京說，烏克蘭武裝部隊在過去40日持續用導彈和無人機對俄羅斯發動攻擊，企圖借此擊敗俄羅斯，但是這個不過是一場冒險。他說烏軍的打擊並未造成任何實質性的轉折。普京又說，為回應烏軍打擊俄羅斯境內民用設施，俄軍加大對烏克蘭企業的打擊，形容俄方的報復性打擊更具破壞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郑秀文 Sammy 终身美丽，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啱啱对上一个星期咧，我仲睇咗一个好有趣嘅印度舞嘅比赛啊，系一个 Bhangra 嘅比赛。咁其实系咩嚟嘅咧？就系、旁遮普地区嘅一个传统嘅民族嘅舞蹈啦。咁其实佢系用嚟庆祝春季去丰收节嘅时候咧，跳嘅一啲欢乐嘅舞蹈嚟嘅。咁佢系好有力量啦，而且节奏好明快。咁我嗰阵时咧，亦都系因为有嘉宾会识跳啦，亦都系老师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跟佢去上咗一堂啦，亦都觉得非常之攰啊，因为咧系成日都弹跳啦，然后有好多转圈啊，咁但系咧就真系充满住力量同埋欢乐嘅。

Fantasies， 十萬個夢想，非常之有青春活力嘅一首歌曲。嗱，講翻剛剛睇完嘅呢一個 Tango 嘅比賽咧，佢都幾特別嘅。咁首先啦，佢係喺紅磡嘅嗰一間嘅大學度去搞呢一個嘅比賽啦。咁當日嘅觀眾咧，其實有九成咧都係見到啦嚇，係外籍人士啦，應該大部分咧都係嚟自印度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当日嘅主持咧所讲嘅说话啦、对白啦、稿啦，全部都系印度嘅语言啦。咁我都好努力去听，虽然唔系好听得明，咁但系咧，透过佢哋好丰富嘅表情啦，同埋有时咧，佢哋会讲嗰下嘢突然间唱歌嘅，咁我亦都知道嗰日嘅主持啦，其中一个咧就喺印度专登飞过嚟啦，本身亦都系一位嘅即系印度嘅主持啦，同埋做同音樂相關嘅工作啦，咁所以啊好得意喎，講講下會突然間好好聽咁樣去唱一首歌曲，即係通常主持唱歌都係可能唱幾句嘅啫嘛，佢唱咗一大段而且好好聽嘅，咁我覺得都幾 impress 到我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嘅舞蹈啦，咁佢哋嘅服飾咧都係非常之色彩繽紛嘅，咁而且咧佢哋會配好多唔同嘅 pops 啦，咁啊有一啲譬如係一個好似水桶咁樣啦。或者是会拎住一些彩色的毛巾啊，或者布咁样啦，一路揸住佢一路去转圈，其实睇落去咧都几震撼噶。咁当然咧，仲有好多唔同嘅一啲 pops， 我都觉得哎几得意，所以睇完之后咧都觉得系一个充满活力嘅一个表演同埋比赛。

0: 有时咧，同异性相处嘅时候咧，成日脑里边咧都有一种究竟你喺度谂紧咩啊嘅感觉。好似异性嘅思维模式咧，即系男仔嘅思维模式同女仔嘅思维模式都真系几唔同噶。唔知道大家有冇咁样嘅谂法咧？咁如果真系大家思维模式唔同嘅时候，究竟我哋点样沟通可以沟通得好啲咧？或者听一下周华健嘅呢一首歌曲。看看会不会有些启发。
1: 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蕾丝花边呢？

0: 丝滑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如果可以了解到另一半嘅谂法就好啦。但其实咧，睇完呢一篇文章之后咧，我觉得有另一番嘅感受或者谂法。呢篇咧叫做《懂一半刚刚好》，懂得四成甚至三成就够啦。系咩意思呢？佢话呢个世界上咧，好多人咧都好想人哋完全明白自己嘅一切，但系呢个作者话其实系冇可能嘅、哦，因为你都唔会明白你身边人嘅一切啦。所以咧，佢话从佢现实嘅角度嚟睇，身边如果有几个对于彼此嘅了解有五成嘅朋友，其实已经好理想噶啦。唔好话系五成啊，有四成甚至三成，其实已经好足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三场大型演练，动员一万个公务员，超过200架公共交通车辆参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当局非常重视公共运输交汇处的车流畅顺和乘客安全，吸取过去两次演练的经验，并参考用家建议，不断优化交汇处的设置和安排，令服务贴近公众需要，强调会精益求精，给抵港旅客可以迅速转乘公共交通前往香港各区。陈美宝又说，局方会持续调整交汇处和邻近转车站的接驳细节，加强资讯发放，并针对节日假期的出入境高峰和各类突发状况制定周全预案。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形容，测试是大致畅顺，未来星期六将会再联同深方进行跨境大型测试，到时将会有20000个公务员参与演练，较今场演练人数多一倍，会聚焦测试峰值承载。陈国基说，等到本港和深方确认具备安全等条件，会敲定皇岗口岸开通日期，并尽早公布。日本茨城县南部凌晨发生 5.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岐玉市有两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两点，震源深度大约70公里。气象厅说，无需要担心地震会引发海啸。岐玉市消防局说，一个十几岁男子和一个70几岁女子手臂或者肩部受伤。东京电力公司说，福岛第一、第二核电站未发现异常情况。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就说，东海第二核电站无异常。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设置官邸联络室，首相高市早苗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已经指示相关部门掌握灾情，并及时准确地向国民提供资讯。英国警方表示，克利夫兰郡当地星期六凌晨发生交通事故，造成7个人死亡。当局说，一架逆向行驶的汽车和一架正常行驶的警车相撞，车上所有人员当场死亡，包括逆行汽车上的5个人和警车上的2个警员。英国首相贝安德在社交媒体发文，对2个执勤警员和另外5人的死亡深感悲痛。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7点，热带风暴紫檀集结在海口的西北偏西大约2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北部湾一带徘徊。同时热带低气压简拉维集结在福州以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华东沿岸。而雅蒲岛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的西北大约5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增多，有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现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女团要跳舞一定难佢哋唔到啦。

0: 由四位舞者组成嘅新女团 Shiro 以小丑女作为概念，推出佢哋首支嘅跳唱作品。除咗 show 佢哋嘅舞技之外咧，仲希望将打破框架、保持自我嘅 message 带俾乐迷。作曲 A set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谭国正。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你準備好未啊？今個星期日有大事發生。
3: 咩事咁 high 爬先？
2: 晨光第一線同風騷發回人嘅主持會出席關愛共融嘉年華，到時有表演睇，又有攤位遊戲玩，聽到都興奮啊！
3: 8月23号星期日下晝2点半，一齊感受少數族裔朋友嘅熱情啦 ！Let's go！
4: 香港電台第二台與你關愛共融。见证香港队主场出击，用机械人一决高下。港台电视31亚太广播联盟机械人大赛2026国际赛。
5: 香港电台联同香港科技园公司摆下擂台阵，誓要找出亚太区最强机械人。
4: 今日下午3点半，港台电视31
5: 现场直播。
6: Vicky 考下你啊，少数族裔朋友庆祝新年，除咗有我哋熟悉嘅农历新年之外，仲有咩节目呢？
7: 我知道有泰国嘅泼水节，仲有伊斯兰教嘅开斋节。
6: 哇，犀利、啊！你咁都识嘅？
7: 梗系啦，香港系国际大都会，了解多啲身边唔同文化，先可以真正做到关爱共融啊嘛！
4: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关爱共融嘉年华。
8: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9: 早晨早晨，今集嘅嘉宾咧好开心啊，就请嚟有巴基斯坦血统啦，但系香港土生土长大嘅靓女，又珊珊 ，welcome。
10: Namaste everybody， 多謝你啊師妹。
9: Namaste， 我覺得都是大家都常用和都聽得多嘛。那是不是對於所有的若果是譬如巴基斯坦啦，或者甚至是不是去到其他地方都可以用這一句？
10: 其實呢 Namaste 呢就是印度教的印度人會用多一點啦。如果是巴基斯坦人呢，通常他們都是回教徒來的，他們呢就會說 Aslam Alaikum， 其實他們打招呼呢通常都是即 based on 他們那個宗教去打招呼。咁一般嚟講嘅話，咁而家現代都冇乜特別話一定要咁講啊，咁好多都係 hello hi 咁就算㗎啦咁。
9: 啊，即係所以冇乜壓力嘅，用你識嘅語言，就冇話要分咩宗教先至可以講，即係你自己識得嘅話，你就用翻你自己常用嘅一啲 say hello 或者打招呼嘅說話啦。咁當然其實原來從佢哋講出嚟嘅嗰句 say hello 已經知道佢哋係邊一個宗教。
10: 冇錯啊，因為佢哋通常都係用宗教 base 去過佢哋生活噶嘛。咁即係例如好，我遇過好多啲印度人朋友啦，咁佢哋點都可能星期六會去拜神啊，會去廟啊。咁回教朋友嘅話，佢哋通常就會會去禮拜啦，即係逢星期我都唔記得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咁樣就去一次，係啦，一定會晏晝去一次咁樣。咁呢啲通常都係比較傳統嘅家庭都會慣咗去做嘅嘢啦。咁亦都有好多朋友已經係放棄咗呢啲傳統㗎啦。
9: 係，同埋如果真係想拜嘅話，佢哋屋企都可以拜㗎嘛。
10: 係呀，冇錯。其實好似印度教咁，佢哋通常都會有啲佛像擺咗喺屋企啦，咁佢哋會點油燈呀，或者會點下香呀，咁佢哋會自己攞住個鈴鈴去拜神啦，即係佢自己屋企有個角落就係變咗一個廟仔咁樣啦。咁如果是回教徒的話，他們通常就是會有張籤，他們即叫做清洗乾淨自己之後就會去拜神。
9: 嗯，明白，所以其實平時屋企自己都已經會拜的了。
10: 是啊，沒錯。其實如果好像去到印尼啊那些地方呢，通常他們還可能虔誠一點，即是他們是攬住張籤一齊出街，即係攞住個瑜伽籤咁樣，一嚿鐘就喺邊度都好啦，就鋪低就即刻就可以拜到神啦咁樣。
9: 哇！ 咁真係好有心喎、啊。同埋即係佢每一天嘅話，佢都會記住佢自己要拜神嗰個時間啦，縱使佢唔係喺屋企。
10: 冇錯啊，咁同埋喺啲回教國家咧，佢哋本身係啲廟係會有廣播，即係佢會定時定候廣播，咁佢一廣播就個個都會知道咯。咁通常就會停曬啲音樂啊，出邊會靜曬，就即係去拜神咁樣咯。
9: 哇！但係如果係遊客嘅話，其實都會嗰下幾緊張，或者唔知道發生咩事。
10: 會啊會啊，一般就其實女性嘅話咧，咁佢通常就會即就嗰刻就要包翻住个头咁样，就尊重翻秒播出嚟嘅嗰个经文
9: 咯。嗯，明白啦。咁所以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就记住留意翻啦。嗱，去到呢度咧，不如请珊珊教一下我哋一啲嘅 handy 啊。嗱，实用少少嘅，例如系我见到个景好靓啦，或者我想赞下人哋好靓啦，咁系点样讲咧？
10: Bahut khubsurat。
9: 一齐听多次。咁呢个系赞景嘅，
10: 赞人赞景都可以用呢个字眼嘅。
9: 嗯。咁如果係即係影相嘅話，相片有冇 handy 嘅咯
10: ？Das Bild，
9: 一齊聽多次。
10: Das Bild，
9: 明白曬啦。今集咧就傾到咁多先啦，我哋下集再繼續傾過。多謝曬珊珊 ，Thank you。

0: 培孫茶，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點到八點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usan.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嗱，今集嘅话题咧，一定系要全靠格酸茶咧，请我食咗呢一盒嘅菜式啦，真系我拎翻屋企都冇人食过，听都未听过。
2: 我系负责带过嚟嘅啫，我系速递俾你嘅，我唔好多谢我
1: 啊，因为系格酸茶嘅妈妈整嘅，好开心啊，可以试到你屋企嘅嗰个嘅口味
2: 啊，
1: 因为如果。大樹菠蘿嘅話咧，平時我真係就咁食嘅，咁啊，我已經覺得自己好叻啦，就係食到咧連啲核都會食埋嘅，咁我就但核係要煲咗先食得嘅嚇，咁我已經覺得自己好 advanced， 即係已經係好進階噶啦。但係原來喺印尼亦都有一個食譜咧，係用大樹菠蘿整嘅菜式嚟嘅，係配飯食嘅係嘛？
2: 係，
1: 哇呢、這個不得了！咁咧就係、是印尼，我哋成日都聽啦，就係、是、巴東牛肉啦。咁但係原來咧有一個素食咧，就係、是、巴東大樹菠蘿。
2: 實在係大樹菠蘿係未必淨係整巴東，唔係用巴東醬整嘅，你可以用好多方法嘅。但係就因為簡單為主，同埋大家都中意嘅話，咁就你整啲用啲巴東牛肉嗰個醬汁嚟整呢個大樹菠蘿咯。咁就請你食咯，同埋你係送飯食都得，如果送啲飯團加埋啲咖喱汁食都得噶，
1: 嚇，
2: 係啊，所以好多食法噶。
1: 咖喱汁大薯片咯，真係未食過，聽落咧好似嗰啲好地獄料理咁樣，但係印尼係真係有咁嘅菜式噶，
2: 有啊，好好味噶。
1: 哦，嗱，我都讲少少咧，我嘅感觉先啦。嗱，首先就多谢格酸茶带咗妈妈整嘅巴东风味嘅大树菠萝俾我去尝试啦。咁我觉得非常之好食嘅，
2: 但系你要记得个大树菠萝唔系平时熟咗嗰啲甜甜地，因为如果你系

0: 好香嘅，即係好香嘅一啲香料嘅味道啦。當然我唔識得分裏面有啲咩嘅香料啦。咁但係呢佢係偏係清爽類，但係又辣辣地嘅嘅感覺啦。而大樹菠蘿呢原來煮過咗之後，煮完之後啦，咁佢又唔係平時我食嘅嗰種爽身嘅質地，反而係有少少淋淋地嘅。是不是平時都是這樣的？
1: 嗯，
0: 是對的嘛，就是這個熱辣度來說呢，對我來說會比較偏辣一點的。咁但是對於格宣神來說，這個辣度是不是平時你們家吃的辣度來的呢？
1: 已經不辣了，大家整得不辣給你的，不要加全部的辣醬給你吃，這個是很輕輕的辣咯。
0: 哇，咁平時你們吃開的口味我應該吃不到了。
1: 但是應該沒有問題的。因為印尼啲食材咧，你如果食呢一個，如果人哋覺得唔夠辣，你咪再加辣椒咯，有辣椒醬噶嘛。
0: 哦，所以就係你可以後加都得嘅，又冇影響到你哋覺得啊唔夠辣啦今次。但我對於我嚟講已經覺得好辣啦，已經係我嘅舒服嘅程度嚟嘅，但係未去到噴火嘅。但係都唔可以忽略嘅辣咯，即係好明確嘅辣咯。但係佢嘅辣咧又唔係嗰種辣椒醬嘅辣。咁其實係加咗都係辣椒㗎啦，
1: 都係辣椒，佢係因為係加埋啲大啲香料，同埋佢係有少少帶甜，同埋佢有加啲椰醬，所以就變做係唔係哇真係係第一下就哇辣，佢唔係囉，佢唔係辣為主囉。
0: 哦，然後呢睇起嚟嘅時候呢佢係一絲絲嘅，本身我仲以為呢係肉嚟嘅，但其實食落真係完全一啲肉都冇，全部都真係大樹菠蘿囉。咁一絲絲都係真係大樹菠蘿，係咪要手搣咗佢，定係炒完之後就已經係？
1: 唔係㗎，你咧切咗佢，因為你去皮咧，然後你就裡面嗰啲咧，你切一嚿嚿咧就可以煮㗎啦。
0: 哦，
1: 嗯，
0: 咁但係嗰、那個核裏面嗰啲囊啊，嗰啲就要全部清好曬。
1: 都唔使㗎，全部你去嗰度切咗你就食得㗎啦。
0: 哦，
1: 因為佢係生㗎嘛，仲係好嫩啊嘛，仲係。
0: 我未見過生嘅大樹菠蘿，
1: 係咯，就係嗰啲咯。咁變咗你食嘅時候，你覺得辣係咪因為你冇送飯啊？
0: 冇啊，就咁食咋，
1: 所以係咁樣啦。呢個係送飯啊嘛。
0: 我明白啦。
1: 你個飯如果係啱啱煮好嘅，係熱熱地嘅飯，你再加呢啲食咧，係好好味嘅。
0: 哎呦，我識啦，而家原來大樹菠蘿。當你買到一個唔熟嘅大樹菠蘿嘅時候，你可以考慮一下將佢整成咖喱喎，即係
1: 真
0: 係
1: 要好生啊嚇！你唔好真係咧係真係係BB 大樹菠蘿啦，你唔好真係係差唔多熟，差唔多熟嗰啲都唔得㗎啦。
0: 所以其實你哋買嘅時候係買細個嘅大樹菠蘿。
1: 我呢個呢因為香港好難買大樹菠蘿，我呢個係罐頭。
0: 啊，大樹菠蘿罐頭有生嘅罐頭㗎嘛？
1: 有。
0: 未聽過。
1: 所以我係呢個係用罐頭整嘅，如果係真係要用大樹菠蘿整咧，就你要切嘅時候啊，呢啲都要特別處理嘅，係、因為係好黏啊，佢係有啲你之前處理過嘅時候，係咪都係要加啲油啊、個刀啊，類似呢啲咧，係要係有啲步驟你要做咯。
0: 哦，係啊，大樹菠蘿咧，當你切嘅時候咧，佢中間係有啲黏液咁樣嘅，咁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咧，你就會啲手指又黐曬啲黏啊，啲刀又黐曬黏啊，就好瀨氣。
1: 衫都會㗎，
0: 哦，
1: 都會黐到㗎。
0: 是
1: 好難處理咯。
0: 哦，咁但我就想問一下，如果平時真係喺印尼嘅話，大樹菠蘿係常唔常見或者常唔常食嘅一個菜式？
1: 常食嘅，同埋係好多咖喱啊！你去食啲巴東啲餐館，巴東係一個地方嚟㗎嚇 ，restaurant Padang 咁樣嗰啲咧，係好多時候佢都會用大樹菠蘿整啲咖喱，整啲嘢咁樣配菜。印尼餸咧好多都有用大樹菠蘿㗎。
0: 哦。這個對我來說真的很新鮮，我不知道印尼的菜式是很多都會用到大樹菠蘿，我以為大樹菠蘿是就這樣吃的，所以我覺得很新鮮。所以其實是巴東的話就會比較常一些吃到大樹菠蘿的菜式，還是不是整個印尼都？
1: 整個印尼應該都是。
0: 嗯，如果大家去印尼的時候有多樣東西可以嘗試了，就是你不想吃肉的話，你都可以試一下這個大樹菠蘿的菜式了。
1: 最啱啊，因為我有好幾個啲朋友咧係食素嘅咧，唔食肉嗰啲咧，佢哋都係話係印尼餸咧，同埋印尼啲材料咧係有啲係好啱食素嗰啲人，有啲人都好中意食素，即係食印度嘢噶嘛，印尼嘢都係可以考慮嘅，因為印尼啲鋪頭啊，有時你買啲 snack 啊嗰啲咧，好多都係素噶，係冇肉噶。
0: 哦。

0: 即如果真的食素的朋友呢，想找多一些不同的一些口味啦，或者餐厅啦，都可以去研究一下印尼的素食啊。
1: 一定啊，同埋印尼人哋好喜欢，如果食素那些人呢，是而家揾印尼豆餅或者叫做釘啤。印尼豆餅咧，因為係要因為豆啦嘛，發酵出嚟嘅就比較好，同埋對身體佢哋話係因為發酵啲嘢而家興啊嘛。但印尼不嬲都係食噶啦，咁就變做係你會夠營養咯。如果你唔食肉嘅話，因為係豆類。
0: 豆餅你聽過喎？豆餅我即刻諗起又話發酵類會唔會好似一啲臭豆腐咁都系发酵啊，都系豆发酵嘅。咁然后会唔会有啲似我当有啲地方食纳豆咁样，或者系我哋面豉酱咁样？
1: 佢系嗰啲个 friend， 但系佢发酵出嚟，佢系一嚿嚿好似啲实嗰啲饼饼嗰啲，但系呢啲豆咧你就见到粒粒嘅，佢唔系变做好似一砖砖咁样咧，可以讲。咁啊切出嚟咧，你就可以煮。但系我都見過有啲香港人啊，就話你哋係點樣整嘅咧？因為香港人淨係識可能係煎或者咩，但係實在你可以當嗰一嚿係好似肉咁樣，你要醃乜都得，你要點整都得。實在講真句，你要整碎佢都得，你要印尼可以嚟整切整咖喱或者煎或者醃乜都得嘅，係好 free 嘅。你當佢豆腐啦。
0: 哦，有趣有趣，
1: 但味道是比较特别的，所以有些人是接受不到那隻味道，好像納豆都是啦，味道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发酵那个
0: 味道
1: 不是个人都得，
0: 是我说臭豆腐都是那种发酵的味道，有些人很喜欢，但有些人就未必顶得顺，所以有机会可以试下，我觉得这个又有一些新的食物是未试过，我觉得是非常兴奋，亦都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但香港有没有买呢？通常
1: 有啊，好多人懂找啊，真的。如果你去印尼铺头的时候，我再为什么才会知道香港人不知道怎样做，因为他就去那里问你是不是印尼人啊，我说是啊，你买这么多你家怎样做啊，他那里问你咯。但我觉得香港人的好处呢，他不懂他会问。
0: 嗯，一定啦，
1: 大家谈咯。
0: 嗯，好，大家试一下先。

0: 会宣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头先讲到咧，格仙茶你所带俾我食嘅呢一个咁好味嘅巴东风味嘅大薯菠萝咧，咁咧我又可以介绍一啲香港中式啲嘅水果料理俾你。咁你喺香港有冇食过一啲水果料理咧？即系中菜，但系咧佢系用水果嚟整嘅。
2: 哦，而家突然间你咁样讲咧，好似又冇话特别有乜嘢水果嗰啲菜。菠萝其中一个系净系菠萝咯，我就系谂到。
1: 嗯，菠萝拼咩咧？通常你系
2: 肉，咕噜肉。
1: 啊，系啊，系啊，冇错冇错，這个都系好好食嘅咕噜肉啦。跟住通常咧最好味嗰个位咧，啲人可能系食肉啦，我系中意食个菠萝啊。你会唔会噶？
2: 我会啊。
1: 但系同埋咧，我觉得每一次咧，当间餐厅咧准备嘅系新鲜菠萝而唔系罐口嘅话咧，我就会特别开心。啊，好有心机喎。
2: 啊。但是如果香港還有大啲水果嗰啲菜式咩？
1: 嗯，有噶，但我唔知道平时你会唔会嗌咯，因为咧，我又觉得真系见仁见智嘅，有啲朋友啦，佢会觉得如果用水果嚟整嘅话，热咗嘅水果嘅中菜，佢觉得好奇怪。嗱，例如系可能系橙汁排骨啦，或者系士多啤梨骨啦。有冇听过啊？
2: 有，
1: 蜜桃骨啦。
2: 而家你讲咗，就突然间都系有，全部都试过，
1: 系嘛？
2: 系。
1: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因为咧，如果我哋真系整做一味餸嘅话咧，确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嘅酱料去包住嗰个水果啦。咁就唔系真系就咁水果炒嘅，佢会通常整一个酱，即系可能系士多啤梨骨，你都知佢面头有一浸好甜嘅酱。跟住就再加啲士多啤梨，咁令到佢可能会比较丰富啲啦个口感，同埋会好似食紧水果，但系又食紧肉，即系好似好丰富，好多层次咁样咯。
2: 嗯，或者用柠檬整嗰啲鸡啊，嗰啲都 OK， 但系就通常都系令你整，好似你讲都系整酱汁啊，或者系整啲嗰个味道咯，嗬。但系好少系用生果嚟整主菜。
1: 嗯，生果嘅话其实都真係唔建议煮咁耐嘅，因为始终其实水果嘅营养你煮得太耐其实都会冇㗎嘛。咁所以可能係最后嘅时候即係掉落去再兜兜就已经係拎返上嚟。譬如话甚至唔係中菜啦，可能係泰式啦嘅菠萝炒饭啦都係好常见啦。或者芒果炒饭呢我都听过嘅。就当然冇话分别一个菜式，即係泰菜呀定係还是中菜呀咁样啦。咁或者係有啲中菜呢嘅炒饭鍾意落提子。係咪越听越奇怪，但我觉得好好食喎。
2: 好食啊，我觉得提子，因为唔係中东嗰啲菜呢好鍾意加啲提子嘅咩。
1: 但我哋熱食喎。即係炒饭加提子喎。
2: OK 啊、
1: 你有食過係嘛？
2: 食過。
1: 係啦，即係唔講唔覺，但係其實我哋都幾中意或者有不少嘅菜式係加咗水果落去嘅。係。或者係咧，如果真係講到水果菜式啦，我會即刻諗起香港都常食嘅，就係、是可能搵啲米紙，然後包住啲水果。係啊，越南式，中間加啲粉絲。
2: 哦。
1: 有冇少少印象？
2: 冇。
1: 冇啊，係因為咧。嗯，譬如话系我觉得泰式或者越南咧都好中意用水果嘅，即系除咗菠萝炒饭或者系透明嘅嗰啲叫米子啊卷，即系佢唔系拎去炸嘅，系冻食噶。
2: 系，但系系用水果咁样，唔系用啲青瓜啊，
1: 有青瓜
2: 或者系啲虾啊咁样。
1: 有虾，同埋有少少芒果咯。
2: 吓，
1: 你平时食嗰个冇啊？俾人偷工减料，唔记而家先知系咪啊？
2: 原来有芒果嘅咩？
1: 系啊，有啲有噶。
2: 系咩？
1: 嗯
2: ，OK。
1: 但系青瓜都有嘅。
2: 嗯。
1: 系啦，或者系柚子沙律啦，佢哋啲柚子沙律又好好食。
2: 如果系越南同埋泰国，我觉得啲沙律就真系用好多呢啲青芒果啊，或者系啲酸酸地嗰啲嘢，全部都会拎嚟整啲前菜咯。
1: 嗯，系啦，通常系前菜或者系冻食噶嘛。
2: 嗯，
1: 即系好少热食嘅。但是两种不同的食法咯。
2: 但香港的冻食通常都是很少用生果，是不是？通常都是用海带啊，类似这些啊。
1: 前菜的话都是的。
2: 嗯。
1: 都是的，或者我們喜歡吃 nuts， 即是一些堅果類，譬如說是、花生、腰果，這些前菜就都成一件的，即是不是前菜的，它是你一坐低嗌一杯茶，跟住就會給一個小食來，
2: 是
1: 那個小食就成日都見到有花生啦、或者堅果類啦、甚至是我們有些葉菜啦、可能是葉、雲耳啊，或者、我都噏不出來青瓜啊等等的嘛。
2: 嗯嗯。
1: 而且呢除了真係話煮菜會用到水果之後之外呢，其實我知道一啲嘅中菜係甜品都會用到熱嘅水果嘅。有冇少少印象？上海菜
2: 有有
1: 係，
2: 譬如雪梨啊、神盾嗰啲係咪啊？
1: 嗯，其中係呢樣啦。咁另外仲有嘅炸香蕉、炸蘋果或者拔絲，有冇食過啊？
2: 嗰啲炸香蕉啊，炸
1: 你諗係印尼啊嘛？
2: 哦，係啊係啊，炸香蕉係啊，印尼啊。但係如果係炸香蕉、炸蘋果，
1: 係啊，拔絲啊。
2: 拔絲是什麼來的？
1: 就是它面頭有個糖包住那個蘋果，但是當然它中間還有一陣的、有少少那些麵粉你才黏得住
2: 的。
1: 哦，但是蘋果就會整完之後就熱咯。
2: OK，
1: 有沒有少少人像下次去吃上海菜的時候都不妨可以試
2: 一下。但是如果是印尼那些人，如果是用水果拿來煎炸那些呢，是有的，大樹菠蘿他們都會炸的，格斯培
1: 炸啦，全部
2: 入咗啲醬，然後就炸啦，然後就咁樣食都得，你要再揀啲朱古力都得。印尼啲人甜再加甜再加甜再加甜，所以印尼咧實在咧係一個好危險嘅地方。如果係你有少少糖尿病嘅話咧，你就要好留意呢樣嘢，因為食好多糖啊或者係甜嗰啲嘢嘅。
1: 好中意食甜，
2: 好中意食啲。但係如果譬如話係燉嗰啲嘢咧，燉嗰啲水果咧，印尼就好似少係咁清咯。佢哋係有啲水果係拎嚟煮椰漿是變做甜品的、
1: 哦、
2: 好像渣渣那些咯，是但是它是用椰漿啊、椰糖啊，是煮香蕉、
1: 哦、
2: 煮那些、類似是番薯的朋友呢，叫木薯，不通類似這些咯。
1: 哇，好像很好吃、哦、配椰汁然後煮熱再配香蕉是好吃的、
2: 哦、因為香蕉是煮埋下去的、
1: 哦、
2: 是煮埋下去，但是這個都是很甜的。所以呢我記得我媽話俾我聽呢，佢話我以前呢係如果係有呢一個糖水啦，叫做即係糖水啦，我就唔會食飯㗎啦，我用大湯碗咁樣呢食嗰樣嘢當係食飯。佢話咁樣就係令到我糖尿病。
1: 我佢搵到個原因啦。
2: 佢係咁樣同我講，所以我就好驚呀，唔好食咁多。
1: 啊，所以真係嗰個甜度嚟講，我諗近年可能大家都有留意開，我聽話好似印尼開始有想減糖嘅趨勢係咪？
2: 佢就應該係要嘅，但係你減糖你亦都要做多啲運動，印尼嗰啲人都係好出名係唔喐嘅。
1: 啊，咪鍾意自己揸車多嘛。
2: 唔係熱嘛，成日都有藉口嘛。
1: 係，所以就即係食完之後你都要搵啲方法去消耗飯。不過確實是很好吃的。
2: 嗯， jadi hari ini kita lagi mendiskusikan kalau di Indonesia itu banyak sekali makanan-makanan yang tidak pernah dicoba oleh orang Hong Kong. Contohnya nangka muda disayur kan. Jadi kemarin Kak Sifuy pernah dikasih coba nangka muda yang direndang pakai bumbu rendang. Jadi katanya tuh beneran enggak pernah terpikir kalau ini bisa dimakan. Padahal kalau di Indonesia itu kan nangka muda mau di lodeh, mau di apa juga bisa ya. Kalau seandainya di Jogja juga digudeg juga bisa toh. Dan juga di makanan Indonesia itu cocok sekali dengan orang yang tidak makan daging, yang orang vegan, vegetarian, karena juga contohnya tempe atau goreng-gorengan Indonesia kan banyak sekali yang cuma sayur-sayuran yang tidak ada dagingnya, jadi boleh dieksplorasi sama orang Hong Kong. Sedangkan kalau seandainya di Hong Kong itu juga katanya ada loh sayur-sayuran, maksudnya bukan makanan-makanan yang dipakai dengan bumbu-bumbu yang pakai buah, contohnya yang daging asam manis, yang pakai misalnya nenas atau yang lain-lain. Jadi sebenarnya ini juga sesuatu yang menyenangkan dari berbagai budaya.
1: Hmm, 听完咁多啦，最想食嘅水果菜式又系啲乜嘢咧？咁啊，自己谂下啦。下昼时间咧，我哋再见啦，拜拜，贾先生。
2: 喂，贾师傅。
1: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嫦娥七号计划近日在海南文昌发射，目标是勘察月球南极环境和资源。嫦娥七号将会带同一部地震仪到月球，了解月球内部结构。从事地震学研究的中大地球与环境科学系系副主任杨宏峰说，今次是人类第一次将地球仪放在月球南极，希望可以解答月球并没有板块运动但是有月震的现象。今次嫦娥七号任务被称为沉水之旅，目的地是月球南极的艾特肯盆地，是太阳系已知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千万年来完全隔绝阳光直射，是月球上最有可能藏有大量纯净水和冰的地方。波罗的海三国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带来强风、暴雨和雷暴，造成水浸、大范围冧树、建筑物和电力设施受损。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各有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受伤，几十万户停电。拉脱维亚通讯社形容，今次是去年1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受天气影响，多班列车延误，里加国际机场多班航班转飞其他国家机场。立陶宛传媒说，大量冧树阻塞道路，击中车辆或者导致建筑物损毁，消防救援部门接到超过1200宗求助。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出现暴雨和水浸，部分地区的大雨持续到夜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关税计划将会下个月8号正式生效，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张和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在当地星期六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展明加方立场。他说今个星期较